0: 9/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5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苏黎警方表示，警员星期日凌晨发现一名男子昏倒在汽车驾驶座位上，之后将他拘捕，并在车内捡获一把枪械、弹药以及3把刀。苏黎警方表示，在凌晨大约1:30接获报案，指一辆汽车停在 18 Avenue 与138街交界的十字路口中央，车内有人伏倒在驾驶座位上，似乎失去意识。警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车内只有涉事男子，随即调动多辆警车将其车辆包围，以防汽车突然驶离。然而当警员尝试将他控制并带离车辆时，男子突然恢复意识，并试图启动汽车离场。由于车辆已经被多辆警车包围，男子未能成功离开。警方之后拘捕该名男子，并在他的车里搜出一把未上膛的枪械以及一些弹药和3把刀。目前男子仍被扣留。国际消息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政府内阁会议上介绍伊朗与阿曼谈判的最新进展时表示，目前进展顺利，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根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与阿曼讨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共同原则以及操作机制，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进展。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并重申会维护市场稳定。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表声明指，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埃尔及利亚以及阿曼的代表星期日举行网上会议，研究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这次是主要产油国连续6个月增产。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事气象信息。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7，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湿度85%。
6: 听听 Park Casino 12星座运势，水瓶红色会带来好运气，双鱼星期四最适合尝试新东西，白羊穿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是你的幸运数字，双子星期五运气旺，巨蟹橘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给你小确幸，处女保持笑容好运跟着你，天平星期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尝试新事物，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7: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天天来领刮刮卡即有奖品，每周二还有抽奖，有机会瓜分高达8000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新年满19岁，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6: 好听，好声音 ，FM 961。
8: 你知道吗？
9: 知道啊，
8: 这个还蛮好吃的。
9: 你声音怎么样啊？
10: 说。
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傍晚好，欢迎来到 Willow 的女人说，在一。

天啊，将要慢慢落幕的时刻，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聊一聊生活里的变化、情绪与选择。你有乘坐过渡轮前往温哥华岛或者阳光海岸吗？你知道这一段跨海旅行啊，即将要迎来一次重磅的升级。BC 渡轮正式的公布了它旗下的四艘全新顶级主力渡轮的官方命名。这一批将由中国承建建造的新一代船舶，会以 BC 省标志性的林木为名字，承载西海岸的山海风光，开启全新的航运篇章。全新的四艘主力船舶呢，统一归为巅峰系列 Summit。 这四艘船的名字分别是巅峰杨梅木号 Summit Arbutus， 巅峰雪松号 Summit Cedar， 巅峰枫树号 Summit Maple 与巅峰云杉号 Summit Spruce。每一个船名都是取自咱们 BC 省本土的原生树木，将滨海航运与这一片土地的自然底蕴相融合。当巨轮承载着海岸森林的意象来起航，一场重塑 BC 省跨海出行体验的升级正在缓缓地拉开序幕。在船名的背后啊，是一整套面向社区征集的命名流程。 BC 轮渡呢，通过内部员工来征集意见，还有与社区代表进行座谈，最终就筛选出了这四个最能够代表 BC 省风貌的名字。在 UBC 大学的林学院荣誉教授 Robert Gay 看来，这一份命名的方案啊，格外的贴合咱们这一片土地。杨梅木、雪松、枫树、云杉是咱们 BC 省森林里头最具标志性的树种，深深地扎根于本地的生态与人文传统。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轮渡啊，是让航行的巨轮与海岸森林共同同行。这批巅峰级渡轮自规划阶段起啊，就受到了加拿大各界的广泛关注。经过多轮公开招标和综合评估，项目呢最终是确定了由中国的造船厂来负责建造。这一选择也引发了关注和正面的一些评价哦。综合多方公开的信息来看，工期保障、成本控制以及老旧船舶更替的紧迫性是本次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BC 渡轮多艘服役多年的老船已经进入了更新的周期，为了保障项目顺利落地，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呢也为这个项目啊提供了低息贷款支持。同时，加拿大与 BC 省政府也明确地表示啊，未来将会持续地推动本土造船产业的发展，提升本土企业竞争力，为后续的基建项目做好长期的布局。抛开行业的讨论啊，这一批新船的硬件配置足以让大温地区和温哥华岛的居民游客充满了期待。巅峰级渡轮将成为 BC 渡轮船队当中体型最大的船舶，在综合运力方面是全面的超越了现役精灵级旗舰船舶，船长达到了172米，排水量是11800吨，单船可以承载2100名的乘客与船员，还有358辆的私家车以及34辆重型的货车。相比等待退役的这些老船啊，单次可多承载上千名的乘客与近80台的车辆，有望大幅的缓解旺季拥堵。更加打动游客与本地家庭的呢，是一系列人性化的升级，像是客舱呢，空间是全面优化，航行的舒适度大幅提升。BC 轮渡首一个的室内宠物专属休息室也正式的落地，带着毛孩子出行就不再受限制了。还有触屏点餐、手机移动端下单、智能取餐系统的上线，所以船上的服务是更加高效和便捷的。新船还采用电池混合动力设计，预留未来升级为纯电动船舶的空间。码头配备了充电设施也将会同步的规划，助力西海岸航运向绿色低碳转型。按照建设计划，中国船厂将会在今年的秋天启动钢材切割工作。四艘巅峰级的渡轮预计是在2029年至2031年间陆续的投入到核心的航线，未来呢还存在着增购计划，有望在2037年前后迎来更多的同系列的船舶。这一次巅峰

系列轮渡呢采用 BC 轮渡自主标准化设计，所有船型的参数是完全统一的。未来巨轮可以在各大核心航线灵活的调配、码头配饰、船员排班、运维管理都将会更加的高效，有效地提升整体航运网络的稳定性。在超级轮渡到来之前， BC 轮渡的支线航线啊也将会要迎来运力的补强，有四艘全新岛屿及渡轮预计在2027年会投入到运营当中，到时呢整个西海岸轮渡网络将会更加的完善。从森林意象的船名到现代化的中国制造，再到绿色智能的出行体验，再过几年啊，当你去乘坐以 BC 省林木命名的巨轮穿梭在太平洋的海风之中，便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西海岸的跨海旅行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模样。将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后会无期》，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1942年2月22日，在巴西首都近郊的一所公寓里，犹太裔作家茨威格和他年轻的妻子双双服毒自尽。他在遗书中这样写道：我的母语世界已经

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学会精神断舍离。断绝不必要的知识。1881年秋天，茨威格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上流家庭，父母皆出身贵族。当时的犹太民族对知识精英的崇拜是刻在骨子里的，每户有钱人家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都会精心培养一个有教养的儿子。茨威格的家庭也不例外，除了几何、物理、拉丁语等基础课程，茨威格和哥哥还需要学习英语、法语等多国语言，课业负担极重。但在当时的文理中学，老师只会机械地重复教学大纲上的内容，不会贴合孩子的兴趣备课，更不可能有任何个性化的辅导与鼓励。这样沉闷刻板的学习氛围让茨威格抵触又厌烦，他不愿意死记硬背那些毫无价值的陈旧知识，而是把对学习的旺盛热情和求知欲都投入到了课堂之外。茨威格和他的伙伴们借遍了公共图书馆的书籍，自学感兴趣的一切。他们看歌剧院的每一场首演，互相描绘演出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尤其喜欢坐在咖啡馆里浏览全世界最新的报纸杂志，积极了解世界动态。对这群孩子来说，学习不再局限于死气沉沉的课堂，而是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中。这种自主选择的学习方式一直延续到了茨威格的大学时代。他认为传统的大学课程脱离了时代，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因此茨威格选择专业的标准不是兴趣，而是看哪个专业能给他最大限度的时间和自由，去学习和探索自己更感兴趣的方向。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这样写道：我以后的全部岁月中，再也没有像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那样勤奋读书。从14岁到22岁，茨威格断绝了不必要的学习，而是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拼命积累，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信息过载的社会，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学习压力，是提升学历还是多多考证，是专攻主业还是发展副业，是为了自己学理财还是为了孩子学心理学。学的东西有很多，但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却是有限的。如果不加以筛选，盲目学习了一大堆无用的知识，看似充实了头脑，但实际上生活并不会有任何好的改变。只有明确学习目标，专注于对现阶段的自己真正有用的领域，我们才能事半功倍，发挥学习的最大价值。

舍弃不同频的社交。20世纪初，欧洲各国的经济充满活力，年轻人对未来的美好生活信心十足，茨威格也不例外。他用10年时间游历欧洲各国，盼望整个欧洲大陆早日形成一个共同体。然而，经济的迅猛发展喂大了各国的欲望和野心，每个国家都想从别国夺取更多的财富和利益，国家之间的纷争日趋激烈。在这种浮躁的社会形势下，一战爆发了。在战争中，政府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来承担宣传工作，以激发普通民众对本国奋战的热情和对敌国的仇恨。茨威格的朋友利骚就是其中一员。这个年轻的德国诗人以一首《憎恨英国》红遍全国，德国皇帝深受感动，授予了他一枚红色的雄鹰勋章，这对一个诗人来说是极高的荣誉。当时的许多作家也像利骚一样卖力地用文字煽风点火，但茨威格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理性。作为一个坚定的欧洲公民，他无法接受一夜之间转头去憎恨另一个无辜的国家。于是，茨威格默默疏远了那些狂热的爱国分子，自己一个人搬到了郊区。作为一个作家，茨威格并不满足于舍弃这些不同频的社交，他更有责任发出自己的声音。他需要联合外国的朋友们一起为重建欧洲文化而奋斗。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虽不会像茨威格一样亲历战争的巨大冲击，但也会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大大小小的观念重塑。如果身边人和自己的三观不合，你却勉强自己和他们交往，只会让你越来越痛苦，也很容易失去自己的立场和本心。圈子不同，不必强融，好的关系都是同频共振的，只有志同道合的人才能与你产生精神共鸣，陪你一起追求共同的理想与自由的生活。离开不舒服的环境。一战结束后，奥地利和德国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混乱和经济崩溃。

为了生存，许多人急躁而激烈地表现自己，整个世界都在忙着重新建设，而茨威格却选择了隐居，安安静静地埋头写作。那几年，他的写作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物传记《三巨匠》、《人类群星闪耀时》、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马来狂人》等等作品的出版，让茨威格名声大振。作为文学界炙手可热的红人，茨威格免不了要出席各种讲座和庆典，可他非常反感通过这种方式来炒作自己的名声。在茨威格看来，越是抛头露面，越容易让自己活成一个镜中人，从而失去他最重要的自由和独立。所以他选择远离这种不舒服的社交环境，继续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序言当中这样说道：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上的自由，哪怕深居简出、背井离乡，他也要离开让他不舒服的环境。为了自由，茨威格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在人生的每个关口，我们都有可能像茨威格一样遇到让自己不舒服的环境，可能是一份不合适的工作，也可能是一间不喜欢的公寓。但问题是，你是否有勇气离开？待在原地确实能省却很多麻烦，但日复一日的不适会不断消耗你对生活的热情。转身离开可能会面临许多挑战，但这也预示着新的人生可能。我曾被人大肆赞美过，也曾被人无端排斥过。我曾有过自由，也曾有过不自由。我曾富有过，也曾贫穷过。茨威格用充满悲情的笔触书写了自己这一代欧洲人命运多舛的人生。但是不管身在何处，茨威格的处世哲学都没有变过。他始终践行着精神断舍离，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断，是明确学习目标，避免盲目低效的学习；舍，是净化社交圈子，与同频共振的人一起成长；离，是追求更适合自己的环境，防止在有毒的地方消耗自己。愿你我都能轻装上阵，用最自由的方式度过余生。

0: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0: 陈田儿。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3: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2: Fairchild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3: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2: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3: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4: 情牵味蕾，
5: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情牵味蕾，我是 Willow。 今天啊，咱们来聊一种很特别的食物。说它是一种食物呢，其实啊不太准确，它更像是一个家族、一个概念、一场横跨几大洲的味觉迁徙。你猜得到吗？哼，咖喱。但我啊要先告诉你一个可能会让你意外的真相，在印度没有一个词能够对应我们中文里说的咖喱。印度人不会说今天吃咖喱，他们会说今天吃鸡肉马萨拉，吃羊肉杜兰，吃菠菜芝士，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立的名字。那咖喱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呢？它又是怎么变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统称的呢？为什么日本人那么爱吃咖喱？泰国的咖喱和印度的咖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今天啊，咱们就来一场咖喱的环球旅行。故事要从印度说起。咖喱这个词很可能啊是英国人发明的。殖民时期的英国人来到印度，发现当地人在做菜的时候啊会用多种的香料混合在一起来烹煮。他们问当地人这道菜叫什么，当地人回答了某一个具体的名字，但是英国人听不明白呀，于是他们就借用了一个泰米尔语的词 curry，意思是酱汁或者是配米饭的菜，然后就把它音译成了 curry。 所以啊，咖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外来者给这一片土地贴上的标签，它把印度千变万化的烹饪方式压缩成了一个笼统的词。真实的印度烹饪是什么样子的？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一个典型的印度主妇的厨房里啊，可能有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的香料，孜然、香菜籽、姜黄、芥末籽、小豆蔻、丁香、肉桂、黑胡椒、辣椒、葫芦巴、茴香、肉豆蔻等等等等，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用途和出场的顺序。你可能会问了，放这么多的香料不串味儿吗？恰恰相反，印度烹饪的核心啊，就在于香料的组合和平衡。就像中药的方子啊，君臣佐使各有分工，有的香料提供辣味，有的提供甜味，有的呢又提供泥土的香气，有的负责让汤汁浓稠。几十种的香料按不同的比例混合，就变成了不同的马萨拉。马萨拉就是混合香料的意思了。所以你看，印度烹饪哈、不是一种叫咖喱的东西，而是成百上千种不同的马萨拉。北印度喜欢用奶油和坚果，酱汁浓稠顺滑，南印度就偏爱

椰子和咖喱味儿，味道更加的清爽，更加的酸辣。东印度擅长用芥末籽和罂粟籽，那西印度呢，就是钟情于花生和椰枣。每一家的玛莎拉配方都不一样，妈妈传给女儿，婆婆传给儿媳，同样的菜名，100多家能做出100种的味道，这才是印度烹饪的真相。那印度菜是怎么变成我们今天认识的咖喱的呢？英国人可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殖民时期，英国人习惯了印度的香料食物，但是回到英国之后，他们发现很难复刻，因为需要的香料种类太多了，很多在英国是根本买不到的。于是有人想了一个办法，把几种常用香料磨成粉，混合在一起，做成一种万能咖喱粉。你只需要一勺咖喱粉，加上洋葱、西红柿、肉类或者是蔬菜，就能够煮出一锅印度风味的菜。这在当时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创新。咖喱粉让印度烹饪变得可操作了，你不需要认识10几种的香料，不需要掌握复杂的下锅顺序，只需要一罐粉。日本的 S&B 咖喱粉，还有福蒙特咖喱块，就是这个逻辑的延续。但是代价是什么呢？印度烹饪中的那一种层次分明、香气递进的复杂性，被简化成了一个单一的咖喱味儿。这啊，就像是把一整支的交响乐队压缩成了一把小号。不过啊，话说回来，正是这种简化让咖喱走向了世界。咖喱的环球旅行第一站就到了东南亚，泰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泰国咖喱和印度咖喱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泰国人用了新鲜的香料，印度咖喱啊大多是用干香料磨成粉，而泰国咖喱呢，是把新鲜的高粱姜、香茅、柠檬叶、辣椒、红葱头、蒜头用石臼捣成膏状，这个过程叫捣咖喱酱。泰国人家里啊常备有一个石臼，做菜之前现捣，捣出来的咖喱酱香味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泰国的咖喱按照颜色来分，红咖喱用红辣椒，绿咖喱用绿辣椒和香菜根，黄咖喱呢就加了姜黄。同样的做法，换一种咖喱酱，就是完全不同的味道。而且啊，泰国咖喱几乎都是要加椰浆的，椰浆的甜润和香料的辛辣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平衡，不像印度咖喱那么的浓烈，多了一份柔和与清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咖喱呢，又不一样了，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印度裔的移民，他们的咖喱更加的接近印度原版，但是加入了当地的食材，比如什么马来西亚的喇沙，那是一种咖喱面条汤，里面有椰浆、虾酱、鱼饼、豆芽、黄瓜丝，酸、辣、甜、咸、香，五味杂陈，一碗下去啊，额头冒汗，嘴角留香。缅甸的咖喱呢，则是偏油偏咸，通常搭配一大堆的蔬菜和一碗清汤。斯里兰卡的咖喱啊，因为岛上盛产香料，所以它的味道格外的浓郁，而且特别喜欢用烤过的咖喱粉，有一种焦香的底色。咖喱走到每一个地方都被当地人的口味重新的塑造，它没有固定的样子，也没有固定的味道，它像是一个旅行者，每到一个新地方就换一身衣服，学一口当地方言。如果说东南亚是咖喱的第一站，那日本就是它意想不到的一站。日本人吃咖喱的历史啊很短，只有100多年。明治时期，日本对外开放，咖喱随着英国人来到了日本。日本人当时啊正在学习西方的一切，包括西方的饮食，但是日本的咖喱很快就走出了自己的路。
日本咖喱最显

柱的特点是它是甜的。你没有听错，日本咖喱块里啊，常常加入了苹果泥、蜂蜜、香蕉泥或者是巧克力。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啊，想要一种连小孩子都能够接受的味道。辛辣被大幅的降低，甜味被大幅提升，再加上用了面粉来增稠，日本咖喱啊就变成了浓稠的棕色的几乎不辣的酱汁。然后他们就把这种咖喱啊浇在米饭上，旁边呢放上一块炸猪排，这就是咖喱猪排饭。或者把咖喱和米饭一起放到盘子里，盖上鸡蛋和鸡肉，做成蛋包咖喱饭。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存在，叫做咖喱面包。面团里面包进了咖喱馅儿，再裹上面包糠，下油锅炸，外皮酥脆，里面软糯，咖喱馅儿热乎乎的流出来，便利店里一年四季都有卖的。日本啊，还把咖喱做成了方便食品，咖喱块、速食咖喱包、冷冻咖喱饭。你只需要把咖喱块丢进锅里，加水煮开，就能够在10分钟以内做出一锅咖喱。这种便捷性啊，让咖喱成为了日本家庭当中最常做的菜之一。调查显示，日本人家庭中咖喱的消费频率啊，甚至是超过了味噌汤。很多日本孩子人生当中学会做的第一道菜就是咖喱，你能想象吗？一种来自印度的食物，经过英国人的包装传到日本，然后在短短100多年里变成了日本的国民级食物。这个速度啊，比它在印度本土演化的速度还要快。咖喱的全球化是一个关于简化、适应和再创造的故事。它之所以能成功，恰恰是因为它没有正宗的包袱。正宗的意大利披萨得用00号面粉在木炭窑炉里烤90秒。正宗的日本寿司对米饭的温度、醋的比例、鱼生的切法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但什么是正宗的咖喱呢？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印度就没有咖喱这个东西呀。每个地方的玛莎拉都不一样，每家每户的做法都不一样。你可以说咖喱最正宗的状态就是没有正宗，它天生就是一个杂交的、流动的、不断变化的概念。这种特性让它特别容易融入到新的文化当中。你放姜黄，它就黄；你放红辣椒，它就红；你放椰浆，它就白；你放菠菜泥，它就绿。咖喱啊，像是一张白纸，允许你在上面画任何的东西。甚至同样在中国，咖喱也在被改造。上海有咖喱牛肉汤，是用咖喱粉调味的清汤，再配上葱花和粉丝。香港有咖喱鱼蛋，街头小吃，鱼蛋泡在咖喱汁里，用竹签戳着吃。台湾有咖喱便当，咖喱浇在米饭上，配一块排骨或者是鸡腿。大陆呢，也有很多家庭自己做咖喱，会加上土豆、胡萝卜、洋葱、鸡肉，炖得烂烂的拌米饭吃。这个做法其实很接近日本的咖喱，但人们不觉得它是日本菜呀，也不觉得它是印度菜，就觉得它是咖喱。咖喱成了一个没有国界的词。聊了这么多，你可能已经有点饿了吧。我来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冷知识哈，咖喱里面的黄色来自姜黄，姜黄是一种植物的根茎，和生姜是亲戚。在印度，姜黄不仅仅是一种香料，它还是一种很重要的宗教和医疗用品。印度教徒会在婚礼上使用姜黄，认为它有净化的作用。在传统的阿育佛陀医学里呢，姜黄被用来治疗炎症、伤口和消化不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姜黄当中的姜黄素确实有着抗炎、抗氧化的功效。所以啊，当你说我吃咖喱的时候觉得身体都变好了，
可能不只是你的心理作用啊。姜黄

真的在帮你。姜黄也是咖喱最为明显的视觉标志，那一盘金黄色的食物不论放在哪个国家的餐桌上都很好辨认，它是咖喱的身份证。有意思的是呢，姜黄的味道啊其实是很温和的，带一点点的泥土和姜的味道，它并不辣。咖喱的辣味主要是来自于黑胡椒和辣椒，辣椒原产于美洲，是16世纪才传到亚洲的。也就是说，在辣椒到来之前，印度人吃了上千年的不辣的咖喱。现在印度菜之所以这么辣，是因为辣椒完美的融入了当地的香料体系，仿佛它本来就属于那里。这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咖喱啊，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在吸收新的食材、新的技法和新的口味。每一锅咖喱啊，都装着那个地方的历史和口味。吃一口咖喱，你吃到的不仅是香料，还有殖民者的航线、移民的脚印、商人的盘算、主妇的巧思。食物啊，不只是食物，它是没有地图的旅行。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夏天的最后半个月，是最难熬的日子，因为此时暑气到了极致，湿和热夹杂在一起，使人感觉特别闷热。暑气会困住五脏的机能，而且还伤心气，因为心脏需要加倍工作来帮助人体散热。为了防止暑气伤人，我们要喝一道茶饮，银花甘草茶。这道茶饮，特别适合小孩子来喝，因为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预防一些夏天小儿常见的传染病。金银花和甘草都是有着抗病毒作用的，加在一起以后，清热解毒的效果会很好，对于夏天一些温热性传染病有着一定的预防作用。因此呢，这道茶饮是适宜全家老小一起来喝的，不仅大暑节气，整个盛夏都可以喝。金银花有一点寒凉，所以呢，喝金银花必配甘草，可以保护脾胃。甘草多一点，能够调和金银花的苦味儿，孩子会更爱喝。这道茶饮，相对比较平和，但是有没有不适宜喝的人呢？如果，您在夏天吹了空调后得了风寒感冒，那您就暂时的不要喝了。如果患的是风热感冒呢，是可以喝的，因为金银花清除风热的效果很好，常用来治疗温病发热。取金银花10到30克，或者是鲜品一大把，生甘草3到10克。金银花和甘草一起放进茶壶，冲入沸水，1分钟之后倒掉，再一次的冲入沸水，焖10分钟左右就可以饮用了。第二种做法呢，是先用开水把甘草烫洗一下，放入茶壶，冲入少量的沸水，焖10分钟左右，把洗干净并且沥干水分的新鲜的金银花放入到茶壶中，冲入70到80摄氏度的水，不要盖壶盖，泡5分钟左右之后，就可以喝了。这道茶清凉解暑，清热解毒，预防日光性皮炎，预防小儿传染病。这道茶呢，是可以反复冲泡的，直到没有味道为止。用这两种方法泡出来的茶饮都是可以喝上一天哦，清凉解暑的功效也差不多。如果是新鲜的金银花呢，冲泡就不要用沸水，而且也不宜久泡。这个量，是比较大的，可以全家一起喝。如果暑热特别严重的话，你也可以一天全家人泡2壶。金银花，分2种颜色，是青色的花蕾呢叫绿条，白色的花蕾是白条。纯绿条金银花的药性比较的足，可以用10克金银花配10克的甘草。金银花是有苦味的，怕苦的人呢，可以多加一些甘草。如果小孩子不喜欢甘草的味道，你可以往银花甘草茶里面加一点点的蜂蜜来调和一下，再给孩子喝。要注意的就是呢，女性朋友在经期或者是风寒感冒的时候就不要喝了。这一道银花甘草茶对于夏季常见的皮肤问题也是有着预防和调理作用的。甘草除了健脾益气之外，还能够修复敏感和老化皮肤。当皮肤屏障被破坏，反复的发作皮炎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补养皮肤，内服外用效果都是很好的。金银花清热解毒，能够消除各种的肿毒。夏天日晒、过敏、湿疹、皮肤出现红肿、皮炎等等的问题，可以喝银花甘草茶来进行调理。此时呢，用量就要加倍了，效果才会更好。在大暑节气，还有一道可以预防肠胃型感冒的食方，那就是甜杏仁拌茴香。取原料甜

甜杏仁和小茴香菜，先把甜杏仁用水泡软了。如果是从超市买回来的那种泡好了的甜杏仁呢，就不用再泡了。把甜杏仁清水下锅，水开之后啊，煮上十分钟左右，然后就捞出来备用。取新鲜的小茴香菜，洗干净切碎了，放入盘中，加入煮好的甜杏仁，再以2:1的比例倒入酱油和醋，也就是2份的酱油加上1份的醋，拌匀就可以了。喜欢吃辣的朋友啊，还可以放入辣椒、花椒，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不要放白糖，否则会影响这一道凉菜的功效。甜杏仁拌茴香不仅可以清暑，对于预防夏天的肠胃型感冒也有效果。今天分享的这一道茶饮和食方呢，它们不仅啊可以清除大暑节气的湿热，还可以预防夏天的风热感冒。大暑节气，由于天气特别闷热，有些朋友啊会在有空调的房间和室外闷热的环境下来回的进出，使得人体调节体温的能力失调，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得上风热感冒。大暑呢，可以说是夏天最难熬的一个节气，但物极必反，这也是夏天的最后半个月了，再往后就是立秋节气喽。看一眼时间，又来到今天女人说的节目尾声了。我是 Willow， 感谢你在周日的傍晚选择了我。愿你带着这一小时的平静走进今晚的夜色里。记得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 FM96.1 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 Schoolgirl Bye Bye 的蓝夜，祝您夏夜浪漫清凉，拜拜。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六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省东库兹内受山火、烟雾以及风暴破坏的影响，导致近 1.8 万户自星期六晚停电。BC 水电局指多座输电设施。

0: 师损毁，需待 BC 山货服务处批准进场后抢修，最快星期日晚恢复供电。BC 省北 Okanagan 地区的 Bradley Creek 山货在强风助长下迅速扩大，当局被迫下令更多居民撤离。消防人员因恶劣天气而面临严峻灭火挑战。根据官员公布的资料，截至星期日上午，山火面积估计已超过26平方公里，火势此前快速增长，主要受到强阵风影响，地面风速一度达每小时70公里。BC 山火服务处在网上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困难，地面消防人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以及取水飞机均未能成功控制火势。目前当局已发出四项疏散令以及五项疏散警报。国际消息方面，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声明指，第一阶段将采取必要措施恢复领事服务，随后按照双方商定时间表推进外交关系正常化。这次决定的目的是加强两国制度性沟通渠道。日本熊本县上个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经增加至38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地震后在私家车避难过夜的70多岁女子，怀疑是中暑死亡。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灭火行动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副驾驶受伤，另外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不明。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少时气象信息，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2度。预计星期二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湿度85%。
4: 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7: 我是韦礼安，
8: 大家好，我们是
9: 宇宙人。
10: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1: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十色男女。
6: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12: 欢迎收听8月2号礼拜天傍晚6点到7点，在 FM 961陪伴你一个小时的十色男女，我是 Annie。
13: 好，大家好，我是 Andy。
12: 今天呢是长周末的第二天，也希望大家昨天都有好好的休息一下。
13: 没有啊，怎么可能会休息呢？长周末不是要出去玩吗？
12: 有些人就是要休息啊，好好休息啊，就趁这三天的时间。而且，
13: 上礼拜五不是那个花，那个叫什么烟火？
12: 烟火节，就算是烟火之夜吧。
13: 然后过去
12: 大家应该累坏了吧？
13: 又是 Pride，
12: 对，所以大家应该累坏了吧？
13: 不会累坏啊，
12: 累死了。
13: 累坏是只有比较年长的人才会觉得累坏
12: ，like us
13: 。No, I don't consider 年长。
12: 所以长周末呢，今天晚上如果大家都没有这周都没有什么时间休息的话，是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给大家恢复元气。
13: 嗯，
12: 然后呢，再过一天到礼拜二要开始上班上学了，所以呢，大家可以趁这个时候。当然，如果你想要像 Andy 这样比较有精力的话呢，你还有多一天时间可以出去玩。我明天将要出去玩。
13: 明天至少。 是 BC Day 嘛？
12: 对，因为长周末。

0: 然后我要做一件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做的事情。
1: 怎么爬山吗？
0: 没有，那个尾波冲浪，
1: 就是那个拉在船旁边的。
0: 对，就是大家，不是大家，就是几个人拉在船旁边，然后有教练跟着你，然后就练习如何怎么说呢？用它船的尾部的那个浪，然后你有一块板嘛，看可不可以就冲起来这样子。
1: 不过一开始是不是要先拉绳啊？
0: 要，没有，我是第一次去，肯定是要拉绳。如果第一次我就可以完全放掉绳子，我应该是天才吧？
1: 不行的，
0: 我不行。我现在我的目标根本不是说什么拉不拉绳，我是肯定要拉绳。我的目标只是站起来而已。
1: 站不站得起来 ？OK。
0: 对，那站起来我觉得都很难了，要你的核心就是你的腹部那边比较有力量，可是我完全是没力量。
1: 那你不要就直接坐着好了。
0: 那我去干嘛、啊？我去滑个桨板，我去 paddle board 就好啦，我坐着。那个目标就是你知道，就是要站起来，站起来是一个 milestone， 然后站起来之后又有很多很帅的那些动作，那个我根本还不敢
1: 说。你说翻了吗？跳起来翻吗？
0: 那个我应该一辈子都不可能吧？就是放绳子啊，然后放完绳子之后，有些人他会就是再可以蹲起，然后站立，还有人可以用手去再触碰水面什么的，就是一些高难度的 fancy 的动作。
1: 等一下，这个要在哪里啊？在哪里啊？
0: 就是在比较远的湖，没有
1: 在湖里面。
0: 他可以选海跟湖，可是我选了湖，因为我觉得湖可能稍微平静一点，
1: 湖应该是比较好，比较没有那个浪。
0: 对，我就是怕海上的话很难控制，对，所以呢就选了湖。然后他也是要比较远的地方，因为教练会带你去一个就是 Squamish 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一起上课。然后我们是几个朋友一起嘛，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每个人可能就大概几十分钟的时间，我猜了每个人可能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大部分时间其实你是看你的朋友在没有玩、哦、因为每个人只有那一点点时间而已，就是你教练没办法，
1: 感觉很累耶，
0: 会很累。可是你知道其实大部分时间你还在那边飘着看别人练习，所以你真正在那边玩的时间可能也就是40分钟 I assume、你前面还要穿装备啊，还要听一堆 instructions 什么的。
1: Well,
0: 然后就
1: 是夏天有很多这种，
0: 没错，
1: 活动。毕竟我们湖多嘛，我们什么
0: 都是
1: 湖最多，对，
0: 没错，就是山山水水的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像我一样，也是想要去 explore 一些夏日的 activity 呢，其实也没有多少时间了，因为已经八月了，就是八月份之后，
1: 今年真的很怪。
0: 对，天气本来就是很飘忽不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又下雨了。然后夏天感觉更加的短暂，又不像夏天。所以可以又周末，再加上周末大家时间比较难凑嘛，
1: 整个就很温哥华。
0: 对，很温哥华，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可以去玩这些水上活动啊什么，也就八月九月吧，哎，就是到九月下旬已经太冷了。所以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可以去探索一些你平常没有玩过，可是很想要尝试的运动。

0: 今天节目当中呢，燕儿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电台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的结果。
1: 嗯，其实我们每年电台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比赛，那今年呢，会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0: 对， Sunshine Nation 2026。然后这一次呢，我们的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介绍一下我们的参赛的这些选手，然后包括我们的表演嘉宾。那这次其实我们的决赛已经落下帷幕，然后我们的得奖名单已经出炉了。
1: 冠军就是我们的7号 Elliot
0: 张一诺，他拿到了3000块的 cash prize， 然后我们的 talent award 才艺大奖是我们的1号 Matthew 王奕晨，然后拿到1000块的现金大奖。
1: 那我们还有最佳台风奖，就是我们的3号 Dunphy 陈登飞，然后奖金有1000块耶。
0: 然后还有一个我最喜爱的 Sunshine 大奖，奖金500块，然后我们得奖者是5号的 Charlotte 孙成妍。
1: 等一下，我们现在把这些奖金讲出来，是请他的朋友们去请他吃东西吗？
0: 我觉得要请吧，尤其是
1: 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因为我认识7号，我是不是要去跟他讲？
0: 你认识7号？那当然啊，他拿3000块耶，怎么样也要拨个500块出来请大家吃饭吧。
1: Maybe.
0: 怎么会有你认识的人？所以你本来就你知道你有认识的朋友参加哦？
1: 对啊。
0: 哦，真的哦，所以那他拿到冠军当天，他你有恭喜他之类的，你有看吗？
1: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啊。
0: 哦，后来才知道的哦。
1: 对，因为没有去看。
0: 很厉害，拿到冠军，而且3000块很多哎。我们以前整个比赛也才就可能都才3000块吧？
1: 不是全部都是奖品而已吗？
0: 啊，没有啦，不是现金吗？奖金。
1: 我以前拿到奖品嘞，我以前没有现金奖哎。
0: 那是你参加比赛比较多，因为我只参加过2个比赛，都是现金的比赛。
1: 我那时候新秀的没有现金啊。
0: 哦，所以以前的新秀是奖品，然后现在变成好了，
1: 奖品我记得有现金，有一堆 coupon。
0: 算了，时代不同了，现在我们的 incentives 要大一点，才可以吸引大家来参加。反正也是恭喜我们的这4位朋友拿到了奖项，当然也恭喜我们的冠军7号的 Elliot。那我们来看一看，如果大家想要重温我们的比赛是在什么时候呢？
1: 在我们的8月9号礼拜天晚上10:15到11:15，在我们的新时代电视一台。
0: 我们会重播这一场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全过程。所以如果有你的朋友家人参加啊，大家可能没有看到首播的话呢，就记得在8月9号礼拜天晚上10:15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我们可以来重温一下这一场算是比较精彩的表现。而且呢，其中还会有我们的表演嘉宾 Chantel， 来自香港的歌手，他也会现唱。所以大家，我发现他还蛮多人喜欢他的，他的粉丝也很多，所以呢，大家可以

0: 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七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0: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4: 我是韦礼安，
5: 大家好，我们是
6: 宇宙人。
7: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8: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十色男女。
3: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0: 我们的小手拉大手单元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有趣的感情话题。这个话题已经算是比较成熟的感情阶段了。
1: 我觉得这个话题非常适合你。
0: 非常适合我，是因为我跟这个行业息息相关。
1: 对，你可能息息相关。对，就是这个，这平常是我不会碰触的。
0: 但是你身边有朋友。

0: 朋友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吧？
1: 很多，
0: 很多，对不对？
1: 我参加过很多，就是我当过很多次伴郎。
0: 你当过很多次伴郎？
1: 我当过超多次伴郎，我当过至少五六次。
0: 哎，我想起来了，因为你之前也有飞大陆啊，还有飞各种地方去当伴郎。
1: 对，我真的很常当伴郎，是专属伴郎吗？
0: 为什么？是因为你朋友太多了，对不对？是好朋友太多了，
1: 有可能吧？或者他们没有什么朋友吧？
0: 只有你。等一下，现在伴郎伴娘不是都好几位吗？
1: 我觉得太多位反而很麻烦。我觉得明明我觉得数字差不多三到五位，我觉得够了。有些人有八位，我真的觉得超多，而且真的觉得没有必要。
0: 等一下，八位要干嘛？
1: 我不知道啊，
0: 打架吗？
1: 就觉得很多。我觉得三位就已经
0: 通常是三位比较正常
1: 的。我有看过五位的。对，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跟结婚有关，跟备婚有关的。因为感情到了一定的程度，要进入下一个阶段嘛。然后，这个阶段当然就是大家怎么说呢？现在比较多人，有点抗拒，当然也有很多人很向往的婚姻，就是结婚这件事情，
1: 婚礼，
0: 办婚礼。
1: 对，这也不一定说每一定要办婚礼，或者一半要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他们在人身上追求，或者是他们在人上规划，其实有点不太一样的。那最主要呢，就是要两个人讲好就好了。
0: 没错，像我本人呢是对婚礼没有很大的憧憬，但是因为算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我也看到过很多很多的婚礼。
1: 因为你看过太多啦。
0: 对，我看到太多婚礼，
1: 看过太多吵架了，对不对？
0: 有。为了备婚吵架实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我相信不止在温哥华啦，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在温哥华办婚礼会比较麻烦什么的。没有，在任何地方其实都会吵架，因为备婚实在是一件容易吵架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的东西要准备。然后呢，就好像你去旅行一样，很多人说旅行容易吵架嘛，主要就是因为有太多琐碎的事情需要两个人共同做决定，需要两个人都很有责任心，然后也可能两个人会有不同的意见。那婚礼就更是，就比旅行更多更复杂。
1: 那在温哥华，因为我们今天就想说在温哥华办婚礼就好了。那如果今天在温哥华办婚礼的话，大概都要多久以前就要开始准备？
0: 很多人提前半年一年就开始准备了，但是我也有见过就是非常 last minute 的，没有到下礼拜，就可能提前两个月。但真的有一点
1: 两个月就已经很赶了，因为我听说就是至少要，我觉得六个月就已经很赶了。因为很多场地不一定是你喜欢的，
0: 而且首先就是我们华人他讲究一个黄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可能是别人没有的，所以黄历会告诉你哪一天宜嫁宜娶。然后呢，一个月就只有那几天是宜嫁宜娶，就可能算是好日子。所以你想要在那个好日子结婚呢，就会大概大部分都是要提前半年一年去订场地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看黄历的话，那看这边的黄历是看这边的日期吗？
0: 就是黄历上写哪一天，你就把它算成这边的那一天。
1: 不会是亚洲的天吗？
0: 不会吧。应该好问题，我不知道。
1: 那个星象一样吗？不一样吗？是不
0: 是星象
1: 有点像我们青天剑？
0: 请青天剑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风水啊，什么习俗之类的。所以你知道我会常常发现说，比如说这个月的这几天都有好几对结婚，
1: 很多婚，
0: 对，就是因为我们华人比较讲究这个日子。
1: 是因为只有华人在讲究吗？
0: 我觉得
1: 外国人是比较不讲究。
0: 外国人不 care 的，就是他们的场地
1: 看哪一天比较好。
0: 对，当然外国人也会 care， 比如说夏天结婚人最多嘛，就是因为天气的关系。Overall， 而且因为白人的朋友更喜欢在比如说草坪上，对，户外草坪上。湖边啊海边这样的地方，所以更讲究就是一定要天气好，因为我们温哥华雨实在是太多了。
1: 可是天气好很难说啊，因为你那么早订，你怎么知道那一天天气会不会好？
0: 这就是你讲的重点。因为今年呢我有好几场婚礼呢，我发现都是当天其实真的是下雨的，然后阴天下雨之类的，可是它明明就是个大夏天。因为你知道今年温哥华天气比较不稳定，所以明明是可能七月六月的婚礼却下雨了。那怎么办？没办法，就是调节心态，就只能跟自己说，你把自己该准备的事，
1: 遇水则发。
0: 对，就是对，很多人会说遇水则发，然后也是很多就是你把自己该准备的工作准备好，那当天天气是怎么样，就是看老天的旨意。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不是说只有晴天才美的，很多雨天的婚礼我觉得非常漂亮。对，我今年有一场在 Edmonton 的婚礼，然后当天就一直让我想到有一部电影的场景，它里面就是下大雨，滂沱大雨，然后大家就是有
1: 撑着雨伞在外面吗？
0: 对，撑着雨伞，然后每个人都被吹得很狼狈，可是就很浪漫。所以就是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天气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场婚礼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是不是你想要结婚的那个人，然后其他的地方是不是属于你，是不是有你爱的人到。

0: 到场，然后呢所有的细节环节大家是不是玩得尽兴，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就是婚前的准备，办婚礼之前的准备。然后呢我们主要是就是跟大家讲，就是温哥华的朋友嘛，在婚前的准备，因为像如果是在比如说亚洲啊，这样的地方可能会也没有费用的话，怎么说，风俭由人。在温哥华 overall 我觉得会比亚洲便宜一点，是因为请的人比较少。
1: 哦，可是你拿到钱比较少啊。
0: 你讲的没错。是的，是这样的。可是你知道我那次问我朋友在国内结婚，就他在中国结，在北京办一场婚礼，他的人其实也没有说多到非常可怕，可是他竟然花了50万人民币，我已经觉得非常的多了。
1: 50万人民币，那他这样会有20-30桌吗？
0: 20桌吧，
1: 才20桌。
0: 嗯，20桌，然后是在一个比较高端的酒店。然后他就说，哦，其实50万人民币已经算是少的，因为其实很多的 planning 是跟他说，可能差不多花费是在80到100万人民币，也就是20万加币这样子。
1: 我想想，因为我现在比较势利一点，50万，然后他才20桌，20桌的话也才多少，200人。
0: 我觉得
1: 是说他一个人要包2500，哎，怎么可能？
0: 我不知道，因为我包了2000块，我包了2000块，然后我还是他的那个算是伴娘。
1: 对啊，你还伴娘哦。
0: 对，所以我还是包了钱，因为我是觉得那个 hotel 是比较高端一点的，然后
1: 对吧，一个人要包2500，哎，
0: 而且他的吃东西那些东西也是不便宜的，他的规格是比较高一点的，
1: 而且都已经飞回去啦。
0: 飞回去了，对他，但他有 cover 我的 hotel， 就是我住的地方，
1: 嗯，
0: 但是机票是我自己买的。
1: 嗯，
0: 对，但是我还是有给礼金，因为我是觉得就是感觉这个婚礼办的也不容易，你知道吗？
1: 嗯，
0: 对，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温哥华备婚之前要准备的一些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确立你的预算和婚礼规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人数，
1: 然后你们想要花多少钱？
0: 对，其实，在温哥华呢，因为大家的。主要在中国的话，就是很多长辈嘛，亲戚，就是一些爸妈的朋友，
1: 就是一堆你不认识的人，
0: 对，你一堆你可能真的你不熟悉的人。那可是在温哥华结婚的话，通常都会是大家自己的朋友比较多，
1: 规模比较小一点。
0: 对，规模会比较小一点。嗯，我看过最少的可能才20几个人，
1: 因为就不会有一些什么三姑妈或是四舅公来嘛，
0: 没错，
1: 对对，因为他们可能在国内也不会花这笔钱费过来。
0: 没错，但是也有很多婚礼是有很多父母的朋友，然后我见过很大的，可能300人的婚礼这样，就是所以就是很不一样。当然呢，就是在这边大家我觉得。很多人会这边办一场，然后在中国再办一场，
1: 嗯，好，
0: 所以呢，这边的规模就会小一点，因为可能那边的婚礼是很大的，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比较 closed intimate 的一个婚礼，那通常可能是在50到100人这样子。然后你的预算呢，基本上就是一开始根据你的人数来定的，因为人数决定了你要在哪里办，然后你要在吃上面花多少钱，就是比较大头的。对，
1: 而且要看说你要不要先在其他地方办 ceremony， 然后再到一个餐厅去吃东西。
0: 没错，而且要看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就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他们想要在教堂办，那可能教堂就是另外一个标准。然后办完之后，我们再去哪里再吃东西。嗯，我还有看到有人结婚，就是教堂办完之后去中餐厅吃东西的，就是包下一个中餐厅，那个也很有趣。所以真的是有很多选择，但是预算是可以先定下来的。嗯，那预算的怎么说，哪几个部分需要钱呢？就是可以拆分成一些细项，比如说刚刚说的场地啊、餐费啊、摄影、录影，然后礼服、婚戒，然后策划、布置这样的，就是分成几个细分，然后每个项目之间你看看你愿意花多少钱，然后你的比例是怎么算？就比如说你觉得布置是最重要的，或者你觉得那个礼服是最重要的，反正就是你要把这个钱的配比稍微先想一下。
1: 好，谢谢。听到这里我就没有想要办了。
0: 没错，我就觉得，你看为什么我没有想要结婚，就是也是因为我觉得哇好累，
1: 我们今天
0: 真的有点累，真的有点累。然后来到第二个重点，备婚的重点，选择场地。
1: 场地的话也是要看，如果你想要室外呢、室内呢，你想要吃西式的、中式的，
0: 嗯哼，
1: 都有不一样的选择。
0: 对，因为很多大部分场地他们会有自己的 catering service， 就是场地跟在温哥华了，场地跟那个餐食是一起的。 然后场地呢，就讲到我们刚刚那个说的日子了，就是场地你想要定到自己想要的日子，尤其是华人的好日子呢，真的是要多多提前，比如说半年到一年，我觉得最保险是一年，
1: 啊、就是要那几个，因为而且你要那几个好日子，又要落在 weekend 才会比较多人来，因为就很麻烦。
0: 没错，很
1: 大家都会抢那几个。
0: 是的，然后再加上温哥华的场地的选择，我说实话，我觉得并没有非常多，因为可能也就那十个是最 common 的吧，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就是风景非常漂亮，或是有一些是非常你非常喜欢的一些建筑风格，因为这些场地决定了你的照片最后拍出来是什么样子，大家会在一个什么背景下来办这场婚礼，所以这个是最需要提前定好的，我觉得。就是户外婚礼呢，也是尽量就是在夏天嘛，就是五六七八月选一天，然后室内就还好，室内你冬天都可以办。然后
1: 没有人想要在冬天办外面的吗？
0: 我没遇过，我真的没遇过，因为太难受。温哥华又下雨又下
1: 雪，在雪天上办婚，下雪天的时候办婚礼不会很浪漫吗？
0: 很浪漫，可是穿婚纱非常冷，哦，宾客也冻到只能穿那个羽绒服，不好看啊。哎，我至今还没遇到过雪天里的婚礼，虽然听起来很浪漫，
1: 是感觉很浪漫啊。
0: 哦，没有，我有遇到过下雪的婚礼。
1: 那在 Whistler 办吗？
0: 我有遇到过下雪的婚礼，可是是在室内的。所以还好，外面在飘着雪，然后我们大家在室内暖和的，
1: 感觉很漂亮啊。
0: OK， 是漂亮的，可是那天其实没想到会下雪，没有 expect， 因为是一个三月份的婚礼。
1: 哦，哇哦。
0: 对，所以就是刚好那天下雪，所以有时候就是看这样，就是看当天的天气。我觉得天气这个东西不能控制，交给老天，那其他的事情是可以控制的。那第三个重点呢，是婚纱和礼服的安排。这个。对，
1: 这不都是用租的吗？比较居多。
0: 很多人是用租的，也有人是预算很高，他用买的。
1: 你要买了之后呢，什么时候要穿？下一次婚礼吗？
0: 没有，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纪念品。
1: 下一次结婚，
0: 可能家里非常的大嘛，所以他衣橱可能就是非常的大，还有地方放这个东西。不然很常是用租的啦。
1: 对啊，
0: 而且
1: 下次什么时候会穿到？
0: 我觉得现在就经济不太好，大家就是可能比较多人会选择租，但是也有人，我有看到过新娘，她就是觉得说我不用穿什么品牌的婚纱，我就是想买一条我自己的婚纱是全新的，她就可能就去买一个小众一点的设计师品牌，它价格没有非常的贵，然后样式也比较简洁，所以呢她这条裙子以后也是用得上的，就比如说她比如说是一个没有那么你知道那种大大的那种蓬蓬的婚纱，就是一个比较晚礼服的感觉。
1: 哦，晚礼服的感觉，就是比较合身的那一种。
0: 对对对对，然后就可以比下次又可以穿，然后又可以保存下来，所以现在也很多人这样选，简约一点。
1: 我问一下，就是婚纱大概是落在多少钱？我知道差很多，可是会那便宜的话会到便宜，贵的话会到多贵啊？
0: 我觉得租的话怎么样，四位数是小四位数吧，
1: 那这个都是租几天，是租就是一个 event 用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租，就可能有些婚纱店会给你两天、三天、一天都有。
1: 那婚纱的话是不一样的，
0: 婚纱都不一样，每一个牌子、每一个样式，然后它多大，上面有镶什么钻，有用什么工艺，都决定了它价格不同。然后当然也有我刚刚讲的是可能是比较高端一点，那可能也有几百块，就是三位数的可以去租，那可能款式就比较简洁一点。那当然如果贵呢，也是可以贵到很贵，比如说你要租 V 开头的那个婚纱就可以很贵，如果你要买那就更贵，就是五位数都有可能。
1: 哦，哇哦。
0: 所以对啊，五位数可能五万加币也有可能，如果你要做一条自己的高定的话，那就是非常的夸张，那个就是没上限了，看你要怎么做。然后有些人真的是预算非常高的话，可能就会选择做一条自己的婚纱，或者是跟这个品牌方去定一条它的 size 这样。所以大部分的就是普通人呢，还是会选择去租婚纱。然后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就像 Andy 说的，你可能也就穿这一次，然后照片留下来就好，这裙子不是一定要实际的保存下来。而且你不是仅仅只需要婚纱啊，你还需要晚宴的礼服，
1: 可能要换几套这样，
0: 还要换好几套。对，我看过最多可能是五套，就这个婚礼它
1: 好累啊。
0: 对，而且前面我们华人会有一个敬茶的那个冲绳，
1: 对对对对，
0: 要穿秀和服的，秀和服你又要再花钱去租，所以在礼服上面其实也确实就要花一些
1: 钱，
0: 都是花一些钱。对，那男生就稍微好一点，就是可能就两套西装，甚至有人就一套就好了，就简单。
1: 因为都花在女生身上了。
0: 对，就是衣服的话一定是女生这边是大头的，
1: 对，
0: 然后男生那边我看顶多也就是两套，要不然就是在两套加一个秀和服，就中式的就三套。对，那女生就会多一点。 第四个备婚的重点是摄影和录影团队的选择。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耶，因为你办这婚礼不就是要为了留下一个纪念吗？
0: 也不是，只是为了
1: 要不然也花这么多钱哦，就一次。

0: 就是我觉得这记录下来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最容易出错的一个环节，因为怎么说呢，嗯，我个人是觉得在温哥华的拍照的这个水准，我觉得不能用跟亚洲去对标，因为亚洲实在太卷了，他们拍出来的照片那个质感就是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那个水准是真的是高一截的。那温哥华本身呢，你就是要好仔细去筛选自己想要的那些风格，摄影师录像师的风格，让他们的拍摄水平看看是否稳定，多看一下他们的样片什么的。其他就是因为这个行业非常的满，就是非常多人，然后你基本上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就是摄影师或者是摄像师，
0: 每个人拍的都不一样。
1: 对，然后你要看他风格怎么样，然后水平发挥是否稳定，就多看看照片，多去筛选一下，而且也要多聊。然后价格呢，这边这个价格也是蛮高的，就是摄影跟摄像这边其实是婚礼当中的一个蛮大的支出，所以也可以多谈谈看。然后这个就是真的不太一样，就不好说了，所以就是多聊，然后多看，然后看他是否发挥稳定，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些人有一些照片很好，有一些人就可能当天又你知道有一些又拍的不太好，而且因为光线的关系，有些人他可能不太会用光，那碰到阴天他拍出来就不尽如人意这样，所以这是很多讲究。
0: 我那时候看过一些，就是参加过一些亚洲的婚礼，那些摄影师都很厉害，就是他们有一些环节是可以当天先拍完，马上在结束前就可以放的。
1: 对，他是会给你出一些 preview， 就是那些预告的一些照片。
0: 对，
1: 那我觉得亚洲的真的不太一样啊，他们的拍摄水平啊、设备啊、团队配合也好，真的都是我因为我自己看到那些照片，我觉得哇差好多。所以怎么说呢，在温哥华就是接受温哥华现在的一个市场就是这个样子。那在亚洲的话，你确实是有多很多的选择，那你的预算也不一样嘛，对，你要花的钱可能也更多一些，你要请的人也更多。那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样去想这件事情。对，然后当然我也发现有很多人其实对照片并没有那么的敏感，就他就觉得说就把它记录下来就好了。
0: 好，
1: 对对对，就不是说一定要把我拍成杂志啊，一定要非常的怎么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质感，我就只要把这天温馨的完整记录下来就 OK 了。所以这个也看你自己对这方面看不看重。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五个重点，就是整体的规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化妆师。
0: 哦，
1: 化妆师也是很多人。新蜜，对，我其实台湾有新蜜这个东西，但是在这边可能就是化妆师。
0: 亚洲
1: 化妆师
0: 在中国内地那边没有吗？
1: 有也会有新娘秘书，但是在这边就是其实就是化妆师，他是管你当天的造型。
0: 哦，
1: 对，从化妆
0: 做一整套的吗？就是
1: 化妆跟头发。
0: 化妆头发，
1: 对，但你知道婚纱是你自己去租或者买的嘛？所以呢，化妆师他就是负责你的妆发。然后你可以选择他是一天要跟着你，还是说你只要选择他帮你化好之后，你就这天就是自己去做一些补妆的动作。那化妆师呢，也是一个就跟摄影摄像一样，非常多人在这个铺里面，所以要去筛选，对，也是要看他过往画过的案例啊什么的，然后看看有没有美颜什么，就是真实的案例。然后化妆是很多新娘，我问过他们，就是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化妆师。因为当天你妆面的呈现会影响到你一整天的心情，以及你最后拍出来的照片，你是长什么样子的。所以优秀的化妆师是真的会把你变成你最美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是也是女生比较 care 的啦，就新郎就是新郎就底妆画画，眉毛加一加，画个阴影什么的，我看也就差不多这样了。但是新娘就是对化妆这个一定是非常非常 care 的。而且我相信现在已经很少有那种画得很复古的妆了吧，如果当天化妆师给你画一个20年前流行那种妆，真的会气死。
0: 那最主要是要看到化妆师他们也是一样有很多作品的嘛。
1: 化妆师他在其实在婚前都会帮你做一个试妆，你可以先去试，就是试妆呢是可能钱比较少的，就比较便宜的，然后你试完之后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风格，如果是的话你再定，如果不是你再去试妆下一位化妆师。所以这个是可以有一些时间，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提前开始 plan 呢，就是因为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些时间成本，
0: 因为你可能还有很多都要去找。
1: 没错，
0: 对，也不一定大家都会有时间。
1: 那下一个要注意的备婚重点呢，就是婚礼流程和主持安排，就是来到了我的领域。
0: 就是你了
1: 有没有，就是婚礼流程决定整场活动的节奏，然后主持呢当然就是帮你把控整个婚礼的氛围，然后以及让你这场

0: 婚礼变得没有那么的尴尬，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会说，哦，我是 I， 我们两个都是 I 人，我们怕婚礼会变得很尴尬，然后我们怕大家就是会玩不好什么的。
1: 那个不是他们的，不是他们的责任吧？
0: 不是，可是他们就希望这个流就是不要太死板现场，然后大家可能都他们都觉得说，哦，我们朋友都是 I 人怎么怎么样，那这时候就需要一些缓解的烘托，比如说一些婚礼的游戏啊，然后一些互动啊，或者是一些激起他们胜负欲的一些缓解所以这个就是要看你整个流程怎么样去设计安排，还包括时间上你要怎么去把控，哪个环节跟哪个环节是要岔开的，哪些是可以放在一起，不然大家会觉得无聊。那如果你有影片有发言要在什么时候放，这就是一些婚礼环节的设计了。
1: 你有遇到一些就是很难带起气氛的宾客吗？
0: 有一些宾客真的是很哀，可是我碰到过的绝大多数真的 99% 的宾客都是非常 nice 的，就是比较大家都是很有礼貌啊，很 nice， 然后去跟他们玩什么他们也不会有人不配合，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很少会遇到有人故意要搞砸你的婚礼，大家都是该鼓掌就鼓掌，该参与就参与，大家还是很希望这天对自己和对新人来说都是难忘的一天，所以我觉得亲友反正我没有遇到过真的就是非常故意就是不配合怎么样的那些人，可是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很有水准，然后都很热情积极的参与，希望新郎新娘是开心的，他们就是其实双向的啦，因为新郎新娘也希望宾客可以玩得很开心，然后宾客也希望我们就是今天晚上是很热闹，让新郎新娘觉得是很难忘的一天。
1: 对啊，都已经付了入场费了。
0: 你说的没错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新人已经非常不喜欢这种煽情的风格，就是你知道以前可能几年前或甚至十几年前那时候的主持风格，很多人就是像那种你知道大型晚会的，然后非常的煽情，非常的播音腔，虽然我们是电台 DJ， 可是我们尽量就是避免不要有播音腔出现，就是主持的时候尤其在这边的婚礼，就大家会希望是一个比较自然轻松的氛围，而不是一个感觉很严肃就感觉在主持晚会的感觉，然后也不希望是那种什么今天我们的新娘终于你知道就是很做作的，
1: 好老派，
0: 对，很老派，那我们就尽量避免是这样的风格，然后基本上年轻人多的婚礼呢更是要就是热闹开心一点的，然后避免那种煽情的环节，现在的新郎新娘都很讨厌这种煽情的环节了，就是
1: 大家都会觉得那个太老派
0: 太老派，
1: 会想要轻松一点啦，因为会太严肃，
0: 大家都希望就是轻松一点轻松一点，就不要搞得很沉重这样。然后下一个备婚的重点呢就是一些像喜帖啊伴手礼啊一些小物件的细节设计，
1: 这是很容易吵架的地方，欸，
0: 对，欸，我真的有遇到过就是因为伴手礼吵架的
1: 是因为要送什么东西吗？
0: 对，
1: 就不是在桌上都会放一个小礼物这样子。
0: 对，然后以前我们不是只是放糖果而已吗？就是我们小时候参加的婚礼，不是你知道糖果，
1: 现在都放一些很花里胡哨的东西，
0: 现在很多
1: 超多
0: 超多的。我看到我接收过最大的一个伴手礼的盒子，是一个帆布袋，这个大小，里面放满了东西。啊，然后帆布袋本袋也是一个礼物，然后里面又放了像是有糖果就是吃的东西，然后也有香氛、手工的那种蜡烛。或者是手工饼干，然后就是各种。
1: 那这是 sponsor 吗？
0: 然后或者是冰箱贴，没有，他们就自己去定制。其实不贵，这个部分其实不算贵的。大家如果有那个某宝，大家上面有很多工，就是很多店都可以帮你定制一些像什么冰箱贴啊，因为现在不是就是也有很多流行做冰箱贴的。然后呢，也有像是本地的一些手工的礼品店，他会帮你做一些什么香氛类的，就是那种叫手工皂啊。或者是香氛蜡烛啊，然后或者是手工饼干，就这种店都是可以跟他去聊的，你就跟他说我是有 wedding， 然后我要做多少多少个，然后他给你一个定制的价格。
1: 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最你收到觉得最新奇或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婚礼小物是什么？
0: 好问题耶，我没有收到过什么最新奇，因为差不多其实差不多都是这些东西，可是我收到过比较难忘的是有客制化，就是有你的名字在上面的。
1: 我之前有收过一个类似像水晶球的类似像一种指针的东西，小小的，然后上面刻着新人的名字，虽然我觉得那个很酷，可是我不知道我拿那个之后要做什么。
0: 我觉得刻新人的名字你就会不知道要干嘛，可是如果刻你自己的名字，
1: 我把它丢了吗？我把它丢了也不是
0: 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这个问题，你刚问我的问题了。我收到过一个就 customize 有我名字的一个放，比如说公交卡啊，或者是你上班那个名牌的那个套子 cover，
1: 而且它还 customize，
0: 它 customize 你的名字，所以现在我们。

0: 电台的那个出入卡呢，我就是用那个在做的，就上面有我的名字。
1: 这个很用心欸，
0: 这个很用心。我当时收到，我想说天哪！而且因为我们是工作人员嘛，可是他帮我们工作人员每个人都准备，然后现场所有的宾客都准备了一个，比如说他，你先去参加会，你上面就写着 Andy， 嗯，然后里面是你可以实际上用到的东西。是不是很贴心、哦、
1: 这个很贴心，
0: 我觉得这个很贴心。
1: 对，我觉得可以用到的东西呢比就是废物好
0: 你讲到严厉哦，废物因为如果他们用，比如说我们两个结婚，然后我们俩就放 Andy 跟 Annie 在上面的话，那他们怎么用呢？就很尴尬
1: 是有点尴尬
0: 是不是尴尬？所以就是定放自己的名字，我觉得尽量避免，就可以放宾客自己的名字，他们以后还用得上，嗯，对吧？就比如说你送人家一对你们两个名字的玩偶，那要干嘛？
1: 对啊，
0: 那你要放哪？
1: 放哪？对对对，也不想在那个 thrift store 看到啊。
0: 对，就是你知道这个应用场景太窄了，所以还是可以送一些大家自己实际上可以用到的东西。我觉得冰箱贴也不错，就既是告诉你是什么哪一场婚礼是什么时候，
1: 而且还有纪念性的价值，
0: 然后也是可以用的，就是很多人可能收集冰箱贴或是一个小物件。然后香氛也不错，因为香氛也是实际上可以用到的，
1: 实际上可以用的。
0: 对， 对，然后吃的呢就当然就是对啊，大家都可以用到的嘛，吃糖果什么的是最 safe 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多人，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而且现在很多婚礼他会现场有些什么 photo booth 啊，就是去拍照、然后上面会有这一天，就比如说这一天是几号几号，然后谁跟谁的婚礼，
1: 他们有个 template。
0: 对，会有个 template， 然后这个也是可以，你可以保存的。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收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名卡，就是你知道你的座位上都会有你的名字嘛，
1: 哦，前面会有写你的名字的。
0: 对， 对，然后很多名卡其实设计的非常精美，有一些是那种亚克力工艺的，就是半透明的，上面有你的名字，然后有一些也是手绘的啊什么，就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花样，然后我都会觉得这个还蛮值得留作纪念的，所以我都会收起来。
1: 都是钱啊，都是你付出去的
0: 钱，真的不是我啦，就是客人宾那个新人付出去的钱，
1: 宾客啊，宾客付的红包。
0: 哦，宾客，哦，你说的没错，是的可是我觉得在我，因为我参加过就是在中国的婚礼，他们就更，我觉得更 fancy 一点，就他们拿到的东西我都会觉得，哦，这个质感
1: 很多。
0: 而且我因为没有运输的关系嘛，就是他们的运输是比较简单的，你知道这些伴手礼你要运到温哥华来其实不容易，然后也要花一笔钱。对，所以他们就尽量避免太重的东西。可是在中国的婚礼他们没有太，你知道，太顾忌什么重量啊运输，他们就会送一些比较就更重一点的东西，价值上啊或者是重量上也更重一点的东西，也是很精美的。所以现在这个部分就是也是风俭由人，看你要怎么选择。那最后我们讲到的最后一个重点呢，就是沟通和时间管理。那罗志祥是不是备婚很顺利啊？
1: 我不知道，你可能要问罗志祥
0: 就很会管理时间的话，
1: 他管理的不一样
0: 他管理也不太一样吧，
1: 他可能可以一次管理两场婚礼或三场婚礼之类的
0: 这么厉害我们现在讲的这时间管理就是我们刚好说为什么要提前半年一年来备婚呢，就比如说几月到几月你要把什么事情敲定，然后几月到几月你要把什么事情敲定，所以你要有一个time management， 一个时间表，然后你也要写出一些 priority， 比如说我婚礼我最看重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次看重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婚礼的形式、预算的分配、角色的分工，我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我的弟弟负责什么，你家人负责什么，因为家人一定会帮你去做这个备婚的环节嘛。对，所以可以降低比如说谁负担过重，比如说只有一个人在负责策划这个婚礼那就太累了，因为很麻烦，所以就是尽量是两个人可以配合分工这样子。
1: 这个就是签字前的最后一关啊，
0: 这就是容易吵架。
1: 对啊，婚礼就是签字前的最后一关。
0: 对，因为你要跟很多人去沟通，然后你可能有无数个工作群，然后你就要跟这个去沟通，哦，我要做这个喜帖啊是什么样的，我们要放什么歌进去，然后我们这个要请什么 vendor， 我们在哪里结啊，然后我们做什么伴手礼啊，里面要放什么东西，伴手礼要给谁，要请谁不请谁，你的朋友跟哪个人不能坐在一起，这些都是非常繁杂的工作。哦，座位的安排也超容易吵架的。
1: 哦，座位的安排，
0: 座位的安排很容易吵架，因为你知道朋友之间呢有一些又可能闹过别扭啊，他又不能跟他一桌，然后他又不能怎样怎样，就是很麻
1: 烦，
0: 人情世故是很麻烦的。
1: 对，
0: 婚礼是一个我觉得小型的怎么说人类实验，
1: 也是对新人们的考验了、啊。
0: 对，真的是一个考验来的。所以备婚是一个蛮，怎么说，蛮累的事情，然后很需要理解对方的事情。

0: 我觉得很多人是需要知道备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要给对方多一点宽容啦，因为这个时候确实是容易吵架的。
1: 我觉得也是，很多时候大家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就会觉得好像婚礼不是那么的必要，或者是也不需要办多大或者是非常富丽堂皇的婚礼。
0: 嗯，
1: 因为就是需要准备的事情太多了。
0: 嗯，因为怎么说呢，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我有这个钱，我有这个预算，有这时间，我不如去做一个 destination wedding，
1: 对吧？
0: 对，我去旅行结婚，
1: 小小的这样子，
0: 小小的，我就请个十个人，然后我把这个钱就放到这一场 destination wedding 这个，可是我收获的是一个非常绝美的一个场景，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城市之类的。也有人觉得说，那我们就旅行结婚，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谁都不请，我们把这个预算拿去度蜜月，这也是一种方式。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并不用拘泥于一定要办一场传统的婚礼，你穿着西装，我穿着婚纱那种。就是现在大家怎么说呢，我们的眼界都比较开阔，然后都比较打开了，所以任何形式，只要是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纪念的，你最想要的一个形式，它就是对的，就不用听别人的。然后我们也希望现在正在备婚的大家少一些焦虑。
1: 你现在备婚应该是要备明年的，因为你今年已经来不及了。
0: 对，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备明年的。
1: 对，
0: 然后怎么说呢，少一些焦虑吧，因为事情船到桥头自然直，总是会解决的。然后也不是说什么事情就一定要100%完美，因为没有完美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就是允许一些惊喜的发生，允许一些可能并不符合你预期的事情发生。其实你在办完之后，可能过几年再回头看，都会是一些很珍贵的回忆。然后也希望大家备婚顺利。然后还没有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朋友没关系，今天你就当我们是在闲聊天。
1: 今天这集真的很适合你讲哎。
0: 就是对，因为我真的有看过，就是太多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争吵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也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心态上吧，就是因为会比较焦虑嘛，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1: 对，
0: 然后怎么说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找到一个你想要跟他步入婚姻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个人出现了，其他都是其次。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就是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也在这边祝福你可以尽快找到一个你觉得是对的人，然后他也觉得你是对的人。所以那个是最重要的事情。下周呢同一时间礼拜天傍晚6点依然会有我跟 Andy 在 FM961 陪伴大家度过周末愉快的一个小时。那就祝你长周末快乐， Happy BC Day，
1: Happy BC Day，
0: 我们就下周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8月9号和8月16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日共修法会，恭诵弥陀经48大愿。8月9号、16号和23号星期日的下午1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8月份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9点半开始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8月8号、15号和2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8月13号星期

四上午九点半到中午十二点将有农历七月初一法会，礼拜地藏忏。8月23号星期日上午九点半到中午十二点，恭祝大势至菩萨圣诞，举行普佛拜愿。8月24至8月30星期一至日，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四点，举行盂兰盆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604-430-8115 236-881-2323。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第十品香积国，今天讲第十一品菩萨行。菩萨行呢，顾名思义，就是如何学做一位住觉觉他，自利利他，得到解脱自在的大菩萨。我根据这个经文呢，分为四点来跟大家做介绍。第一，维摩诘以文殊师利率领众香国的菩萨来参拜释迦牟尼佛。我们前几讲啊，都是讲到维摩诘居士在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叫维摩藏寺，在那边说法。那么我们现在又来讲一讲释迦牟尼佛住的地方所发生的殊胜的盛会。佛在毗耶离城的安罗树园中说法的时候，突然之间呢，这个树园以及一切景色，都变成了一片广博庄严的环境色彩，换了这个金色之光了。那么这个阿难就很奇怪啊，他就请问释迦牟尼佛啊，说世尊呐，这是什么内相啊？佛陀告诉阿难说啊，说这是维摩诘和文殊师利，正以他们的听法大众，准备从维摩藏寺来到这里，所以才显示这样的内相。那这个时候呢，维摩诘对文殊师利菩萨说啊，说我们一起去拜见世尊吧，好让菩萨们可以来礼佛供养。因为在修学佛过程当中啊，这个礼佛广修供养，不管是我们凡夫，还是罗汉，还是菩萨，都是应该要做的一个修行的功课。那么文殊师利菩萨说啊，说太好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殊胜因缘呐，我们一起走吧。于是呢，这个维摩诘随即施以神通力，将所有会众和狮子宝座全部啊，就缩放在他的右掌上，然后前往佛的住处。抵达安罗树园之后，他把会众就放在地上。那么这个大众啊，见到释迦牟尼佛，非常的高兴，立即顶礼致敬。慈悲的佛陀跟平常一样，先向各位菩萨逐一慰问，并请他们

呢，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就这样，大家都一一的归位，准备受教。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有几点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给我们一种启示。第一呢，就是维摩诘实际上有病，佛陀呢特派文殊师利代表他去探病。现在呢，维摩诘率领诸位菩萨来到安罗树园，向佛陀礼敬供养，听闻佛陀法要。那么第二点呢，佛陀准备为他们做慈悲的开示，由此充分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维摩诘世现有病，全都是在为协助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啊。当我们读维摩诘经的时候啊，我们不仅仅要了解维摩诘大居士示现的种种神通，有大智慧，辩才无碍，同时呢，他是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的得力助手，他就是把这个法台搭好准备好，最后要请佛来供大众说法。那么我们讲第二点，香积国的放香功德妙用啊，不可思议。以这个放的香味来做服饰，大家呢来到佛住的地方，佛住的这个地方叫安罗树园。那么大家感受到佛陀的慈悲和平易近人。当大众都安坐好了之后啊，佛陀就对舍利弗说了，大家还记得吗？这个舍利弗是在声闻众里面他智慧第一。佛陀对舍利弗说啊，你见过维摩诘大士的自在神通力有多神奇吗？这个舍利弗回答说，世尊啊，我见识过了。那么佛陀又问了，他说那你觉得怎么样呢？舍利弗这时候回答释迦牟尼说，说世尊啊，我见他所施展的不可思议神通力啊，真是意想不到的，高深莫测。意思就是说，维摩诘的这种神通妙用啊，声闻乘、缘觉乘这种二乘弟子呢，是没办法去测度的。这个时候，阿难又问佛说啊，说世尊啊，我闻到一股过去从未闻过的香气啊，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香味呢？佛陀告诉阿难说啊，这香气是从众香阁而来的菩萨们由毛孔散发出来的香味啊。大家还记不记得维摩诘居士他用他神通化身一位菩萨到众香国去请来的这个饭来给与会大众用餐，他说这个是众香国而来的菩萨们由毛孔散发出来的香味啊。舍利弗这时对阿难说啊，说我们的毛孔也有这种香气散发出来，因为舍利弗也用过从众香国取来的这个饭，吃了以后呢，他们的毛孔也同样散发出一种香味。阿难就问呢，我们的香气是怎么来的呢？那么舍利弗就回答他说啊，这是维摩诘大士从众香国向香积佛所取的圣饭，凡是在维摩藏士中吃过这身香饭者，全身所有毛孔都会散发出这种香气啊。阿难问维摩诘居士啊，这香气能维持多久呢？维摩诘就回答说啊，这种香气呢，到了这个香饭消化完为止。阿难又问呢，那么这香饭要多久才会完全消化呢？维摩诘回答说，说这身香饭的香味可维持七天之后呢，就消化掉了。
不过阿难啊，如果尚未日于阿罗汉正

位的声闻学者，除了这相反，则会在他们证得阿罗汉这种位置的时候才会消化掉。如果已日正位的阿罗汉，除了这相反，则会在他们得解脱的时候才会消化掉。他说，如果那生还没有发心求大乘佛法的人，除了这生相反，则会在他们发大菩提心时才会消化掉。如果已经发大菩提心的人，除了这相反，则会在他们得无生法忍的时候才会消化掉。如果已得无生法忍的人，除了这相反，则会在他们一生补处的时候才会消化掉。一生补处就是后补福位的意思。维摩诘居士说啊，说就像上位的良药一样，人要是服用之后啊，便会把体内有害的东西全部清除掉，才会消失效力啊。这相反也是一样啊，要等到进食者的所有烦恼清除了，香味才会消化掉。阿难听了以后啊，心生发喜，对佛陀赞叹说啊，说世尊啊，这相反竟然可以成就这不可思议的福事，真是前所未有啊。佛陀说啊，说是的是的，阿难啊，有生佛国净土，所以如来光明来做服侍的，有时候是以菩萨众来做服侍的，有时候是以佛所幻化的人来做服侍的，有些是以菩提树来做服侍，有些是以佛的衣服卧具来做服侍，有些是以饭食来做服侍，有些是以园林台观来做服侍等等。也就是说，这个佛要度化众生，根据众生他不同的喜爱，所以他就画像不同的服饰来度化他们。他说，阿难啊，诸佛所有的威仪举止行为表象，无非都是为了成就服饰。佛陀就说啊，他说，阿难啊，诸佛的大慈大悲威仪行止注释的寿命、说法、教化、成就众生、净福国土等等，也都是一样，都是为了要成就佛法。佛法是有不同的表象，但实际上全都是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啊。故此啊，他说佛陀也称正遍知，亦称如来，亦称正等正觉。佛为了度化众生，在不同的佛国世界画像种种的方法来引导众生进入佛道，所以呢，佛佛道同，凡是你成佛的都可以称为正遍知，可以称为如来，可以称为正等正觉。我们常常讲说释迦如来、药师如来、弥陀如来，所以如来它是一个 title 通称。那么这段文呢，在告诉我们呢，佛的加持力不可思议。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同，所以佛因应众生的根基，我示现各种各样的佛事，目的是引导众生同入佛道啊。虽然佛所化现的方法不一样，有的用音声来度化，有的用菩提树来度化，有的用园林来度化，虽然方法很多，但是到最后都是共成佛道，也是我们常常所讲的条条大路通罗马，目标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讲第三点，诸佛菩萨的功德力不可思议。佛陀这个时候呢，就告诉阿难说啊，说假如我详细说明佛陀的正遍知、如来、正等正觉这三个名称的意思，即使啊你以
一节寿命之

阿难这个时候啊，自己感觉到很惭愧啊，就对佛说啊：“说从今以后，我不敢在诸城市多闻第一了。”释迦牟尼佛啊，就告诉阿难说啊：“说不要升起退转的心意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说你在声闻众中你是多闻第一。” 可没有说你是在菩萨大众中都闻第一啊，而且呢，阿难啊，有智慧的罗汉是不应与诸菩萨的神通力相比较，因为任何大海深渊还可测量，唯菩萨的禅定智慧、总持陀罗尼和无碍辩才等一切功德，却是无法测量的。 他说：“阿难啊，你们平时只学声闻乘，不学菩萨恨，等到现在竟然要学维摩诘的这个不可思议大神通力，一时之间是做不到的。就算一切声闻和缘觉花了百千劫的时间，尽力的去学习神通变化。” 也无法成就像维摩诘这样的大菩萨的神通啊！这段经文呢，佛陀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小乘人与大乘人的发心不同，境界也不一样，所以呢，大乘菩萨的神通力也不是小乘人可以比拟的。这就是这部《维摩诘经》啊。 要让这个小乘人回小向大，要赶紧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将来才能够成佛啊，才能够得到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呢。好，我们现在讲第四点，释迦牟尼佛为相继国的菩萨讲大乘法门。 大乘法门也是我们维摩诘经里面的中心思想，从头到尾，目的就是要让凡夫小乘之人要回小向大，要学菩萨道，到最后才能够共成佛道。所以，这个大乘法门在修学佛过程当中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从众香国来的娑婆世界教主，终于降到了娑婆世界教主释迦牟尼佛。哇，他看到释迦牟尼佛以后，马上合掌恭敬地说：“啊，这世尊啊，我们看到娑婆世界啊，都以为这里的众生很低劣，不值得救拔。因为我们在前几讲到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是刚强难调难服，非常顽固。” 不容易教化，所以呢，他看到娑婆世界的众生啊，他觉得比较低劣，不值得救拔。他们升起了一种轻慢的想法。他说：“我们了解情况之后啊，现在感到十分后悔、自责，我们已经舍弃了原先错误的心态啊，因为我们终于了解到一切诸佛。” 以种种的善巧方便，在度化众生，故我呢随众生的机缘应化，我是向不同的佛国净土，真是不可思议啊！现在呢，我们呢祈请世尊，祈愿你能赐教我们一声妙法，好让我们返回众香国之后啊，能时时感念娑婆世界的如来。 佛陀对众香国菩萨们说啊，有两种法门，叫做有境解脱法门，还有呢无境解脱法门。他说你们呢应当好好学习啊。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呢，我们就感觉到参学很重要。众香国的菩萨们，他们在这个众香国那边都是大菩萨，那种境界、那种智慧、那种辩才。 那跟娑婆世界呢，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刚刚到娑婆世界来，很不习惯。

0: 看到这个众生烦恼，还有他们的执着，他就觉得难以教化。后来慢慢了解以后，他就觉得佛陀太伟大了。为了度化我们娑婆世界的这种刚强难复的众生，释迦牟尼愿意放下这身段，来供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打成一片，根据众生的根器，然后呢，很耐心的去引导、去度化。所以呢。 从众相过来的菩萨对释迦牟尼佛非常的恭敬，觉得很了不起。那么，什么叫做有境？这个释迦牟尼开了这个有境解脱法门跟无境解脱法门。首先，我们了解什么叫做有境？有境指的就是有为法。什么叫无境？无境指的就是无为法。佛陀说，作为一位大乘菩萨，要做到怎么样？ 不净有为，不住无为。我希望大家把这八个字把记起来，这是这一品的一个中心思想，也是菩萨道的精华。就是我们要行菩萨道，要做到不净有为，不住无为，这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很不容易。 通常我们在凡世间，要么就有为，要么就是无为。但是在维摩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说，我们要做一个大菩萨，一定要做到不净有为，不住无为。意思是说，菩萨既不完全离开有为法，也不执着无为法。什么叫有为法？就是有造作。
1: 依那各种因缘和合而生起来的一切法叫有为法，就是我们现在眼睛所看到的、我的所听到的所有一切东西，这都是叫有为法。我们现前的所有一切没有本来就有的，都是慢慢形成的，因缘和合而成就的。在《金刚经》里面讲说，有为法的真相是什么？有为法就是。
0: 一切有为法如梦放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般人觉得哦，那既然说有为法呢是幻化不实的，那我就放弃它了。但是你作为菩萨知道，现前所有一切有为法都是幻化不实的，但是你要借假修真呐、啊，要借用现前的这种种幻化的有为法来修佛法。 所以讲不全离开有为法，就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要修行。我们知道现前所有一切都是假的，但是你要借假修真呐、啊。我们这个身体是假的，是由地水火和四大组成，是一个假的。但是你没有这个身体，你怎么样去修行呢？我们知道色受想行识五蕴是空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色受想行识这个身心，我们怎么样再来修行佛法？
1: 所以菩萨要不完全离开有为法，也不执着无为法。有的人讲，就是哦，有为法是一个幻化不实的，那我希望说能证到一个无为法。那你如果是执着一个无为法可得，你有这样一个执着也不对的，也不是菩萨的境界。所以叫做也不执着无为法，不离开有为法，也不执着无为法。 那我要讲一讲，第一，什么叫不净有为？就是你不要背离大慈，也不舍弃大悲，生发大愿，追求一切智慧的这种决心，我不允许有任何片刻的遗忘，时时刻刻都是在善求佛道，效法众生，这个菩提心不能改变。我们要发扬，要去化度一切众生。 要永无厌倦的精神啊！我们要发大菩提心的话呢，是生生世世要发菩提心啊！什么叫菩提心？就是善求佛道，下化众生。善求佛道这种精进力不能停，下化众生不要有厌倦，度化众生不容易的，但是你一定要有耐性，你才能够成功。还有呢，对这个布施。 爱以、利行、同事，这四种方法来这个摄受这个众生的途径，也。

要精进的去修行。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布施、爱意、利行、同事这四种，我们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积极的去实践。《维摩诘经》第十一品，菩萨行，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这一个回向，把讲经者还有听经的人所有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专扬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撇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2: 金海阁、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同埋个别朋友嘅赞助，多谢晒咁多位。每个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 好开心咧，再一次喺星期日咧同大家见面，我系蔡王玉珍师母。今日咧喺我嘅身边咧，系仍然有一位大家都好熟悉嘅 Upon。
3: 系你好，蔡师母。咁我哋喺上两个星期咧，听到
2: Upon 吓佢个分享咧，有啲人咧都觉得哇，真系好想继续追落去吓，听下 Upon 嘅分享。咁其实咧，我识咗 Upon 咧都好多年。 咁而咧，我亦都知道咧，喺佢嘅人生咧高高低低嘅际遇咧，其中有一样嘢咧亦都系好难嘅一件事喺佢身上，包括咧佢曾经咧系患上咗抑郁症啦，又包括咧系佢又遇上咗冇一个人想遇到嘅癌症啦。 不过咧吓，今日佢仍然系好喜乐、好健康，就坐咗喺我嘅眼前。咁即系话咧，你整个过程，你点样去克服？点样能够可以咧系咧，直到今日都仍然可以系咁开朗、咁健康咧？
3: 好啊，蔡师母，我记得以前我喺香港做生意咧，好大压力嘅时候咧，咁咧就系我抑郁症嘅前期啊。咁咧我就自己。

口噏噏噏咩呢？哎呀，如果我一出街撞到個白須公，即係以前睇武林武俠片嗰啲啊，哇！遇到個神仙，如果佢能夠幫我解決困難就好啦，攞走我啲壓力就好啦。講真話，邊度有神仙啊？真神就有，就係耶穌啦。咁喺我未信耶穌嘅時候，哇！我真係感謝耶穌恩待我。我未信佢之前，佢已經行神蹟。我相信佢今日就鋪定條路俾救我咧，俾我為佢傳福音啊！咁咧就事發咩事咧？我喺香港做生意啦，就做到全香港最大嘅，我係做石油化工，特種石油化工，又做到全中國最大規模。咁咧就咁壓力好大啊！好繁忙，成日要開會。咁啊，突然間有一日無端白事咧，我就。喺屋企着衫返工，點知咧穿到左手就穿唔到右手，就搭咗喺床嗰度。咁我就即刻打電話俾我家庭醫生，我有啲咁嘅情形，起唔到身，着唔到衫。佢話：哦，咁啊，你即刻入醫院啦，我嚟醫院探你啦。咁我去到醫院咧，咁啊，佢一 check 我就有一張好長嘅 list 啊，問你有咩反應咩跡象咁。哇 check 嚟！佢話你患咗抑鬱症喎，佢話你要留醫院7日啊，仲有咧就最好咧去下旅行啦，咁咧同埋要食藥嘅咁，我終於留院7日，食咗佢啲抗抑鬱藥同埋啲鎮定劑啊、安眠藥，咁咧就都冇好過，咁佢跟住又叫我放假啦，咁我放咗7日假去咗旅行。亦都冇好過，咁咧就唔知點解咧，成日好驚好驚，甚至乎驚到唔敢翻屋企。去到公司咧，就見到啲紙張啊，同埋啲 file 啊，同埋聽到開會，我就好驚啊。咁有一日突然間咧，就無端白事喊喊到歇斯底里喎，好似開咗水喉，啲眼淚係咁流。咁我秘書啦，係個基督徒嚟噶，咁佢啊走嚟。安慰我，陳生，不如咁啦，我帶你做一個祈禱啊。咁我記得我跟咗去做個祈禱咧，嗰個祈禱好簡單，唔係信耶穌嘅祈禱嚟噶。佢話：主耶穌啊，我而家咧好傷心啊，唔知點解喊啊，好唔開心啊，求你醫治我啦，咁樣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禱，阿門。咁我記得咧，當時咧。我就坐喺個 sofa 嗰度嘅，咁突然間祈完禱之後，哇個心好平靜，好平靜。你即係喊緊嗰時係抽筋咁嘅，好似，突然間好平靜。咁我以前喺香港咧玩潛水啊，嗰個感覺你好潛咗喺海底，好寧靜嘅世界。咁跟住我諗係5分鐘之後咧，我就醒翻啦。咁醒翻，冇再喊咯。咁跟住神蹟出現啦，竟然間咧，我其實係睇咗1年幾醫生，食咗1年幾嘅藥，佢抗抑鬱藥。咁咧就，但係我竟然間做咗嗰個祈禱之後咧，就唔使再食藥，唔使再睇醫生，咁我個抑鬱症就突然間就好翻。咁嗰時我都未識信耶穌嘅，幫我秘書就俾咗本聖經我。就教我點睇啦！我睇咗8年啦。嗰時我做太空人咧，喺香港飛嚟加拿大又飛翻去。我每逢上機，我都拿住本聖經睇咗8年，一啲都睇唔明。直至到我信咗耶穌，先至睇得明。阿蔡小姆講俾你聽點解？你係神學家嚟噶嘛？原來咧，我哋人嗰個靈啊，如果靈魂啊，如果唔同上帝嘅靈通咧，咁我哋咧就唔能夠明白上帝嘅事情，因為上帝係無限噶嘛，人係有限噶嘛。咁當你嘅靈同上帝嘅靈一通咗咧，咁咧上帝嘅靈咧就會開啟你嘅智慧，使到你能夠明白聖經、明白神嘅事情。所以以前我拜好多滿天神佛，好多嘢都唔知，好多歪理嘅嚇，同埋個人。啲性格啊，各方面都唔好啊！自从一信咗耶稣，我个灵魂同上帝嘅圣灵一通咗嘅时候咧，
啊，咁我就能够明白上帝事，我开始。

0: 就明白聖經。嗱，俾一個做一個比喻啊，蔡師母，你今晚翻去煲飯，
1: 嗯，
0: 咁咧就半個鐘頭食飯咯。咁點知打一個電飯煲，咦？唔熟，冇煲到嗰啲飯，
1: 冇插掣，
0: 冇插插蘇喎，咁樣咁即係通唔到電咯。咁所以我哋信耶穌其實就係要同上帝 connect 通到，我哋先至能夠可以同上帝傾偈，同上帝祈禱，就經歷到上帝。
1: 嗯
0: ，OK，
1: 系啦，咁啊，即系话咧，我哋如果你话系，我都系好想咧，尝试系读圣经去寻求认识神咧。咁、嗯、其实咧，加上我哋一个咧系谦卑嘅心吓、啊，即系愿意咧去咧有一个追求认识神嘅心吓，咁 去打开我哋嘅心门。咁、我好相信咧吓、我哋咧一定能够可以啦，即系咧经历到神，你一样咧打开本圣经都可以系好容易去明白神嘅话。
0: 蔡師母仲有一樣補充嘅，咁有啲人信咗耶穌話經歷唔到神嘅，點解啊？佢插咗插蘇，不過鬆咗，插唔實，即係佢為佢信咗耶穌，但係其實佢係未真係信耶穌，或者信唔到耶穌，或者佢係半信半疑。所以我奉勸啲有啲基督徒話信咗耶穌經歷唔到神咧，唔該你 check 下你個插蘇。
1: 嗯啊，咁、样咧就我知道咧吓，阿 Pon 咧佢系一个好热心去咧同人去分享福音啊，分享呢啲嘅即系咧信息嘅人啦。咁不如咁样啦，阿 Pon 啊，如果我哋有啲嘅听众朋友咧吓、啊，真系好想咧吓、啊、去寻求信仰，想搞清楚佢个掣有冇插错啊，有冇松咗啊吓。咁、啊、如果咧，譬如佢哋喺信仰嘅方面咧系好想寻求，譬如好似你话咧啊，如果咧譬如好似你。过往咧，你有啊抑郁症哦，点样咧能够祈祷，竟然可以咧，即系咧好翻呢啲嘅即系过程嘅经历，点样能够可以去经历神啊？等等咧吓，可唔可以直接打电话吓揾、你去救火
0: 嘅？系、绝对可以。阿蔡小姐，我讲俾你听，你问得好啊！呢个问题，我咧而家有7个 number 可以 check 到人同上帝。通唔通到嘅？我已經嘗試過好多個啦，真係 work 嘅。嗰7個問題咧，其實係個救恩嚟噶。我將個救恩反問翻佢嘅時候，佢就會 check 到佢係咪真係信到耶穌。
1: 嗯，嗱咁樣，但係咧嚇，即係咧要救火啊嘛嚇。你唔可以咁詳細講呢7個問題，而家俾我哋聽嘅嚇。
0: 哦 okay、
1: 可唔可以
0: 講？我個電話
1: 係。
0: 嗱，咁大家聽住咯，我電話係604-7272-5556，604-7272-5556。仲有咧，你唔單止可以問我一啲福音嘅難題，信仰嘅問題，仲有如果你想學傳福音咧，你 WhatsApp 俾我，我有一個領人歸主嘅 Zoom 課程。3堂嘅啫，將我20多年經歷嘅神蹟奇事，我嘅心得同埋經驗嚟到講俾大家聽，教大家點樣去與神同工，能夠成功帶領到人信主嘅。
1: 嗱，我又想問一下啦，你呢3堂嘅 Zoom 嘅課程係咪定時定候，定係話咧就係咧你有幾多個學生，你就可以隨時開課嘅咧？
0: 哦，我好彈性嘅，有2種，一種咧就定時定候，就每一個星期1個鐘頭加15分鐘福音難題解答，就3堂嘅啫。嗱，呢3堂好重要，我呢3堂就話。向家人信耶穌要有方法，向兒童信耶穌要盡早，在他未變壞之前要帶他信耶穌，向病人傳福音要趕快，因為可能他沒有命，所以呢有3堂。好了，另外一種呢就是教會呢很可能就夾不到我的時間，如果他特別他教會想學、弟兄姊妹想學呢，就跟我另book時間，那呢就都可以的，或者海外嗰啲咧又唔啱時間時差咧，佢都可以特別同我有
1: 時間，即係你可以半夜起身去教佢哋。
0: 可以嘅，冇問題，為福音嘅緣故。
1: 嗯，咁係啦，咁啊 意思即係話咧，如果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有任何喺傳福音上邊咧有疑難，或者你正係需要咧係揾人尋求幫助。

0: 咁我相信咧，阿 Pon 可以咧係咧俾你有一個嘅指引啦嚇，咁咧就幫助你容易啲行呢一條嘅路，係咪？咁你可唔可以再咧係再重複一下你嘅電話咧？
1: 哦，我電話係604-727-2556 Pon P O N D Pon 604-727-2556

0: 从女性的角度带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慧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陪你读圣经。我哋继续咧诗篇103篇。
2: 系啊，我哋咧之前已经讲咗咧第1节至到第4节噶啦，即系其实系好精彩，因为我哋咧。

0: 一路同大卫一齐咧去数算紧上帝嘅恩典啊。咁、我哋上星期数算咗就系有赦免嘅罪嘅恩典啦，系、啦，医治疾病、救赎生命，又讲到慈爱怜悯为我哋嘅冠冕啦、当我哋成为咗上帝嘅儿女嘅时候咧，原来我哋嘅身份哇立刻提升咗好多啊！咁、今日嘅时候咧，我哋就去到第五节嘅经文啦。咁、咧就等我同大家用呢一个新译本读出啦。咁、咧就同和合本咧系有少少唔同嘅。他以福乐使你的心愿满足，以致你好像鹰一般恢复青春活力。
1: 哇！我哋一听到呢句说话，即刻好开心。
2: 大家就系最想青春啦。
0: 冇错，系啦，系啦。
2: 咁啊，当然咧，即系个活力都系好紧要啦，吓。咁所以咧，吓圣经咧原本即系喺和合本里边咧，就系描述咧我哋如鹰系
0: 返老还童啊。哇，其实仲犀利，我觉得。
3: 即刻谂起嗰啲武侠小说啊，
0: 食咗唔知啲咩
3: 周伯通
0: 丹啊、练功啊，练到返老还童咁。即系头先讲到咧，我哋咧就我帮大家读咗呢一个新译本啦。咁但系原来咧呢一个和合本里边咧系话如鹰返老还童、哇！其实我觉得仲精彩、仲犀利啊！就好似我哋咧，好似头先大家咁讲嘅，就睇咗武侠小说一样，练咗咩神功啊，食咗啲咩仙丹啊，就如鹰返老还童啦。不过我哋睇咧呢个即系关于鹰嘅一啲嘅少少嘅资料之前咧，不如我哋都继续讲下就系、佢前面嗰句就係話咧，提到他以福樂使你的心願滿足、咁其實咧，我都係有一啲嘅即係人生嘅問題啦，就係其實點解人會唔滿足嘅咧？嗱、譬如我哋住喺北美洲，其實好富裕噶嘛，個個都咁講噶啦，係咪先？咁但係都係可以唔滿足嘅喎、
2: 人咧係時時都有一個比較嘅心。
0: 哇，係
3: 係啦。所以我哋话要知足常乐就系啦，即系我哋就系因为如果系一个 keep 住自己喺一个唔知足嘅境况底下咧，你系唔会有嗰个喜乐嘅。
2: 即系话咧，一个人知足，一个人唔知足，都系因为比较，系咪？因为咧，如果我哋揾一啲咧系咧比我哋好啊，比我哋可能系叫富有啊，或者比我哋各样都优越。咁我哋就真係觉得唔满足啦。但係正如头先 Linda 师母你所讲，我哋而家呢生活喺加拿大，乜唔系已经系喺呢世界最顶尖嘅嗰个地方啦咩？
0: 係啦，嗱，住嘅空间又大啲，
3: 空气
0: 又好啲，
3: 系
0: 我哋个个都有车揸，
3: 系
0: 即系其实我哋系好幸福嘅，我觉得系。
2: 仲有呢，如果呢你话啊，我哋嗰个嘅收入有限啊，到你呢退休嘅时候呢，政府呢嗰啲嘅咩话嗱，除咗 CPP OAS 啊，仲有一个叫 GIS 嘛，即系 guarantee 咧，你一定你嘅有嗰个嘅足够嘅 income 去生活噶嘛，哇！所以其实咧，即系你话点解我哋会有唔知足咧？吓，即系咧，我哋应该要知足嘅。
3: 虽然喺呢个嘅即系社会嗰个嘅道德嗰方面咧，可能越嚟越败坏啦。
2: 呢样就系加拿大，
3: 加拿大嘅政府啦。但系咧，我讲。我哋生活喺温哥华吓呢一片嘅土地咧，其实真系一个咧，真系靓到晕低，我成日
0: 一个真系冇办法，即系人嘅问题咧，系令到自己咧成日系落喺嗰个好叫做 depressing 啊，系咪啊？好忧虑啊，或者好忧郁嘅气候。你知加拿大啦，一入到冬天嘅时候，啲人咧就话：哎呀，雨季又嚟啦！跟住就即刻连个 mood 都冇埋，
2: 跟住咧嗰啲嘅忧郁症咧就会出现噶啦，
0: 都几多噶。
3: 咁讲起我喺医务所度翻工，其实而家。depression 呢个问题咧，的确系好多人都有，好严重，好多人都因为 depression 系翻工啊，翻唔到工啊，翻学嘅问题啊，好多即系影响晒佢哋日常正常嘅操作嘅，都系嗰个情绪嘅问题。
2: 咁、不过咧，即系圣经里边咧就俾我哋一个好清楚嘅指标，原来咧神咧系已经将好多嘅美物咧系使到我哋系得到满足，所以咧我哋咧吓唔好去同乜嘢人去比较，只要咧我哋知道咧而家神所俾我哋一切嘅咧，我哋咧有一个知足嘅心吓，呢一个咧就系咧。神系将美物使到我哋系得到咧系满足，所以我哋已经系咧一无所缺，我哋咧自然咧系过住呢一个唔忘记神嘅恩典，过住咧系感谢神、赞美神吓，呢一种咁嘅生活咧，其实真系无忧无虑。

0: 錯。
1: 咁另外一樣嘢我都反省嘅就係，即係頭先都大家講咗啲唔滿足嘅，因為比較啦。另外一樣嘢嘅時候，我都好覺得嘅就係，始終人咧會追求好多唔同嘅嘢。你女性追求 OK 完美嘅外表又好，係啦，即係你皮膚又要靚啲，即係身材又要好啲。即其實女性就即係好多追求，係咪？你如果你係做緊嘢嘅，其實你喺追求成功事業啊上面，其實又有一大扎嘢你會想追求嘅。我相信人生喺邊一個崗位或者係邊一個嘅狀態底下咧，其實仍然即係除咗比較之外咧，係有好多嘢放唔低，會想追求嘅。咁但係咧，我自己做基督徒啦，慢慢學習啦，咁就發現咗一個真理。咁我就都想同大家分享，就係原來我發現咧，聖經教我哋咧，因為原來人被上帝創造咧，其實我哋被造就係要去榮耀佢啊，愛佢啊，係啦，敬拜佢啊，甚至乎就係、追求佢，嘗試愛慕佢。但係原來人嘅心咧，係如果係愛嚟追求咗另外一樣嘢嘅時候，原來都是會不滿足的，那即是追求錯了、
0: 因為他們將個焦點放在他自己身上嘛。好像剛才你分享的時候，我都立刻想起有些病人可以為面上有幾點的雀斑，其實已經生得很漂亮了，他為了幾點的雀斑他就可以憂愁的，他們我都想不明白、所以 我自己就雖然我就成兩日都用一節的經文來鼓勵我自己，就是由小到大我都是細細個未認識耶穌嘅時候咧，非常自卑。但到我認識咗耶穌之後咧，我就最令我感恩嘅嗰節經文就係咧：我雖然黑，卻是瘦美。我咧又黑又細粒嚇，細個嗰陣非常。但係咧，當我即係有咗耶穌基督，即係呢個救恩呢一份嘅喜樂，呢一份嘅滿足，呢、這個永生嘅盼望之後，我唔會再 focus 喺呢一啲嘅。即係我想話，我你望下我啦，係我嘅著班多過你多多聲啦，即係唔需要為一啲好細微嘅嘢唔開心。
2: 咁啊，頭先咧就 Evan 師母咧就係講啊，我雖然黑，卻是瘦美。話呢一個咧真係好有嗰個自我形象先得。咁但係咧有一節嘅聖經嚇，咁就咁講嘅，向我無論在什麼境況都可以知足。點解咧？因為咧嚇有耶穌基督喺佢嘅心裏邊。咁呢個就係保羅講嘅。所以如果咧嚇喺我哋嘅心中咧嚇，我哋知道咧嚇有耶穌基督，佢會供應我哋一切所需用嘅。我係唔需要憂慮，我哋只需要咧就係咧感謝神賜俾我哋一切。咁其實有呢一種嘅知足，有呢一种嘅满足咧，圣经就系点讲咧？佢话我哋就好似如鹰返老还童，哇！即系呢一个系好重要嘅一个嘅力量嘅源头，即系话当人无论系缺乏或者咧系咧得唔到吓，但系我哋知道咧吓神。佢会将一切我哋所需嘅咧去供应我哋，我哋咧系自然咧，因为神嘅缘故，我哋得到呢一个嘅满足。哇！我哋就好似咧系好似鹰一样咧系返老还童，即使咧吓呢个意思唔系话我哋越大越后生吓，即系话人随住嗰个时间，我哋系会衰老嘅。但是呢我哋呢在主嘅里面呢係会越嚟越后生、越嚟越得力、好似如鹰返老还童一样咁有力量。
0: 咁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呢、呢度呢佢呢喺个经文里面呢要讲鹰喎。佢又唔讲第二啲动物，又唔讲第二啲嘅雀鸟。点解会讲鹰嘅呢？
1: 据我所知嘅呢、我揾到一啲嘅资料呢，佢咁样形容喎。原来鹰呢一样嘢呢每年呢都会系经历换毛呢一样嘢嘅。咁旧嘅毛脱落咗之后，新嘅毛呢就会长出嚟啦。咁就唔系话佢一次过要即系冇晒啲毛而先长，佢系分阶段嘅。咁我呢一个嘅搜索就系、是。咁于是乎呢当呢一个嘅换毛嘅过程嘅时候，就好似咧就预意咗嘅就系佢恢复咗一种嘅最佳嘅状态，系更新一样，咁系恢复，系令人联想到佢恢复咗啦，咁啊得力咯，系啦，咁呢个就系我揾到噶啦。
0: 除咗呢一个嘅特性之外咧，其实鹰咧，我以我所知咧吓，佢嘅嗰个视力啊，系比起人类咧系真系咧仲要好。锐利好几倍嘅，佢好远嘅猎物咧，佢都可以睇到啊！点解咧？嗱，我自己咧就亲身体会过咧，就系咧我跟我表妹个。

0: 9/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0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省联合特别执法队表示，一名35岁高桂林男子 Sadiq Daya 于7月中旬被逮捕后，现已被正式提起6项枪械相关控罪。专责打击非法枪械的执法小组于6月份展开调查，并在7月16日持搜查令搜查位于素里及高桂林的多处住宅。警方在高桂林搜查行动中顺利拘捕戴亚，并在屋内搜获多支枪械。戴亚目前面临6项控罪，包括2项在未持有授权许可登记证明下持有已上弹的禁止或限制类枪械，2项在非授权地点持有禁止类枪械，以及2项违反枪械法相关存放规条，不当存放限制类枪械。满地堡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2:40接报至 Barnett Highway 加 Union Street 附近发生枪击案。警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疑犯，但目击者指事发后有一辆银色私家车驶离现场。国际消息方面，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察局附近发生爆炸，导致最少14人死亡。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察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弹。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以及警察。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巴西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4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亚美尼亚总统哈吉亚图良签署法令，任命帕西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任总统，帕西尼扬因此获得连任。日本熊本县上个星期二发生的7.1级地震增加至38人死亡，包括一名

0: 地震后在私家车避难过夜的70岁女子怀疑中暑死亡。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另外 ,AEON 公司宣布在地震中受灾的孟乐城雨城一名男性顾客星期五被发现遭倒塌的天花板压住，送院后延至星期日证实不治身亡。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并重申会维护市场稳定。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表示，星期六在当地发生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亡。执法机关正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星期六晚上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事件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引致。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高温干旱天气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唯一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形容国家正面临关键的5天。多瑙河的水位未来几天预计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也扰乱航运以及旅游业，而包括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和乡村实施用水限制。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8%。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阔边遮阳帽原价19.99，SuperCar 特价6.5。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在周日晚上陪伴大家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不知不觉我们迎来了八月的第一期节目，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向前，夏天已经过了一半，希望这个周末你有机会放慢脚步，享受阳光，陪伴家人和朋友，或者留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现在又到了周日的最后一点时光，无论您是在为新的一周做准备，还是因为明天的长周末而晚睡，都欢迎您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交给音乐。在这个夜晚，就让熟悉的旋律和动人的歌声陪你放松心情。接下来我们的华语音乐风暴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由全世界 DJ 为你推荐的华语好歌，希望每一首歌都能成为这个夏夜里最舒服的陪伴。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周国贤在7月27号发布的最新单曲《仿生觉知》。前阵子周国贤 Andy 他在个人演唱会当中首唱了新曲《仿生觉知》，然后呢，在7月27号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版本。这一次 Andy 继续与长期的搭档填词人小克合作，并且由他自己来亲自负责作曲编曲，连同郭肉监制这一首充满未来感的作品。创作灵感来自于对于先进时代的反思，如果有一天全球都停电了，人类不能依靠 AI 和网络，那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当人工智能学会模仿生命，它懂得计算生老病死，却不懂得笑与哭，它编排意识，拆解内心，却无法感受爱与恨。你有你的无所不能，我也有我拒绝被了解的灵魂，那些属于人类的千生故事，凭什么都给你来掌握呢？大数据失灵，你只是一场演算，而我是答案。仿生觉知是用音乐来回应 AI 时代的现象。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西林那一高的《转出自己的答案》。先说，其实我认识到西林那一高呢，是从《中国好声音》再到一个女团的选秀节目上，所以其实他身为一位歌手，身为一位艺人呢，他一直不断的找机会。所以为什么当他唱这首歌曲《转出自己的答案》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贴切那个主题。其实这首歌曲就是聊着说，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在中途觉得，哎，我想放弃，或者是说，哎，怎么好像追求梦想的这个过程当中不顺利。可是这首歌曲就是表达着说，没错，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向人生低头，勇敢的追梦，直到你找到你的人生最终的目标，那个答案叫做转出自己的答案。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魔方小姐的主题曲，而且这个电影呢，诶，我们的姐就是杨紫琼姐也是其中一位领衔主演的主角之一，所以推荐这首歌曲，西林那一高的《转出自己的答案》。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要跟你分享的歌曲是好乐团的一首新单曲《大风吹》，这是曾沛慈之前演唱的歌曲，也是索尼音乐今年翻唱企划的最后一波单曲。不同于过往好乐团演绎的纯爱歌曲，这一次呢，他们是以细腻内敛的方式唱出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在被时间跟世界改变之后，终于学着向彼此好好说再见。那好乐团表示，大风吹最触动他们的地方是一段感情的结束不一定来自谁犯了错，有的时候只是走了很远，绕了几个圈，才发现彼此早已在时间里慢慢改变。歌曲的一开始是以放松的口吻演唱，那随着歌曲的推进，那些压在心里的遗憾逐渐浮现，直到中后段才以更加浓烈的情绪释放。就好像在一段感情里，我们经历了反复纠结之后，终于学着豁达面对自己逝去的一切。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米丽。向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专辑《悲剧演员》。如果你跟我一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并不是非常的顺利，那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位悲剧演员，跟我一样。让我们一起去追寻我们最想要的喜剧收尾。在这边我也向你推荐我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新歌，叫做《暂停》。是不是跟我一样，每次在追剧的时候总是到一个地方就舍不得再追下去，舍不得把这个剧追完，让我们一起按下暂停。

全新音乐联盟 Global Hit，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周深在7月26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如约》。从周深在2014年的《中国好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到今年这2026年，已经过了12周年了。这一首《如约》也就是周深他的出道12周年的纪念曲。人生这一趟旅程

成无非是在学两件事，学会热烈的相遇，也学会从容的告别。这一首由周深演唱的《如约》，没有困于离别，而是将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写成了另外一种相信。相信每一次相伴皆有意义，相信每一声感谢终会抵达，相信那些走散的人们会在时间的另一端重逢。原来你我从未缺席，我们早已如约。一起来听周深的这一首出道12周年的纪念曲《如约》。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的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合作很特别，他们是王以太还有艾热合作的这首歌曲《周旋》。毕竟我认识这两位 rapper 呢，是通过中国新说唱的这个节目，我都很欣赏他们。然后呢，他们两个合作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看到这个歌名，我以为是说是很燃炸，或者是说讲的人生之歌，可是没想到，诶，其实是你两位阳刚之气很强的男生呢去唱这个情歌。没错，周旋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描述说可能在一段爱情里头，两个人互相拉扯，然后呢试探着对方妥协，再到失

总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新音乐联盟跟你分享的一首新歌是 Sherman 卓振声的《快乐快乐快乐》啊。新加坡全能创作才子 Sherman 的全新单曲《快乐快乐快乐》啊，通过了轻快明亮的旋律，唱出一段关于

学放下执着，自我成长与重新出发，找回自己的故事。这首歌曲刻画的是一个终于清醒的瞬间，就好像当你发现你再怎么努力也叫不醒一位装睡的人。歌曲没有选择用歇斯底里的方式来控诉，而是以平静的心情选择体面的放手，把时间还给自己，也让彼此回到各自的人生轨道。相较于生们过往较为细腻跟伤感的抒情作品，快乐快乐快乐啊，在编曲上更加的轻盈流畅，朗朗上口的旋律配上充满律动的节奏，让放下不再只是悲伤的结束，而是一段崭新的开始。这首歌也希望提醒每一位听众，真正的快乐是学会好好的照顾自己，爱自己。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罗大佑，向大家推荐我的新歌所以。这首歌它有一种让我想睡觉的一种节奏，像在母亲的摇篮里，或是在船上，在波浪里面，或是你有时候你看着田野里面的稻田，风吹过来那个一阵一阵的那种波浪，或是你感觉到风吹的树叶沙沙作响，那一种树动摇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讲它是一种人跟大自然之间的相处。那突然间就想到了这几年来非常非常夯的，而且大量的资金在全世界里面都投入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就是人工智能。那我想我们人要用脑袋的，不能让人工智能取代我们的脑袋，所以这首歌是为了要让人类恢复到自己最自然的自我，让人类恢复到跟大自然最好的相处而写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所以。

时间过得太快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您在这个周日晚间陪伴华语音乐风暴，和我们一起聆听本周华语乐坛最值得关注的新歌和新声音。希望今晚的每一首作品都可以为您的周末留下美好的旋律，也为即将开始的新一周注入满满的能量。音乐一直在更新，感动也从未停歇。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追踪华语乐坛的最新动态，分享更多好听的新歌，带你感受最前沿的音乐潮流。我是主持人 Sarah， 感谢多伦多、温哥华以及所有在线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路相伴。愿你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迎接充满希望的新一周。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晚安啦，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你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本拿比 Deer Lake Park 附近一处位于

0: 于 Elgin Avenue 6000号路段的民居星期六全天被本阿比皇家骑警以警示线封锁。警方表示，事件始于星期四晚上大约7点，警方接报指距离涉事民居大约一个街区 Oakland Street 5500号路段有一名男子身受重伤，受害人随后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本阿比皇家骑警调查支援小组接手案件后，巡线索追查至 Elgin Avenue 的住宅，并在星期五晚上在重装备的低路平原紧急应变部队协调下成功拘捕3名疑犯，目前3名疑犯仍被扣留。细节航空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因劳资谈判破裂于今日正式发起罢工。由于正值夏日旅游旺季以及长周末，细节已全面停飞旗下每天大约600班的航班，影响数以万计旅客，受影响乘客将或退款或者改签。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与资方的争议焦点集中于薪酬以及未获薪酬的地面工作等。国际消息方面，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察局附近发生爆炸，导致最少14人死亡。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察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弹。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日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以及警察。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巴西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4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日本熊本县上个星期二发生的7.1级地震增加至38人死亡，包括一名地震后在私家车避难过夜的70岁女子怀疑中暑死亡。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另外 AEON 公司宣布在地震中受灾的孟乐城宇城一名男性顾客星期五被发现遭倒塌的天花板压住，送院后延至星期日证实不治身亡。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并重申会维护市场稳定。希腊国家广播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于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灭火行动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报道指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受伤，而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不明。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高温干旱天气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唯一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形容国家正面临关键的5天。多瑙河的水位未来几天预计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也扰乱航运以及旅游业，而包括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和乡村实施用水限制。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4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 88%。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2025年华姐季军

0: Joanna 傅家爱。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0: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3: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4: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5: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比较好。现在是8月2号，8月份呢已经到来了，也说明这个暑假已经过去了一半啊。那说到暑假的话，肯定是少不了我们的夏天啊。夏天最近这个气温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大概20来度左右，相当的凉快啊。在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那肯定也是少不了，因为最近有一个比较偏阴雨一点的天气啊。那像之前即使是阳光再怎么明媚呢，也没有到很热，整个今年的夏天都没有到一个非常热的一个状态啊。不知道今年的秋老虎会不会再热一波呢？那除了有阳光、沙滩与海岸以外，温哥华的夏天肯定少不了最独有的山火。像之前我还会说啊，我们今年的这个山火的新闻好像不算很多，哎，在打脸呢、啊，真的是乌鸦嘴啊。那我们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呢，也除了是 BC 的 Long Weekend 以外呢，可能也会迎来这个山火的烟雾啊。因为根据最近的 Fire Smoke 的最新模型预测呢， BC Day 可能会在早上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山火的烟雾会进入我们大温的地区，包括了北温、西温、Port Moody、Coquitlam 还有 Maple Ridge 一带的这个预测浓度可能会达到最高，而温哥华、Burnaby、Richmond、Surrey 呢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有去做这个计划，尤其是明天这个 Long Weekend 要做一个计划要到户外的话呢，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除了有一个能见度的问题，应该还没到这种程度吧，能见度的问题以外呢，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呼吸，特别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或是其他慢性病的朋友们，尤其是对山火烟雾特别敏感的朋友们，在空气质量变差的时候呢，也要减少外出，避免在户外的剧烈运动。那适当情况下呢，也要做好防护，戴上适当的口罩。那大家也是要好好的关注到我们这个山火了。尽管前几天呢会有一个下雨的一个情况，但是这种雨量其实也没有很对这个山火就是有很大的帮助吧。反而我听说就是因为这个雨量还有这个打雷的缘故吧，会有这个风跟雷的缘故呢，会适当的增加了我们这个山火搜救还有扑灭的一个任务啊。哎呀，尽管说我们温哥华的这个山火呢几乎每一年的夏天都会有发生，但是每次听到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稍微揪着一下啊，也是希望这些山火能够尽早扑灭，当然也是希望相关的工作人员们能够顺利平安的完成任务回来。

满了梦幻与治愈的独立流行风格，当然还加入了一点的民谣曲风在里面。刚好听过的是独立乐团 Sunday Moon 他们的这首 Eleven。他们的歌曲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用英文去演唱和创作，而曲风也偏向于欧美复古民谣，还有 Dream Pop 梦幻流行这一类。但实际上 Sunday Moon 他们是扎根于韩国首尔的本土音乐组合。刚听过的这首 Eleven 呢，营造出一种深夜静谧、略带忧伤却又温暖的氛围，去表达一种关于思念与陪伴的情感。那我们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类似于这种风格的歌曲。

Little Go、Leighton Wu 他们最标志性的是 Lo-Fi 还有 Bedroom Pop 卧室流行风格，当然还加上一些复古的 R&B 元素，整个旋律非常的轻松，至于又充满一些夏日的一种微醺的氛围感。上周才跟大家去分享过 Little Go、Leighton Wu 的这首 Summertime， 那我们这周呢又找到了从 Summertime 同名专辑里面的一首，邀请了女歌手 Natasha 一起来演唱的 Good Friend Song。那这首歌最初呢是作为单曲在2020年的时候呢率先试水发行的，而之后呢它就成

听完上这几首歌呢，可以听出来啊，我自己个人是真的有多喜欢 lo-fi 这个元素风格啊。相比于那种 hi-fi 高保真的感觉，就像好像人声亲自在你耳边去唱那种清晰，每一个音都能听得准的感觉。lo-fi 低保真，它更保留了一种，怎么说呢？一种 vibe， 一种 feeling 在里面。一种把唱片做旧了然后再拿出来去呈现的感觉，是让你有一种梦回当年那种靡靡之音的感觉啊。就一种人啊，你不要太真，你要适当沉醉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Anyway， 刚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 Honey Whip 的 Flowers。那 Honey Whip 呢是一个美国男女双人独立乐团，他们这首 Flower 是2021年的作品，也是他们非常有代表性的单曲，里面巧妙的融合了 Bedroom Pop 卧室流行、低保真 Lo-Fi 还有 Dream Pop 一种梦幻流派的元素，里面整体的风格呢也是相当的温柔松弛，也充满了复古的一种颗粒感。那对于 Honey Whip 这个组合呢也是相当的神秘啊，因为在网上除了知道他们是一个男女双人独立乐团以外，关于这两位成员的一个个人信息完全是不知道。直到他们在网上去介绍自己的时候呢，就提及过啊，其中一名成员，我应该是主唱吧，他们是作为一名在日本长大后来移居到美国的华裔的混血儿，他们就是对于一个 culture 的这个事情呢非常的敏感。怎么说呢，对于他们这个身份成名那种真的是有一种云里来雾里去的感觉。 But enjoy the music， 就是享受他们的音乐就好了，对吧？非常期待他们有更多的好听的歌曲。而另外一首也是有非常特别标志性的一个乐团，落日飞车，刚好听过的他们是 Coffee's on Me。落日飞车所在的厂牌西洋音乐呢啊，同样也是刚刚雷顿狗所在的那个厂牌啊，他们就是推出了一个名为 Five Star Delivery 五星好评外送的特别音乐企划，旨在用音乐像外卖一样为疫情期间居家的人们传递治愈的感觉。而这首歌就是在企划的时候的一个重磅单曲，找到了主唱国宏，用温柔的嗓音去唱出 Coffee's on me， 这杯咖啡算我的，像一杯随时随地送达的冰咖啡，消解大家在夏日里的焦虑。那值得高兴的一点呢，除了有落日飞车全员参与谱曲以外呢，还特地找到了一位独立音乐界的大拿 Alex Zhang 去担任联合制作人并操刀混音。他的加入呢也为这首歌注入了很多的具有电影质感一般迷幻复古略带沙粒的胶卷风复古音色，让整首歌听起来像一部80年代的午夜爱情老电影一般呢。

刚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 Ander 还有 Mind Freak 他们合作的这首 Swapping Socks 交换袜子，另外呢会有 Fly Coast 还有二宫爱他们合作的这首 Feelings 两首的合作歌曲啊。那首先第一首呢会有 Ander 跟 Mind Freak， 台湾女歌手 Ander 呢就携手泰国人气独立女歌手 Mind Freak， 两个人呢在网上突然间像一见如故一般，然后就进行了一个合作，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发行了这首跨国合作单曲 Swapping Socks， 就跟他们的这个交情一样啊，互相交换袜子，也是互相交换音乐的灵感。那这首歌本身呢好像也是在影射两位女生非常纯粹的灵感共鸣，一种 pat 一种 ship 一种羁绊、如果哪天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他们要约好去彼此的家里面，在铺满零食的地毯上面盖着温暖的毯子，穿着不一样的袜子，一起去看电影，在好朋友的陪伴下，外部世界的糟糕和敌意都会瞬间变得无关紧要。另外我们听过的是 Fly Coast 还有二宫爱的 Feelings，说在2013年的时候呢，音乐 DJ Chica aka Inherit 跟美国说唱歌手 Niven 好像是西班牙语是雪的意思啊，两个人组合成了一个日本爵士嘻哈组合，并且在2013年同年的时候呢推出首张录音室专辑 Flight No. 001、那这张专辑呢由著名的 Jazz Hip Hop 厂牌 Goon Tracks 发行，并且全盘联手日本女歌手二宫爱联合打造。那么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Flight No. 001呢也是有了不错的成绩，因此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出了第二张专辑 Flight No. 002002，就延续了航班 Flight 的一个概念，在编曲上面呢具有非常出色的空间感还有流动感，这种 flow 的感觉呢很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大家通勤啊深夜开车啊或者是独自安静的时候去听，那当然也少不了由女歌手二宫爱具有灵魂感还有欧美质感的人声，让整个专辑的歌曲呢都变得非常的自然而顺滑。那刚我们听到这首呢会是他们在这张专辑 Flight No. 002 002里面的一首叫做 Feelings。

系。那首先说到 Hello Nico 呢，是一个台湾的独立摇滚电子乐团。他们刚刚这首《光》呢，是2024年的歌曲，并且非常重要啊，因为这是他们2024年正式重磅回归的一个单曲。时隔八年，乐团也是终于推出了他的全新 EP《Plan B》。如果回来，我们一起看海。而刚刚听到这首《光》，正是里面的一首核心歌曲。光的创作灵感呢，其实和整张的 EP 概念呢，都是源自于吉他手李永恩的一个真实梦境。讲的是李永恩在梦中呢，爱上了一位女孩，但女孩在一次凶险的航天太空任务当中宣告失败，从此彻底的迷失，消失在这个无边无际且冰冷的银河深处。那在梦里，她虽然悲痛欲绝，但是为了生存还有信念，必须强忍着泪水去接下，并且继续完成剩余的航天任务。那其实除了这个梦以外，整个这个专辑也是乐团八年的一个分离的写照。这首歌其实也是暗示了乐团自身的一个轨迹。由于成员们过去对于音乐有各自的坚持，而一度的暂停合作，并且回归到了各自的生活，历经了八年的时间，人生的跌宕与历练，就好像李永恩梦里描绘的废弃的星船当中独自航行。当疫情结束之后，他们再次重聚去练团，终于也将这一段关于告别、遗憾与被迫坚强的复杂情感凝聚成为了一首非常宏大的光。我就这么问一句，你相信光吗？如果你心里有光，一切的磨难都没有关系。刚好听过的是容祖儿的没关系。那歌友哥呢，不知道为什么2007年的歌曲呢，却突然之间作为一个宝藏复古 R&B 老歌的一个姿态，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又再度爆火。真的，大家只能说细康啊，细康。尤其是那句 Baby just take it easy, just take it easy, 真的没关系。输了这么一次，当存点运气，用非常松弛还有温柔的视角去化解都市人心里面一种精神内耗与焦虑，真的会让人产生共鸣。我

0: 容祖儿这首《没关系》呢，收录在于2007年他的第五张个人国语专辑《小小》当中。2007年是什么时候？是华语乐坛正处于周杰伦、陶喆、王力宏等人引领的一个 R&B 节奏蓝调的黄金时代。你要在这时候发国语歌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而当时马来西亚男歌手伍家辉呢，他自己唱的歌好像没那么多了，但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老多了。那正好伍家辉就刚好有这么一首曲子找到李卓雄去填词，因此就有了容祖儿这首《没关系》。那伍家辉自己肯定也唱过很多歌，他自己做的歌也有啊，像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呢，就是伍家辉的《要你说爱我》，2008年的作品，是作为一个单曲发行，而之后呢，因为非常的好听，所以就收录在于伍家辉当时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虽然我愿意》当中。那歌曲里面其实你能明显听出来他的声音特别的稚嫩，08年，他当年好像才27岁，哎，27岁还能参加我们 Sunshine Nation 哎。因为我们三山电视28岁截止报名嘛，然后像现在的话他已经45岁了，因为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呢也会看到他出来，我们说蹦跶啊，就出来去说，哎，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但是都听过我的歌，这时候就会提到没关系，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非常多的歌，譬如有莫文蔚的《傅雨树》啊，一口一口、薄荷、蔡健雅的《尘埃》、陶晶莹的《水慢慢》、郭靖的《不说》、郭采洁的《Love and Love》、张栋梁的《平静曲》等等等等。
1: 还记得那应该是个夏天，我对着和弦说出我的语言，旋律词汇和声修饰变化顽强，开始学习说话的方式，尝试做音乐，多听一点，多思考一点，今天一天都练习一点，分离。

专业也 nobody cares， 这些和数学也赚不到钱，就用这些衡量。不过看妈妈赚钱，我也很难成长下去。

中国内地一个来自于 Gen Z 00后的双人独立流行音乐组合辉环 Rain Again， 刚刚听过他们2025年的单曲我想要做点流行音乐，后面这首歌收录在于他们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松一口气当中，凭借极具亲和力的日记式叙事风格还有另类 R&B 的松弛感马上获得了大家的喜爱。那辉环乐团由负责词曲和主唱的马路以及负责编曲键盘还有后期的天秤 Dave 组成，两个人就像刚刚的 Ender 还有 Mindfree 一样啊，都是网友，在之前是互不相识的，但仅仅因为在网络上面对韩国 Hip Hop 还有 R&B 组合 Off On Off 的共同喜爱，两个人顺着网线就组合在一起一拍即合。主歌部分呢，我们可以听到了记录了马路抗拒四和弦流行歌并且转专业去艺术学院追求先锋艺术的那种骄傲的感觉，并且还能听到一直在唱 Nobody cares, nobody cares, nobody cares， 可能这就是艺术家的风骨吧。但是到了副歌的时候他又很直白的去承认向生活和家庭妥协的无奈，他唱到我想要做点流行音乐，多希望市场再包容一些，我无法再继续活在任性世界，因为我爸爸妈妈看着，外公外婆也等着我，很难不在乎这些。这种直面为了现实想要去赚点钱渴望被主流市场认可的坦率，反而赋予了这首歌曲积极澎湃直击人心的戏剧张力，社会人懂得都懂啊。

同样是社会人的歌曲啊，如果说回春丹的《鲜花》唱的是离别爆发时的撕心裂肺，那么刚听过的《染春》更像是大雪消融，冬去春来的感觉。刚听过的是回春丹《染春》。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吉祥天开，我是陈文佳浩。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来自于田约翰的心得体会。乐队成员各自的生活让他们几乎都忙得喘不过气，然而这种碎片式的灵感让他们又重组在了一起。主唱俊伟先把主歌的框架写好，然后上传到云端，再由其他的成员像玩拼图一样各自认领，把副歌还有器乐层层叠加上去。就跟乐团工作一样，从交通到社群经营，财务到定念团事，像分配家务一样开放给大家认领。创作的浪漫与实干的效率共存，浪漫运作的不只是城市，经营一个乐团也是。我们有 Sweet John 田约翰，城市的浪漫运作。 Happy Long Weekend， 下周见。

在这个世界也算是有寿命，我唱到达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

回忆歌声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用青春岁月谱写出来的

场呢位风流潇洒的公子是小千户程春云，他为了赏花来到洛阳，住在他姑妈屋企。他姑妈派了一个非常靓的妹仔来专门服侍他。哎，他来了。

我姐姐翠袖一勤啊。

0: 入之前咁称呼你至啱，亦还称呼你做姐姐啊，叫大咗你，我又唔想咧。
1: 啊，你叫乜？

0: 你是往来，点解你又对我不闻不问？
1: 你又唔记得问你，公子啊，你仲要谈要要走唔要啊？你等事情又何劳你问呢？嗱，方才我已经请教咗你嘅方名，
0: 咁得，
1: 你啊应该要问翻我个大号咁先啱噶嘛？我姓甚名谁，如何家世？你知唔知啊？然然，
0: 我又知又唔知咁啫。

头落一把火飞来呀。我的性命家世你若还知道就可以问我本人啊。我对你关怀。

0: 个小天鹅，系我话夫人嘅内侄亲啊。
1: 其他就唔知啦。
0: 乜都唔知啊？
1: 等我对你讲真，我对你讲真啊，我连宗连祖有功勋，全家食天禄，世代受皇恩，我世袭小天鹅，能文能武，一书生，青春运就为我嘅姓氏。燕燕你长无伤亡，记在心啊！
0: 我似无心，但系却有心。阿公子你嘅绰号我就记得真。
1: 我嘅绰号你都记得？
0: 系啦。
1: 叫做乜嘢？
0: 叫做摩诃那小舍人。
1: 你知唔知点解？
0: 我唔知啊，即系形容你系一个粉光玉石嘅吊郎君咯。
1: 吊郎君。
0: 系啊。
1: 啊，阿姨。

0: mamá.
1: Yao Hou.

眼前親戚呢，望中啊！

0: 不了要离开啦。
1: 系啊，早啲唞啦，公子吓。
0: 诶、啊，燕燕。吓、啊。哦，啊系咧。
1: 做乜嘢啊？
0: 我嗰度未曾洗面，唔该你倒一盆热水我洗下个面先、嗯，可唔可以啊？
1: 咁又唔使唔该，我服侍你又应该噶嘛，乜你未洗面噶？哎呀，我都忘记咗添，你等一阵啦，我倒盆水你洗面啦吓。
0: 好一个娇痴小皮。正是被花花加雨，被玉玉生香啊！妙啊！

0: 小千户系咁意放只手落盆水度试试，就系好热啊咁。边个都奇怪啦，盆水分明系和和暖嘅啫嘛。
1: 我系湿热，就觉得盆水热；你系心冷，就梗系觉得盆水冷啦。我唔理咁多啦，该你换个盆，冷唔热嘅俾我啦。

0: 在南门的刘守航的。
1: 韩琦。
0: 那么徐阿金，徐阿金。
1: 厉害了。我好看的嘛。
0: 不过我唔出声啫嘛，
1: 快啲洗啦！
0: 哦，好啊，好啊。咦，冇手巾就烟啦，洗面啊！然而你为谁人失了心啊？
2: Oh, Lord.

那你教我通情，就请你的罗根香樟。

0: 小天母，你真系唔正经噶啦，讲埋晒啲咁嘅嘢，真系枉费你读圣贤书咯。
1: 系啊，难道你唔知道古语有云：男女居室，乃人之大伦咩？男大当婚人，女大当嫁。然而你年龄已上，就应该租嫁一个如意郎君咧。
0: 我唔嫁啦。
1: 你可以不嫁别人，因为天下男儿多过行啊。
0: 你都知道啲男人好薄幸嘅咧，
1: 但你不能不嫁我嘛，因为。

你答应我呢？

0: 你记不当年旧日子，我到此投亲，嗰阵你年华斗扣，又若少了伊人，你是立在姑母身旁，对我含情浓缤。
1: 讲咩事？
0: 我只能远处相遥望，都未敢相亲。别后归家，留得梦痕心印。我曾以情诗寄意，仲送你百折绣罗裙。
1: 有诗俾我？
0: 系啊，仲寄咗条裙俾你。嗰首诗寄咗条裙俾你，你都话冇
1: 啊？
0: 哦，咁我又明白啦。阿燕燕，你太负心，无端你疑语，又疑云都往我诉尽千般情，难邀你嘅信任，系恨无刀与剑，否白得我嘅良心啊！
1: 做咩咁？

0: 明白，我明白，你仲未相信我啫，咁我可以誓个愿啦。莫天在上，我请出云雨燕燕成亲，海枯石烂誓传宗旨，他日用有负燕燕，天诛地灭，名誉双星，鉴我此心啊！
1: 公子你又何必要誓愿呢？
0: 咁你唔信啊嘛？

我爱心坚决，天公可避免贪冤枉命。他日百两银归，我是小千户，你便是小夫人，接不尽前途。

奶奶，今夜书房化作洞房春。嗱，你先收下我嘅玉立红罗咧，你仲怕乜嘢咧？我与你交杯，合家。

Iron, I am telepon. Ibu jangan hijau hapun pun ya lah.

0: 没有的经历谋啊
1: 梁公剑行忠信，你且把佳期细数，等候在。

0: 小仙吓咗一惊，快啲将玉兰香炉塞咗入三袖里边。
1: 你仲想咩啫？
2: 啊，系啊，你。

0: 吃饭的。
1: 哎呀，我从这几回发财了啵，一写起你咧，梗系翻咗嚟啦，所以我转清走翻嚟陪你啫。系咧，咁夜咯，你食咗饭未啦吓？
0: 我
1: 饿唔饿啊？
0: 未食未食。
1: 哎呀，咁就冇祸害你咯，都好为饭你食啦。
0: 唔使啦，唔使啦，我饿唔饿？
1: 你唔饿啊？我真系糊涂咗咯。我带咗啲蔬果嚟俾你食噶噃，你睇下个苹果几靓啊！咩俾你食啊？
0: 我都话唔食就饿啦。
1: 吓？食啦。
0: 饿你又唔食你，你何必再啰嗦咧吓？
1: 我啰嗦。

人，你自己应知。

心得感动发的呆送我情，看你计对一还那篇还是美呀美呀情的黑，貂蝉无错，难怪我对呀你思呀言。你还敢问我烦恼为谁人？我烦恼千般。

就照得忙啦，我就俾你当堂激死啊！

0: ay, de ella te
1: 我不想睡，我不想睡。

0: 条腹胀咧？
1: 唔系方添，
0: 呢萝卜不过系
1: 系咩？
0: 系我在家外无意中拾来啫嘛。
1: 咁何故你又将佢珍藏在你嘅衣袖里呀？
0: 我个佢颜色鲜艳啊！
1: 你可知道路不拾遗噃？
0: 真系难得见你哋大义深明，提醒咗我添。系，啱啦，你俾翻我，等我明日摘环路边了事啦。
1: 哦，你哋又舍得将佢摘环路边？我可以代你为之啊。
0: 你又点知道我喺边度执翻嚟嘅咧？应该我自己去至为是。
1: 呢一次嘅路途我比较你熟悉啩，你话咗俾我知啦，我咪自然知
0: 啦。你叫我讲喺边处，我又唔会讲啦，我自己系识去嘅啫。
1: 哦，
0: 俾翻我啦。
1: 不俾得咁容易，这是什么嘅嘅东西？
0: 区区罗帕物半轻嘅美意。
1: 你曾知道玉兰香囊

seguir.

么是高娃罗马门我也是大

的不快不利呀，我手指罗帕本无心，你快些交还，无心事了。

0: 你没办法吗？
1: 没饭你，我要这么来要黑做鞋面，你细细来做鞋底，即用辣腿都细而来，还算系万分，好待你，俾面你啦。
0: 只用辣香罗本是贵重之物，又与你无冤无仇，你何必将佢糟蹋呢？你无谓嬲啊，俾翻我吧啦。

并不为非作歹，又何会地别天得知呀？你这样黑心咒人，真系岂有此理呀？

before he did.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非地休达的偷渡期增至最少72人死亡，有廖影雪报道。
3: 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西班牙警员手持警棍和盾牌驱散在街上的摩洛哥非法入境者。士兵用军车将留在沙滩的非法入境者送回去接壤摩洛哥边境。由上个礼拜四开始，有大约6万人经水陆两路非法进入休达。当地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非法入境者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当地情况已经明显改善，但仍然需要时间回复正常秩序。当局又说，这一轮偷渡潮除了有多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000人需要接受治疗。摩洛哥内政部就说，死者大部分是在尝试偷渡的时候遇溺，又说今次偷渡潮是受到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梳摆，以及错误理解西班牙一项禁止即时遣返经由海路抵达非法入境者的裁决而引起。重申他们致力打击非法移民，并呼吁共同承担管理移民的责任。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已经在海面增设500米长、高30至70厘米、可以延伸去到水底1米的浮动屏障，并加派船只巡逻，防范再有非法入境者大规模涌入。这次偷渡潮引起欧洲国家关注，欧盟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成员国就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协调应对措施和加强守护边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在事件中攻击西班牙，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并没有同美国会谈的考虑。由梁静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同伊朗再次谈判。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加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5: Saudi Arabia, by UAE,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 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0: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1: 特朗普又拒絕為達成協議設定最後期限。 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同以色列原定过去个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系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先至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冇同美国会谈。 伊朗正系同亚曼对话，以提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喺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同谅解备忘录嘅情况下，海峡嘅局势唔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系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阿拉格齐前一日同外国官员通电话嘅时候，亦都强调美以嘅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呢一类举措嘅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唔好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2: 韩国同美国喺上星期喺韩国同朝鲜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军演嘅时候，韩军错误地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嚟自朝方嘅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参议长美军嘅无人机极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系双方沟通15日，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喺演习前一日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名工作人员，但系该名人员并未有上报。而此外，美军喺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喺特殊空域飞行，应该喺提前一定时间以 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并且需要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嘅居民一度因为事件而疏散。韩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将事件负责相关工作嘅人员停职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2度。今日嘅天气光指数咧最高有6，全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8:14嘅。咁而晚间咧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4度，今晚都冇落雨嘅机会。听日星期二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而展望星期三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8度添嘅。咁啊嚟紧呢几日咧都系冇机会落雨。 现时出面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就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有9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零早晨，八月三号星期一。BCD 公众假期早上温哥华时间6:08，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会温哥华。一连三日嘅长周末咧嚟到咧，今日最后一天啦。今日咧好多朋友仍然咧系放假嘅，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咧系唞下啦，休息一下。可能因为过去嗰几日咧都已经参与咗好多 BCD 我哋温哥华唔同社区嘅活动咧，都开始有啲攰。但如果仲未够喉嘅话咧，仲有。

皮呢个嘅节目咧，都今日咧喺温哥华唔同嘅社区咧举行嘅，一阵晏些少同大家介绍。讲到话节目咧，哇，过去嘅周末我谂特别系星期五晚啊，我就冇落到去 English Bay 睇烟花啦。但我知道好多朋友，包括我哋啲同事咧，都去到 English Bay， 咁可能咧就有啲朋友系用呢个无人机喺上空咧拍摄啦，真系睇到哇，成个 English Bay 嘅海滩都～真系布满晒人啊！一个空位都睇唔到嘅，咁大家都好开心啦。咁啊，虽然咧只系得一晚，比起咧过去十几年咧，每一个暑假，我哋温哥华都起码有两场至到三场嘅烟花啦。咁啊，今年咧只系得一场，但仍然大家都好开心，好似兴奋嘅心情去睇烟花。睇完烟花，亦都好多朋友好守秩序咁样咧，慢慢将自己啲垃圾拎走啦，咁啊，慢慢行下街啦。咁啊，好多朋友咧睇完烟花之后，已经差唔多10:30咧都唔肯離開咧，喺呢個 West End 都盡興啊，亦都有咗朋友行到落去呢個 Granville 嘅步行區，因為咧 Granville 街嘅步行區咧FIFA 呢個係世界盃完咗之後咧，仍然咧係保留住呢一個係行人區嘅，大家都可以咧係趁住週末又好或者 weekday 咧都可以繼續去市中心嚟行街嘅。咁而另外尋日咧亦都舉行咗一年一度我哋温哥华嘅同志自豪日嘅巡游啦，虽然今年亦都系因为咧财政嘅问题咧，就缩短咗路程，系缩短咗时间，都系短咗，但仍然咧吸引到好多嘅朋友咧喺街道两旁咧系欢呼啦，着住咧色彩缤纷嘅衫嚟到睇呢个巡游嘅。唔知道大家过去呢一个三日嘅长周末咧去咗边啲嘅地方咧？有啲咩玩咧？大家开唔开心咧？这个心情咧仍然可以延续到今日，因为今日仍然是公众假期，欢迎你收听 BCD 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Good morning， 早晨咧，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星期一 BCD 早上晨光回应温哥话一首系 This is my home 呢一个 BC 省系我哋嘅家，住咗喺我哋特别温哥华呢个地方系更加咧系感恩嘅。当然啦，唔同嘅省份咧都系公众假期嘅，咁今日亦都有佢哋唔同省份嘅庆祝嘅活动啦。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咧，嚟到三日长周末嘅最后一天咧，都仍然系有节目，一阵稍后时间咧会同大家咧系介绍一下啦。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每件事嘅好与坏，只要系没有成见，好坏睇得更清楚，否则只会看到一面。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的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面，如果你有特别喜爱的歌曲想在节目里面听到，包括了住在夏伯达省的 Calgary 的朋友，你们都可以同步收听我今早为你主持的节目。如果你都想听到特别喜爱的歌曲的话，都好像跟温哥华一样，可以 send 个 message 给我，或者 email 给我。我 email address 就是 williamho@fm961.com 或者喺我嘅社交网咧。每当

冇錯，頭先咧係講到，如果你特別喜歡我歌曲，想喺我節目時段聽嘅話咧，都可以 email 嚟俾我啦，或者我社交網咧傳訊息俾我啦。咁啊，但係最緊要咧就係早一兩日時間啦，等我可以安排揾到你嘅歌曲。特別如果你又有係生日啊，或者係結婚周年，或特別一啲嘅節日嘅點唱嘅話，就最好提早多幾日嘅時間咧俾我安排。同埋好多朋友可能喺卡卡里嘅朋友咧，會喺你哋嘅早上7點。中至到8點收听我嘅节目啦，而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亦都好多嘅朋友都系呢段时间，或者系较早系6點至到7點咧系收听嘅话咧，都希望你注明咧系播放时间，咁可以安排咧你喜爱嘅歌曲喺你喜欢嘅时段咧就为你咧系安排播出嘅。记住我 email address 咧就系 williamho@fm961.com。好啦，啱啱听过咧，系兄弟班张崇基、张崇德嘅《You Raise Me Up》，接住都系兄弟班来自中氏兄弟钟一乐、钟一康嘅《由我双手开始》。

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今日全日都是无落雨的机会嘅。咁啊，晚间咧最低系天清咧，最低气温14度，今晚都无落雨的机会。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50。啊，听日星期日继续天晴咧，有阳光，冇机会落雨，最高气温去到24度。环境报预测啊，呢、这个星期咧每日都有阳光好天气，少机会落雨。外面吹緊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至于卡加里今日继续有下阳光，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9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 Beyond 嘅歌曲《不再犹豫》。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1: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2: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1: 最佳台风奖，
2: 三号登飞陈登飞，
1: 才艺大奖，
2: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1: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2: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0: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西捷航空大概4400名机舱服务员在8月2号凌晨正式发起罢工，导致长周末旅游旺季陷入混乱，并且在昨晚宣布初步达成协议，罢工历时一日结束。截至昨日上午9点已经有723班的航班被取消，影响大概25万名的旅客。西捷宣布将会弹性退改签政策，延长至8月6号，受影响的旅客可以免费改期或者退款，但是附属的西捷安可航空和合作伙伴航班就不受影响。资方发布声明指，最新方案已经包括是首年加薪13%，和随后三年每年加薪2.5%，并且新增相等于1×2薪酬的地面工时津贴，同时提升健康福利和产假等等。加拿大旅游业议会发表声明，呼吁联邦政府应该积极介入干预，并且指停飞严重可能会威胁到本国价值1400亿的旅游业。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的时候相撞，两人死亡。由方嘉莉报道。
5: 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经蔓延到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几十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危急，当局派遣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名丹麦机师以及一名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他就这宗意外酿成的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英国机师和一名希腊机组人员生还，已被送院治理。消防部门说已经连日在阿提卡和邻近的维奥蒂亚地区扑灭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希腊今年夏天气候相对平稳，未出现显著或者持续热浪，气温处于希腊夏季的常态水平，但遮盖地面的植物干旱加上强风都助长了目前的山火。同希腊情况不同，西欧和西南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今年夏天屡次遭遇极端高温，气温超过40度，植物极度干旱，好易引发山火。至于在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到控制。在法国吉伦特省，火势一度逼近波尔多几公里，地方官员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火势在星期五早上已受控，但未完全扑灭。报道指东南部雅尔地区在星期五出现一个新火头，但最新通报显示，周边大部分区域的火势已得到控制。而在西班牙，政府已在上星期四解除了因火灾而实施的紧急状态。
4: 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同红十字会驻缅甸的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自2021年军事政变下台以来首次公开同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表示，昂山素季在当地星期一上午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在社交平台发布4张照片，其中两张见到昂山素季在一间木

0: 质装修的房间，同一名男子握手同交谈，而另外两张就见到昂山素姬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姬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得减刑。当局未有透露昂山素姬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亦都未有说明他究竟剩下多少刑期。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侵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据报多人因为暴雨失踪，13人受伤，大概是5800名的人士被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印度多地近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出现洪涝等灾害。东北部阿萨姆邦灾害管理部门通报，暴雨在当地造成洪涝灾害，导致82人死亡，超过19万人受灾。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2: 1470961派台新势力
1: 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3: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风景越处境。
1: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0: 受过苦更深可以尽呼，我是无年系谁孤，谁人也
1: 都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0: 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只愿藉口冲动在乎，还豪言计命发肤。
1: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太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晨光天气，
3: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继续有夏日的阳光。今日的最高气温是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落雨的机会完全是没有的。晚间主要都是天晴，今晚都没有落雨的机会，最低气温今晚都有14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8:50，明日星期二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是到24度，明日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展望星期三呢，气温甚至去到28度，当然落雨气温是会更高，星期三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而环境部预测这个星期一路去到下个周末都是继续阳光普照，没机会落雨。现时出面吹紧2公里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94%。至于 Calgary 今日呢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有19度，晚间最低气温都有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就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6°C，10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月3号 BCD 公众假期早上温哥华时间6:38，加拿大企业行政总裁 CEO 的最新年薪排行榜出咗炉啦。根据环球邮报 The Globe and Mail 同埋管理顾问公司共同发布的2025年加拿大100大上市公司的 CEO 的薪酬排名都吓亲你。全国最高薪酬上市公司的行政总裁呢，就是一间环保的服务公司，叫做 GFL Environmental 的，是 Patrick Da Vinci。哇，总理

薪高达 2.307 亿加元。DaVinci 管理的 GFL Environmental 公司是从事废物和回收的业务的。去年它的总薪酬达到 2.307 亿元，成为加拿大上市公司最高薪酬的打工皇帝，并且以三倍远远抛离全国第二高薪的 CEO 的人工。DaVinci 的总收入的薪酬是包括了有基金的薪金啦，有246万啦，花红 991.8 万，其他薪酬 1.826 亿元啦，股份的奖励是 1.1009 亿元啦，但是就没有扣股权奖励和退休金的增值的。排行第二位的就是一间拍卖及市场平台公司 RB Global 的行政总裁 Jim Kelsler， 他的总薪酬是 6023.7 万元的薪酬的。排行第三是 Shopify 电子商贸公司行政总裁 Tobias， 他的总薪酬是有 4,891.3 万元的薪酬的。有关排名是根据 Global Governance Advisor 分析加拿大100家最大上市公司在2025年这个的财政年度提交的管理层通函资料的编写啦，总薪酬呢是包括了基金的薪金啦、基本的薪金啦、花红啦、其他的薪酬、股份的奖励、扣股权奖励和退休金增值等的项目呢，而列出是这个100大 CEO 的排行榜。

一首钟馗嘅西曲，当然系《All Out of Love》嘅中文版，系有呢一首谭咏麟嘅《小风波》，接住另外一首嘅钟馗西曲，有关正杰《明日再明日》。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卡塔尼中文电台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睇到咧系新加坡嘅报道咧，一名56岁嘅英国籍男子咧，退休之后就移居去新加坡，并且咧系开设咗免费修理单车嘅店铺，照而家已经维修超过4000架嘅单车，佢都希望咧未来能够租一间系更大嘅店铺啦，亦都有唔少人咧表达愿意啊到佢嘅店铺担任义工添。Philip 咧退休之前咧任职银行嘅高级管理啦，2019年因为工作需要咧到访新加坡，深受当地咧多元包容嘅氛围吸引啦，而决定咧留低系定居嘅，更加自掏腰包咧租咗一间店铺啦，决定咧以实际行动回馈呢一片嘅土地，尤其系希望帮助长者、青少年同埋外籍劳工等嘅弱势群体嘅。而呢位朋友啊 ，Philip 咧，就喺维修单车嘅技术嗰方面咧，全部都系自学嘅，唔收手工费。顾客只系需要咧系支付零件嘅批发价咧就可以噶啦。咁而佢亦都曾经帮助过一名咧系少女免费修好佢破旧嘅单车，事后先知道咧对方推架单车走咗10公里嘅先至嚟到佢嘅铺头，可能嘅单车咧系对方上学嘅唯一工具噶。呢段嘅经历咧，让到佢体会到咧修理单车唔仅啊系呢一个修复零件，更加系陪伴需要帮助嘅人咁话。

0: 刚刚听过另外一首的中词西曲，有张国荣的 Casablanca， 是广东版片段。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一 Mon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差不多是6:11啦。
1: 娱乐即日先，
0: 杨明同庄思明咧喺8月2日过去嘅周末喺马来西亚万豪酒店举行婚礼，邀请300位嘉宾，过100位无线艺人咧去出席，众星咧系云集嘅。两个人系经历10年嘅爱情长跑，喺亲友见证之下，正式咧系结婚啦，携手咧系迈向人生嘅新阶段。杨明同庄思明因为合演 TVB 主演剧《爱回家》系结缘嘅，并且喺2016年咧公开恋情，一路咧走来，两个人都经历咗无数风雨，呢一份嘅真挚爱情咧终于收成正果，系。

获得全场嘉宾同各界咧系嘅祝福噶。咁而婚礼啊晚宴之中咧，仪式系由林以乐牧师亲自主持，同埋咧担任见证人咧，喺神圣嘅氛围之下，由明同庄思敏喺牧师同埋一班人嘅祝愿之中交换戒指，系誓约相守咧系一生，并且互相发表爱嘅宣言，幸福满写嘅笑容咧，深深系感染每一位嘉宾。婚礼场地特别以蓝紫色调为主题，营造浪漫星海一般的梦幻氛围。一对新人的进场通道两旁布满了发光星星装置，同埋是蓝紫色花海，美不胜收。新郎杨明身穿帅气的西装，拖住身穿纯白露肩婚纱的庄思明，是浪漫进场。两个人洋溢幸福是笑容，亦都不断向两旁的嘉宾挥手致意，场面是温馨感人的。作为两个人定情之作《爱回家》，初代家族的成员难得再度是齐聚，见证新人幸福的时刻。现场更加是星光熠熠，圈中的好朋友纷纷到场祝贺，包括了薛家燕、马国明、汤乐明、范逸敏，还有陈琪琪、邵欣欣、陈秋霞、黎乐义、朱晨丽、杨卓娜、关礼杰、罗天宇、黎瑞恩、陈庭恩、骆奕玲等的星光是比台庆更闪亮。抛花球的环节就由马蹄路抢到的花球，晚宴之中肥妈上台献唱，以动人的歌声为新婚夫妇送上祝福。黄博一连两场的音乐会呢，尾场就在昨日举行了。黄博呢精选歌单包括了有林子祥、叶倩文、林忆年和张敬轩等耳熟能详的金曲。现场呢还设有惊喜的彩蛋，隐世高手黄爸爸亲自上台吹奏时风伴奏。黄博亦都鼓起勇气透过网上私信邀请到偶像林义文同台合唱。昨晚江美仪、韦尔山、周国峰、贾斯洛等到场支持。黄博一出场就先声夺人，以经典中外金曲揭开序幕，尽显柔情和力量兼备的歌声。他向观众打招呼，表示今次挑选的曲目都是曾经在深夜陪伴过他的好歌。接着他就以是低语式的唱腔送上愿、My Mind、灵魂上演和人间等的歌曲。提到愿这首歌，黄博就说勾起了暖心的回忆。十年前有位北京的好朋友知道他喜欢这首歌，趁着看演唱会的时候特意用电话现场直播给他听。黄博在台上分享了两年来音乐的心路的时候，就说过去多谢谢安琪，因为听他的唱歌获得不少的力量，但演绎其歌曲我歌故我在的时候就感到压力极大了。看到偶像一时是感触，台下歌迷即刻嗌他要相信自己，不要哭啊。进入安歌的环节，黄博唱出零时十分的时候，黄爸爸上台吹奏是息事风是伴奏。黄博大赞爸爸是乐器高手，而时候经常听他和妈妈合唱，还说自己在父母面前甚至是不敢唱歌。元素之后接受访问，黄博对于原本是完成了两场的音乐会感到非常感动。他透露爸爸登台之前十分紧张，今次能够和父亲同台演出可以说是圆梦的。而邀请到林义文担任嘉宾更加感到极之荣幸。他被问到中年好声音第四季结束之后将会停办一年，黄博就认为监制团队是经过深思熟虑，出发点都是为了呈现最好的作品给观众。对于节目近期传出的赛果争议，他是未有特别留意，但是一直都有追看节目，更加大赞参赛者陈玉培演绎亚视不灵的时候令人印象深刻。无线公布了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资讯节目《东张西望》跨平台直播收视是有22点，是这个排行榜的榜首来的。
而主演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最高收視 18.6， 劇集《非分之罪》上個星期大結局最高收視 20.9。 譚俊彥、陳曉華、林秀兒和梁海晴主持的健康資訊節目《重症解密》上個星期首播最高收視 16.1， 愛舊劇《翻身物語》最高收視 13.1。 星期六晚真人 show 家傳之寶二最後一集請來劉詠璇和爸爸 Sam 擔任嘉賓，節目之中父女真情否

话最高收视 15.3， 唱钱最高收视 12.2， 星期日晚车院院郑显峰主持中年好声音4最高收视有 20.6， 香港小姐双语记最高收视有 13.5。 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受山火浓烟和风暴破坏影响，卑诗省 East Kootenay 地区昨日有近 1.8 万名的住户面临大停电。受影响区域包括是 Radium Hot Springs、Fairmont Hot Springs 和 Golden 等多地。上述地区自星期六晚上8点半起已经停电。卑诗水电局表示，输电和配电系统都受到破坏，多个输电设施损毁严重，需要重置。工程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但是需要取得卑诗山火服务处的安全许可才可以进入现场救援。受大停电的影响， Drive BC 指出，由 Revelstoke 至亚省边界以及是由 Golden 去到 Wasab 之间的全部加油站和电动车充电站已经暂停服务。水电局感谢市民的耐性配合，并且呼吁公众如果发现损毁的电线杆和设施，应该立即向局方通报。西捷航空大概4400名机舱服务员清晨宣告同资方达成初步协议。由陈正宇报道。
3: 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清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正式结束为期一日的工业行动。在卡加里进行的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撤回罢工通知，资方同时亦都取消停工令。QP 工会8125分会发声明话，由于罢工已经结束，机舱服务员将会重返工作岗位。西捷航空就表示，将会于稍后公布航班恢复正常运作的详细安排，而初步合约协议仍有待工会成员投票表决通过。
2: 香港中环希悦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根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并且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由陈晓庆报道。
4: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通缉一名在途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事后已经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被通缉的员工是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于上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及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年五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七个样本有六个出错，另一宗抽取两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父母。中心在5月26和6月4号分别接获诊断中心通知样本出现异常，但没有即时通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直到6月17号管理局先接获通知，并到7月3号和7月6号分别通报卫生署和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事后被

0: 被暂停14项可提供治疗服务，直至调查工作完成。
1: 香港劳工处在高度关注下，就在九龙城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雇员在改建中的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处方对此感到十分难过，并且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发言人表示，劳工处在意外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并且已经向有关的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的通知书，停止使用该改建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劳工处正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是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有违例事项，必会依法处理。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股市行情，
1: 今日是8月3号，香港股市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26,009点，汇丰控股168.2，新世界发展6.87，中电控股77.55，新鸿基地产122.2，恒基地产是28.14，电能实业58.8，中国移动83.6，电信盈科5.87，长和73元。
3: FM 961派台新势力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 Jasmine 冼远文，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有你就可以了》，呢首歌系我爱。

0: 这首歌呢是 chill 啲嘅 R&B 作品，就是有你就可以了，讲无论生活几苦都好，每日带住疲劳嘅身躯返到屋企，但是只要身边有你就可以了。今次是我第一次挑战 Jesse D 嘅 style 嘅作品啦，亦都是我第二次参与监制嘅岗位，希望都可以带到俾大家非常窝心同埋甜蜜嘅感觉。大家咧都可以喺感情里面，就算遇到低潮都好啦，其实最终都会揾到属于你哋真正幸福嘅归宿。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 Jesse 冼远啦。
1: 晨光天气。
2: Good morning, thank you for 星期一 Monday 早上7:06，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今天会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今天全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的，晚间主要是天清，最低气温都有14度，今晚都没有落雨的机会，日落的时间晚上的8:10，明天星期二继续天晴一下阳光，没有落雨的机会，最高气温去到24度，环境部预测这个星期一路去到下个周末都是阳光普照，少机会落雨，而且星期三的最高气温会去到28度，落雨气温更高，大家要留意。现时出边吹紧2公里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94%。
3: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4: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5: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6: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4: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5: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8: 好声，好听。

Good morning， 早晨，8月3日星期一 ，DCD 公众假期早上7:09，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会温哥华。三日嘅长周末嚟到最后一日啦，咁大家都尽情可以享受埋系今日咧假期嘅阳光好天气啦。仍然咧有啲活动咧，大家可以参与嘅。一阵晏些少喺节目时间里边同大家咧系分享嘅。不过近日咧，有冇发觉咧西班牙呢个国家嘅名字咧都成为咧系话题同埋系焦点啊？咁当然啦，头先听新闻都知道，过去嘅周末咧喺西班牙嘅边界啊，摩洛哥有好多嘅系偷渡客咧就由水咧入去呢一个嘅法呢一个西班牙嘅边境啦，都造成咗好大嘅问题噶。咁而早前咧，亦都喺呢个世界杯 FIFA， 大家咧都系邓西班牙咧系攞到世界杯嘅冠军，亦都系兴奋啦。咁而啱啱最近啊，西班牙呢个名字又再咧系出现啦，又仲喺娱乐各方面嘅系新闻添。冇错，喺波兰咧，啱啱咧过去嘅周末咧举行咗2026年第十届嘅世界先生大赛 Mr. Super National。Pageant 嘅咁啊，圆满咧系结束咗啦。而西班牙嘅代表咧 ，Pedro Cordero 咧系夺得咧系冠军，恭喜恭喜！西班牙呢个国家又再次咧扬名啦。咁而亚军咧就系南非，季军系来自中国，第四名系多米尼加，第四同埋第五名咧系墨西哥嘅世界先生大赛 Mr. Super National 系一项咧始于2016年嘅全球男性选美嘅大赛。每年在波兰举行，目的就是寻找以有抱负鼓舞人心为座右铭的新时尚模特儿和媒体的名人的。恭喜西班牙先生。

0: 周慧敏歌曲自作多情开始了今早第二个钟头晨光回应歌话，我是何佩权，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卒然惊醒梦中人，
0: 好多时候的逻辑，好多时候的道理，不过是过去认知，不代表今次一样。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看到澳洲报道，新南威尔士省的一间图书馆借出了一本古籍书，是失落了150年之后终于在近日是归还的。有当地的居民在翻修屋企的时候，就在火炉里面的茶叶箱意外发现到这一本名为雅典古籍 The Antique Qualities of Athens 的建筑和历史的名著的。尽管有一些损坏，但整体的状况是良好，除了内页是有这个藏书印章之外，它还注明了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是借阅的限制和至关重要的罚款规定的。馆方就说，按照是当年是每星期的三便士的标准计算，这一笔过期的罚款累积起来可能是高达28,000澳元。好在这间图书馆已经取消了这些过期罚款的规例，并且决定是免除了这一笔的费用。图书馆方面已经将这一本书是列为珍贵的藏书，不再对外借出，将会留在馆里面作为当地社区历史的见证。

周丽淇歌曲《身在福中》。刚才讲到澳洲有人装修家的时候，就在火炉里面找到一本旧书。英国那方面有一对夫妇也在翻新他们家的旧屋的时候，在地下室 basement 的楼梯下方一道封死了的墙壁里面，也意外发现了一个散发了异味的旧油漆罐。他们搁置了这个油漆罐几月之后，终于鼓起勇气打开，怎知发现到里面是藏有几沓1970年代的英镑钞票，总值应该是超过1000英镑的。事主 Louisa 就说她当时正是处于失业，这一笔意外之财是帮助到她和丈夫支付部分的账单，减轻短期的经济压力。她直言就说从来都没有想到油漆罐里面会有钱，形容是一场奇妙的经历，而且会永远记得。报道亦都说这个并非是首次有人在旧屋发现是隐藏的宝藏，曾经有准新娘在新屋的阁楼寻找到一件保存得非常之完美的复古婚纱，并且计划改造成为婚礼当日所着的礼服。

然后听过有周黎琪身在福中，刚才呢一首是陈慧琳最好给最好。七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潘嘉丽的歌曲在世界中心。

0: 星期一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BC 省 Caribou 地区的 Pier Lake 山火持续扩大，截至昨日上午蔓延的面积已经去到1150平方公里，相当于大概是284个史丹利公园的大小，规模位列 BC 省历史上第10到第13大的山火。该山火在7月17号发生，最初是直接威胁Clinton Village， 随后更加同 59 Creek 山火合并，导致当地全体的居民接获强制疏散令。比斯山火服务处现已派出279名的消防员、24架直升机和86对的重型设备全力扑救。虽然昨日的湿度上升、气温回落和风势减弱都令到火势略为放缓，但是由于该区极度干旱，如果天气转晴或者是风力增强，火势可能会再度恶化。目前全省131宗的山火入面，有46%仍然处于失控的状态，整个周末24小时内更加录得超过2200次的雷击。韩国和美国上星期在韩国和朝鲜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韩军错误地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通过手机的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名工作人员，但是该名人员并未有上报。而此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的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提前一定的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并且需要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为事件而疏散，韩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将事发的时候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恩语同路人，
4: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7:00在 FM96.1 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5: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晨光天气，
0: 杨敏玲 Vancouver BCD 星期一观众假期早上7:33，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2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全日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晚间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14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10。听日星期二继续天晴有下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没有落雨的机会，而且环境部预测一路去到下个周末温哥华都有阳光好天气，而且星期三最高气温会去到28度，落落气温会更高，大家要留意。现时出面吹紧4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是88%。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

0: 鞋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九六一派台新势力
7: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 Jelly， 我嘅最新单曲系《下个身份》。
8: 未算能苦心这慰问，是怨今又再度难堪。
7: 这首歌是讲紧一个遗憾的故事，因为不懂表达自己而辜负了一个女仔，后来想重新开始，但发现身份已经不同了。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种释怀的感觉。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lly 王。

咁晚年早晨，八月三号星期一 ，BCT 早上7:37，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回文哥话。三日嘅长周末嚟到尾声啦，哇！过去周末咧又有星期五晚嘅烟花啦，寻日嘅同志大游行啦，咁同埋咧喺星期日咧，寻日亦都喺 Central Park 嗰边咧，亦都有珍珠奶茶节啊，即系有好多嘅活动咧俾大家玩，相信咧大家玩得好开心。仲未够喉嘅话咧，今日咧其实仍然有節目嘅噃，咁啊今日咧就 BC Day 啦，慶祝咧係呢一個 BC Day 嘅BC Festival 咧，就會今日係喺 Coquitlam 嗰度舉行。咁啊喺過去嘅星期六咧，就喺 Port Moody 嘅 Rocky Point Park 嗰度舉行咗啦。今日咧就會係喺 Coquitlam 嘅 Town Centre Park 舉行嘅。咁啊到時有 BC 省規模最大嘅野生三文魚燒烤咧，仲係$10一份添啫。亦都有咧係狗仔嘅賽跑比賽啦，現場嘅音樂啦、文化嘅表演啦，同埋適合咧係各年齡層嘅互動嘅遊戲啊、活動啊等等嘅。當然都唔少得咧係美食嘅攤位。仲有咧攝影比賽添話，呢一個活動咧啱曬一家大細啦。咁啊，如果係玩咗呢個週末都未夠學嘅話咧，今日可以咧係坐車。如果唔想揸車嘅話，因為嗰個停車場都幾係緊迫嘅，咁大家可以搭咧係 SkyTrain 啦。一落 SkyTrain 站咧，就見到呢一個 Town Centre Park 噶啦。想知道嘅資料可以上到佢哋嘅網站咧 ，CelebrateBC.ca 就可以了解多啲。今日就喺Coquitlam 嘅 Town Centre Park 舉行呢一個 Celebrate BC Festival， 由早上11:00一路去到晚上7:00。

今日喺郭君林咧就有一个 Celebrate BC Day Festival 嘅节目啦，咁而另外喺 Delta Swanson 嗰度咧，亦都系继续举行 Swanson Sun Festival 南三角洲太阳节，由星期六已经系开始咗啦，喺星期六啦，同埋寻日星期星期日咧都各有唔同嘅节目啦。今日 Monday 最后一日咧，仲有大型嘅巡游添，会喺今朝早嘅11点由16 Avenue South Bank 一路去到咧56街啦，然之后咧就巡游去到 Windscale Park 作为终点，就喺 Windscale Park 嗰度咧。

就整日係有唔同類型嘅活動，一早咧就會有啦，Blueberry嘅pancake啦，另外有汽車展啦，市集美食啦，啤酒花園啦，滑板公園啦，有 bingo 遊戲啦，草地嘅排球錦標賽，同埋咧頭先講咗啦，星期一早上11點有大遊行，大家唔好錯過。想知道資料同埋點樣可以去到嘅話咧，都可以咧上到佢哋嘅官網咧 sunfestival.ca。今日咧由早上嘅11點鐘之前咧，一路去到咧係晚上嘅。

Good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吉隆坡中文电台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除咗咧头先介绍嘅节目之外咧，如果大家想他调一下咧，欣赏下花嘅话咧，喺列治文 Stevenson 嘅一个系太阳花

公园啊，呢、这、一个嘅花园咧，亦都咧喺过去嘅周末咧正式开放，每日咧就开放时间都唔同嘅，大家都可以咧系上到佢哋嘅网站，系了解多啲 sunflowerfestival.com 啦。咁啊，而家咧，哇，太阳花系盛放，大家都可以咧系喺嚟紧呢段时间咧睇下呢个太阳花咯吓。好啦，前头听过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刚才梅艳芳《情归何处》。喺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叶德娴嘅歌声，不再分离。

为贤雅集庆祝成立45周年，新一届的信托委员及执行委员会委员已经在前日8月1号正式履新，今日在社交平台公布详情。曾经夺得最上镜小姐的岑杏贤成为为贤雅集会长，2014年港姐冠军邵佩斯就担任副会长，钟子伦就做师傅，文建仪就担任秘书，王菲做公关理事，赵希乐就成为

0: 会员拓展理事郭柏贤就是工作计划统筹。岑幸贤在社交平台留言说，在这个是别具意义的时刻，承蒙各位信托委员会及会员的信任和支持，让他首次担任会长，他和执行委员会成员深感荣幸。面对社会的转变，他们更加坚定以精神健康为核心关怀，每七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面对情绪困扰，这个不只是数字，而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今年他们将会支援带到是学生、青少年、市民和长者之中，让关怀流动，让孤单不再。未来他们会继续扩展是服务，回应是社会的需要，和更多同行者携手，让这一份爱延续，改变更多的生命。衷心感谢每一位用心支持慧贤雅集的善长人翁，正因为有你们这一份爱，才能够延续和社会同行，让更多生命因关怀而改变，让我们以智慧点亮彼此，以爱心照亮社会。好姊妹朱千雪、杨乐文、杨秀慧同蒋嘉文等都齐齐留言恭喜岑幸贤。洪素波汤儿戴耀明现身香港艺术中心，出席香港糖尿联会30周年拍摄微电影《腰斗》首播的活动。阿波姐就表示自己属于得闲就会同医生沟通的类型，电话簿里面有各科医生的号码，唯独就是没有神科医生，于是顺理成章就抄牌，十分好笑。阿波姐经过今次的拍摄，令到她知道糖尿病有机会引发是肾病，身体是自己的，虽然话呢自己最清楚同了解，但出现一两次嘅问题嘅时候都係最好去搵医生啦，唔好啦諗住侥幸。阿波姐呢个月7号嘅举行风波情未了 3.0 之80后存在演唱会，开数当日呢正係佢82岁嘅生日，波姐已经係咪锣紧鼓呢排练啦，又呼吁呢係未买飞嘅观众呢就千祈唔好错过。问到有冇邀请孙仔杨乐文同埋江业新呢，波姐就话如果佢哋呢唔嫌弃嘅话，佢都欢迎佢哋嚟㗎。我当然係想佢哋上台做嘉宾，但係自己就冇 budget， 咁佢哋嚟睇呢已经係好开心㗎啦。波姐就透露已经邀请到唔少个好朋友，包括咗呢係二公主沈之华呢，金牌监制梅小清，身在内地工作嘅陈慧珊亦都答应呢係返香港捧场，令到波姐都非常之开心。Alice 杜德伟近日就趁空档快闪台北两日两夜，此行主要就是应邀出席当地一场别开生面的高级珠宝与时装品牌活动。Alex 向来对时尚触觉是敏锐，不单止抽时间在户外郊区欣赏品牌最新一季的珠宝展览，他还同太太拍拖同行漫步郊外，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活动当晚，杜德伟摇身一变成为重头戏嘉宾，为高级珠宝品牌的新品发布晚宴担任是演出嘉宾。虽然表演场地是设在室内的演会厅，但是一向具备极高舞台魅力的 Alex 杜德伟就凭着强劲的节奏和感染力十足的歌声，将整个的宴会厅炒热得好似个人演唱会一般，场面热闹让到现场的嘉宾尽兴而归。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哇！望出窗外已经有咧蓝天同咧系阳光嘅出现啦。大家尽量享受今日完全冇机会嘅好天气吓。今日最高气温会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咁而晚间咧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4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50。听日星期二都继续天晴有限阳光，冇机会落雨，最高气温去到24度。展望星期三咧，气温仲高，去到28度添，这个星期都是没有机会落雨的。出面吹紧4公里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的8月3号星期一，农历是6月21，几有日。今日一个求名吉日，同时是太阳日。吉时方面有天德、月德、天恩四相，是适宜祭祀结婚、动土开始。 今日是冲突的，既成福除福。风神方面呢有灾杀天火，吉时呢由上昼而家开始一直呢到下昼的五点。
3: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早上八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8: 今日新闻有西捷航空劳资双方达成初步协议，法国政府拘捕近400人，怀疑同多日的山火有关，中正监公布新措施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早晨，现在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西捷航空大概4400名机舱服务员在清晨宣告同资方达成初步协议，由陈正仪报道。
9: 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清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正式结束为期一日的工业行动。在卡加里进行的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撤回罢工通知，资方同时亦都取消停工令。 QP 工会8125分会发声明说，由于罢工已经结束，机舱服务员将会重返工作岗位。西捷航空就表示将会于稍后公布航班恢复正常运作的详细安排，而初步合约协议仍有待工会成员投票表决通过。
8: 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去信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郭雷，促请自由党政府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由恩亚乐报道。
10: 联邦保守党促请自由党政府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去信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郭雷，提到美国早前拘捕及起诉一名怀疑是真主党旅高级指挥官的人物，指控他与欧美接近20宗恐怖袭击有关，其中包括今年3月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枪击案，以及本国一间犹太会堂遇袭的事件。博利治说，将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可以堵截其资金及禁止组织成员入境，表示加拿大政府应该为国民在恐怖分子出手之前制止他们行动。真主党旅2009年已经在美国被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列为恐怖组织。
8: 卑诗省 South Caribou 地区的 Pierre Lake 山火持续扩大，截至昨日上周，蔓延的面积已经达到1150平方公里，相当于284个温哥华士丹利公园的大小，规模位列卑诗省历史上第十和第十三大的山火。该山火在7月17号被发现，最初直接影响 Clinton Village， 随后更加和 59 Creek 山火合并，导致当地全体居民接获强制疏散令。卑诗山火服务处现已派出279名的消防员、24架直升机和86队的重型设备全力抢救。虽然昨日湿度上升、气温回落和风势减弱，令到火势略为放缓，但是由于该区极度干旱，如果天气转晴和风力增强，火势可能会再度恶化。目前全省131宗的山火入面有46%仍然处于失控的状态，在周末24小时内更加录得超过2000次的雷击。而与此同时，受到山火浓烟和风暴破坏影响，卑诗省 East Kootenay 地区昨日有 1.8 万名的住户面临大停电，受影响区域包括是 Radium Hot Springs、 Fairmont Hot Springs 和 Golden 等多地。上述地区自星期六晚上的8:30起已经停电。卑诗水电局就表示，输电和配电系统都受到破坏，多个输电的设施损毁严重，需要重置。而工程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但是需要取得卑诗山火服务处的安全许可，才可以进入现场救援。受到大停电影响 ，DriveBC 指出，由 Revelstoke 去到亚省边界，以及系由 Golden 去到 Wasa 之间的全部加油站同埋电动车充电站现已暂停服务。水电局感谢市民耐性配合，并且呼吁公众如果发现损毁的电线杆和设施，应该立即向局方通报。跟住落嚟有。法国政府拘捕近400人，怀疑同多日山火有关。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看嚟新闻时间，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有142人是未成年。由梁静涛报道。
3: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同山火搏斗，强风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是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
2: 而在另一方面，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的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的时候相撞，两人死亡。由方嘉莉报道。
4: 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经蔓延到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几十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危急，当局派遣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名丹麦机师以及一名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他就这宗意外酿成的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英国机师和一名希腊机组人员生还，已被送院治理。消防部门说，已经连日在阿提卡和邻近的维奥蒂亚地区扑灭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希腊今年夏天气候相对平稳，未出现显著或者持续热浪，气温处于希腊夏季的常态水平，但遮盖地面的植物干旱加上强风都助长了目前的山火。同希腊情况不同，西欧和西南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今年夏天屡次遭遇极端高温，气温超过40度，植物极度干旱，好易引发山火。至于在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到控制。在法国吉伦特省，火势一度逼近波尔多几公里，地方官员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火势在星期五早上已受控，但未完全扑灭。报道指东南部雅尔地区在星期五出现一个新火头，但最新通报显示，周边大部分区域的火势已得到控制。而在西班牙，政府已在上星期四解除了因火灾而实施的紧急状态。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的可能性。由梁静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再次谈判，

0: 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加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1: I was asked to by Saudi Arabia, by UAE, and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 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ed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0: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2: 西班牙位于北非非地丘达的偷渡潮增至最少72人死亡，由廖影雪报道。
3: 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丘达，西班牙警员手持警棍和盾牌驱散在街上的摩洛哥非法入境者。士兵用军车将留在沙滩的非法入境者送回去接壤摩洛哥边境。由上个礼拜四开始，有大约60000人经水陆两路非法进入丘达。当地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非法入境者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当地情况已经明显改善，但仍然需要时间回复正常秩序。当局又说，这轮偷渡潮除了有多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000人需要接受治疗。摩洛哥内政部就说，死者大部分是在尝试偷渡的时候遇溺，又说今次偷渡潮是受到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梳摆，以及错误理解西班牙一项禁止即时遣返经由海路抵达非法入境者的裁决而引起，重申他们致力打击非法移民，并呼吁共同承担管理移民的责任。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已经在海面增设500米长、高30至70厘米、可以延伸去到水底1米的浮动屏障，并加派船只巡逻，防范再有非法入境者大规模涌入。这次偷渡潮引起欧洲国家关注，欧盟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成员国就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协调应对措施和加强守护边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在事件中攻击西班牙，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
2: 正日返嚟，中港台消息有中证监公布新措施以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4: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

0: 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中证监同香港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同协同发展嘅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由赵家俊报道。
3: 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说，国际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3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时、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4: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3: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他又提到，国际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
2: 香港劳工处高度关注下昼在九龙城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的高处堕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由陈晓君报道。
5: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至38号，即是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点几接报，一名39岁男子在地盘天台工作期间失足堕下，到场发现他被困外墙和棚架之间，头部和手脚都有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午2点几证实死亡。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成因，并已经向相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使用涉事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立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又提醒雇主应该要向工人提供适当和足够的安全通道进出工作位置，以及为工人提供合适的全身式安全带，并需要持续系于适当和稳固的独立救生绳和防堕系统上。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对事件感到痛心。
6: 一个做安全有关的工作人员呢，他就怀疑在天台就跌了落个棚架那里不幸身亡的。他都是30几岁啦，同埋呢有一对的小朋友啦，分别7岁和3岁。太太家庭主妇来的，而家都是非常之彷徨啦。咁希望尽快知道那个意外的原因啦，同埋呢今次意外已经是建造造业由年头到现在第17宗的死亡意外，感觉非常痛心。
5: 建造业总工会就表示，本港上半年致命工业事故持续发生，要求劳工处增强人手，向全港工地进行强而有力的巡查，寻找和解决安全隐患。
2: 香港3年前一宗惩教人员滥用暴力导致一名横押人士直肠破裂，今日判刑涉

0: 事情较荣远被判入狱三年，由陈静怡报道。
1: 一名青年2023年在西贡壁屋惩教所还押期间，遭惩教人员和在囚人士以木棍袭击，导致直肠破裂。区域法院今日宣判，涉案时任二级惩教助理因有意图而造成身体受严重伤害及串谋妨害司法公正罪成，被判入狱三年。其余三名协助袭击的在囚被告就分别判囚四个月至六个月。主审法官姚志芬指出，案情极为严重，受害人术后虽然已经康复，但当时需要接受紧急手术。涉案时任二级惩教助理带头犯案，指示他人袭击，并在事后教唆伪造证供，干扰司法公正，具备多项加刑因素。
0: 香港一对儿童误食大麻食品，家长被捕，由郑浩景报道。
2: 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多接获报案，说6岁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名小童的41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
5: 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4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86%。以上的资料是来自加拿大环境部，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素里和兰里等地。有疑问的听众请前往环境部网站查询相关资料。
8: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好声好听，961
8: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9: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恩。日本一间烟花制造商同大学教授联合研发出采用水溶性外壳嘅环保烟花，燃放之后嘅碎片最快可以喺一日内自然溶解，减少对自然环境嘅影响。共同社报道，传统烟花弹外壳大多数以牛皮纸制成，爆炸之后碎片落到地面通常需要大约半年才能够溶解，而环保烟花的外壳就加入了可溶于水的树枝，在适当环境下，一粒直径大约12厘米的中型烟花弹残骸可以在第二日基本溶解。另外，即使有生物误食这一种的树枝，都不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报道指，日本当地很多烟花大会会在河边、湖泊或者是海边举行，因此燃放后的残骸经常落入水中。研发团队希望借助新材料保护当地环境。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正装快报。
1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咯、啊。
1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0: 系啊，美心分店够。

0: 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精装快报，
1: 环球日报报道。在星期一清晨，西捷航空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达成了一项初步的合约协议，结束了航空公司营运中断的情况。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导致很多旅客的出行陷入困境。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新闻稿当中表示，这一份初步协议将会提交给他们的成员付诸表决。同时，工会的罢工通知和公司的停工通知都已经撤回，空中服务员将会返回工作岗位。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在新闻稿一面表示，这项初步协议代表着实质的进展。他说，这份协议草案承认了机组人员需要执行更多工作，并普遍提高了对这些工作的补偿。最重要的是，这份协议是透过集体谈判达成。由于未能同航空公司达成新合约，西捷航空空中服务员在昨日清晨举行罢工，随后西捷航空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停飞了所有航班，错过了这一个长周末。自一月以来，合约谈判一直在卡加里进行。西捷航空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西捷航空分会就工资增长和机组人员提出的无偿地面工作费用问题存在分歧。而在今日，西捷航空尚未透露几时能够恢复正常营运和航班安排。但该公司在另一份新闻稿入面表示，一旦有详细信息将会同外界分享。西捷的行政总裁表示，知道今次航班中断会为乘客和西捷员工带来诸多不便，对此深表歉意。公司团队正是努力恢复服务，俾乘客尽快踏上旅途。感谢各方在此期间的耐心等待。目前劳资双方都未有提供有关初步协议的任何细节。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在今日上午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说所有从该机场起飞的西捷航空航班仍然取消，建议旅客直接联络航空公司。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海道表示，他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都和西捷航空以及工会的代表进行了会面。联邦政府和国民欢迎各方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的消息。为因应罢工，西捷先前容许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出行的乘客免费更改或者取消一次航班。因为罢工而航班被取消的乘客可以获得退款。该公司说，西捷每日营运超过600个航班，搭载大量乘客，有时甚至超过7万人。专家就表示，即使是短暂的停飞，亦都会在夏季旅游旺季造成西捷航空数以百万计的损失。今次机组人员的罢工行动，距离加航10000名空中服务员因为地面无偿工作报酬而发起罢工仲未满一年。当时海道是指示了加拿大劳资关系委员会在他们罢工几个钟头之后就命令他们复工。工会就无视了这项命令，迫使加航重返谈判桌，双方最终达成初步协议。此举开创了一个先例，对全国各地航空公司高层未来的谈判起到警示作用。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2: 早上8点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
2: 避免令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和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自

0: 2021年军事政变下台以来首次公开同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表示，昂山素姬在当地星期一上午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在社交平台又发布四张照片，其中两张见到昂山素姬在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和一名男子握手和交谈。另外两张就见到昂山素姬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姬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得减刑。当局并未有透露昂山素姬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亦都未有说明他剩下几多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熊本县视察地震的灾情，是当地上星期二发生地震以来的首次。高市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在空中视察加道町的永和梦乐城等地。共同社报道，高市都会前往冰川町的临时安置点，了解居民在改善避难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灾后抢修等方面的需要，期望可以在政府的支援措施中提供协助。他都会在县政府和知事木村敬等人就今后的支援方式交换意见。当地连日天气酷热，当局忧虑民众在临时安置点的中暑风险和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当局都计划加强支援在车内或者家中避难的人士。韩国和美国上星期在韩国和朝鲜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之前一日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名工作人员，但是人员并未有上报。而此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的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提前一定的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并且需要获得批准。根据报道，韩国北部的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为事件疏散，韩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将事发的时候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大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2: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3: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2: 最佳台风奖，
3: 3号 Dunphy 陈登飞，
2: 才艺大奖，
3: 1号 Matthew 黄奕晨，
2: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3: 7号 Elliot 张依乐。
1: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FM 961架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湿度86%。以上嘅资料系嚟自加拿大环境部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苏里兰里等多地。有疑问嘅听众，请前往环境部网站查询相关资料。
5: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6: 1470961派台新势力。
5: 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7: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0: 岁人也
1: 到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2: 回头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资源藉口冲动在乎还偶然计命发肤。
1: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太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3: 好声好听
4: 九六一，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6: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江大伟。早晨 ，Joseph。
7: 系早晨。
6: 早晨，我哋今个朝头早先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嘅最新进展。咁啊，讲紧咧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较早前宣称咧，美国同伊朗将会喺8月3日，即系今日恢复谈判。咁啊，但系伊朗外交部咧就随即否认咗有存在任何谈判嘅计划嘅。伊朗方面强调，目前只系同亚曼去到商讨霍尔木兹海峡嘅管理机制，咁而且前提都系美国停止海上封锁。在此之前，特朗普就宣布因应中东盟友嘅请求，暂缓对伊朗嘅大规模空袭。咁啊，话希望咧可以达成协议，去到避免伤亡。以色列方面咧，就据报抱怨佢哋未获得美方事先嘅知会，去到取消呢个打击。感觉咧就好似俾人摆埋一边咁样。咁啊，但系仍然咧系保持高度嘅戒备。而一啲嘅分析就指出咧，目前嚟讲，伊朗似乎系掌握咗战场嘅主动权啊。咁啊，迫使美國同佢哋嘅盟友難以去到主導戰事走向同埋結束嘅方式。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偉，你又點睇目前嚟講喺中東方面嘅情況咧？咁啊，伊朗係咪正如外界分析所講，掌握咗主動權咧？咁啊，美國之後喺中東地區又應該下一步點樣行咧？
7: 嗱，或者我哋可以咁樣講先啦，即係如果係由呢個伊朗方面嚟講咧。咁就喺2月28日嗰日咧，佢哋嘅所謂嘅國家嘅政治領袖啦，同埋軍方嘅領袖咧，係俾美國同埋以色列用斬首行動係殺死咗。咁大家都以為咧，伊朗可能好快就會有政權嘅轉移啊，或者會話咧，咁跟住美國咧係強烈係對於伊朗嘅海軍咧炸咗嗰啲船啦。對佢嘅導彈發射基地啦，同埋個空軍咧係轟炸，咁就以為咧就即係聲望再呃啦，或者話好似委內瑞拉咁啊，好快搞掂。但係我哋跟住喺而家5个月之後個發展咧，發覺伊朗呢個成9000万人口嘅國家咧，個韌力啊，原來仲喺度啊。同埋咧，佢而家因為受到即係美國咁嘅打擊之後咧，反而我哋而家睇到咧，即我已經睇到伊朗本身內部係有個團結喺度，即係意思話咧，佢哋係有能力能夠控制咗，譬如封鎖咗霍爾木之海峽，佢哋而且咧，佢哋能夠只用好少嘅，譬如無人機啊，或者仍然有導彈同火箭咧。是去干扰或者去打击波斯湾嗰啲海湾嗰啲国家。咁嗰啲国家呢本来呢就我哋都知道啦，譬如卡塔尔啊，哇嗰啲建设啊不得了，嗰啲钱啊大洗啊咁样。哇，突然间发觉咁嗰时时代呢，即係霍尔木斯海又开放啦。突然间发觉伊朗而家变咗个重要嘅，喺虽然俾人打到咁啊，仍然变咗个重要嘅角色扮演啊！佢而家咧有權喺霍爾木斯海峽咧封鎖咗收買路前，佢而家有權咧就因為佢有權去打擊喺約旦啊、敍利亞嗰啲地方嘅美軍嘅軍事基地之後咧，令到美軍啊即係有人員嘅傷亡之後咧，哇！原來發覺佢個話事權大咗喎，甚至我哋可以講咧，伊朗依家對於海灣嗰個影響力咧，係大過呢場仗未打之前噶。咁即係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咧，我睇下美國，咁你究竟可以點樣應付咧？咁當然咧，美國自己嘅應付嘅方法咧，就係因為即係始終有啲嘅問題。第一咧，就其實師出無名。

型嘅。我哋喺呢个节目上咧，我以前都分析过，本来霍尔木斯学校都美国都话同我冇关嘅，即系关我哋咩事啫？我哋美国又要唔系要靠伊朗啲石油？咁但系咧，当佢系所以话咧，话呢一场系纳达雅胡嘅战争。但美国一落咗水之后咧，就开否就以为一切好顺利，同埋咧就成个战争，我哋喺美国见到当呢个战争部长又翻翻去国会要求加钱嗰时咧，咁已经俾啲议员质询佢，喂，你有冇个战争计划噶？你有冇个战争目标啊？其实到今日为止，我哋仍然唔知道美国目标系乜嘢，系咪政权嘅更替咧？好似又唔系、哦。咁依家咧，好似个目标系缩减咗，一阵间咧又话咧系啊，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喂，咁伊朗拥有核武器呢个根本就一个好比较长远嘅目标嚟个。咁依家咧就话啊，我哋而家系能够嗰、个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解封。咁究竟即系美国自己个目标就唔明显啦。然后佢自己美国仲有个问题咧，而家暴露咗之后咧，乜嘢嘅问题咧？就话。佢自己係冇一個中戰嘅計劃 ，end game 即係喺佢嘅成個戰略部署度冇諗過幾時我就叫收兵啦。咁我哋估計喺美國咧，當然咧喺談判嘅過程之中咧，不斷嘅增加增兵，即係譬如話派更多部隊去到呢、這個波斯灣海峽，封鎖咗波斯灣嘅下游嘅出口嗰度。嗱，咁一方面佢增兵咧，咁人哋问，诶，点解而家美国增兵啊？咁佢话，我哋就等阿特朗普有更大嘅 option， 即系选择权大啲，因为佢有重兵在手咧，佢可以决定打或者可以决定点。但系我哋都估计咧，美国系唔会，因为呢场未系战争啊，未宣战啊，美国系唔会派地面部队去打啦，因为你一派地面部队去咧。你有人員嘅傷亡咧，你唔回應又唔得，你回應又唔得，咁結果咧，你就跌入個泥沼嗰度。咁其實喺過往喺美國國會入邊好多討論嗰時，呢、這個 top 埋啊，呢個泥沼呢個問題咧，就不停嘅出現。喂，越南嘅教訓，阿富汗嘅教訓，你美國如果係拖入咗呢一場戰爭咧，咁根本對於特朗普最大嘅支持者嗰啲 MAGA 派都係，佢都話喂。美国唔要打出嗰啲同我哋无关嘅战争，我哋唔要跌入个泥沼嗰度。但跟住咧，而家会出现啦。同埋咧，最近美国自己嘅军部咧，亦都有啲内在嘅问题，因为咧而家呢个特朗普嘅政策啦，或者呢、這个佢嘅战争部长海达尔，咁咧就对于即系佢要执行啊，即系反对 DEI 系嘛？佢要對於執行咧，就會發覺最近已經有張名單出嚟啦，有超過幾十個美國嘅軍部都係將軍級嗰啲，本來有得升遷嘅，全部撳住曬。全部如果對於非裔或者女性得到晉升嘅機會咧，係打亂咗。咁對於軍部嘅士氣啊，或者警部本來軍隊入邊自己一向運作嘅按資排輩啊。或者一套指揮嘅系統，喂，你而家搞到自己好似拆散咗自己個檔口喎。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睇到咧，特朗普又一日今日講呢樣，聽日又改變，哇！咁你叫啲軍部啲人點跟你咧？譬如話前日佢話，喂，我哋會對伊朗咧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嘅空襲行動啊！咁可以炸到榮平地啦，炸翻去石器時代。咁佢咪話唉唔係啊，我哋啲阿聯酋啊、加塔爾啊、沙地啊要求我哋呢唔好打住啊，即係用外交嘅手段啦、啊。即係睇到即係特朗普究竟佢自己想乜，我諗佢自己都唔知道。咁呢個呢就對於呢一次美國參與咗呢場所謂軍事行動呢其實係好傷㗎，因為呢你唔知道自己想做乜，你又唔定到你自己嘅目標。你嘅三軍嘅統帥咧，就係嗰個決定啊！今日改，聽日改，今日改。咁究竟你想點咧？咁估計美國係想快啲結束呢場戰爭，或者咧，即係譬如話，因為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咧，而家出現有問題。而家咧就唔止霍爾木茲海峽啦。伊朗咧竟然有方法令到也門啊嗰啲，即係而家連即係。阿拉伯海灣嗰度咧，即係亞。

0: 丁灣啊、紅海嗰啲咧都受佢嘅影響。咁發覺咧，伊朗嗰個影響力更加係加強咗。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後咧，我哋估計特朗普當然話咧就要解封啦。咁伊朗意思得，如果我即係我哋上面解封，咁你下邊即係你一下游啊，你都要解封，即係美國都要解封。咁樣之後就個霍爾木斯海峽就可以通啦，嗰啲即係原能源可以運出去。咁但今時今日如果能源運出去咧，到能源的價格翻翻去平常的時候咧，嚟美國的大選已經是很緊噶啦，而家已經講緊係九十幾日噶啦，即係已經三個月的時間。好啦，如果呢個問題解決唔到咧，就美國的油站的油價不會跌。如果美國油站不會跌咧，咁美國其實係幾難，即係共和黨能夠喺眾議院就差不多輸緊噶啦。甚至連參議院咧，你咁落去都危危乎。咁究竟特朗普而家想點咧？咁我都唔知佢想點啊？會唔會佢就話，如果當然啦，如果從理論上講，佢要爭取翻民望嘅一個方法就即係譬如話油站嘅油價降低啊。但呢樣嘢佢短期嗰邊做唔到啊，而家睇到。咁佢可以另外一樣嘢可以做到咩？譬如打場好漂亮嘅勝仗。咁就當然啦，可以令到你嘅民望啊、士氣啊加深。咁佢係咪決定咗會打咧？打係咪真係打得贏咧？咁所以咧，就我哋而家睇到美國而家係即係進退維谷都唔知點。咁佢話：，我哋會再和平談判。咁究竟係談判嘅目標係乜嘢咧？同啲咩人談判咧？咁都睇到咧，其實美國而家都係即係。在一個困局嗰度，反而咧就伊朗由之前其實佢喺海灣地區冇咁大嘅影響力，冇咁大嘅話事權，俾人打敗咗，即係打完咗之後俾人斬首行動咗之後咧，反而依家嚟講，佢今後對於今後海灣地區、波斯灣地區咧，哇，佢嘅發言權係增加咗喎，或者大家重視咗，即係覺得佢真係有。呢、这個能力可以跨越咗去到呢個海灣呢個地區喎。咁你頭先亦都提到即係以色列嘅問題啦。咁美國十一月初大選啦，以色列仲麻煩，十月廿七號就大選噶啦。咁究竟呢次大選，納塔雅胡其實能唔能夠繼續保持呢個佢嘅權力咧？其實呢啲都係我哋而家未知嘅因素咯。
1: 嗯。我哋稍后翻嚟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最新进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3: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
4: 哪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哪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哪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目前来讲，沙特阿拉伯牵头成立14国的海上防御联盟，是要去因应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对沙特船只的封锁和袭击。当中这个海上防御联盟成员就包括巴林、埃及、约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等。也门的政府呢就亦都包括在内，但是阿曼和阿联酋呢就尚未加入。 咁啊，呢个联盟旨在保障另一条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同埋亚丁湾航行安全与核能源嘅供应线。咁啊，43国同埋欧盟嘅代表咧，都系亦都喺利雅得出席咗会议。咁啊，喺会上咧，14国就签署一个联合声明，去到成立呢个联盟。咁啊，讲紧嘅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CNN 报道咧，2023年10月，以色列就哈马斯袭击发动大规模针对加沙地带军事行动之后咧，虽然系一度成功削弱喺中东伊朗嘅所谓抵抗之湖嘅整体战力，咁啊，但系随住伊朗喺同美国同以色列爆发直接冲突之后咧。而家多个同德克兰结盟嘅武装组织咧，反而系卷土重来啊！咁啊，通过开辟新嘅战线向美国同以色列施压，甚至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一个重大影响。咁啊，都想请教Joseph 江大伟咧，点解喺呢一个嘅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之后咧，呢啲原本嘅亲伊朗武装组织反而咧可以一改过去几年嘅颓势咧，咁啊甚至影响呢个全球嘅地缘政治格局嘅方向咧？
0: 系啊，呢个咧其实我谂事前咧好多人都估计唔到，所以就话美国呢次即系出。兵咧就真系冇一个好仔细嘅部署，佢冇谂过，伊朗只能够用无人机同埋啲水雷就可以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咁我哋话咧喺2月28号呢场战事啊未发生之前咧，其实伊朗当日嘅势力咧系未去到即系红海、曼德海峡同埋亚丁湾嘅，虽然。佢所支持嗰個胡塞組織啊，即係喺也門嗰度咧搞好多事嘅。但係喺呢度咧，我哋會發覺究竟胡塞嘅組織個實力去到幾遠咧？咁大家嗰時都會覺得咧，嗱，霍爾木之內可以通航啦，紅海去到亞丁灣嗰度又可以通航，即係兩條航道都通航嘅。而嗰時我哋大家係睇唔到伊朗啊，俾當時已經俾美國啊，即係經濟封鎖咗咁耐咧。是能够在这一区呢有这么大的话事权的。那这一次我们会看到了，譬如刚才你讲过十四国了，那当然啦，即是沙地亚呢他们是即是所谓逊尼派的，不嬲呢跟伊朗的什叶派之间呢本来即是大家是争雄的，大家即是大家在追抗性的。但是呢就佢以前嚟讲呢，起码呢一边大家都睇到沙地亚呢把话事嘅，对于亚芬港啊，对于呢个亚丁海红海啊，呢航道啊，同埋曼德海峡啊，呢啲係即係根本係伊朗係隻手係伸唔到咁远出嚟嘅。但係而家经过咗呢几个五个几月嘅发展之后呢，嘩，发觉如果伊朗仍然喺即係俾美国空袭咗咁耐，即係破坏咗咁耐之后，嘩，佢仍然能够控制，而且咧能够有机会咧打击所谓海湾地区啲国家。咁呢啲国家咧，冇话话咧系惊噶。所以譬如头先你讲个十四国咧，阿曼同阿联酋冇加入噶，特别阿联酋啦，喂，即系佢真系钱多噶嘛，即系意思。如果你真系即系佢哋系即系富有嘅国家，咁哇！你真係唔想即係打仗㗎嘛，譬如阿聯酋嗰啲。嘩，如果你真係咁嚟到即係譬如好似伊朗咁啊，喂，我而家懶仔嚟㗎，我而家蠻牛啊，衝入呢個瓷器鋪啊。喂，真係驚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即係我自己睇呢就話，即係竟然即係呢場戰事啦，發展咗五幾月之後呢，伊朗嘅韌力啦，我唯有叫佢韌力啦，啲人睇到咧，就會話佢喺呢個地區海灣地區嗰、那個話事權、嗰、那個發言權係大咗，那個影響力係大咗。咁雖然咧，就即係譬如你話以色列啦，佢打黎巴嫩，將真主黨咧打冧咗啊，將加沙地區嗰、那個哈馬斯啊嗰啲打冧咗。喂，但係伊朗自己嗰個喺呢個影響力咧係冇削減到啊，甚至大咗，大到咧而家連。即系海湾地区有啲国家，譬如你话阿联酋啊、阿曼啊，或者约旦啊嗰啲国家，佢哋即系科威特啦，佢哋直情系佢哋嘅军事基地咧，直情受到 伊朗嘅无人机同埋伊朗嘅导弹嘅袭击。

0: 所以咧，令到嗰啲國家都覺得，哇！我哋即係靠，即係我哋嘅大佬係邊個咧？係咪美國咧？係咪沙地亞啦？不可以保護我咧？咁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就話，哇！美國你咁大嘅武力，你都撳唔住呢個伊朗啊！反而令到呢啲國家咧開始有啲猶豫咧。今次佢哋而家我估啊，唔敢參與嗰啲，係咪佢哋係賣咗，即係買咗伊朗啊？怕，即係亦都係驚咗伊朗啊！
1: 嗯，咁我哋都见到咧，喺今次沙特牵头成立嘅呢个海上防御联盟当中咧，正如我哋刚才都提到嘅，未有亚联酋呢一个同样系波斯湾重要国家嘅加入啊。咁啊，沙特同亚联酋嘅关系咧，都可谓颇为微妙嘅。咁喺较早前咧，喺早几年前咧，如果冇记错嘅话咧，佢哋系有聯合去到對呢一個也門胡塞武裝係發動打擊嘅，咁啊當時有一個沙特牽頭嘅所謂聯軍行動，咁啊但係當然呢個行動咧最後係草草收場啦，咁啊亦都係暴露咗係中東一啲嘅國家佢哋本身軍力方面嘅不足，咁啊與此同時咧，咁就呢一個嘅。喺呢個嘅海上防禦聯盟當中咧，係可以見到今次一啲嘅國家都係對於紅海嘅方面嘅商船會唔會因為喺戰事受到波及咧，亦都係頗為擔憂嘅。咁啊，但係同樣講緊經濟層面咧，亞聯酋本身同沙特咧，亦都係似乎有一定嘅矛盾。咁因為講緊亞聯酋較早前咧，就已經提出要退出呢一個嘅OPEC 即是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咁可以见到咧喺中东嚟讲咧，但系并唔系所有嘅逊尼派海湾国家咧都系团结一致。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目前嚟讲喺中东本身呢各国之间嘅一个嘅外交角力咧？咁啊，佢哋嘅关系又会点样影响到之后整个地区嘅走向咧？
0: 我哋而家睇到咧，就可能咧，就即系呢一次嘅軍事行動之後咧，就有啲重新執過位嘅。因為以前咧，我哋都睇見啦，亞聯酋啊，即係包括卡塔爾啊，哇！嗰月啊，上屆世界盃喺度舉行啊，即係佢哋嗰種嘅，即係譬如我哋多哈嗰啲地方嘅建設，佢嘅錢多到咧就起到咧就即係靚到七彩咁啊！但係原來發覺咧，呢啲冚唪唥咧係咩啊？嬌身玉貴嘅。所以如果你碰到啲爛命一條嗰啲咧，你就完全即係你真係即係你都唔知點樣嚟處理。咁喺呢一個所謂軍事行動之前，我哋都會話啦，我哋嗰時都覺得，就算伊朗有威脅咧，佢都只能夠威脅咗霍爾木斯海峽嗰邊嘅紅海嗰度咧，就亞丁灣啊嗰度咧，就仍然係沙特阿拉伯話事嘅。咁原本咧好似咧就即係畫得幾清楚。但是依家当呢、這个即系呢经过几个月嘅战事之中啊，大家感觉就以为即系譬如或者听特朗普美国宣传，伊朗已经冇晒空军啊，冇晒导弹啊，冇晒海军啊，咁啊佢哋已经系即系已经解除咗武装啦。喂，我哋都系咪相信咁咧？哇，点知经过咗五个几月，发觉唔系、啊，即系所以俾我睇到就话哇，伊朗嘅韧力啊，咁究竟？佢系有咩人支持佢咧？咁啊，会令到佢咧唔单止系能够喺美国嘅攻击之下咧，或者话经济封锁同埋军事嘅攻击之下咧，仲睇得住脚、哦，而且咧将佢嘅影响力咧影响到海湾地区其他啲国家，特别嗰啲有钱嘅娇生肉贵嗰啲国家，嗰啲国家嘅建设啊，全世界最高啊大厦啊，啲七星级帆船酒店啊呢啲，喂！一个导弹嚟就玩完噶咯，嗰啲嘢全部咁，所以咧反而而家我哋会睇到会唔会喺咁嘅情况之后咧，反而嗰啲国家咧就开始亦都要两头投注啦。即系话如果美国或者沙特阿拉伯唔能够保障佢哋安全，佢哋系咪话都要私底下同伊朗即系要即系或者话有要倾下咧，要有个交流咧，就话喂你唔好嚟破坏我哋啲。咁靚嘅大廈，咁新淨嘅國家，會唔會都要傾啦？咁所以咧，我頭先一路都強調。

0: 就話估唔到喺五個月前呢個自治發展之後咧，而家伊朗喺海灣地區嘅發言權係大過未打仗之前。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省长韵大伟发表卑斯日声明，声明中表示，卑斯省正全力争取同渥太华达成一项具里程碑意义嘅数十亿元新协议，以正式确认卑斯省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并且藉此创造优质的职位，加强公共服务和保护本省北部海岸。他同时列举多项实质进展，包括是每日有数百名的省民获配家庭医生或者执业的护士，本省租金下降速度是全国最快，以及是正利用卑斯省生产的洁净能源推动经济增长。韵大伟在卑斯日声明中亦都指出，卑斯省拥有壮丽的景色、丰富的资源和发展潜力，是加拿大最宜居的省份之一。他回顾本省的历史，感谢原住民数千年来建立的深厚文化，以及是毛皮贸易、淘金业、世界各地移民和近年抵达的美国医护人员对于本省的贡献，并且强调会从沉重的历史中学习，最后祝愿全省的省民度过一个安全而且快乐的长周末。世捷航空同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宣布达成初步团体协议，正式结束劳资纠纷和全线航班受阻的情况，双方已经即时撤销罢工和封舱的通知，相关协议将会提交机舱服务员进行批准投票。工会主席Alia Hussein 就表示，今次的初步协议取得实质的进展，除了改善飞行点数制度，认可更多的机舱服务员必须执行的工作之外，亦都提高了整体的薪酬待遇。最重要的是，协议是由双方在谈判桌上共同协商达成。国会上议院来自沙省的议员 Todd Lewis 逝世，终年65岁，由恩雅乐报道。
6: 国会上议院来自沙省的议员刘易斯逝世，终年65岁。上议院议长加涅公布刘易斯的死讯时没有透露死因，只是说当有丧礼详情时会再对外通知。刘易斯是一个农场主，在利塞纳附近经营一个农场几十年，他积极就本国农业政策发声。去年2月获处于任期尾声的时任总理杜鲁多提名进入上议院。总理卡尼赞扬刘易斯不生致力公共服务，令他得以晋身上议院，而他在议会继续坚定为本国乡郊社区发表意见。沙省省长莫尔亦都致哀，形容刘易斯是沙省的一个社区领袖及倡导者。
5: 香港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由邓永林报道。
7: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日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及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会有不同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等，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8: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现在讲真的，现在天气咧，特别呢几年咧，都系比较极端天气多嘅。可能喺嗰个比赛前前后后，如果嗰个风暴啊各方面都系犀利嘅话，究竟系咪要再做一啲保守啲嘅想法咧？
7: 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就指出，天气令到公开水域状态容易产生变化，而降雨亦都会影响水温。即使系有经验嘅运动员，亦可能会受影响。建议使用科技协助追踪监察参赛者嘅位置，有需要嘅时候可以盡快救援。
9: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踪嘅技术，可以追踪每一个嘅运动员？当佢发生事故嘅时候，即刻会 beep 完之后就通知附近嘅在场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location 嘅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佢。
7: 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嘅安全放喺首位，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总会又话赛事安排咗22人。 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亦都有岸上支援，人员亦都有记录。

0: 落水同埋上水运动员嘅人数系唔系对应，发现事主未有上水记录，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查，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日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0%。而以上资料是来自加拿大环境部，大温地区涵盖温哥云、本拿比、列治文、苏里、南里等多地。有疑问的听众，请前往环境部网站查询相关资料。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啊，讲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特朗普任命嘅联邦检察官皮罗咧，就撤销咗特朗普之前对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新工程遭到人为破坏嘅指控。咁啊，结果系遭到特朗普嘅强烈反对同埋猛烈批评。咁啊，讲紧呢一个嘅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新工程咧。是耗资$1,470,000的，是特朗普任内高调实施而且备受争议的焦点项目。咁啊，翻新之后咧，水池好快就滋生咗大量嘅藻类，咁啊，亦都系蓝色嘅一个衬垫咧，亦都系出现咗部分嘅剥落。咁啊，特朗普就一再将问题归咎于人为破坏。咁啊，特朗普政府又指控前奥运选手赫恩咧系破坏联邦财物重聚。咁啊，后者亦都系因此被捕，可能面临长达10年嘅监禁。不过佢本人咧就唔认罪。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光大卫，到底今次呢件事件嘅来龙去脉系点样？咁啊，呢一件事件点解会因为一个所谓嘅一个倒影池嘅翻新工程咧，引起咗咁大嘅争议咧？咁啊，背后又反映紧所谓见微知著，又反映紧特朗普政府一个点样嘅特点咧？
8: 我谂呢一次嘅事件咧，咁当然啦，原本嚟讲话庆祝即系美国立国250周年啦。但呢件事咧，我谂反映咗特朗普自己个人嘅施政方面咧，有两项好大嘅毛病。第一项就系、是、即系点解咧？不依程序做嘢啊，咁我就会解释啦。第二项就公器私用。咁呢两项咧，其实喺美国原本嘅一个所谓民主嘅体制入边咧。都是会极力会防止的。嗱，咩叫不依程序呢？咁今次咧就特朗普话，建国250周年，我谂大家去过华盛顿都知道嗰度叫做 The Mall 啊。咁咧就对住林肯纪念碑啊，林肯个纪念馆，然后对面咧就华盛顿嗰条方尖柱，咁中间有个好长嘅一个所谓倒影池。咁呢個倒影池咧，咁啊好出名啦！即係以前，譬如我哋都知道馬丁路德金啊喺嗰度發表，即係我有一個夢想嘅演辭就喺嗰度。咁特朗普就話：，佢話個池底啲色唔好啊，佢我要將佢油成國旗嘅藍啊 ，American flag blue 嘅顏色。咁咧就乜嘢叫不依程序咧？咁通常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咁不嬲有管理或者話維修。这个倒影池的公司是不是应该首先你要找他们去做呢？特朗普没有，他是自己没有通过公开的招标，找了一间呢公司呢，这间公司呢叫做 Green Water Service， 就是他在海湖山庄隔离邻舍来的拥有的承办商。有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有没有这样的专才？不知道。他就说我就益咗佢嘅鄰舍啊，海湖山莊個鄰舍， 咁佢呢間公司咧就承包咗呢個工作。

咁咧就而家講緊嘅1500美金啦，咁好啦。咁要整到藍色，有咩方法可以整到藍色咧？咁佢哋當時所用的方法咧，或者時間又冇經驗咧，又未處理過呢、這個倒影池啦。咁於是咧，佢哋就諗住用油漆啊，就喺底嗰度咧會用油漆。結果咧就發覺咧，好可能個又同氣温啊好多問題嘅出現，結果出現咗水藻。咁佢哋為咗水藻咧，就臨急臨忙又加啲化學品落去，結果咧就濁曬，甚至咧原本嗰啲油漆咧係剝劣嘅、剝落嘅。咁所以咧就成個池咧就而家話要重修啊，要揾啲網啊封起曬佢。咁以前咧可以行落去嘅，甚至你可以。抌只脚落水池都得噶，依家揾个网封实晒，咁啊即系大煞风景啦，即系呢个所谓呢、這个国庆，咁咧就250周年咧就个倒影池啊倒影唔到，而且咧出现唔到个蓝色，甚至系出现咗混浊个色同埋绿色，咁呢个第一个好大嘅失误，俾人投诉啦，咁就我冇好唔信啦。咁第二件事咧就话，咁于是大家去睇呢个地方啦。咁啊，啲咩鄉去到咧，我其實睇到嘅，即係呢個前島運信啦，即係好多人都去去啊。去到之後咧，就會發覺，揾隻手喺水嗰度撈一撈咧，成塊嗰啲漆啊，成塊甩咗出嚟啊。咁你可以喺水面攞出嚟嘅，成塊嘅漆甩咗落嚟。特朗普呢個時候就要揾人做代罪羔羊又好乜嘢咧？就揾咗個華盛頓特區嘅一個檢察官啊，Pearl 呢個女性嘅檢察官，叫佢告佢毀壞公物，毀壞聯邦公物，呢個係好，即係呢個都話你頭先都講過，10年罪名啊，最高刑罰去到。咁但事實上，即係究竟有冇話佢毀壞咧？佢有咩破壞咧？佢有冇身度有利器咧？正系佢真系净系即系影出嚟，佢伸只手落去捞到一块嗰啲油漆落嚟，咁你就话佢系破坏公。咁呢种咁嘅告咧，就连即系佢自己所委任嘅呢、這个联邦检察官都话，其实冇 case 嘅，即系告唔到啊，或者会话咧都冇一个所谓无罪嘅推定，即系话即系你要证据都系唔够嚟到告嘅。咁所以喺呢度你就放咗，哇！咁特朗普好嬲啊！你系我揾嚟告噶嘛？你竟然放咗佢咁，咁呢啲咧就即系特朗普即系已经唔系出现第一次嘅，或者而家嗰个包时嘅，即系以前嗰、那个医疗官啊，嗰个 Covid 时期，亦都系即系真系公器私用，佢系会利任用啲联邦检察去去。就諗住呢，其實佢未必同地方鄉有咩仇嘅，只不過就話喂搵個代罪羔羊啊，呢件事即係倒影池搞到一鑊泡，你竟然喺嗰度伸隻手落去撈起佢，喂話你破壞告佢，咁結果咪即係完全唔成到事囉。咁可能即係隔咗一兩個禮拜，特朗普都會忘記成件事啦。但整件事呢都俾到睇到呢，就特朗普嗰種處事嘅方法啦，唔經程序。咁如果你係一個倒影池，你真係要整嘅時候，你係咪應該揾公開招標呢？或者揾翻有經驗，或者以前做開嗰間公司去處理呢？冇，你交俾你私人嘅承辦商，只不過佢喺你海湖山莊隔離嗰度住，隔離住嘅，佢喺嗰度開間公司。咁佢究竟佢有冇經驗做呢啲咁嘅 project 呢？冇人知道。咁然後第二件事，我都話佢呢次所反映出佢出現問題就公器私用啦，即係當時要揾代罪羔羊，就話有人搞破壞嘅，所以搞到咁差。喂，破咩壞啊？去到嗰度，即係佢走到揸住利器，揸住電鑽去破壞咩？咁就結果咪結果係告唔成。咁就即係反映咗，即係如果特朗普繼續咁樣嚟到喺美國嚟到執政咧，公器私用啊，做嘢啊唔跟程序咧，咁即係好似嗰、那個白宮佢要起個舞廳啊嘛 ，ballroom 啊嘛，咁啊拆咗個東翼，咁而家爛尾樓嚟啦，都唔知道點樣埋點樣嚟到埋單嘅，咁佢做嘢唔依程序，又係利用公器私用啊，利用聯邦佢嘅聯邦政府啊，或者動用嗰啲老友啊，去針對嗰啲記者啊，咁嗰啲甚至嗰啲夜晚講 talk show 嗰啲 comedian 啊，咁你係用咁嘅方法去處理咧，其實

0: 好耐啲人就会发觉不耐烦，呢啲咧呢啲好点讲，好不光明或者好低级嘅做法，做嘢嘅方法嚟噶。咁其实如果美国继续容忍呢啲咁嘅事继续发生落去咧，咁唔怪之而家都有啲人喺度怀疑，哇！美国呢个民主体制究竟系唔系佢本身真系有啲漏洞咧？竟然可以容许人哋咧系无限制，即系无即系。限制之下，或者唔受到監管啊，唔受到平衡之下咧，做出啲咁即係都相當離譜嘅事啊！咁就希望呢個只不過係即係華盛頓呢個美國慶祝250周年一個小嘅片段，但係咧都其實幾醜嘅。即係意思你話要搞個慶祝，結果係爛尾，或者話搞到個結果係咁曳嘅，仲要。都唔知个手尾点执噶，咁就其实都俾人睇到，即系呢一个咁有历史、咁多专业人才做嘢嗰时，一唔经公开嘅程序，一唔经专家，同埋咧就当事情搞唔掂嗰时咧，就动用检察官去告嗰啲，即系可以讲系即系。街邊行過啲人或者話去告，咁呢啲咧都係令到人哋即係對美國呢個社會咧，就我諗真係失分好多。
1: 嗯，咁啊，講緊嘅係剛才我哋提到嘅呢一位聯邦檢察官皮羅咧，亦都係哥倫比亞特區嘅聯邦檢察官，就喺7月31日向法院提交文件，要求法官撤銷特朗普政府對被告赫恩嘅指控。咁文件就話，從內政部收到嘅最新資料顯示咧，倒影池嘅一啲嘅襯電剝落咧係安裝不當，同埋係施工廠處所致，而非係人為破壞。咁特朗普就喺事後咧，亦即係8月1日咧，就喺社交平台上發文啊，咁強烈反對皮羅嘅判斷。佢話佢100%唔同意皮羅對倒影池問題嘅睇法。我话唔知道佢系点谂嘅，咁啊喺特朗普角度嚟睇咧，呢个系纯粹嘅人为破坏。咁啊呢件事件咧，亦都系反映紧特朗普佢并非系第一次同佢自己去到选择同埋任命嘅官员咧系产生分歧同埋摩擦嘅。咁啊，特朗普喺4月初嘅时候咧，先至解除咗原司法部长邦特嘅职务啊。咁啊，後來又提名呢個布蘭奇出任司法部長。咁啊，布蘭奇目前係代理前任嘅，咁啊需要獲國會批准先至可以轉正。咁啊，但係就遭到一啲嘅共和黨議員嘅反對。咁啊，整體而言都可以睇到特朗普內閣入面本身一啲嘅佢哋同埋共和黨本身之間嘅一啲嘅分歧。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4: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3: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同样讲起特朗普咧，特朗普就话美国上星期系参与咗推高日元汇率嘅外汇市场干预行动，系为咗展现日本同埋美国之间嘅友谊。咁啊，当被问到美国从今次嘅外汇干预行动当中获得乜嘢好处嘅时候咧，特朗普就话咁样做将会带嚟一个经济利益。 咁啊，讲紧嘅系7月21号日元汇率一度贬值去到1美元兑163日元嘅区间，咁啊创下咗大约40年嚟嘅新低。

0: 之后甚至咧系逼近164。咁啊，但系喺7月30号咧，呢一个纽约外汇市场嘅日元对美元汇率就急剧升值，系回升翻去到1美元兑157.8日元。咁啊，日本放送协会 NHK 喺寻日就引述市场相关人士分析话，除咗系日本政府同日本央行实施咗买入日元、卖出美元嘅外汇干预之外咧，美国货币当局亦都系采取被视为干预前一阶段嘅汇率询价，咁啊，意味住日美两国系联手采取行动去到抑制呢一个日元嘅贬值。咁啊，当然呢一个嘅外汇市场嘅波动又好，一个嘅政府干预手段都好咧，都系一个颇为复杂嘅过程啊。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啦。咁啊，今次所谓嘅美国推高日元汇率嘅呢个行动咧，又系咩一回事咧？咁啊，背后又反映一个点样嘅经济，甚至乎系政治考量咧？
1: 美国干预日本呢个市场咧，就已经系即系唔系而家开始噶啦。咁咧就最早期讲历史咧，要讲差唔多40年前啦，1985年嗰时咧有个广场协议，因为嗰时咧就发觉有咩问题咧，就系嗰时一美金系换300个日元。咁但系当时咧就日本嘅出口太强劲啊，即系日本第一啊，80年代嗰时啊，佢嘅汽车、电器啊，充斥晒打冧晒全世界市场美国，咁令到咧日元嗰、那个钱咧就嗰个盈余啊，即系外交即系嗰、那个贸易盈余咧多到不得了，所以咧就去日本咧嗰时好威啊，叫第一啦，走去美国咧就买咗 Rockefeller Center 纽约啊，去到加州咧买咗个譬如加州最出名嘅高尔夫球会啊，即系 Pebble Beach 嗰、那个高尔夫球会，即系大耍金钱啊！咁當然啦，咁結果咧就當時美國就用個咩方法咧，就話於是咧就話有個我哋而家一款叫廣場嘅協議嘅，個協議咧就逼日本升值，以嚟到平衡翻美日個貿易嗰、那個逆差。咁結果咧就由300美元咧就日本咧一路升入元。升到差不多1美元兑80咁滯啊！做緊完最高嗰時，嗱咁當然啦，咁嗰時咧就於是咧就可以平衡咗雙方嘅即係個差價。咁但係令到日本咧嘅出口嘅物品咧就價錢一路嘅上升。咁結果乜嘢咧？咁結果日本嗰時咪將所有嘅生產啊搬曬去中國啊，搬曬去越南啊，大過亞洲啊。咁譬如話，嗰時佢哋譬如日本最出名，我哋用嗰啲譬如相機啊 ，Nikon 嘅相機啊，喂，嗰啲鏡頭而家係泰國做噶啦，即係喺泰國做啊。咁發覺咧，即日本就用呢個方法嚟到即係抵消咗日元嘅升值啊。咁就用呢個咁嘅方法。咁但係咧，就一般嚟講咧，就亦都令到日本嘅經濟咧可以講停滯。咁一般咧，佢哋喺呢個所謂經濟界有個術語啊，就叫做失落的30年 ，lost 30 years， 即日本喺呢30年咧，根本經濟就停滯咗，唔喐啊！就因咁啊，當然咧，唔喐嘅時候咧，好在日本即係個底子夠厚啊，即係意思，於是個地產又冧啊，乜嘢又冧，但日本咧就好在嗰、那個即係經濟嘅底子係真係好厚，咁就令到咧呢30年咧都係度過咗，咁反而咧嗰啲人覺得日本就冇通脹㗎喎，啲嘢吓30年前咁嘅價錢，而家都係咁上下咗，通脹好少啊，或者會話呢物價係好穩定嘅，就俾人有個咁嘅印象。咁但係喺依家嚟講呢，我哋發覺即係日本呢，當然呢佢自己亦都遭遇咗好多嘅困難啦，譬如佢年輕嘅人口不夠唔夠啊，同埋佢將嗰啲所有嗰啲即係譬如工業啊外即係外判啦，咁所以而家出現嘅問題咧，我哋發覺喺呢一段嘅日子咧，日元又慢慢又再升，即係又降跌啦，即係由1美元兑80咧，甚至去到1美元兑到譬如86啊、87啊咁都去過。咁當然咧，咁呢一個咧就最近嗰3-4年咧喺呢個 COVID 之後咧又跌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會發覺嚟自香港啊、中國啊、台灣啊。哇！好多人去日本旅行啊，咁啊，点解啊？我都好抵啊！日本系好平啊，咁如果你加拿大，我都系旧年去过日本旅行，哇！ 啲飲食啊。

0: 而且话美国要买50至100亿嘅日元啊，即系当日币咧就唔防止日币咧系继续嘅跌落去。点解日本要咁做咧？咁当然咧，大家问特朗普，特朗普话：，因为我哋个老友，我哋同日本系好老友嘅，除咗珍珠港事件啦，佢不停咁唔和嘅珍珠港事件，我哋系老友嚟噶。咁我哋点解要咁做咧？嗱，表面上都讲得通噶，因为咧。如果日幣上升嚟講咧，咁日本因為我哋知道樣樣嘢都要靠入口噶嘛，咁啊物價一定會上漲嘅。咁如果日本嘅物價繼續上漲咧，咁對於而家嘅政府啊，譬如高市早苗嘅政府嘅民望咧，肯定會打擊嘅。咁所以話咧，如果而家日幣係如果係即係意思話咧，唔俾佢升得咁高，咁咧其實對於控制咗，即系因为日本我哋话即系冇原料噶嘛，样样嘢都要输入嘅。咁如果日本样样嘢输入咧，就于是就有种所谓输入性嘅通胀啦。咁呢个对于民生嚟讲系一个问题。喂，样样嘢都贵晒，咁啊变到通胀咯。咁于是咧，如果日本咧，于是如果用个方法咧，如果要譬如维持个统治啊，就令到咧日币咧会仍然下即系压翻落去啲。下降咧，你買多啲日元之後咧，咦？咁咧就會令到咧，就日本於是咧就會發覺咧，佢輸入嘅物價，即係你可以講強翻啲之後咧，輸入嘅物價就冇咁貴啦。咁於是咧，日本自己內部嘅嘅通脹咧就冇咁緊要啦。咁我哋相信咧呢幾年，如果甚至我去台灣見到人話，啊而家去日本哇好抵啊，仲平過喺台灣消費嘅，咁就因為日元嘅不斷嘅貶值啊，咁咧就嘢啦，咁大家會講得好抵啦。咁依家咧可以講係用一個方法，而家係咪表面上我哋而家睇到咁？當然啦，即係日本係即係睇住大佬啊，係受美國保護啊嘛。咁而家咧就美日大家要穩定翻嗰個匯市，希望呢個匯市咧係唔會繼續。即系会继续系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咧，就令到即系日本嘅民生或者物价咧受到影响咯。咁就呢个我哋而家睇到啦。咁当然咧，我哋以前话过往两三年好多地区嘅人就觉得哇，日本真系好平，值得去喎。咁啊吓，咁啊依家咧就会发觉，如果佢嘅日币咧会升翻之后咧，会唔会？令到即係日本咧，當然啦，即係對於要買入口貨嘅日本人嚟講，你就希望日幣會升得強啲啦，升高啲啦。咁但係對於即係外邊啲遊客嚟講咧，就真係希望日元貶值啦，我哋可以即係喺日本咧使得更加疏爽啲咯。
1: 咁当然呢都希望日本嘅民众可以过上好日子嘅。咁讲緊今次美国出乎意料咁样同日本去到協调干预外汇市场呢，去到试图压制日元嘅跌势。咁有分析就认为呢一类嘅協调干预呢係极为罕见，亦都係反映出两国对日元急剧下跌嘅风险嘅高度关注。咁啊，自2022年以嚟，日本已经投入数十亿美元去到干预汇市，咁啊，试图压制日元嘅贬值，但系呢个效果咧就有限嘅。咁啊，日元持续贬值，亦都意味住美元嘅相对走强。咁啊，分析就话咁样可能唔单止会加剧呢一个美国嘅贸易失衡，亦都会引发金融市场嘅动荡。咁啊，日美联手买入日元系有助扩大干预效果。亦都向市场释放两国将会共同压制日元急剧下跌的信号。我们都会持续关注相关议题的最新进展，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有民调显示联邦自由党的支持度在夏季保持领先的地位，由陈正仪报道。
5: Liaison Strategies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在夏季尾声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这项是7月中至8月初所做的追踪民调显示，自由党目前支持率为 43%， 比起保守党的 34%， 领先9个百分点， 新民主党就录得 6%。

0: 之十二。不同省区方面，自由党在安省、灰省和卑斯省继续领先，保守党就在亚省和草原省份保持优势。此外，受访者对于总理卡尼的施政满意度上升至五成七，相反对保守党党魁博励治的好感度就微跌至到三成四，反感度就升至五成二。
1: 受山火、浓烟和风暴破坏影响，卑斯省 Iskutni 地区昨日有近18,000个住户面临大停电，受影响的区域包括是 Radium Hot Springs、 Fairmont Hot Springs 和 Golden 等地。上述地区自星期六晚上8:30起已经停电。卑斯水电局表示，输电和配电系统都受到破坏，多个小电系统损毁严重，需要重置。工程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但是需要取得卑斯山火服务处的安全许可才可以进入现场救援。受到大停电的影响， DriveBC 指出，由 Revelstoke 去到亚省的边界，以及是由 Golden 去到 Wasa 之间的全部加油站和电动车充电站现已暂停服务。水电局感谢市民耐性配合，并且呼吁公众，如果发现损毁的电线杆和设施，应该立即向局方通报。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侵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据报多人因为暴雨失踪，13人受伤，大概是5,800人被疏散到安全的地方暂避。印度多地近日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出现洪涝等灾害。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灾害管理部门通报，暴雨在当地造成的洪涝灾害导致82人死亡，超过19万人受灾。气象部门表示，印度东北部等山区未来4-5日的降雨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南部地区降雨量将会有所减少。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Park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洒落，适可而止。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日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4%。以上嘅资料系嚟自加拿大环境部，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素里、兰里等多地。有移民嘅听众，请前往环境部网站查询相关资料。
4: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1: 维多利亚今晚天晴，最低13度，明日天清，最高13度。卡加利有云，最低20度，明日有雨，最高10度。温尼匹今晚有雨，最低是25度，明日有雨，最高是13度。多伦多有今晚有雨，最低26度，明日天清，最高是14度。满地可今晚有雨，最低是24度，明日有雨，最高是20度。渥太华今晚有雨，最低是23度，明日天清，最高是14度。哈利法斯今晚有雨，最低是23度，明日有雨，最高是28度。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1: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2: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1: 最佳台风奖，
2: 三号登飞陈登飞；
1: 才艺大奖，
2: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1: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2: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0: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关注一下喺其他地区嘅一啲最新消息啦。咁啊，讲紧系我哋将目光摆喺非洲嘅北部。咁啊，大约60,000名嘅移民咧，喺几日之内就涌入咗西班牙位于北非嘅飞地休达啊。咁系导致至少72人系遇溺身亡，亦都酿成咗近年嚟最严重嘅边境危机。咁啊，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系已经致函西班牙首相。

0: 丧设施，系呼吁采取更多嘅措施，去到加强欧盟关键地点嘅边境管控。咁啊，事缘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8日喺度裁决废除陆路拦截移民嘅即时遣返机制。咁啊，此举就被误读为开放边境，咁啊，亦都系推高咗呢一波嘅偷渡潮。咁啊，摩洛哥当局咧，亦都系被指放任移民越境。咁有分析就认为咧，佢哋系希望藉此向西班牙施压，去到重提摩洛哥对优达同埋梅利利亚主权嘅主张。咁啊，西班牙就强调非法入境者系无法进入本土或者系欧盟他国嘅。咁啊，欧盟多国亦都系加强咗边境嘅管控，并且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咁啊，西班牙点解喺呢一个北非会有一笪嘅或者两处嘅飞地呢？咁啊，呢两处嘅飞地又对于整个欧盟嘅所谓入境制度带嚟咗乜嘢嘅挑战呢？咁啊，今次嘅事件导火线，我哋刚才讲到系西班牙最高法院嘅裁决啦。咁啊，而呢一个裁决背后又反映咗近年嚟欧洲喺移民潮或者系非法入境情况方面一个点样嘅困局呢？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
1: 嗱，呢次咧，其实我哋睇到咧，西班牙啱啱本来有个好消息嘅，就系啱啱即系上个月咧，佢就宣布，因为我哋知道直布罗陀咧，即系意思喺非呢、这个欧洲嘅最南端嗰度咧，系由英国人统治咗，英国人拥有啊，西班牙人想攞啊攞唔翻嘅，咁咧就不断。不嬲咧有個關閘喺嗰度嘅，咁於是咧就你嗰啲其實因為直布羅陀遊客區嚟噶嘛，咁好多呢啲即係遊客要去，咁就於是去好多工作人員啦，咁工作人員喺西班牙請啊，所以每日咧有以萬計嘅工作人員咧要經過海關進入直布羅陀咧，係要經過海關排隊嘅咁。咁就宣布咗撤銷咗個關閘啦，以後可以直行直過啦。咁當然啦，即係以後咧，即係西班牙人可以隨時行過，唔使驗證行過入咗直布羅陀。咁但係除咗直布羅陀係西班牙話控制，不過就俾英國攞咗去之後咧，咁當然咧，西班牙喺北非啊對岸啊，直布羅陀喺後對岸喺非洲嘅北岸嗰度咧。號稱咧係擁有兩幅地方，其中一幅咧就係我哋今次講呢個叫做優達啊。咁優達嘅地方咧，其實1580年佢已經係擁有噶啦，即係講緊係哇1580啦，16世紀啊已經擁有啊。咁咧呢兩幅飛地嘅意思即係話同佢國土唔連接嘅，但係甚至係第二個大洲啫嘛，唔係歐洲啊，淨係非洲嘅北岸咧。咁呢兩幅地咧。是西班牙號稱擁有佢自己嘅主權嘅，咁當然咧，那個國家係咩咧？摩洛哥啊，係加拿大人可能以前唔知咩叫摩洛哥，或者淨係聽過咩卡薩布蘭卡啊呢啲咁嘅以前嘅電影嘅北非電影，但係咧就今次啊，世界盃啊，我哋加拿大就係被摩洛哥淘汰啊，3-0啊，喺嗰場。比賽咧，當然咧，加拿大其實上半場打得好好嘅，即係啊，結果咧係就俾摩洛哥淘汰咗。咁摩洛哥咧係屬於當然咧，而家係即係非洲嘅即係足球一哥，亦都係世界入邊咧係十強啊。咁呢、這個當然啦，呢、這個摩洛哥咧係即係非洲人住嘅地方嚟嘅。咁呢一次咧出現嘅問題就係咁啦。其實摩洛哥咧就號稱就話：喂，呢啲地方係你西班牙啲殖民者。攞咗我哋个，即系指呢个咁嘅城市，即系譬如话呢个小城啊，得18.5公里嘅啫，即系细到无影嘅呢个城市，咁细嘅地方，佢又话得80,000+人住喺度，咁咧就当然啦，呢次亦都系出现嘅事情，就是、一个移民嘅问题。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英国当年即系。10年前啊，點解要脱歐呢？其中一個問題呢，亦都話係關移民嘅事，就是、因為英國嗰陣係歐盟之後呢，發覺好多特別係嚟自東歐嘅人呢，就因為大家屬於歐盟啊嘛，可以去英國做嘢嘛，湧曬英國做嘢咯。咁英國呢就話：哇！我哋俾啲即係歐盟啲人入曬嚟，咁啊唔得啊！我哋脱歐啊！好啦，點解脱咗歐之後咧，就發覺喂，我哋冇人做嘢啊，貨車都冇人揸。咁結果咧就話：不如我哋。找第二啲嘅移民嚟，啊，點知咧？結果咧， 東歐嘅移民嚟咧，就非洲嘅移民就嚟咗。咁我哋不停喺過去10年咧，都會睇到嗰啲人咧喺。

巴黎咧坐啲船仔咧係要走入呢、這個呢、這個英國去揾食嘅，咁啊英國即係有職業啦。或者咪以往我哋見到敍利亞嘅細路啊，啲人啊喺中東啊、非洲啊要走去意大利，咁一向咧喺歐洲嚟講咧，就西班牙唔係一個移民湧入嘅地方嚟嘅，意大利、希臘嗰啲係就唔係，因為距離嘅關係，同埋西班牙嘅經濟咧，亦都唔係咁蓬勃咧，而吸引咗咁多。咁呢次咧，可以講咧，就真係有多陰差陽錯。咁頭先阿黃亮陽講過，佢話：，係咪因為即係西班牙呢個法庭嘅判決可以係？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發覺呢啲所謂嘅移民潮、難民潮咧，亦都係個人蛇嘅一個集團嚟噶，亦都係個好多人揾食嘅工具嚟噶。即係譬如話咧，佢煽動人哋去話俾人聽咧，話你去到嗰度地方咧，安排蛇費啊、收錢啊咁樣。咁呢一次咧，亦可以有話啲人蛇咧，其實佢哋係即係宣布。咁就話俾人哋聽啦，那個法庭嘅判決咧就話陸路入境咧就要遣返嘅，冇講到海路喎、啊，咁即係如果你游水去咧就可以得啦。咁結果咧，因為呢個城咧就喺非洲啫嘛，咁游水咧即係我喺隔離咪游過去咯。結果我哋其實喺呢幾日咧喺電視片段上都睇到一個百萬人嘅城鎮仔啫，其實一個好細18.5公里嘅地方，湧咗5-6萬嘅摩洛哥人，咁嗰啲人咧，你会睇过冇行李箱嘅，就咁着住短裤啊、T 恤啊，就咁行嚟嘅，就咁涌咗入嚟。因为咧，佢哋以为咧就西班牙咧就啱啱喺今年嘅1月咧，佢哋嘅都叫社会党啊，即系比较左翼嘅一个政党啊，Sanchez 咧个首领就啱啱喺西班牙咧宣布咗大赦，就将有50萬。原本喺西班牙無證即係非法嘅勞工啊，俾佢哋合法嘅地位，即係大赦。哇！咁嗰啲人咧就可以講啦，哇！一月嗰時，一月尾西班牙宣布大赦，會唔會哇？即係繼續有呢個著數咧？咁於是咧，呢班人咧就會行過嚟啦咁。但一行過嚟咧，就結果會發覺嗰啲鋪頭嗰啲人驚喎，哇！突然間幾萬人嚟點算咧？咁啊閂門，咁嗰啲人嚟到又冇水飲，又冇嘢食，就去有時啲人咧就會叫啲士多普啊咁樣，結果又搞到有搶掠啊，結果要出動警察都應付唔到啊，要軍警啊咁。咁成個歐盟嚟講咧，話因為我哋知道歐盟咧有個叫神根公約噶，即係意思話咧喺歐盟嘅國家之內咧。公民是可以不使簽證免費即是自由出入的。哇，但如果你这样搞法之後呢，那人家没怕咯，即是意思说以往来讲就很防希臘啊这个意大利啊涌了一些難民入来。现在就说哇，如果现在摩洛哥突然间涌數以十萬的人涌了入西班牙，然後一入了西班牙之後呢，他们未必会留在西班牙嘛。他们就自动会去一些更加有钱的国家，或者做譬如说去到其他譬如欧洲的地方啊，德国啊或者法国的地方。咁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出现之下呢，咁神经公约那些国家嘛，哇那个很害怕就说喂你这样做不得的咯。当然呢度亦都反映了个问题，就说究竟国际上我们对于移民难民怎么处理呢？咁过去这么多年呢，就由譬如歐洲咧和英國都有啲比較右翼嘅政府上任之後咧，都係對於移民有個排斥嘅態度嘅。咁所以咧，突然之間咧，我話俾人聽，咦，西班牙有大赦喎，突然間開咗條門啦。咁於是就俾好多人一個印象或者一個夢想啊，就會話哇，我哋去去揾我哋嘅夢想啊，我哋可以去歐洲啦，我哋入去啦。咁就造成咗呢次嘅問題。咁當然咧，而家因為而家大家歐洲嗰啲國家咧，亦都好敏感嘅。一見到一數以十萬計嘅人湧入嚟咧，就唔係好似十嗰時啊，即係最早以前啊，即係梅克爾夫人做德國總理嗰時咧，哇！我哋幾多我哋都收咁樣。喂，就會發覺咧係人道嘅問題啊，人權嘅問題啊。發覺自己經濟嘅問題啊，特別係。

0: 移民所理解不到足裔的移民在一个国家里面不能够消化。那我们看到加拿大呢，我们都说了过往自由党政府突然间放松了，在疫情之后放松了移民之后，哇急急都要删制，就是会发觉喂来得太多是你影响不到的，同埋呢就会产生好多自己唔同族裔本土人士之间嘅冲突啦。咁呢一次呢就即係会搞到咁样嘅情绪呢，都会俾人一个印象呢，就会究竟喺呢啲所谓以前嘅殖民地系咪而家松呢。咁甚至呢一次呢，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啲文件呢，当然呢啲文件呢系唔系官方嘅，即係譬如喺美国啊以色列都有啲文件呢，就好似是支撑摩洛哥是拥有这些地方的主权的，拥有这个优达的主权。如果是这样说，那些人摩洛哥人入优达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当然其实现在摩洛哥人涌到去都是想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或者会说借入了这个非地的西班牙地方，是将来呢是会去到欧洲的，咁欧洲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来的。
1: 嗯，今天都可以见到今次的在西班牙这一块位于北非的非地的这一波难民潮或者是非法移民潮的事件呢，都可以反映到除了是优达这个地方本身它的历史渊源，即是几千年来作为一个例如是阿拉伯帝国同埋呢个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角力嘅一个跳板之后咧，去到近代咧，佢经历过葡萄牙同西班牙嘅殖民统治咧，去到如今佢作为西班牙辖下嘅一个飞地，佢嘅面临嘅困境咧，亦都系影射出整个欧盟啊，佢哋因为移民政策等等嘅方面咧，而面临嘅一个困局。我哋都会持续关注最新嘅进展。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 Joseph 江大为，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4: 今个星期会讲下昆虫引发的疾病。在夏天，蚊、蜂、蚁等等的昆虫活动频繁，叮咬人体之后，不但会造成局部皮肤损伤，更加可能会引发不同程度过敏反应，由轻微的红肿到危及生命的过敏性休克。昆虫叮咬时候着唾液或者毒液，含有蛋白质、霉素和抗炎物质，被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为入侵物质。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免疫系统产生 IgE 抗体，黏附在肥大细胞的表面。再次被同类昆虫叮咬时候，抗原和 IgE 结合，触发肥大细胞释放出组织胺、白心烯等等的炎症反应物质，导致血管扩张、渗漏、平滑肌收缩，反应可以分为4级。第一级是局部的红肿、痕痒和气水泡。第二级出现全身的风冷、血管性水肿。第三级表现呼吸困难、气喘、血压下降。第四级是过敏性休克，可能迅速危及生命。预防的方法，物理屏障是最基本的预防措施。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一些浅色的长袖衫裤，避免使用有花香的化妆品。纱窗、蚊帐可以有效隔离昆虫，化学剂例如避蚊胺同埋 picaridin 可以防止昆虫叮咬，建议用浓度10%-30%。首先搽防晒霜，防蚊液搽喺最外层，对抗蜂类，避免着一啲鲜艳嘅衣物同埋带有甜嘅气味。清洁环境，去除积水，使用加盖食物嘅容器，定期清洗垃圾，都系减少昆虫滋生。局部反应的治疗方法，即刻用番碱和水清洗叮咬的部分，冰敷去减轻肿胀，可用薄荷或者低剂量的 hydrocortisone 软膏， 口服第二代肠

0: 效抗酒精胺药物，症状通常几个小时到一两日之后会逐渐纾解，全身的反应就尽快睇医生。我是施明健医生。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二十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是百科。
3: 日本畅销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结肠癌离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在大阪出世和长大，自细已经喜欢看书，特别是推理小说，受到日本著名推理作家松本清张等人影响，慢慢培养出对创作的兴趣。之后他考入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系，毕业后加入汽车零件公司做工程师，一边翻工一边利用工余时间写小说。1985年，27岁的东野圭吾凭作品放学后，获得由日本推理作家协会颁发的江户川乱步奖，之后展开职业作家生涯。这个奖是日本推理文学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新人奖，令他一夜之间受到文坛注目。最初几年他仍然保持工程师身份，直到后来决定辞职全职投入写作，希望可以创作更多优秀作品。入行最初十几年作品并不畅销，直到1998年凭长篇小说《秘密》赢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进一步奠定自己日本文坛的地位。2005年出版的《嫌疑犯 X 的献身》更加成为他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第二年获得直木赏和本格推理大奖。这部作品将数学、爱情和牺牲精神融合，无论故事结构定人物塑造都受到高度评价。东野圭吾不少作品都登上畅销书榜，被翻译成中文、韩文等不同语言，当中不少作品更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包括《变身》《白夜行》《时生》《解忧杂货店》等。有理科背景的他更创作经典角色物理学教授汤川学，写成一系列以科学协助警方破案的故事，被改编成由福山雅治主演的日剧《神探伽利略》系列，在亚洲多个地方都大受欢迎。他另一系列作品《假面饭店》更请来日本男神木村拓哉饰演女破奇案的刑警新田浩介。东野圭吾之所以咁成功，除了因为故事精彩之外，仲因为他善于利用科学知识、逻辑推理和生活细节去设计情节。由于他曾经做过工程师，所以小说入面经常出现科学、数学和物理等元素，令案件更加合理可信。同时他亦关注家庭、友情、亲情和社会伦理等议题，令作品充满深度。不少读者看完都会反思人性和道德。多年来，东野圭吾出版超过100部作品，累计销量突破1亿册。他原定会出版的《永恒的记忆》就成为了绝响遗作。
2: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精装快报。
6: 环球日报报道，在星期一清晨，西捷航空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达成了一项初步的合约协议，结束了航空公司营运中断的情况。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导致很多旅客的出行陷入困境。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新闻稿当中表示，这一份初步协议将会提交给他们的成员付诸表决。同时，工会的罢工通知和公司的停工通知都已经撤回，空中服务员将会返回工作岗位。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

0: 在新闻稿一面表示，这一项初步协议代表着实质的进展。他说这份协议草案承认了机组人员需要执行更多工作，并普遍提高了对这些工作的补偿。最重要的是，这份协议是透过集体谈判达成。由于未能同航空公司达成新合约，西捷航空空中服务员在昨日清晨举行罢工，随后西捷航空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停飞了所有航班，错过了这一个长周末。自一月以来，合约谈判一直在卡加里进行。西捷航空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西捷航空分会就工资增长和机组人员提出的无偿地面工作费用问题存在分歧。而在今日，西捷航空尚未透露几时能够恢复正常营运和航班安排，但该公司在另一份新闻稿入面表示，一旦有详细信息将会和外界分享。西捷的行政总裁表示，知道今次航班中断会为乘客和西捷员工带来诸多不便，对此深表歉意。公司团队正是努力恢复服务，俾乘客尽快踏上旅途，感谢各方在此期间的耐心等待。目前劳资双方都未有提供有关初步协议的任何细节。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在今日上午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说所有从该机场起飞的西捷航空航班仍然取消，建议旅客直接联络航空公司。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海道表示，他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都和西捷航空以及工会的代表进行了会面。联邦政府和国民欢迎各方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的消息。为因应罢工，西捷先前容许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出行的乘客免费更改或者取消一次航班。因为罢工而航班被取消的乘客可以获得退款。该公司说，西捷每日营运超过600个航班，搭载大量乘客，有时甚至超过70,000人。专家就表示，即使是短暂的停飞，亦都会在夏季旅游旺季造成西捷航空数以百万计的损失。今次机组人员的罢工行动，距离加航10,000名空中服务员因为地面无偿工作报酬而发起罢工仲未满一年。当时海道是指示了加拿大劳资关系委员会在他们罢工几个钟头之后就命令他们复工。工会就无视了这项命令，迫使加航重返谈判桌，双方最终达成初步协议。此举开创了一个先例，对全国各地航空公司高层未来的谈判起到警示作用。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省长云大为发表卑诗日声明，声明中表示，卑诗省正全力争取同渥太华达成一项具里程碑意义的几十亿元的新协议，以正式确认卑诗省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并且藉此创造优质的职位，加强公共服务和保护本省北部海岸。他同时都列举多项实质的进展，包括是每日有数百名的散民获配家庭医生或者是执业护士，本省租金下降速度是全国最快，以及是利用卑诗省生产的洁净能源推动经济增长。云大伟在卑诗的声明中亦提出，卑诗省拥有壮丽的景色、丰富资源和发展的潜力，是加拿大最宜居的省份之一。他回顾本省的历史，感谢原住民数千年来建立的深厚文化，以及是毛皮贸易、淘金业、世界各地的移民和近年抵达的美国医护人员对于本省的贡献。

0: 献，并且强调会从沉重的历史中学习，最后祝愿全省省民度过一个安全快乐的长周末。西班牙位于北非非地丘达的丘偷渡潮增至最少72人死亡，由辽影说报道。
1: 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丘达，西班牙警员手持警棍和盾牌驱散在街上的摩洛哥非法入境者。士兵用军车将留在沙滩的非法入境者送回去接壤摩洛哥边境。由上个礼拜四开始，有大约6万人经水陆两路非法进入丘达。当地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非法入境者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当地情况已经明显改善，但仍然需要时间回复正常秩序。当局又说，这一轮偷渡潮除了有多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000人需要接受治疗。摩洛哥内政部就说，死者大部分是在尝试偷渡的时候遇溺，又说今次偷渡潮是受到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梳摆，以及错误理解西班牙一项禁止即时遣返经由海路抵达非法入境者的裁决而引起。重申他们致力打击非法移民，并呼吁共同承担管理移民的责任。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已经在海面增设500米长、高30至70厘米、可以延伸去到水底1米的浮动屏障，并加派船只巡逻，防范再有非法入境者大规模涌入。这次偷渡潮引起欧洲国家关注，欧盟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成员国就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协调应对措施和加强守护边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在事件中攻击西班牙，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
0: 新疆在全中国最大的棉花产区，去年棉花总产量超过616万吨，占中国全国产量近93%。由黄贝文报道。
2: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16万5千吨，比2024年增长5.9%，占全国产量近93%。本身经营过千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话，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够做到种植、采收等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3: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应用，增加地温，保持伤情，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的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的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2: 石河子百丰棉业二号车间分厂厂长康凌峰话，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亦都由原本要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4: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这个厂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2: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而家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其中石河子经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华，公司有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难题。
5: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2: 他说园区正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都希望港澳地区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天气报告。

0: 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系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系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系2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4%。以上嘅资料系嚟自加拿大环境部。大湾地区涵盖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素里、兰里等地。有疑问嘅听众，请前往环境部网站查询相关资料。
1: 好声，好听，
2: 961

度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全新一个月开始。今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是长周末继续，星期一都放假的。你们的心情怎样啊？全新一个月开始的时候，我每次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充满了力量的。过去就由得它过去了，曾经的伤痛或者那一刻感受到的失败都是那一刻，留在那一刻，知不知道？其实呢，现在我们现代人经常会讲就是说活在当下，但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不会同意这种讲法的，就是说嘿，什么活在当下，一点都不负责任。但其实呢，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是看具体的情景，如果你只是抌低一句跟你爹地妈咪讲我要活在当下，那爸爸妈妈肯定就会即嗰一刻就会觉得唔系、哦，我仔女而家同我讲活在当下，佢哋所理解嘅意思就系话而家唔奋斗啦，而家要躺平啦，而家嘅决定就唔理以后产生嘅效果啦。但其实对于仔女嚟讲，佢哋嘅意思未必就系唔理未来，完全脱离责任。所以你睇下有阵时沟通啊，那个方法那个技巧是几咁重要啊！即系你有阵时讲出去嗰句说话咧，人哋接到未必完全系呢个意思。仲有咧，再加上对方嘅表达方式啊，你接收信息嘅方式啊，同埋再加上你有冇耐性啊，佢有冇耐性表达更多啊，所有嘅呢啲。所以点解咧，我自己都会相信一句说话。我哋人生当中唔开心，即係产生唔开心啊，情绪内耗啊，90%都系同人际关系，都系同人与人之间嘅相处有关嘅。其实趁住今日咧，喺我哋加拿大好多地方都系一个公众假期啊，咁我就想大家停落嚟，慢慢想一想，思考一下，反思一句说话。因为我最近睇到呢句说话咧，我会心一笑。咁啊，首先就会即系会心一笑嘅意思就系、是，明明当中有一个词是讲紧古装片在古代会用的，就是一个奴才这个词啦。即是你看得多古代的片，跟住你就会知道下人向上即同皇帝讲嘢都话奴才点点点点点，奴婢点点点点点㗎嘛。但是呢句说话是活喺即用喺现代的，是乜嘢嘢呢？就是话讲嘢不要有奴才之相。首先我讲清楚先，呢度嘅奴才之相呢，唔系话叫大家唔好有礼貌，唔系话叫大家好嚣张去讲嘢，唔系目中无人，我唔系咁嘅意思吓。但系咧，你摆喺自己身上，你唔需要同人讨论嘅。但系当你睇到呢句说话嘅时候，就系话唔好有奴才之相讲嘢。其实佢嘅意思就系话，有啲人咧，佢一开口讲嘢，佢自己预先设定嗰个出场模式啊，就已经好似系将自己摆低咗一级啊！我转头举例你就会知道噶啦，你睇下自己有冇呢种情况，或者身边人有冇呢一种情况。譬如我哋提一个好正常嘅要求啦，咁你就好似讲到自己唔好意思啊，自己做错事咁样样。举个例，即系哎呀唔好意思啊，真系唔好意思，我知道你一定好忙噶啦，我都唔想麻烦你嘅。哇，前缀已经用咗几句

说话啦，跟住最尾佢就讲自己嘅需求啦。不过唔知道可唔可以，其实可能只系同同事攞翻一份本身应该交俾你嘅文件，或者你表达紧一个正确嘅需求，即系正常嘅需求啊，唔系正确咁简单，系正常嘅需求。你就已经前面就唔好意思，我知道你忙紧啊，但系咧，不过咧，你可唔可以还钱俾我啊？咁借钱就要还噶啦。题外话，而家有种新嘅讲法，你借出去嘅钱，你借嗰一刻啊，无论你借俾亲戚啊，借俾朋友啊，既然嗰一刻你决定借出去，我都话啦，期待越少，失望越少，所以你就谂，可能即系还唔到翻嚟噶啦。系啊，好颠覆世界观咧，由细到大教到借人钱要还，咁同埋就系你借出去嘅钱，人哋要还俾你噶嘛。但系而家令到自己少受伤害，但系你又要一定要借钱，不得不借嘅情况之下，你借出去嗰一刻就要同自己讲呢啲钱冇咗噶啦。咁到时人哋真系还俾你，你就会好开心啊！哇，佢真系还钱。是惊喜啊，咁你睇下成个人生状态系咪唔同啊？咁我继续举例子咯，譬如你喺餐厅，你明明就系话order 紧啦，点餐啦咁，咁其实可能系对方落错单，咁但系你一路就喺度道歉，唔好意思啊，可能系我头先讲得唔清楚，可唔可以麻烦你帮我睇一睇咧？嗱，我唔系话叫大家冇礼貌地去话翻对方。但是那一刻你要看一下自己讲嘢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奴才之相，它跟谦卑是不一样的。谦卑礼貌是我们的美德，但这个是过了了，已经是多了了。即是 你已经是你将自己 的身段摆得太低了，你知不知道？有礼貌当然没问题啦。但是有阵时咧，我哋会系礼貌到好似连自己都要提出合理需要，即系觉得我唔想令到佢心灵受伤啊。系啊，可能你共情能力好劲啊，所以你就唔好话佢啦，人哋打份工啫。咁但系你不知不觉之间就将自己摆低咗一级啊！你知唔知呢种咧已经唔系话你礼唔礼貌、客唔客气，其实心理学上边已经系一种预先自我矮化，即系高矮嘅矮，你缩细咗自己啊！点解会咁样呢？因为好多人呢，我哋由细到大被教育嘅就係要乖，唔好顶嘴，识得做人，仲要识得睇人面色，想得到别人嘅鍾意呢，你就要令人觉得你唔好麻烦咁样。於是慢慢呢，我哋就学咗一样嘢啦，每次讲出自己需求，仲要係正常需求之前，唔知点解就会先讲唔好意思呀、阻你一阵呀、又或者唔知我呢个諗法系咪太幼稚呢，不过我想讲，总之你每次表达不同的意见之前呢，你自己矮化了自己的、你潜意识是会先贬低自己，每次甚至你拒绝人，即是我今晚其实你是这个长周末我就是想在家啫，朋友叫你出来啦，出来聚会啦，好久没见啊，边个又来了啊，咁你连拒绝他，之前我不是讲的要学会 say no， 但是现在这种拒绝你都要交代一大篇的理由，呢啲理由甚至就係可能涉及到你屋企人嘅，跟住仲要係即係你會講埋爸爸唔舒服，媽媽唔舒服，仔女唔舒服，即係總之各樣嘢。但係咧，你知唔知人把口我哋講出嚟嘅嘢係會影響我哋嘅福禍嘅？所以即使你話我真係有理由咧，我要編一個理由咧，盡量唔好講自己或者屋企人唔舒服啊！即个你知道语言都是一种显化一种力量，就是等于我们不要成日将负面那些我这排好穷啊，咩好惨啊，我做不到啊，不要讲这些啊，即我自己是很相信这些能量的。咁所以你更加言之，你明明就是我正常拒绝人，我就是不去，我总之就是不想咯咁。但是你就会用一大堆作出来的理由，仲要系咁 say sorry， 要讲不去，即这个已经是低于礼貌，低于尊重对方，你是已经贬低了自己啊。

0: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1: 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0: 系咩米啊？
1: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0: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1: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2: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其实我刚才讲这种呢是很普遍存在在我们日常当中，甚至可能我讲之前你都未发觉，哎，原来自己的状态真的会矮化了自己，你知不知道？那你我刚才所讲的这种说话不要有奴才之相，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断在发生的。礼貌是修养，但是已经过分礼貌的时候你矮化了自己，缩

细自己咧就系变咗卑微，卑微系会养成一个习惯。你卑微就系会令到你成个人嗰个气场就系缩细咗。其实两者表面个感觉咧做出嚟有啲相似，但系礼貌系令人舒服嘅。但系你过分礼貌、矮化自己、缩细自己，呢一个咧就会令到你啊慢慢失去咗自己啊。咁所以咧，我哋成日讲我哋要拒绝讨好，我哋唔好系讨好型人格咁。咁点样样先可以讲得有礼貌又有底气呢？甚至我之前有同大家去分享过，喺纽西兰小学入边都系同啲同学仔去分享，佢哋有系礼貌闹交课。其实佢话就话闹交啫，实际佢喺纽西兰啲小学入边所即上呢啲课，佢嘅目的就系希望小朋友去表达自己。而唔係一味討好，即係唔係話我知道你想點樣樣啊，我知道你點樣樣先滿意啊，然後收埋自己嘅需求去討好對方啊。咁所以咧，你諗下會唔會你啊，或者你嘅身邊人啊，一開口就習慣先將自己縮細？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點樣由今日開始改變呢一種禮貌，即係改變呢一種講話嘅方式，既保持禮貌、得體、有修養，但係亦都係拒絕討好，揾翻底氣。所以第一步咧，要戒咗過多嘅，哎呀唔好意思啊咁。其實唔好意思啊 ，sorry 啊，這個咧本身梗係冇問題啦。譬如你真係做錯事啊，阻礙咗人哋啊，阻住人哋啊，遲到啊咁，呢啲就係應該禮貌道歉。但係好多人咧，连正常存在都要道歉嘅。嗱，问一个问题，又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你一啲嘢，唔好意思，我阻你一阵啊。咁提出一个意见都要讲，哎呀唔好意思啊，打断大家。嗱，我呢个意见咧可能未必成熟嘅，但我都想表达下我嘅谂法系咁。你点解唔可以理直气壮咧？前面其实就系自我，即系你自我潜意识地缩细咗自己咯。港人完成应该有嘅任务咧，喂，你还钱、啊。咁呢个佢应该做，但你会前面会 send 个 message 俾佢谂好多个钟，然后哎呀唔好意思啊，呢上次你借我嗰啲钱咧，呢排手紧啊，你可唔可以还俾我啊？哎呀真系唔好意思，系咪试过呢个情况？甚至咧，你试下个潜意识嘅喎，系呢种过分礼貌，譬如。你喺条街度或者商场啦，出出入入啦，可能人哋撞到，唔系系你唔小心撞到人哋，或者拱洞门嘅时候撞到少少咁样样啦。你第一个反应咧，你都 sorry， 一个 sorry 咪够咯。你 sorry 系想唱埋歌系咪啊？好似韩国歌曲 sorry 咁成首歌唱出嚟。所以咧，你知唔知咧？如果你真系有呢个习惯，久而久之，你系向呢个世界传递紧一个信息。我的需要会对别人造成麻烦，所以呢你说、我知道你刚才讲的这件事，宝宝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怎样解决呢？一个实际方法，将部分的不好意思换成是多谢。例如迟到了几分钟，你与其一路讲就是不好意思迟咗，阻住大家。你不如讲，哎呀，多谢你哋等我啊！哇，系咪即刻唔同咗？你问同事问题啦，听日翻工，你问同事问题，唔需要再讲，哎呀，唔好意思啊，又麻烦到你咁。你可以讲，多谢你啊，帮我确认一下咁。前边你系不断强调自己带嚟麻烦，后边你换咗多谢咧，系承认人哋嘅付出，同时系保留咗自己嘅尊严啊。跟住第二步啦，就是少啲解释。好多人拒绝一件事写，即系 say no 咧，就会写篇论文出嚟嘅。点解咧？因为佢心入边希望对方去定论自己系拒绝得有道理。譬如头先我所讲，喂，成班 friend 啊，好耐冇见啊，就争你咋，出嚟啦咁。咁跟住你就本身你已经睇到信息，第一时间你已经好确认你自己唔去，跟住你写篇论文。你就是希望拒绝得有道理，还有还有一样，就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很想保持在人家心目当中那种完美的好的形象，因为我们为什么那个评价系统还是大部分依赖于外界，所以为什么我节目里面不断渗透的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内核要稳定。譬如你刚才这些，你一篇论文只是想讲个结局，就是我不去我不来这个饭局。但是个过程其中还有个心理的状况出来的，就是你很怕人家去否认你，哇他这么衰的，他这么高斗的，约都不出来。
咁然后你可能就会调转嚟怀疑自己，因为我哋系

0: 我比較蠢啲啦，可能我諗嘢冇你哋咁周全啦，咁又或者就係、可能我唔係呢方面嘅專業人士嚇，不過咧咁，或者就係、我隨便講下嘅咋，如果錯咗你唔好笑我啊，你前面一大堆嘅開場白已經係自我貶低啦，聽落好似好謙虛、哦，你可以間中講，但係如果你講得多咧，人哋係開始降低對你嘅重視，即使佢冇講出口，但又係佢嘅潛意識已經降低咗對你嘅重視啊！所以你記得謙虛係要嘅，禮貌係要嘅，但係個前提你唔係首先去否定自己，你要承認自己去係有可能有盲點，但係唔需要過度貶低自己嘅身價。所以你可以講嗱，以我目前睇到嘅資料、了解到嘅資料，我有呢個諗法。又或者嗱，呢方面咧，我未必全面，但我留意到一個問題，同埋仲有一樣嘢，我想提大家嘅就係、是、亦都係嗰啲語言上面表達嘅藝術啊。譬如你約人啦，工作咁嚟計先，人哋問你哦，嚟緊呢幾日邊日得閒啊？咁你可能就係、是、哎呀，我係一個好人嚟嘅，我想留個好嘅印象俾對方啊咁。咁然後你就話我隨時都得閒，咁人哋其實你喺人哋嘅心目當中嗰、那個對你嘅重視，覺得你嘅重要程度係降低咗嘅，即係佢就會覺得哇，你咁得閒嘅呢個人，個個喺度忙緊揾食做生意，你咁得閒嘅隨時得閒咁樣。咁你話我真係隨時得閒啊嘛？咁你可以咁樣講，你就話好啊，嚟緊啊星期二晏晝3点至4点，或者嚟緊星期四嘅6点至7点，你揀一個時間啦，都好有禮貌回覆噶。但你就唔好俾人覺得你隨時隨傳隨到啊！呢個其實都適用於初期啊，我講緊初期，即係一段關係啊，戀愛關係當中嘅，即係你冇咗嗰種嘅珍貴感啊！即係人哋成日見到你。就冇个稀缺感，所以呢啲都系要慢慢渗透喺你自己人生当中嘅。咁好啦，第四步啦，讲埋呢个，就系话讲事实，唔好先讨好对方嘅情绪。譬如举个例，同事递交资料俾你，讨好型嘅讲法可能会系：我知道你最近真系好忙啊，我都明白你有好多嘢做，我真系唔想催你咧，不过唔知道可唔可以，你快啲俾啲资料我咧咁。讲到最后咧。对方知道你根本就系唔敢催佢，你话我真系好勇敢噶啦，但系我冇底气。咁好啦，我同你分享就系、是、有底气嘅讲法。嗱，呢份资料咧本身上个礼拜五应该你就要交俾我，我要收到噶啦。而家已经影响到下一部分工作啦。唔该你咧，今日5点钟之前要发俾我。如果有困难嘅咧，尽快话俾我知。你冇闹人，你亦都冇人身攻击，你讲咗个事实出嚟。佢亦都冇得嬲你，同埋你嘅气场稳稳地就在这里，呢种就叫做有边界嘅沟通啊！所以咧，你知唔知你接受有人会因为你改变而唔舒服？当你去改变咗嘅时候，佢可能突然间觉得你冇咗咁好相处啊，或者已经佢本身林字字噶，做咩而家起杠嘅咁？系啊，呢一点系好难噶。当你一直系做一个我哋叫做咩烂好人。一直是讨好型，即是应对你身边的人的时候，你突然间说不得、哦、是、哦、你就会觉得他会觉得诶，做乜佢变咗嘅咁？喂，呢个你今晚可以同你嘅另一半相处。平时，譬如你一翻去，你问佢今晚想食咩啊？哎呀，你对臭袜仔仲摆咗对鞋度啊？我帮你放翻。又或者佢一入屋就系话：阿老婆啊，阿老公啊，我而家好肚饿啊，血糖低啊，即刻煮碗面嚟啊！你礼貌啲同佢讲啊，我忙紧啊，你自己煮啊咁。佢一定会突然间觉得哇唔同咗你。总之记住，讲嘢可以温柔，但系姿态千祈唔好卑微。做人要善良，但系善良都要有边界感。善良唔系俾每一个人噶，善良唔等于任人取用啊。
1: 听下 Park Casino 12星座运程，水瓶红色带嚟好运气，双鱼礼拜四最适合试新嘢，白羊着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系你嘅幸运数字，双子礼拜五运气旺，巨蟹橙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俾你小确幸，处女笑多啲好运跟住嚟，天平礼拜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试新嘢，射手银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2: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

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话，我哋讲嘢唔好有奴才之相，意思咧就系话唔好令到自己过分谦卑，你自己已经矮化咗自己，唔好咁过分去卑微啊！但你又谂下啦，我知我自己有讨好型人格啊，亦都系即系缩细咗自己啊！但系点解会咁样样咧？咁我又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点解一个人会去即系怕得罪人，又活得咁卑微，咁需要别人认同呢？嗱，譬如举个例子先，有啲小朋友由细到大就好识睇大人嘅面色啊。譬如爸爸妈妈一翻到屋企，可能佢哋工作嘅压力啊，心情唔好啊，咁即好自然就冇咗笑容噶啦。咁其实呢类小朋友咧，佢哋即刻就知道要收声啦，唔好烦佢哋啦。咁而且甚至系有机会系主动做家务啊。总之大人一唔开心，小朋友佢第一时间谂嘅咧，唔系发生咩事，而系。是不是我做错了，即是说爸爸妈妈的不开心是不是因为我，久而久之呢就会学识了一个人生公式，即是由细个开始，就是说只要我够乖够听话不麻烦人家，大家就不会嬲我，而我才会安全。所以总结返就是说用学识用所谓的乖啊来换取安全感。心理学上面呢会用讨好反应去形容一种面对压力或者权力的时候透过顺从啦、迎合啦、照顾对方情绪来保护自己的模式。即是佢同点样讲呢，即是一个人长期压力之下佢会形成一种适应的反应，即是条件反射。咁当然啦，我呢度要讲清楚，唔系每一个讨好型人格都系因为佢细个或者佢经历过严重创伤嘅，有时可能会因为佢本身自己嗰个依附型人格令到佢不安啦，家庭嘅教育啦，长期被批评啦，或者本身佢生存嘅嗰个文化环境啊。咁呢个有几个成因嘅，譬如第一种就系话爱系有条件嘅，佢细个只要考得好，够听话，照顾好细佬妹，佢就会得到咗赞赏。佢一表达不满就会被话系你唔生性，你自私，你顶嘴。于是乎咧，如果小朋友细个喺呢个家庭成长嘅话咧，佢收到嘅唔系话我本身值得被爱，佢接收到嘅信息就系话我要表现得令我屋企嘅长辈、我嘅父母佢哋满意，我先值得被爱。其实呢一种咧就系爱系有条件嘅。咁佢大个之后点咧？佢好可能嗱，佢好努力工作啊，好识照顾人哋啊，但系佢心底永远都有份焦虑嘅，就系话。如果我咩都唔做，如果我冇用，如果我拒绝人，或者我做得唔够好，人哋系咪就觉得我唔好唔鍾意我啊咁。你知唔知呢有一个嘅研究其实系探讨职场讨好行为嘅研究啊，就有讲过嘅。比较高要求、条件式关爱、过度批评等等呢啲成长环境呢，可能会令到細路仔压抑真实嘅情绪。透过顺从来避免拒绝或者惩罚，这个是第一个成因，即是讨好型人格的其中一个成因。第二样就是家庭情绪不稳定。那你想想，如果一个家庭父母成日吵架的，或者冷战的、冷暴力的，小朋友是会变得特别敏感。他可以由你们父母走进来那个脚步声啊、闩门声啊、你们的面色啊，他就立刻知道我这一刻应不应该出声。其实这种能力呢细个可能会真的保护到他，但当这个小朋友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呢，他是会过分留意所有人的情绪，可能同时回复短一句，或者他的另一半没那么热情地去回复他，他就会想诶，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啊，他对我这么冷淡的。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环境长大之后呢，他分不清

對方有情緒，诶，系咪关我事呢？但系佢要明白就系话，对方有情绪唔等于系你嘅责任啊。仲有第三个原因咧，就系话曾经因为表达自己而受到个惩罚。当一个人多次发现表达自己就会带嚟冲突啦，而顺从就会带嚟和平，佢自己就会收埋自己。嗱，呢个咧喺成年人嘅世界咧，呢个原因都成立嘅。譬如两个人相处喺屋企当中。讲下仔女嘅教育啊，讲下自己需要情绪价值啊，讲下自己嘅感受啊，咁而得到嚟嘅永远最后都系闹交，或者永远都系对方否定自己，咁佢慢慢咪唔讲咯。即系屋企，譬如父母同仔女嘅相处，或者父母想同仔女去倾下心事，调翻即系咁讲，父母同仔女倾心事，咁仔女有阵时可能就唔好咁有耐性啊，然后都会否定父母啊，你识咩啊，你年纪大啦。久而久之，爸爸妈妈就唔会再同我哋讲佢自己真实嘅谂法，调翻转一样噶。所以咧，讲真话系有阵时会危险，甚至可能会令到你哋嘈交。但系总系比迎合人哋、讨好人哋更加安全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曾经因为讨好而得到过好处。嗱，呢一个原因咧，好多人会忽略㗎喎。讨好型人格之所以咁难去改变呢，係因为佢確实曾经有用。譬如做一个好乖嘅小朋友，老师会鍾意佢。做一个乜都肯做嘅员工，初期老板肯定好赞赏佢，哇，真係好抵得諗啊佢咁。做一个永远包容嘅伴侣，短期你同你嘅另一半可能好少嘈交。但长期以嚟嘅代价系乜嘢啊？人哋慢慢淨係会认识到你有用嘅一面，唔认识真实嘅你。其实亦都有职场研究亦都指出呢，讨好型员工经常啊非常可靠，注重细节，愿意承担额外工作。即係呢啲就係我哋俗话俗语所讲嘅，哇，呢、這个人好抵得諗㗎，哈，你俾人知道你好抵得諗，咁你都大概諗到个结果嘅。但係对于你本人嚟讲啊，我头先返去职场讲㗎，你好可靠啊，大家对你嘅係即係赞扬嘅，好注重细节，愿意承担额外工作。但係对于你嚟讲呢，你难以拒绝，你好驚令人失望，比较容易工作量过多，被低估，甚至你会累积压力，因为你要做一个好人嘛，你是希望在职场当中个个都是想即在他们眼里面你想保持这种即不去反抗的形象。那久而久之你有怨气的，你会累的。其实你知不知道我们加拿大Mental Health Research 2025年一项涵盖了5000多个在职成年人的调查，原来有39%的加拿大的雇员已经感觉到自己职业倦怠，高过2023年，当时35%。咁啊，仲有咧，52%受访者曾经系经历过影响工作嘅心理健康挑战，只有33%有真心同阿雇主去透露过噶。所以你睇下，讨好型人格咧，唔系因为你软弱啊，可能系你曾经太早学识要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先可以保护自己，你潜意识是依赖这种的安全感，但以前保护过你的方法去到今时今日未必再适合你。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蚊，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剛才那部分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为什么会有讨好型人格的呢，又或者为什么会在、你的身上会有讨好型人格出现的呢。咁啊，我哋唔可以，即如果呢个系事实，我哋唔可以一味就去赖原生家庭嘅。每个人嘅原生家庭出身都唔系我哋自己去拣嘅。虽然有一种讲法就系话，其实系 B B 喺个天上边拣，即系想去边个家庭咁样样而嚟到，咁啊各有各嘅讲法啦。但我就想讲咧，十八岁之前，你可能你嘅成长，你嘅环境，你可能就会可能有机会你会怪责自己嘅原生家庭。但是十八岁之后，我们都是另外一个人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靠我们去觉醒，靠我们自己的转变，不可以一味地去赖自己的父母或者赖自己的原生家庭。父母也有自己那个年代的难处，也有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自己要经历的事情。那我这一部分呢，我就想讲了，怎样可以慢慢改变讨好型人格来找回自己的底气呢？你是不是突然觉得哇好强大啊，你自己的气场翻来了嗱，我呢不是说叫大家要大声，即底气不是代表大声啊，有时沉默才是力量啊，但你要用对地方啊。有些关系呢用沉默是伤害到对方的，例如冷暴力，这个绝对不要得。冷暴力啦，喐手啦，这些在一段关系当中绝对绝对不要得。我讲的不是这种的沉默啊。那我要回来讲先，我重点跟大家讲的不是说突然间

变得好强硬，而系我哋要开始建立一种内在嘅稳定。即使有人唔高兴，我哋仍然唔需要即刻出卖自己，而唔系即刻就觉得啊，佢唔开心，我另一半翻嚟做咩佢唔出声嘅咁。而你走去突然唔系，你跟住就要谂啦，诶，系咪我激嬲咗佢？系咪我踩亲佢条尾啊？你叫佢收起条尾先，唔好搞咁多嘢。咁好啦，咁你点样样可以有能力去承受别人的不满意，找回自己的底气呢？第一个，你首先要分清楚危险和不舒服。讨好型的人呢，一见到人哋黑面啊，他就会觉得危险，跟住他的条件反射的，他即刻就想补救。但是成年人的世界很多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危险啊，只是有少少不舒服。譬如你拒绝一个饭局，对方可能会失望啦。你要求同事准时交文件，他语气可能冷淡啲回复你啦。你不再无限量地去帮助你的家人，对方可能说你变了啦，可能说你自私啊、冷血啊，咁都可能有啦。咁但系呢啲唔系危险啊，未必系危险，你要分清楚。佢只系你第一次冇再迎合，所以你嘅身体未习惯，所以唔舒服。咁你可以咁样同自己讲嘅，嗱，对方而家只系唔高兴，定系我真系有危险呢？我系做错咗事，定系只系冇满足到佢嘅期望或者欲望呢？呢一份嘅内疚系因为我有错，定系因为我建立咗个界线啊？你知唔知现代人好多时候你做开个烂好人嘅时候咧，你要重新建立翻个边界感，你都系唔舒服噶。所以我头先讲嘅咧，你只系身体未习惯，所以唔舒服，唔代表系危险。第二样嘢啦，由小事开始练习有主见，唔需要第一日就话好，宝宝，我听日试下你呢个方法，听日翻工行去老细间房拍台。你可以走入老细间房去抹台，但是不要拍台，不需要那么激住。你先由生活当中低风险的选择开始，譬如朋友问你吃什么啊，咁唔好次次话是但啦，咁你就要讲你嘅要求。你话啊，我今日净系想食，譬如食越南粉，我想食日本嘢。你提下你嘅要求。你有阵时成日是但得多咧，人哋唔系净系觉得你好相处。其实你而家我觉得冇要求咧，我好难同对方相处。即系点嘢食随便啦，咁啊，你唔好要我谂啦，一齐谂一样啦。譬如你话五个人嘅，一人叫一个餸，咁咪嗌咗出嚟咯。咁我中意呢种好爽快嘅。哦，同埋仲有一样嘢，我哋嘅唔好意思啦，讨好型人格咧，系会去到边度咧？买嘢嘅时候，即系譬如 sales 同我哋讲啊，当然呢个佢嘅工作责任啊，甚至佢尽心尽责啊，去同你 sell 一样嘅产品啊，咁。咁其实你之前就会觉得，哎呀，唔好意思啊，佢个好勤力咁啊，好 sell 俾我，态度又好好啊，佢都系打份工啫。哇，你前面谂到几多嘢去共情对方啊？但其实你嘅心底就系唔想买嘅，所以你不如唔好嘥对方时间，你留翻啲时间俾对方去揾下一个客户啦。你直接同佢讲，哎呀，唔使啦，多谢，得啦，记得吓用多谢嚟代替唔好意思。咁同埋咧，譬如有人叫你即刻答复咧，你可以讲，我需要考虑一下，听日复你，你唔使惊佢叫你即刻答复，你话即刻啫，我仲需要时间考虑噶嘛。即系你知唔知而家咧，我身边有呢种情况。我嗰日同我朋友食饭，佢先讲起，佢有几部手机嘅，即系一部系私人啦，工作就还工作啦。佢私人手机咧，佢长期系静音，再加上佢个 WhatsApp 啊、WeChat 啊。佢系冇嗰个一个红色嘅点，或者冇有几多条未读信息，佢全部冇嘅。佢就点样样咧？佢就分三个时段去睇信息。佢话我唔要被信息嚟骑劫到佢自己。佢会点做呢？朝早起身 check 一次短信，咁啊，可能琴晚有人揾佢咧，咁佢就会回复啦。跟住到中午食晏嘅时候，再 check 一次自己部私人手机。咁如果朝早有人回复揾佢嘅，咁佢就回复啦。咁到咗夜晚啊，即系放工之后再翻到屋企啦 ，check 一次。咁其实就已经佢话佢唔会再令到嗰啲信息嗰个通知去影响到佢噶啦。咁可能呢度你就会谂啦，吓、啊、咁如果要急事点啊？即系佢讲嘅呢种情况，当然系唔包括。佢自己父母啊，佢最亲嘅人啦、啊，咁自己父母啊，最亲嘅人系要随时揾到佢嘅，因为呢个系即以防万一有啲咩紧急嘅事啊嘛。佢系除此之外，佢而家呢个状态就系话
唔会被外界去打搅佢啊。我知系好难做到噶，但系你谂下，如果你嘅生活已

已经被即刻，你明明做紧一样嘢嘅，即刻条短信嚟啫。啊，今晚食唔食饭？啊，听日你可以帮我做啲乜嘢？就打断咗你嘅手头上嘅事。你知唔知而家最贵嘅系咩？都系时间啦。所以你自己，我明明做紧我自己嘅嘢，我做完啦，咁我得闲咪睇下部手机咯。咁调翻转，如果你本身系一个好焦虑型嘅人，可能你个伴侣佢自己都要有自己呢种嘅 me time 或者工作状态下，佢未必即刻可以回复到你嘅、哦。咁所以呢个时候你都唔需要去矮化自己，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做错咗事，对方冷淡复你或者冇之前咁热情。咁所有呢啲都係真实可以去练习㗎下。所以我刚才讲緊第二样嘢，由小事开始练习有主见，即原来我唔迎合我都可以安全，唔係我哋讲到嘅啊佢即刻就否定你呢个人，或者佢觉得你好高斗好自私，唔係嘅。所以呢个第二样嘢。第三就是建立拒绝句式，不要临场先想，这个就是要练习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多谢你想起我，不过呢今次我安排不到，那挺好是不是，不卑不亢，不会有奴才之相去说话。如果以前的你，你会不会是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唔得闲啊，你哋玩得开心啲啦，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啊。跟住好啦，第二句实用嘅练习句，我可以帮到呢部分，其余部分呢需要你去处理。因为你本身讨好型人格，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佢我处理唔到其他部分，佢会唔会觉得我冇用呢，会唔会觉得我无能呢？我都同大家讲，每个人即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你能够帮他，你尽力帮到这里，其他已经逾越超越了你的能力，或者已经是过多地用了你的时间 whatever 都好了。总之他一刻力前提是你不愿意的，那你就要很分明地告诉他知了。好，第三句实用的句式就是说，我理解你的立场，但我的决定不变啊。即你不要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哋戒咗呢句佢，即刻你又有翻底气啊！好，跟住咧，总之咧，一句嘢讲完之后，唔需要过多解释，你就可以停啦，摆低部手机，唔好再谂。哎呀，佢收到我短信之后，佢会唔会嬲我咧？佢有佢自己嘅情绪需要去消化，你知唔知？其实咧，对于我哋现代人嚟讲咧，最难嘅往往唔系讲唔得啊。而是讲完之后你忍不住再补十个理由去告诉对方为什么你不得，为什么你拒绝。好了，讲完这个啦，这个就是说不要将有用当成自己的唯一价值。因为很多人潜意识就会觉得我有用，我帮到人，人家才会喜欢我。其实你知不知道，你即使什么都不做，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都是值得被尊重，值得被爱，你都有价值。你一定要强化自己这件事。跟着就是学会去承受有人不喜欢我。真正的底气不是相信人人会接受你，没可能人人都会接受一个人。世界首富啊，都有人妒忌佢，咪大把人妒忌佢，日日有人话佢啦，话佢割韭菜又好，呢样好嗰样好啦。咁你要清楚知道，我哋嚟到呢个世界，总之唔会人人都鍾意我哋。有啲关系一旦你唔再无限付出，系就会疏远嘅，呢个系事实。但系唔代表你唔好，唔代表你唔值得被爱。咁所以亦都唔代表你做错。简单呢一句啦，就系话一段关系如果只能靠其中一个人长期委屈嚟维持嘅咧，这个唔系叫和谐，这个叫做延迟爆发啊。总之咧，由今日开始踏入八月份啦，真正嘅底气唔系你讲一句话可以压住几多人。而是就算有人不满意，你都仍然可以平静企翻喺自己嗰边。你要帮你自己建立翻呢一种嘅边界感。世界好大，但愿你同我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明天后有多少要想停留怀内到天风，懒期待拍掌，不再乱找

FM 961派台新势力。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我系 Jessie 冼远文，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有你就可以了》。呢首歌系我爱。

0: 这首歌是 chill 啲嘅 R&B 作品，就是有你就可以了。讲无论生活几苦都好，每日带住疲劳嘅身躯翻到屋企，但系只要身边有你就可以了。今次系我第一次挑战 Jessie D 嘅 style 嘅作品啦，亦都系我第二次参与监制嘅岗位，希望都可以带到俾大家非常窝心同埋甜蜜嘅感觉。大家都可以在感情里面，就算遇到低潮都好，其实最终都会找到属于你们真正幸福的归宿。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ssie 冼远文。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西捷航空同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宣布达成初步团体协约，正式结束劳资纠纷和全线航班受阻的情况。双方亦都即时撤销了罢工和封厂的通知，相关协议将会提交给机舱服务员进行批准和投票。工会主席Alia Hussein 就表示，今次的初步協議取得實質的進展，除了改善飛行點數制度，認可更多機艙服務員必須要執行的工作之外，亦都提高了整體薪酬的待遇，而最重要的是協議是由雙方在談判桌上共同協商而成。細節執行長 AlexisHusberg 对于达成协议表示高兴，指方案反映了机舱服务员的辛勤工作和专业精神。他对今次服务中断向旅客和员工致歉，并且强调团队正全力恢复航班运作，尽快安排旅客前往目的地。BC 省 South Caribou 地区的 Pierre Lake 山火持续扩大，直至昨日的上周蔓延面积已经达到1150的平方里，相当于284个温哥华士丹利公园的大小，规模位列卑斯山历史上第十去到第13的大山火。国会上议院来自沙省的议员 Todd Lewis 逝世，终年65岁，由恩雅乐报道。

0: 国会上议院来自沙省的议员刘易斯逝世，终年65岁。上议院议长加涅公布刘易斯的死讯时没有透露死因，只是说当有丧礼详情时会再对外通知。刘易斯是一个农场主，在利塞那附近经营一个农场几十年。他积极就本国农业政策发声，去年2月获处于任期尾声的时任总理杜鲁多提名进入上议院。总理卡尼赞扬刘易斯不生致力公共服务，令他得以晋身上议院，而他在议会继续坚定为本国乡郊社区发表意见。沙省省长莫尔亦都致哀，形容刘易斯是沙省的一个社区领袖及倡导者。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并没有同美国进行会谈的考虑。由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再次谈判。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加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3: I was asked by Saudi Arabia, by UAE, and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ta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2: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1: 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和红十字会驻缅甸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今次是他自2021年军事政变下台以来首次公开和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表示，昂山素基在当地星期一上午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在社交平台又发布了四张照片，其中两张见到昂山素基在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和一名男子握手并且交谈，而另外两张就见到昂山素基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5: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6: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4: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晴，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5公里，湿度 79%。
7: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8: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

0: 特别好味，
1: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34。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Oh, very nice.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一个公众假期咧，个 BC Day 咧就听翻阿 Brenda 把声啦吓。咁啊，唔见咗你哋三个星期啦，非常之怀念你哋。咁啊，当然啦，就系、是、我系冇去旅行嘅，大家以为我旅行，但系咩原因唔讲啦吓。咁啊，但系咧喺屋企咧就有得休息啦。咁啊，同埋咧成日都听啲代班啦，系好好笑。因为每一个人咧个性格都唔同，风格都唔同，选曲亦都系吓。咁啊，所以几得意嘅。咁啊，当然啦，就唔该晒啦啲代班嘅朋友啦，海 B B 啊，有 Karen 啊，谢盈盈啊，有哇，真系原来好忙嘅。这个 Helen Wong 海伦都睇咗好多日吓，咁啊真系非常之唔该晒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咁啊就系当然咧就会讲翻下啦，就系、是、因为公众假期，因为 BC Day 啊，有好多朋友可能咧都冇遗意嘅，就系识得放假吃喝玩乐。咁究竟知唔知道放假背后嘅原因呢？咁原来咧 BC Day 咧系我哋纪念啊，我哋1858年咧，我哋嘅 BC 省咧就正式成为咧呢个英联邦嘅一个省份吓。咁啊1858年，但系咧有得放假咧系喺1974年开始嘅，咁啊即系话咧大概都有成哇50年嘅历史啦，咁大家可以喺八月咧有一个假期，咁但系咧其实里边除咗就系话即系呢一个 BC 省咧正式成为一个 Crown Colony 之外咧，咁亦都咧系即其实啊系非常之着重就系要尊重同埋唔好忘记我哋率先喺度移民咗落根嘅系一班嘅嗰啲即系 Indigenous 嘅朋友，即系话咧印第安人嗰族，咁所以我哋有三个族好大嘅部落同族裔嘅，大家要认识嘅吓，我哋之前嘅历史啊，咁亦都咧系喺呢一日咧，就系爱嚟咧就系即系大家记忆翻吓，即系佢哋先就系First Natives 啊，即系原住民。咁同埋咧就系亦都同时间庆祝呢个加拿大嘅国家嘅精神，就系话咧系好多嘅即系唔同嘅多元化嘅种族啦、文化啦、传统啦，而大家咧都系互相和谐共处、互相尊重嘅，呢个咧就系最重要嘅。咁啊，不过咧亦都好有趣啊，咁啊，大家咧应该谂翻下加拿大嘅历史啊，嗰阵时嘅移民啦，嗰阵时嘅殖民啦，咁同埋咧就系有好多一啲嘅贸易啊，即系话我哋好好多嗰啲fur， 即系嗰啲毛fur 系咩？突然间唔记得咗啲中文啊！咁所以咧就好多呢啲嘅贸易嘅时候，咁啊亦都系我哋加拿大早期嘅历史嚟嘅。好啦，咁啊讲咗呢一个嘅 BC Day 嘅来源咧，咁我哋咧就应该去一只歌。

好啦，咁其实咧就啱啱咧就想同大家讲声咧，就 hello 你好嘛，咁所以咧就一出闸就踢脱脚啦吓。哦，原来未得噶，话你未得，你就俾翻我讲嘢啊！哦，话太犀利啦！啊，好，咁我不如讲下啦，就系、是、呢个 BC Day 咧，就系、是、其实有好多嘅好可以庆祝嘅节目，不过咧都同大家讲声 hello 先。

啊，其實黃子軒咧唱呢你們好啦嚇，咁啊佢最近咧都留咗喺呢一個加拿大，因為啊拍佢嘅一個電影啊，咁啊因為相信咧非常之順利嘅，咁亦都祝佢咧係成功嘅嚇。好啦，咁講翻 BCD 咧，其實好多地方咧都仍然有慶祝，今朝早都聽到豪豪講啦，咁喺高桂林咧係有呢一個咧非常好嘅 BC Festival 啊，有好多嘢玩，由十一點鐘到晚上6:45啊，咁亦都咧當然有 barbecue 嘅三文魚啦，亦都有狗仔嘅比賽同埋好多嘅現場音樂嘅噃。

是再用过一个音乐编排，都是一个问候来的，希望大家出现你都是好的这三个星期里面。好啦，今天也会好，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好好亦都讲过呢 ,Chuason 呢是有一个呢第55届的 Sun Festival, 是太阳节，其实呢一年三日，今日是最后一日，咁仍然有好多节目呢，由今早八点钟已经开始啦，去到下午六点钟都仲有嘅，咁大家去到嘅话咁就睇下先吓，而家十一点钟呢开始呢是有啱啱线嘅一个嘅巡游，喺咁巡游之后呢大家好好睇啦，就係、是、一路去到就是、然后呢就做一个呢永远一路去到六点钟呢是 Beer Garden, 同埋有呢个音乐喺个 Windskill Park 嗰度，大家可以睇到。又或者你会闻到咧阵阵肉香啊，肉香四射咧喺嗰度都有 barbecue 咁，然后细蚊仔咧亦都系有好多嘢玩，好多嘅手工艺可以参与，又有啲现场嘅音乐表演，又或者甚至食批啊，咁所以咧食派啊，咁大家咧可以谂下去 Chuason 噶。

0: 快点来的Brick啦！ 我们的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 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 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的丰富奖品， 你还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 指定组合沙发 最多减2200元， 精选床褥低至6折。 另外你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 欢迎亲临大温地区The Brick 各分店， 包括位于Central at Garden City的列治文门市， 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晋城观牧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温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指甲、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观牧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倉庫本立比Metro灘附近。其實呢，放咗呢幾個禮拜啦，當然呢就係要做咗好多嘢啦，咁亦都休息啦咁樣。咁期間呢，真係好多謝好多朋友啊，有心啊，一啲嘅問候，仲有一啲嘅點歌，所以將你個點返俾你哋。

曾经听过一句说话，就英文的谚语，他说一个人行路就当然非常孤单，但你当即有一个人同你一起行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分担和分享，就变成一半，就算开心的东西跟他分一半都是一样，固然不开心就更加了，就有人是用一个膊头同你就是那个包袱就是轻了很多，你为几紧要呢？唱歌的就是 Bette Midler Wind Beneath My Wings， 大家如果听一下真是很有意思的一只歌，当然也是很多谢他的。咁亦都咧就系最近咧有朋友寄咗一只咁嘅歌俾我听，咁我又醒起系过 Through the Years 唱歌 Kenny Rogers。

唱歌嘅咧就系 Kenny Rogers Through the Years。系啊，有时啲歌曲咧，佢嘅主题咧就系可以令我哋感恩同埋谦卑嘅，因为我哋真系唔好意思话都觉得自己有几大，即系几重要或者系几有能力吓。其实即系最惨就系呢样嘢。当你发觉好多嘢原来唔系系样样都有 Superman 或者 Superwoman 冇呢个能力嘅时候咧，要接受啦，我哋就学会系谦卑，生命就系咁样噶。咁同埋咧就喺度即系听歌嘅时候，好多谢好多嘅身边嘅朋友啦，一啲听众有我电话 WhatsApp 嘅都送上一啲问候系。感动的，是完全感动的，名字就不提了，这些歌送回给你们啊。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氛。

我有理由相信呢，当哥哥录制那个 Salute 的专辑的时候，他想唱但愿人长久，亦都因为呢就是听了这一只歌，因为呢大家觉得那个音乐就差不多好像一只歌跟着一只歌呢是没有间断过这样。这只歌呢其实叫做 Love's Not For Me， 又或者叫做 Randy's Song。 其实呢如果当年呢，如果当年呢你是有去看过这个电影的话呢，你可能你会有深刻的印象。这只歌呢就叫做 Animalympics， 即是那个电影叫做动物奥运会，而里面讲的道理是非常之好的。每个人呢其实在生命里面呢都好像在一个跑道，即是运动场上面这样，每个人有不同的跑道，是不是一定要赢做冠军呢？不是，是要即是跑的过程，看看你付出有多少，最重要的那句话，在哪里跌低，在哪里站起身。

名稱叫做 The French Waltz， 其實咧原唱者係 Nicholas Larson， 咁當然啦，後來 Art Garfunkel 即係 Simon Art Garfunkel 咧，咁啊亦都係用佢嘅天使般嘅聲音咧，係再唱翻。咁當然啦，你印象中會有嘅就係阿 Lam 啊，林子祥個表妹林家寶咧，亦都唱過廣東版嘅叫做《異國情緣》啊。好啦，大家唔使坐飛機，唔使 jet lag， 唔使捱熱浪，然後可以咧有法國嘅情懷，因為你思想去旅行。

0: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室，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1: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冇年龄限制，只要是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于90,000元，冇私人牙科保险就有机会申请。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 CDCP 是十分难得的牙科福利，希望大家好好利用，定期检查牙齿，不要等到牙痛先看牙医。华埠广场牙科中心二楼。

接受新政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并有专人協助申请或续期。想了解更多，致电604-669-9286查询。

而呢位佢仍然記得咧，當年咧嚟做我哋嘉賓嘅時候，真係咧又靚仔又高大，跳舞又好，但係唱歌唔錯。佢係 Aska。好啦，時間到11:55啦，咁我哋咧就即刻 break 啦嚇，咁就翻嚟咧就再繼續唱歌嘅係佢。

0: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前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0: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中午12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5: 今日新闻有省长尹大卫发表卑斯日声明，伊朗表示暂时未有同美国谈判的打算，中国外交部回应日本设立国情局。早晨令报道及声明，佢继业。
6: 今日斯日，云大卫发表卑斯日声明。声明入面表示，卑斯省拥有壮丽的自然美景、丰富的资源和无限的发展潜力，是加拿大最宜居的省份之一。而卑斯省的历史更加可以追溯去到几千年前，是始于原住民在这片土地上面建立社区，孕育出多元而深厚的文化，至今仍然持续塑造卑斯省。后来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陆续抵达，成为今日的卑斯省。而近年移民来到本省的人都包括美国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协助加强医疗护理体系。卑斯省亦都拥有丰富资源、通往持续增长市场的优势，以及是技术熟练的人才，带领加拿大建立更加强大和自主的经济。尹大卫又在声明入面表示，目前正是全力争取同渥太华达成一项具里程碑意义的新协议，正式确认卑斯省在加拿大未来发展中担任重要的角色。这项涉及几十亿元的协议将会创造优质职位，加强公共服务和保护本省的北部海岸。而今年亦都有13名卑斯省民因为积极服务社区并作出杰出的贡献而获颁良好省民奖章。省长尹大卫就表示，今年的得奖者贡献自身的精力、才能和关怀，为所属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他们透过领导、义务工作和社区服务，协助建设一个更加强大、更具关爱精神和更紧密联系的省份。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兼良好省民奖章轮选委员会主席康安礼就表示，良好省民奖章旨在表扬你一啲杰出贡献人士嘅贡献，佢哋嘅故事鼓舞人心，亦都为所有卑斯省民树立良好榜样，会喺未来几个月举行奖章颁授仪式。今年嘅得奖者嚟自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兰里、维多利亚、Caribou、Chilliwack 等地，佢哋都致力为所属社区付出贡献，支援各个不同嘅社群。良好省民奖章自2015年设立以嚟，已经表扬咗207人以及两个社区。良好省民奖章全年接受提名，任何现时或者系曾经长期居住喺卑斯省嘅人士都符合资格获得提名，亦都欢迎提名青少年同埋已故人士。省长尹大卫同时喺声明入面祝愿各位卑斯日快乐。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5: 世捷航空大概4400名机舱服务员清晨宣告同资方达成初步协议，由陈静怡报道。
7: 世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清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正式结束为期一日的工业行动。在卡加里进行的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撤回罢工通知，资方同时亦都取消停工令。 QP 工会8125分会发声明说，由于罢工已经结束，机舱服务员将会重返工作岗位。世捷航空就表示，将会于稍后公布航班恢复正常运作的详细安排，而初步合约协议仍有待工会成员投票表决通过。
5: 保守党党魁博励自去信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过滤，促请自由党政府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由尹亚乐报道。
8: 联邦保守党促请自由党政府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保守党党魁博励自去信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郭雷提到，美国早前拘捕及起诉一名怀疑是真主党旅高级指挥官的人物， 指控佢与欧美接近20宗恐怖袭击有关，其中包括今年3月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枪击案，同埋本国一间犹太会堂遇袭的事件。博利治话将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可以堵截其资金及禁止组织成员入境，表示加拿大政府应该为国民在恐怖分子出手之前制止他们行动。真主党旅2009年已经在美国被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列为恐怖组织。
5: 有民调显示联邦自由党支持度在夏季保持领先地位，由陈正仪报道。
7: Liaison Strategies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在夏季微升，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这项在7月中至8月初所做的追踪民调显示，自由党目前支持率为 43%， 比起保守党的 34%， 领先9个百分点，新民主党就录得 12%。 不同省区方面，自由党在安省、灰省和卑斯省继续领先，保守党就在亚省和草原省份保持优势。此外，受访者对于总理卡尼的施政满意度上升至57%，相反对保守党党魁博励治的好感度就微跌至到34%，反感度就升至52%。
5: 国会上议院来自沙省的议员 Todd Lewis 逝世，终年65岁。由恩雅乐报道。
8: 国会上议院来自沙省的议员刘易斯逝世，终年65岁。上议院议长加涅公布刘易斯的死讯时没有透露死因，只是说当有丧礼详情时会再对外通知。刘易斯是一个农场主，在利塞拿附近经营一个农场几十年，他积极就本国农业政策发声。去年2月获处于任期尾声的时任总理杜鲁多提名进入上议院。总理卡尼赞扬刘易斯不生致力公共服务，令他得以晋身上议院，而他在议会继续坚定为本国乡郊社区发表意见。沙省省长莫尔亦都致哀，形容刘易斯是沙省的一个社区领袖及倡导者。
5: 阵间翻嚟，世界消息由伊朗表示

0: 暂时未有同美国谈判嘅打算。
1: 哎呀，而家喺社交媒体度睇唔到新闻资讯啊，点算啊？
2: 唔使咁闭翳，借你个手机俾我先啦。嗱，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手机应用程式，搞掂。
1: Fairchild Radio App 有咩功能？有咩睇噶？
2: 改版过后更加劲啊！有最新嘅本地、全国同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嘅消息。最紧要佢可以听到电台直播，仲有得重温节目添啊！任何消息你都唔会错过啦。
1: 等我都同身边嘅朋友介绍，快啲去 App Store 同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0: 翻嚟新闻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喺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冇同美国会谈嘅打算。由梁静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喺美国时间星期一下昼同伊朗再次谈判。佢话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系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加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4: UAE,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 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ta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3: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的灾情，是当地星期而发生地震以来的第一次。由陈静怡报道。
5: 日本熊本地震发生近一星期，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到访灾区，他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从空中视察永旺梦洛城等受破坏的地区，他又前往临时避难所听取居民的诉求，亦都同熊本县知事木村敬等人就支援方案交换意见。地震至今造成38人死亡，超过4600座建筑物受损，8000多人仍在避难所留宿。连日天气酷热，当局担心临时避难所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除了推进二次疏散之外，亦都计划对继续在车内或家中避难的人士加强支援。另外，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加岛町永旺商场，其中一间药妆店 Habita 有两名员工死亡。 Habita 承认两名员工是依照指示返回商场，将店内的现金放入保险箱，因而遇难，就事件致歉。
0: 陈亚范尼，中国台消息有中国外交部回应日本设立国情局。
6: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7: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6: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7: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0: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

0: 当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且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有张子欣报道。
1: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2: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1: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香港一名保安涉嫌煽惑他人投无效票，被判监两个月，由周善玲报道。
3: 香港一名38岁的保安被指在去年立法会选举期间，在杂志社社交平台上三度留言呼吁投白票以及不投票。他今日在法院承认煽惑他人投无效票，被判监两个月，缓刑三年。案情指任职保安的林国伟在去年10月28号一则杂志社有关邓炳强警告劝人不投票、投白票属违法的报道贴文中三度留言，内容包括投白票不要登记做选民，其实唔投都冇错，而家投唔投都冇分别等。林国伟最终在选举之前的三日被廉政公署拘捕，并且在警界录影会面的时候承认留言是为了向公众分享他的观点。
0: 香港海关在今日在落马洲至善管制站先后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件，一共检获62只活雀鸟、3只活猫，估计市值分别是12000元和30000元，并且拘捕两名内地旅客。首宗案件中，海关人员在入境大堂截查一名22岁抵港的内地男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该批装载于鸟笼的怀疑非法进口活雀鸟。该名男子随即被捕，而另一宗案件涉及一宗56岁抵港内地女旅客经关员检查之后，在他的背包内检获3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该名旅客随即被捕，两宗案件都已经转交渔农自然护理处作跟进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是24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北方风速每小时27公里，湿度78%。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好 ，very nice 啊！今日咧就有一个公众假期，一个 BCD 八月三号啊，仍然好开心咧，就系、是、就隔咗三个礼拜之后咧，翻嚟同大家做节目，咁啊觉得咧，我好开心，我唔知道你哋系咪咧，希望都一样啦。为你拣嘅歌咧，都希望你喜欢。咁啊非常之好，我觉得好极好脚头喎。咁就一翻嚟之后咧，就呢个 WestJet 啊，西捷航空嘅罢工咧，系罢咗一日啫吓，就系、是、星期日。不过咧，有啲朋友真系唔好彩，如果咁啱就话喺星期日咧要出门啊，或者要去第二个地方咧，就喺嗰日中招啦吓。咁然后咧，今日咧佢哋陆陆续续咧就恢复翻佢哋嘅服务，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Yeah, you and me. Yeah, we'll catch you.

我哋一个男团 Mirror 咧就开始我哋嘅即系第二部分啦，就 Catch a Vibe， 然跟住就有女团，系 After Class 嘅 Not Giving Up， 而我哋再落嚟咧有安俊豪卡关达人。

0: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啊。
1: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2: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3: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4: 嗱，咁啊，虽然同咧就系逼咗三个礼拜啦，但系发觉咧，原来中间系发生咗好多事噶喎。咁啊，譬如话咧，成个啊呢一个嘅世界杯嘅下半段咧，即系打完咗头一 round 之后嘅第二 round 咧，就系呢三个礼拜就举行。我相信咧，即系我都有写过喺呢个 Facebook 嗰度就话，唉、哎，真系估唔到，因为咧喺呢个世界杯未开始之前，大家咧就战战兢兢、好忐忑嘅，即系冇乜心情啊。你知啦，由一日开始俾某一个人喺个国家元首玩到我哋全世界咁多亿嘅人咧，系沮丧到不得了，即系直情好似咧精神虐待一样，咁唔记得咗啊！咁大家咧就净经济环境又唔好啦，咁啊冇乜嘢谂啊，然后又话啊谂住交通点啊，治安得唔得啊？即系呢一个嘅世界杯会唔会有好反应？估唔到，我谂咧纪录上都未试过系咁开心、咁高兴，系咯？即系原因都系因为一月嗰个俾个元首玩咗半年啊嘛吓，咁而家继续又再嚟啦 ，round two 唔紧要。我哋竟然得到一个月嘅即系假期，系开心心情，哇！知你发生咩事啦？我哋直情系高兴嘅，因为即系大家都用呢个体育啦吓。咁咧就当然啦，即系加拿大咧一而再再而三咪话俾全世界听，真系尤其是我觉得温哥华啦 ，sorry 啊，多伦多啲朋友咧，即系我哋唔比较，但系咧净系讲温哥华。咁我就谂翻转头咧，就发觉系每一次世界大事嘅时候咧，即系好啊盛事嘅世界盛事嘅时候。温哥华咧作为一个主办城市，一个 host 系做得好好嘅，即系例如话咧，又会有好多义工啊，然后佢又会做咗好多嘢，然后我哋又唔知嘅嗱，嗰条数埋单几多，我哋都唔知，但系咧，总之我话几多钱都买唔到呢一个月嘅开心个和谐啊，即系然后咧就好多访客嚟到，游客嚟到，有啲真系未知过，未嚟过温哥华就发觉，哇，原来靓得咁紧要，天气咁好，啲人和善到咧，真系吓，真系 nice 到不知咁得了，系啦，咁大家咧就发觉唔同嘅 city 咧，原来咧都做咗好多嘅点啦，吓、啊，即系佢所以大家直情可以免费去睇咧嗰啲气氛啦，我直情觉得咧系令到本地嘅居民啊，系多益处多过游客嘅，因为本地居民咧，即系有个地方去玩啊，总之去到嗰啲街啊，即系或者北温啊，或者系 PNE 啊，或者市中心啊，哇，嗰种气氛净系开心到啦，然后大家又好配合嘅。嗱，唔好讲乜嘢，净系讲呢一个嘅，我哋成日叫佢做乒乓波啊嘛，即系 Science World 嗰度咧，嗰个球体啦，就唔知佢哋几时决定嘅，或者又博取嘅，用咗几次我哋都唔知，但系个 idea 嗰个真系好到咧，嗰幅嘅画咧就好似一张 postcard 咁，全世界都 post 出嚟，就系将佢做咗一个世界杯啊嘛，即系世界波啊，嗰个波啊。那个 soccer 个足球啊，靓到咧，我哋希望佢咧，即系今年即系暑假尾都唔好整走字啊，因为实在咧系冚唪唥都影住呢张相，仲叻过即系任何城市啊，都冇一个咁好嘅 icon。嗱，呢个已经好好啦。咁第二咧，大家有冇发觉？然后有好多地方咧都会嘅，啲球迷咧系即系情绪好高涨，就总会喺治安上发生一啲问题。唔同嘅，即系我唔好讲咩国家啦。但系喺温哥华咧，即系我有一个朋友系做警察嘅 RCMP 嘅吓，年青人嚟嘅，咁啊的确好辛苦。佢话冇啊，一个月里面放得两日咋，因为全部人都要按guard。但系佢话，哇，连我都觉得原来系出乎意表地，大家唔搞事，即系饮醉酒啊，或者咩即系有食咗药啊，嗨，都冇乜啊。即系你话温哥华可爱到啦，好啦，咁我讲翻我话历年嚟以我所知嘅，即系佢哋举办嘅盛事都系好成功嘅，即系嗰个俾人嘅 PR 系好正。85年啊，即系个世界 Expo 啊，当年咧先至知道，后来我哋有呢一个全国腹肌啊，或者系一啲嘅又系一啲嘅轻铁路线啊，咁又系喺1985年嘅世博会，又系全世界嚟到就发觉，哇！原来温哥华一个咁正嘅城市。好啦，当然咧，即系譬如话2010我哋嘅冬奥啦，吓亦都系搞到咧。

然后那些就是因为是 volunteer， 所以呢就是悭钱很聪明，亦都没有特别做一些新的场馆，用了很多个方法啊，挺灵活的，我又发觉啊，真的好少我见到加拿大人想到这么多方法呢，就很灵活地悭了很多钱，是非常成功的。然后又讲回今次这个啦，亦都是很多或者新的游客来到就觉得哇这个地方靓得这么紧要，然后人就这么好，所以我觉得呢是每一次一些的大事呢都是温哥华会告诉世界听我们做得到而且做得好。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留住你，共舞于花海中远飞。
1: 好啦，冇听嚟就歌李克勤嘅《晚风心里吹》，我好会讲俾你听，坦白系我偏心嘅呢只歌。佢芸芸咁多歌里边，当然我都中意啦，但系呢只可以系话系头三位啊。好啦，咁我再讲翻叮咁多多啦，关于呢个世界杯啦，咁当然系即系尘埃落地啦，落定啦。咁然后咧啊，即系仲有呢个新嘅一啲嘅新闻出嚟啦吓。咁因为咧，即系嗰个呢个世界杯嘅嗰个 committee 觉得咁好赚，于是想将佢私人化 privatize 卖俾某啲公司去即系开拓投资。我唔知觉得得唔得嘅咧？嗬，呢啲世界嘅盛事，属于全世界嘅体育盛事，可以咁样俾一啲私人嘅公司嘅咩？咁仲要发现个私人公司啦啦楞咧，又系同嗰个国家元首有关嘅，系佢女婿个大哥，所以啲人吵到不得了咯吓，即系好奇怪吓。咁好啦，咁下一届有人话帮听系西班牙搞嘅，就系、是、冠军西班牙。哇，咁亦都系三个国家系搞嘅，西班牙、葡萄牙同埋唔知边，因为大家咁样分担到嗰个钱啊。好啦，咁即系讲翻就系话，最尾即系我嘅睇法就系话，好好睇。就算我唔中意足球嘅，我都会睇咗 semi final 呢个，真系史上十球入咗，即系一边两入六球，一边入四球，好犀利。咁另外咧就是、总决赛，如果你问我，反而睇 semi final 仲好睇过总决赛吓。咁然后你就发觉有啲国家嗰啲品啊，有品与冇品嘅分別啦，嚇咁然後我嗰、那個唔講啦，但係我反而覺得有時啲細嘅國家咧表現非常之好啊，即係所以咧四年之後咧就不能小看啊。除咗西班牙固然係啦，那個 formation 那個踢法嗰、那個即係全部即係。

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iang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我仍然记得在生命的旅途上，当精力下沉，开始意兴阑珊，有时真的很难在面上边依旧挂住微笑，心力交瘁，头只有越睡越大。

我觉得上天似乎对我好唔公平，因为我嘅忧愁、我嘅烦恼、痛苦同埋焦虑，似乎已经超越咗我所能够承受。有时候命运似乎企图反叛，我哋心里边嘅欲望往往不能达到。我哋完完全全忘记咗曾几何时所拥有嘅美好时光，亦都正系喺咁嘅时候，我哋应该继续坚持落去，唔去回想悲伤落泪嘅种种伤心事。只要记住，记住过去上天所赐俾我哋嘅种种幸福。

每一次咧，我听呢啲咁经典嘅金曲嘅时候，我就会话可以同 AI 发出一个挑战书，嚟作首歌嚟啊！可以两分半钟可以咁样啦，可以成即系咁多年五十年之后咧，听翻都系咁精彩，我谂 AI 都会惊吓。Love is Concerto 唱歌的就是陈慧琳，而之前是一个很特别的劇場版，哇，郑智成的声音当然人都暈得一阵，再加上欧瑞强唱的 Try to Remember 讲的东西真的令人很动容，是的，然后之前就是 Quantaramera。

唱歌嘅梁汉文，衣柜里的人吓，呢只情歌咧就相当精彩。有时你听下歌词里边，有时你可能有相同嘅经历咧，就更加咧就系刻骨铭心。时间到12:55啊，今日非常开心啊，系我嘅 honor， 系我嘅 pleasure， 可以翻嚟同大家咧做节目。希望咧同样地，你哋听歌系听得好开心吓，咁啊最希望系咁样。好，希望大家有个开心嘅 BC Day， 最紧要身体健康。约定你听日节目时间再翻嚟啦，拜拜。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有民调显示，联邦自由党的支持度在夏季仍然是保持领先地位。由陈正仪报道。
3: Liaison Strategies 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自由党在夏季微升，继续保持领先优势。这项在7月中至8月初所做的追踪民调显示，自由党目前支持率为 43%， 比起保守党的 34%， 领先9个百分点，新民主党就录得 12%。 不同省区方面，自由党在安省、灰省和卑斯省继续领先，保守党就在亚省和草原省份保持优势。此外，受访者对于总理卡尼的施政满意度上升至57%，相反对保守党党魁博励治的好感度就微跌至到34%，反感度就升至52%。
2: 保守党党魁博励治虚信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哥雷促请自由党政府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由恩雅洛报道。
4: 联邦保守党促请自由党政府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保守党党魁博励治去信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波雷，提到美国早前拘捕及起诉一名怀疑是真主党旅高级指挥官的人物，指控他与欧美接近20宗恐怖袭击有关，其中包括今年3月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枪击案，以及本国一间犹太会堂遇袭的事件。博励治说，将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可以堵截其资金及禁止组织成员入境，表示加拿大政府应该为国民在恐怖分子出手之前制止他们行动。真主党旅2009年已经在美国被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列为恐怖组织。
2: 受山火持续影响，卑斯省波辛巴附近的1号公路目前是仍然禁止一般市民通行，而消防人员所需使用的道

0: 路，已经在清除山坡塌方之后恢复通行，方便救灾工作持续进行。卑诗山火服务处表示，星期日因为山火引发山坡倒塌，在 China Bar Tunnel 附近发生塌方，大量树木和滑石滑落至路面造成危险，亦都一度阻碍消防和救援人员进出火场。根据卑诗山火服务处日前公布的相片显示，道路上面的土石和树木残肢已经被重型机器清理至路旁，消防和其他紧急应变人员目前恢复使用这个路段。虽然塌方已经完成初步清理，但是当局就强调一号公路目前仍然未重新开放给一般市民使用，目前封闭的路段介乎 Toll Road 至 JS Summit 之间，全长大约 64.1 公里，所有一般车辆和过境交通仍然禁止通行。相关单位表示，由于山火持续燃烧，加上山坡稳定性存在安全疑虑，紧急应变人员将会持续监测火势和地质状况，确认安全之后才会考虑恢复道路正常通行。加拿大电信公司 TELUS 表示，因为设备受损而中断的卑诗省西北部网络、流动通讯、电视和电话服务已经全面恢复。今次的大规模通讯中断是星期日下午大约一点开始发生。TELUS 发言人就表示，事故疑似是有人在16号公路沿线的 Manhays 地区蓄意剪断公司的光纤电缆，对光纤网络造成严重破坏，导致卑诗省北部多个社区的住宅电话、网络、电视和手机服务中断，目前正是同王家骑警密切合作，调查这一宗涉嫌恶意破坏事件。近年同线盗窃已经成为加拿大各大通讯公司的共同难题，由于回收和价格持续高企，经常会有人锁定电话和电信电缆的同线落手，拆除之后就转售牟利。 Bell Canada 亦都曾经表示，他的同线失窃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 78%， 而卑诗水电公司亦都通报有人在数里地下管道偷走长达 1.3 公里的铜缆，反映相关犯罪问题持续恶化。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我啲头发如要稀疏、啊，
2: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日同听日都冇落雨嘅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湿度系78%。
6: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二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0度，最低25度，北京雷暴，最高32度，最低24度，上海多云，最高35度，最低28度，台北天晴，最高30度，最低25度，首尔天晴，最高38度，最低27度，东京有云，最高27度，最低21度，新加坡大致天晴，最高35度，最低26度，吉隆坡有雨，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低33度，最低27度。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 Van。时间嚟到1:09，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阿 Chris 喺度啊。嚟紧呢小时有带大家一齐嚟呢个音乐元宇宙啊。咁啊，当然最重要都系听下歌啦。咁今日都系呢个嘅 Long Weekend 嘅最尾一日啦。咁啊，都系 Happy Busy Day。咁啊，有位多伦多听众都话喺多伦多嗰边都系呢个Civic Day 啊 ，Civic Holiday 啊。咁啊，大家一齐放下假正。咁啊，咁好嘅天气啊，不过唔知多伦多嗰边好唔好天气啊？呢度啊真系好好天气啦。嚟紧呢星期嚟紧呢个星期都系好似又会热翻啲啦。咁啊，但系趁住今日咁好天气又放下假嘅，即系可能大家有机会放假啦，或者可能都会同小弟一样啊，都系工作中都唔定。咁啊，但系大家都可以系啦，趁住咁好天气，可能都要出去行下啦。好似我同事啊，咁啊佢咧就去咗睇戏，有一位咧就去咗咧。drop in 打羽毛球，咁啊有位咧就去骑下电单车咁样啦。咁啊唔知你点样去好好地运用呢一个嘅 BC day， 或者可能坐定喺屋企听下 music band，meta band 先啱啊！系啊，侄儿啊 ，OK。好咁开心，我哋听翻首开心歌，有 Sika 心消别离爱。

真係好易啊！除咗好易之外，仲好快 send 个 message 入嚟，提一提我。算系咁啊，三月到而家都系第二次发生啫。啊，开心嘅时候咧就系唔系好好怀疑自己讲啲咩啊？嗰、那个 muscle memory 都系喺 music van 嘅。所以每次讲 metal fan， 其实我都系要思考、思考再思考。好听嚟就 Sika， 深宵便利爱。

0: 頭先都有位聽眾咧 send 啲好靚靚嘅煙花相啦，上個星期五啊，好多啲好靚，應該都有調過少少色啊，因為我覺得肉眼應該未必可以咁樣，但係非常之靚，非常之開心。我睇唔到呢啲煙花啦，啊嗰日星期五啊走咗去打網球啦，但我都有啲煙花開花嘅情況發生，就係因為越打越夜啊，啲蚊開始走出嚟。针到开花，听过嚟就 Asper 嘅 Kiss and Tell。
1: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2: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咁有听众都分享佢今朝嘅节目咧，就系同阿妈咪啦，就去食个靓 brunch。跟住佢用提议话，佢都 聽到 music band 啦。佢话不如叫 Mega Music Van 啦，一定唔错，应该好大个喇叭，我感觉到呢个 van 啊。咁有听众系 I love music van， 唔紧要，得闲可以再讲下。咁啊，都听众系大家一齐 Happy BC Day 啊，未有机会复晒大家，但系咁啊，好快咁略略睇下大家 message 先。边位听众话我喺 BC 省生活咗十几年啦，先知道咧八月一号放假，直到刚才为止啊，听到你讲先知道 BC Day。真的劲差，唔系真系差劲啊！唔好咁讲，唔好咁讲。有时可能放假嘅时候，可能未必需要知道嘛。啊，即系好似我都系噶，我爸爸妈咪啊，佢话而家佢开始对于嗰啲星期一至五嗰啲日子咧，好似唔系好清楚。记得有次佢我即系有次我接佢去送，即系都系接住送咁样啦。咁啊，

翻屋企之后，佢就话：阿妈，听日星期六睇医生咁样。啊，星期六睇医生唔系星期五咩？即系佢冇留意嗰啲日子，可能都唔定啊。尤其是假期都系，所以唔紧要嘅。系啊，好多朋友都今日有放假，希望大家放假揾啲嘢做下，开心下。冇嘅就咁可能出去饮个咖啡啊，都唔错啊。我觉得可能呢个我会考虑嘅，因为今日天气咁好，揾啲嘢奖励下自己都唔错。好啦，今日我哋星期一有呢个嘅盲盒音乐啊，我哋系时候攞首歌出嚟啊。咁啊，喺呢个箱仔里面我已经抽到呢一个编号2269。系啦，唔知道听众仲记唔记得自己有冇抽过？之内啲困难啊，我未谂到一个好嘅方法。不过编号2269有佢。歌名叫做《日明画》，唱歌嘅呢位朋友叫做侯慧宁。

佢名字叫做侯慧宁，编号2269，歌名叫做《日明华》。

如果你都有啲咧四位数字啊，咁啊想将呢啲嘅号码睇我哋电脑歌库里边代表住啲咩歌嘅话，咁都可以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睇下几时会抽到播俾你听。继续我哋有卢冠廷同埋李宗盛，生命的源头。

嚟自有卢冠廷同埋李宗盛，《生命的源头》编号3248。继续下一首啦，我哋有编号8341，有马家军同埋李卓廷。婚姻恋。

0: 编号8341，马家军同埋李卓廷。歌名《婚衣恋》。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2: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3: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2: 最佳台风奖，
3: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2: 才艺大奖，
3: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2: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3: 7号 Elliot 张依乐。
1: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4: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刚才听众有个问题问我，说听说一些 O 型血的人最惹蚊的，会不会是你是 O 型血的呢？咁啊，嗰日我知道同场应该有人系 O 型血嘅，咁啊，但系我又唔系 O 型血嘅，但系我都可能嗰日唔够嘢食都唔定啦。佢哋好大个蚊军团啊，飞过嚟，哇，大餐开大餐咁样，跟住写咗句觉得好正，多谢你为生态环境付出嘅分血汗，好正，系嗰日确实都系流咗好多汗啊，好 crazy 啊嗰日。系啦，咁啊，头先都暂时我哋嘅手机上面收到两位啦，吓1030同埋2323，我都 check 过啦，我哋系有呢两个盲盒嘅 number 嘅，咁啊，到我会帮你摆入去噶啦，咁睇下几时咧，我哋会抽到你个 number， 睇我哋电脑歌库当中代表住咩歌，咁如果你都有啲嘅号码想咧，睇下我哋有电脑歌库代表咩嘅话，咁啊 send 入嚟我哋 WhatsApp 啦，60491323，咁你除咗可以俾个四位数字我之外咧，都可以如果你只齋俾四位數字，我就可能會係揀廣東話或者國語啊。咁如果你俾人廣東話或者國語啊，第一同埋第二咧，我更加精準去 pinpoint 你嗰首歌啊。咁所以歡迎大家 send 下 WhatsApp 嚟啦，咁啊 check check 睇下有冇呢首歌。咁啊，而有聽眾都問今個星期玩乜嘢啊？都知道啦，即係呢個節目係成日都會走嚟走去嘅，有時就會玩下這個嘅我唔係話事榜啊，有時又會有主題啊。遇到有啲情況，可能會玩下遊戲啊咁樣。今日星期我哋都系咧以一个音乐擂台开端先，咁今日咧我哋都系会想做一个女歌手嘅主题。咁呢位女歌手咧，我睇到佢即系都系喺 Wikipedia 嗰度睇睇啲资料啊，非常之强劲嘅。咁1997年出道啦，咁佢曾经系有俾咧香港嘅黄沾先生咧就话佢系咧个巨肺啊，但系唔系普通巨肺，咩巨肺？叫乐坛巨肺啊！唔知道你会谂起边位呢？好，继续数下呢、這个我啲数字出嚟先。

真係好犀好犀利，各位聽眾好多，喺七八位都已經即係用呢個樂壇巨廢都已經知道，即係你都知道噶嘛。即係有時候我哋話某某歌手有啲稱號，邊個俾嘅先？係網民俾啊，係某某歌手俾啊？但係呢一個樂壇巨廢嚟自於黃沾先生啊。好啦，头先呢首歌咧，其实编号啊，3456啊，广东歌。我哋有 Fever Topic Killer。好，继续落嚟，我哋有编号1023。我哋有汤宝如。缘分的天空。

搞笑，剛才有位聽眾說他昨天在家唱卡拉 OK 都有唱這份緣分的天空啊。編號1023，我們有湯布魚的緣分的天空。咁啊，蘇花答嘅都答啱曬啦。咁如果你都已經知道我哋今個星期邊位歌手嘅話，你可以預先 sending 一啲佢嘅歌曲入嚟啊，排下隊先，充實下呢個榜，睇下有冇機會成為樂迷話事榜。好啦，繼續落去啦，我哋仲有應該一兩首啊，我可能得一首啫。編號1816，本身佢係想要816嘅，但係佢要加個一喺前邊啊。編號1816，我哋有 Dawn。月夜戀曲。

0: 有听众都问我咧，诶，呢个 Don 系边位嚟嘅咧？哇，你真系考起我，真系要 search 下先，因为真系一年有好多啲可能新人啊，一啲新歌派台，其实有机会 miss 咗啊。不过试下搜寻下 Don 啦，跟住月夜恋曲啊，睇下可唔可以帮你，让你了解佢多啲。Don 编号1816，有月夜恋曲。
1: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完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2: 点样去防御呢？是好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3: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4: Chris Metafan。Crystal，Metafan，Chris，Metafan。
0: 咁啊，讲下啦，开股啦，其实都咁啊，都因为全部听众都答啱晒，都估得啱啊，即系俾黄尖先生啊称为咧诶乐坛巨肺嘅有恩妮姐姐。系啦，咁啊，当然啦，大家应该比我更加熟悉啊。咁啊，所以如果咧你有啲恩妮嘅作品啊，觉得即系。随口都谂到，好似头先见到有听众话，随口都已经噏到几首啊！不妨啊 ，WhatsApp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咁啊又等我哋好似唔系太过认识恩妮姐姐歌曲嘅朋友咧，咁啊又可以听多啲啊！即系每个星期都系咁唔同主题咁样，我哋了解呢个歌手，亦都透过听众里边介绍啊，边啲真系必听歌、必听歌。咁啊，靠大家啦！咁记住 send WhatsApp 嚟啦，604-961-2323。咁啊，点解拣恩妮咧？其实系好早之前已经有听众话，可唔可以有机会做恩妮嘅主题？当然可以啦，就系、是、排下排队，排到呢一刻终于出现啊！真系唔好意思，久等啦，因为个 list 好长啊，又咪尤其是又夹杂咗啲主题啊，所以大家今个星期我哋嚟啦。而家我都要还翻首歌曲嘅歌债先，整首郑伊健先。即系唔好摊太耐，因为会沉底，唔记得播嘅会。

个有郑安琪嘅雨过天阴，送上嘅嚟紧唔止系有恩妮唱嘅歌，有五个人一齐合唱添。有恩妮、林志美、陈秀文、林忆莲同埋何嘉丽，几个风雨天。好啦，继续有恩妮嘅作品，叫 Sam 嚟我哋 WhatsApp 604-901-2323。Happy BC Day！ 我哋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新闻。省长韵大为发表卑斯日声明，话卑斯省正系全力争取同渥太华达成一项据里程碑意义嘅几十亿元新协议，以正式确认卑斯省喺国家未来发展中嘅重要角色。由陈文玲报道。
3: 系卑斯日，省长韵大为发表声明。声明中表示，卑斯省拥有壮丽嘅自然美景、丰富嘅资源同埋无限嘅发展潜力，系加拿大最宜居嘅省份之一。而卑斯省的历史更加可以追溯至几千年前，是始于原住民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社区，孕育出多元而且深厚的文化，至今仍然持续塑造卑斯省。后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陆续抵达，成为了今日的卑斯省。而近年移民到本省的人也都包括美国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协助加强医疗护理系统。卑斯省也都拥有丰富的资源，通往持续增长市场的优势，以及是技术人才，能够带领加拿大建立更加强大和自主的经济。韵大为亦都在声明中表示，目前正全力争取和渥太华达成一项具里程碑意义的新协议，正式确认卑斯省在加拿大未来发展中担当的重要角色。这项涉及数十亿元的协议将会创造优质的职位，加强公共服务，并且保护本省的北部海岸。而另外，今年有13名的省民因为积极服务社区并且作出杰出的贡献，获颁良好省民奖章。省长韵大为表示，今年的得奖者贡献自身的精力、才能和关怀，为所属的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他们透过领导、义务工作和社区服务，协助建设一个更加强大、更加具有关爱精神和更加紧密联系的省份。旅游、艺术、文化及体育厅长兼良好省民奖章轮选委员会主席康安黎指，良好省民奖章旨在表扬这些杰出人士的贡献，他们的故事鼓舞人心，亦都为所有卑斯省民树立良好的榜样。在未来几个月将会举行奖章的颁授仪式。今年的得奖者遍及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兰里以及维多利亚等地，他们都致力为所属的社区付出贡献，支援各个不同的社群。良好省民奖章自2015年设立以来，已经表扬207人和两个社区。良好省民奖章全年都会接受提名，任何在现时或者是曾经长期居住在卑斯省的人士都符合资格获得提名，欢迎提名青少年以及是已故人士。省长韵大为同时在声明中祝愿各位卑斯日快乐。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陈文玲报道。
2: 加拿大西捷航空已经同罢工中的空服员达成初步劳资协议，但是卑斯日假期期间，温哥华国际机场仍然有几十班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就提醒市民同旅客，航班运作仍然需要时间去恢复正常。

0: 西捷航空今日发表声明话，航班正系逐步恢复，但系部分航班仍然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今日系温哥华国际机场原定起降嘅航班之中，有49班航班取消，另外有21班航班就预计会按原定时间起飞。西捷航空指出，由旗下WestJet Anchor營運使用Q48涡輪旋桨客機嘅航班，以及由合作航空公司負責嘅聯營航班，都未受到今次勞資糾紛嘅影響。西捷航空亦都喺稍早之前宣布，已經同代表大約4400名空服員嘅加拿大公共僱傭工會達成初步協議。根據協議內容，空服員將會獲得薪資調升、餐費津貼增加，以及係職勤期間嘅薪資補貼。 以回应工会对工作待遇嘅主要诉求。不过呢一项协议仍然需要交由工会会员表决之后先至可以正式生效。今次嘅劳资纠纷喺上个星期五发生，空服员首先发起罢工，西捷航空随后就实施停工，导致大量嘅航班取消。由于适逢卑斯日长周末嘅旅游高峰，航班取消严重影响旅客嘅行程。温哥华国际机场预计假日期间平均每日 会接待大约85000-100名旅客，但系今次嘅劳资争议就为繁忙嘅旅运高峰带嚟重大冲击。西捷航空就表示，未来几日将会持续调整航班安排，并呼吁旅客出发之前要查阅最新嘅航班资讯，以掌握航班系咪如期起飞。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快啲嚟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间天晴，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日同听日都冇落雨嘅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系79%。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姐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唔系导致肝病同肝癌主要嘅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4: 7月28号系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系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侨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由
5: Treetops to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
6: 声好听，961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7: 尽情vibe一下，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vibe一下。
8: 欢迎大家嚟到尽情发一下直播室，有我 Rayjun
9: 喺度。大家好，我系 B 超，嚟到今日呢个系 BC 日嘅特别版啊！冇错啦，咁啊有
8: R&B 主持节目咁啊 R 部分啊，得 BC 啫 ，BC Day
9: 系，我觉得唔系啊，你一定要喺度啊，先至我走去啊。R J Day 我俾翻过你啊，系啦，冇错，咁啱啱就听完阿
8: Chris 嘅就系 主持嘅 Meta Van 啦，咁而家咧直播室就系我哋两位啦。咁不过讲到 BC Day 嚟讲咧，虽然有啲朋友就有假放啦，咁有啲朋友咧就冇假放嘅，咁但系大家对于呢个节日咧。 或者呢一日嚟讲咧，
9: 系
8: 要认唔认识咁样咧？
9: 我以前嚟讲就唔系好。

0: 特別認識嘅，因為加拿大日當然知道國慶啦，係咪？但係如果省呢個 BC 省自己嚟講咧，就以前嚟講好似冇咁多嘅注意力擺喺呢一度。通常咪就話係放假咯 ，long weekend， 但係嗰啲暑假咧，其實冇乜特別啊嘛，因為有
1: 都係乜乜。其實對於我嚟講咧，即係譬如我嗰陣時啱啱未過嚟讀書之前啦，咁當然通常都係嚟咗旅行咁樣噶嘛，第一次接觸加拿大呢個地方啦。咁由於即係譬如住香港嘅時候咧，嗰陣時嘅感覺就係所有嘢都係 within 香港噶嘛，即係香港就代表咗你居住嘅環境咁樣啦。
0: 係，太細嘅地方。
1: 係咁，所以嚟到嘅時候咧，話加拿大咪加拿大咯，咁我以為加拿大嘅模式都好似香港咁樣，就是、一個名包曬咁樣噶嘛。咁、
0: okay.
1: 當我嚟到嚟嘅時候，就見嗰啲嘅車牌啊，咁啊寫住 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 咧，
0: 係
1: 嗰陣時真係唔知係咩嚟嘅。
0: 哦，佢以為有啲嘅 slogan 點樣喺度，做咩要寫啲乜嘢喺度或者？
1: 跟住就喂，呢個明明係加拿大，係
0: 啦，點解你唔叫做 Beautiful Canada？
1: 跟住點解又 British， 跟住又 Columbia 咁樣咧？
0: 哦，嗱呢一個真係好好問題嚇，即係以前冇深究咁多嘅，因為只係個名啫，以為只係嚇。但係原來咧，我發覺咧，揾下揾下啲資料咧，啊唔知而家啲小朋友咧有冇學校都學到啲啊？
1: 咩 social studies 嗰啲係嘛？
0: 或者係啦，係啦。原来都挺多的，其实关于卑斯省里面的一个小知识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并且大家可能忽略了的吧。
1: 对，又或者可能叫做温故知新，可能真的出了来职场做事很久，就是那些书本那些东西都不记得了的时候，不妨我们今天讲一下，看看你又记不记得，又或者你知不知道。
0: 好啊，有想跟大家真上个小小的堂，关于是卑斯省那些堂的。刚才讲到我们 British Columbia 嘛，是吧？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长呢？卑斯好像很正常的名字，但原来全名是这么长的。我原来都是关英国女王事的。
1: 是啦，咁当时的英国女王呢就叫 Queen Victoria 啦。咁嗰陣时呢就喺1858年嘅时候呢就佢改㗎呢个名。
0: 是。
1: 即係 Columbia 呢就嚟自呢个哥伦比亚河啦。咁而 British 呢係用嚟区分呢美国一侧一边嘅一个地区咁样。咁所以加埋呢就叫做所谓嘅英国版嘅 Columbia 地区，就变咗 British Columbia 啦。
0: 哦，多谢晒英国女王啊，维多利亚女王啊，帮我哋改个名。咁我哋先就咁靚嘅叫做係好靚嘅，唔係 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 成日好靚嘅，因為仲係卑斯嘅都係 OK 啦。好，繼續第二個啦，就係話咧，喂，原來我哋以前嚟講咧都聽過啦，淘金潮啊嘛，淘金熱啊嘛，
1: 一
0: 到我哋呢個即係學誒，即係成個省嘅發展嚟講，或者好多唔同嘅城市啊，都係因為淘金熱嚟嘅。
1: 嗯，係啦，咁啊，1858年嘅時候咧，就有呢一個嘅淘金熱啦。咁基本上咧，就嗰陣時咧有幾萬人咧，就譬如湧入 BC 嘅，咁當中其實有好多咧都係美國人嚟嘅。咁一帶嘅地方叫做 Barkerville 咧，咁令到嗰個咧原本真係好荒蕪嘅一個地方咧，即係變成一個城市咁樣。
0: 係啊係啊，想當年嘅睇睇歷史都係咁講過啦，即係都好瘋狂啊嘛！大家真係懷住呢個淘金熱呢個成個夢咧，就真係過嚟咁樣去攞啲好即係好簡陋嘅工具，咁樣去篩下篩下。咁有啲人真係揾到金嘅嘛，咁但係好多人咧又揾唔到嘅時候咧，咁啊之後就開始沒落咗啦。咁啊變成咗咧係再去移居其他嘅地方啦就。
1: 嗯，係啦，咁啊講到 Vancouver 嚟講啦，喺 BC 省雖然就唔係省府，不過喺 Vancouver 咧就係好出名咁樣噶嘛。咁其實温哥華呢個地方咧，可能大家都聽過點樣嚟嘅咧？其實嚟自英國嘅探險家，佢個名咧就叫做咧 George Vancouver 啊。咁喺呢個1792年嘅時候咧，就航行去到呢個海岸啦。咁其實 Vancouver 呢個姓氏咧，其實原來原本咧係嚟自荷蘭嘅。
0: 係啊，
1: 有意思嘅荷蘭文嘅意思就話咧
0: 咩意思？
1: 嚟自某個地方嘅人。
0: 我仲期待佢有啲特別再多啲含義。就话嚟自某个地方嘅人啊，
1: 即系你话你住边度，我系嚟自某个地方嘅人住嘅地方。
0: 啊，這个几特别呢个系啊，不过 Vancouver 而家大家咧都系会去伤人心啊，好多地方世界嘅人咧都认得呢个名啦。
1: 唔系，不过有阵时咧，你过美国，譬如 Oregon 嗰边咧，其实嗰边都有个 Vancouver 嘅。
0: 哦，系 啊， 啊，
1: 都曾经都有人，譬如我哋有阵时去 Oregon 嗰边去，譬如 Outlet 嘅时候咧，啲、人都问你，喂，你喺边度嚟噶？可能觉得你比较生面孔咁样咧，跟住我 from Vancouver， 跟住佢就话，哦，你唔系隔篱嗰个 Vancouver， 你加拿大嗰个 Vancouver。
0: 哦，系啊，系、啊，所以有时会解释下咁样啦，吓都几特别啊。喂，咁样仲有，当然啦，我哋 BC 省嚟讲或者甚至系加拿大都系啦，吓有原住民噶嘛。咁、其实原住民咧都系更加系喺呢度住嘅时间咧，比我哋好多嘅就所谓嘅殖民地人啦，系嘛，更加耐历史啦。喂，原来 BC 省咧有超过200个啊原住民嘅群族喺度住
1: 嘅。系咁，当然都有好多唔同嘅地名啦，都系嚟自咧一个原住民嘅语言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察觉到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即系搜寻一下咁样啦，或者打个靓卡咁样啦。
0: 系
1: 好啦，下一个就话咧，其实 BC 省咧其实唔系一开始就系属于加拿大
0: 嘅，有啲咁嘅事，
1: 系都一段即系唔同嘅 timeline 咁样嘅。系1858年嘅时候咧，其实而家我哋住紧嘅卑斯省呢笪地方咧，其实一个英国嘅殖民地嚟嘅。咁你1866年咧就同温哥华岛嗰边咧就合并咗，
0: 系
1: 去到1871年嘅时候。

0: 就正式加入加拿大，咁所以1871年咧先系正正式式嘅属于加拿大嘅一个嘅省咁样。
1: 啊，系喎系喎，因为历史以前读过啊，或者我哋入籍嗰阵都读过吓，慢慢加入咗呢个联邦咁样样噶嘛，呢个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呢、這个。如果唔系咧。留咩法官啊，攞翻个籍走啊！
0: 你唔 pass 你个入籍试
1: 啊！喂 ，Johnny 一个咧就讲埋啦，呢、這个就系 Business Day 啊，
0: 即系今日啦。
1: 系啦，我其实原来历史方面咧都唔系算好耐啫。原来咧佢系话喺1974年咧先系正式立法嘅，就系话喺8月嘅第一个星期一咧。就係、是、一個 BC 日啦，咁樣樣嚇。
0: 係咁，當然呢個就係呢個省份嘅一個日子啦。咁啊，雖然唔係話一個嘅法定嘅公眾假期啦，不過好多公司咧都即係叫做好 open 啊，都將呢一日咧立定為一個嘅假期嘅時候，啲員工咧可以好享受個家庭樂咁樣啊嘛。
1: 係啊係啊，咁啊最開心就係大家一家大細，或者係話好多朋友仔咧，自己趁住呢一日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活動玩下嘅，係咪？即係除咗話凝聚到大家公民嗰個嘅凝聚力之外啦，嚇、意識之外咧，咁亦都可以話。順便嘅機會，暑假偷暑嘛，大人都可以放下假玩下啦。
0: 係，咁你都知道今日咧都係，即係基本上呢個 weekend 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 event 都發生緊咁樣啦。
1: 係啊，
0: 去即係慶祝 BC 啊嘛 ，celebrate BC 咁樣啊嘛，咁大家都可以即係上網去搜尋下啦，或者去睇下究竟你附近嘅地方咧，你嘅城市嗰度咧有啲咩慶祝 BC Day 嘅呢個活動啊。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3: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4: 有今日星期一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咁当然我哋有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 ，Hello Kelvin，Hello
6: 大家好
3: ，Hello Kelvin 你好啊
4: ，Yeah，Kelvin 啊，上星期咧就同你讲咗关于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长辈嘅角度啦，去睇点样同譬如后辈啊去相处啦，都差唔多火星撞地球咁样啊嘛，咁因为可能有阵时啲价值观又唔同啊，成长个环境又唔同啊，特别可能由亚洲地区移民咗呢度嘅时候咧，接受呢个嘅海外嘅文化就有啲唔同啦，啲 crash 咁樣啦。但我哋今日講嘅角度咧，其實都係同一樣嘢嚟嘅。不過咧，就由下去翻上喎。
6: 嗯，係啊，今次咧，我哋可以講下由可能新抱或者女婿嘅角度啦。
3: 係，係
6: 咪？好多時候我哋喺therapy 裏面咧，有時都會遇到一啲嘅狀況，就係、是、啊，同老爺奶奶或者外父外母有啲拗撬爭執，係咪？因為嚟到呢度嘅時候，可能我哋冇香港咁多姿多彩啦，係咪？通常都係。在家生活啦，有好多时候有好多家庭是可能是大家住埋同一间屋，但系唔同层。
4: 嗯，
6: 系咪？所以相处嘅时间相对会多咗，系啦。咁有时咧，相处时间多咗，有呢个嘅冲突嘅机会咧，亦都会多咗。
4: 即系夏天都好少少，因为如果好天嘅话，都可以出去玩下。冬天 Vancouver 混喺一间屋入面，
3: 系咪夏天唔系先系燥啲咩？谂住
6: 系啊，又冇冷气，
3: 都系差唔多嘅啫，
4: 乜都大件事
6: 啊。系啊，又冇冷气呢度，系啦，所以都会猛整啲咁样，系咪？咁好多时候，我哋点解会咁？咁容易出格咧，系咪？咁好多时候，因为系其实都系讲翻我哋嘅界线俾人践踏啦，系咪？好多时候其实老爷奶奶、外父外母都会帮手凑下小朋友啊，但系可能管教嘅方式唔一样啊，咁我哋都会令到我哋觉得啊，我哋平时做开嗰套好地地嘅，突然间就俾人打乱晒啦，系咪？中坏咗啦，有啲人会觉得，咁所以咧就会有啲拗撬喺度啦，系咪？
3: 或者觉得系话自己想话一个两小口咧，想一个新嘅家庭系嘛，咁自己有个可能嘅新全新嘅摆设又好，或者系生活习惯都好，就唔想用翻以前嗰套嘅时候。如果爸爸妈妈都介入嚟嘅时候咧，咁可能会有啲冲突就
6: 系
3: 会。
6: 系啊，亦都有听过一个案例，就系话佢哋啱啱搬入嚟嗰阵，本身就话俾呢层你住啦，系啦，个地牢咁样，即系佢好开心啦，谂住啊心会埋欢喜咁样去买家私，自己谂住布置自己嘅小天地，
4: 就感觉上面好似两个唔同 unit 咁样嘅，虽然系同一间屋，不过两个。
6: 系啊，但系嚟到之后咧就帮你呢度加个勾，呢度又加个点乜嘢乜嘢乜嘢，帮你摆咗几张凳喺度，佢就觉得
3: 有张凳坐下。
6: 系啦系啦系啦，其实个出发点真系好好嘅，即系佢哋。
4: 但系想要嘅系后现代嘅设计，都要变翻上一代嘅设计嘅屋。
6: 系啊，但系又夹喺中间，作为新抱或者女婿，咁好难开口。
3: 系，特别系如头先所讲咧，就系新抱女婿嗰啲咧，即系一个家庭里边新加入嘅成员，
4: 叫隔咗一层嘅关。
3: 咁佢始終都係有少少係，好似外人嘅感覺喺內心度有少少會。
6: 係啊，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你已經係一家人啦，你嫁咗入嚟，或者係我哋變成屋企嘅一份子。但係因為始終我哋相處嘅時間冇同真係自己嘅父母咁多咧，多多少少咧都會仲有少少一個好似外人嘅一個感覺嘅，
3: 係
6: 咪？始終嗰個唔係自己嘅爸爸媽媽嘛，係咪？咁所以好多嘢都會就住，又都唔希望自己身邊嘅另一半夾喺中間，係咪？咁所以都有好多時候都會棘住一個好尷尬嘅位置，講唔講好咧？唔講又屈住，
3: 自己辛苦喎，
6: 係咯，就自己辛苦喎，係咪？但係講嘅話，喂，咁樣好唔尊重喎。

0: 咁樣係咪？咁有時佢哋就會壓力大啊，或者係覺得真係諗唔通嘅時候，就會嚟揾我哋。
1: 係，因為成日都話啦，咩愛情咧就係兩個人嘅事，不過建立一個家庭咧就唔係淨係你兩個人嘅事啊嘛，即係 involve 埋兩邊嘅屋企人咁樣。咁但係咧有陣時，譬如睇你嘅案例所個嘅即係 case 咁講啦，咁或者其他都係嘅，因為有陣時可能即係當你有一個嘅屋企嘅時候咧，因為嗰個身份有啲模糊。會唔會即係呢邊嘅，譬如長輩都好啦，可能真係過分關心後輩咧，就可能有冇問你嘅情況之下，就譬如入你間屋啊，去即係幫手咁樣咧，出於好心嘅，都會啲咁嘅事情發生嘅喎，就令到即係後輩有啲好 frustrate 喎，明明即係我哋想有自己嘅，譬如當係二人世界或者小天地咁樣啊嘛。
0: 係啊，呢樣嘢係非常之常見嘅一樣嘢，但係其實我哋都會分析翻，其實喺長輩嘅角度咧，其實佢哋嘅係出於好意嘅，係咪？佢哋希望借由佢哋僅有識得做嘅嘢去幫輕下你，
2: 即係好似幫你執下屋啊，煮下飯啊，係
0: 啊，
1: 翻工好忙喎，等我幫你做下家務啦。
0: 係啊，但係我覺得其實呢個出發點係我可以理解喎，係咪？即係佢冇辦法幫你去翻工，係咪？係咪？佢唔可以幫你做你份工，咁佢見到佢見到可以做嘅，咁佢盡量幫輕下你。其實個出發點係好嘅，係咪？咁但係喺可能後輩嘅角度就覺得呢啲嘢。唔好麻煩你啦，係咪？我哋呢啲嘢應該我哋自己做噶嘛，係咪？尤其是遇到一啲屋企可能你自己本身有一套系統係收納嘅，係咪？但係一嚟可能執完之後，
2: 搞到亂曬喎，係咪？
0: 唔見咗啦，揾唔翻我哋啲嘢啦，係咪？你發嬲又唔係，係咪？係咪？你唔發嬲，係咪？又揾唔到自己啲嘢又猛喎，係咪？咁所以就棘住咗一個好尷尬嘅位置。
2: 係，所以有時成日睇戲嗰啲都係啦，就話成日話啲野蠻奶奶啊嗰啲係嘛，你嘅心抱啊，類似咁嘅嘢咧，
0: 又屈住屈住啊，
2: 系啦，變咗大家即係住起上嚟，生活上起嚟咧，就梗係覺得好似唔係好舒暢咁樣樣。
1: 係咁，嗱，即係講到呢一樣，就因為可能長輩啦，都覺得哇，我哋一家人嚟嘅，都冇計嘅，咁啊擅唔係叫擅闖嘅，即係融入咗落你屋企嘅時候，我幫你係好自然嘅事嚟嘅，咁令到呢個所謂嘅 boundary 咧，會變到比較模糊咗啲咧。
0: 嗯，係啊，模糊同埋會有少少可能過咗界都未定，係咪？
1: 踩過界，
0: 我哋話過界。但可能有時我哋可能好自然就會覺得可能我哋侵犯咗對方嘅嗰個私人空間，係咪？但係其實對長輩嚟講我哋嘅唔滿意都有可能係一個過界嘅行為，因為我哋嘅傳統嘅文化始終係一家人無分彼此啊嘛，
1: 係我哋有獅子山下嘅精神。
0: 係啊，喂，你分得咁
2: 關事？
0: 你分得咁清楚，仲當唔當我係屋企人呢？
2: 哦，係喎，呢句好 powerful 啊，呢個係
0: 啊，
2: 好有力啊，呢句。
0: 所以其實佢，
1: 但係聽到呢句嘅時候，你冇得反駁嘅咯。
0: 係啊，所以其實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傷害嚟嘅，係咪？咁所以我哋要點樣去溝通，點樣去化解呢樣嘢咧？咁就要出動我哋嘅修辭技巧啦。
2: 哦，
0: 係咪？有套公式嘅，係啦，大家可以參考下，係咪？可以首先第一係肯定佢哋嘅努力。系咪？多谢佢哋嘅付出，例如我多谢你花时间嚟帮我哋去做呢样嘢啊。但系我哋自己有一套平时执嘢嘅方法啦，或者系教小朋友个技巧嘅，或者嗰一套嘅，系咪？你咁辛苦咁多辛苦咁多年过嚟休息下，系咪？同个孙仔玩下咁咪得咯，系咪？
2: 哦，
0: 系啦，咁样亦都系花多啲时间同个孙仔互动下，可以向下清风啊嘛，系咪？
2: 系。
0: 当我哋去肯定咗佢哋嘅努力，系咪？畫翻條界線就係話呢個嘅原因係啲乜嘢，係咪？同埋佢哋可以點樣做？好多時候我哋成日都叫人哋唔好做呢樣，唔好做嗰樣，係咪？咁
2: 搞到好似命令咁樣嘅，變咗
0: 係啊，
2: 好傷害感情噶嘛，都會。
0: 同埋我就係知道我唔可以做啲咩，咁但係我可以做啲咩？你老細叫你，喂，你唔好咁樣做，你唔好咁樣剪，係咪？咁你有時都會問啦，咁你想我點剪？
1: 可唔可以俾啲清晰啲嘅 instruction 俾我咧？
0: 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可以俾個好清晰嘅 instruction， 我哋作為後輩都可以
2: 即坦白啲咁講，
0: 係啦，都可以俾好坦白咁你過嚟休息下，同個小朋友玩下，係咪？可能帶佢捉下棋，帶佢去公園玩下，其實都已經你哋兩個大家享受一下啲爺孫啊，或者大家長輩一齊相處嘅時間，就已經好足夠啦。
2: 係
0: 咁可以話好清晰咁話俾你聽啊，咁樣係非常之好嘅，係咪？對長輩嚟講亦都知道咁樣唔好，但係我可以咁樣。
2: 即係原來後生嗰啲唔中意我哋咁樣嘅，
0: 係啦，或者我哋都可以但係呢個方法得喎，係咪？即刻俾到另外一個方向佢，
2: 係
0: 咪？唔使佢自己去諗。
2: 係即係最緊要。大 家都明白，互相都係話出個好法。

0: 啲事咧，自己都要注意一下喎。
1: 嗯，其實都有好多時候我哋喺 therapy 啦，咁我哋按嗰個 client 講翻成件事嘅時候，我哋嘅角色都係幫佢哋去 identify 翻呢啲 red flag 嘅，係咪？有好多
0: 可能佢都冇啊，我覺得幾融洽喎，但其實已經出曬 red flag， 佢真係 feel 唔到。
1: 係啊，咁我哋又會睇翻啦。哦，成個屋企啊，嗰個氣氛係點咧？係咪？哦，可能我哋覺得冇事，咁但係我哋喺客觀嘅狀況去睇翻成件事。系，哦，点解个仔成日都咁猛咧？系咪？点解个女成日都咁多不满，或者系面阻阻黑，面黑黑咁样咧？系咪？或者个女婿或者个新抱又点点点咁样咧？
2: 成日避开我啲啊，又
1: 系啦，到底发生咩事咧？
0: 工作压力一定好大啊，将啲情绪带翻屋企咁啊！
1: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我哋再抽丝剥茧去揾翻，哦，之前点解会会咁样发生啲咁嘅事咧？系发生啲咩事之后先会咁咧？
2: 系
1: 到我哋去慢慢去 trace 翻，系追踪翻成件事。去分析翻，哦，原來有好多嘢我哋係睇漏咗嘅，咁但係睇漏咗唔緊要嘅，我哋會話俾我哋會由呢件事上面學習，係咪？我哋下一次可以點樣處理得好啲？係咪？我哋成日話會到老學到老啊嘛，係咪？其實每一個人係每一刻都係學緊一樣新嘅嘢嘅，係咪？家庭都係一樣。
2: 咁但係如果點樣同你，譬如你嘅家人揾你啦，係嘛？點樣佢同佢哋講翻？其實你都可以係話，即係轉換下啲嘅行為啊，或者係轉換下啲態度啊方。佢哋接唔接受咧？通常嚟讲，佢系
1: 好多时候
0: 我有错咩？我冇啊，
2: 系通常都会接保护自己先噶嘛。个客
0: 咁都唔啱。
1: 系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去当然啦，系咪佢有佢嘅嗰个立场喺度嘅？但系唔代表对方嘅立场都唔成立嘅，系咪？我哋做嘅角色唔系话判对与错，而系帮对方都睇翻哦。其实各有各嘅立场，各有各嘅出发点，系咪？我哋嘅最终嘅目的就系。一个融合的家庭，系咪？呢个系我哋嘅，呢个系我哋嘅想要达到嘅目标。咁如果我哋咁样去坚持己见嘅话，同我哋去达到呢个和合嘅家庭呢个目标，到底系越行越近啦，抑或系背道而驰？
0: 哦，即系有啲背道而驰。咁但系成日都嘅金句咧，听起上嚟都好硬耳噶嘛。你听话，我以前啲老爷奶奶咪都系咁样对我。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多时候啲人都话咩啊？做奶奶之前佢都系人哋嘅新抱。
2: 哦，系系系。
1: 咁所以我哋都要带翻去嗰一刻嘅嗰个视角，系咪？哦，当年如果你做新抱嘅时候，或者系到老爷嘅时候，对方咁样对你是不是你自己有好感受
0: 咧，自卑而處咁樣。
1: 係啦，咁多時好多時候，我哋咁樣去反思嘅時候，其實佢哋好多時候都會啊，其實都佢都有佢嘅道理嘅。咁我哋可以點樣去揾一個 common ground， 揾一個共識咧？係咪？
0: 幾好，咁呢一次咧，我就了解咗呢方面嘅問題。但係我有一樣個角色，其實我哋暫時係未講，就係夾喺中間個人應該點樣做啊？係
2: 佢仔女嗰方面係嘛？就點樣睇法？點樣
1: 夾心餅啊？
0: 冇錯，夾心餅應該點做好咧？咁我哋休息陣間先，一陣間翻嚟繼續同 Kelvin 傾下偈。

0: 谁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谁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谁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 961太台新势力。
2: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啫喱。我的最新单曲是《下个身份》。
3: 长夜未算暗，苦心者为盟。是怨今又再度难堪。
2: 这首歌是讲一个遗憾的故事。因为不懂表达自己而辜负了一个女仔，后来想重新开始，但发现身份已经不同了。

0: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有种释怀的感觉。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 Jelly Jelly 王。
1: 我有好多嘢想知，
2: 系
1: 好多嘢想问
3: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1: 好，休息过后咧，我哋继续同阿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倾下偈啊 ，Kelvin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
1: 系咁啊，而家咧哇，系时候咧个 juicy 个 part 咯吓，好多朋友都应该都系曾经试过呢个处境啊，即系作为一个仔女嘅话咧，
2: 中间人啊，
1: 中间人系啊，点样同啊上边咧爸爸妈妈啦，系咪老爷奶奶啦，喂喂，爸爸妈妈先嘅，老爷奶奶，另外一边咧亦都系手背又肉，手心系肉啊嘛，另一半嚟
2: 嘅，挚爱嘅老婆太太，
1: 系啦，嗱呢个真系难搞啦，真系。
6: 想同各位夹心饼讲，大家辛苦啦，
2: 好有标啊，
1: 系啦，
6: 夹喺中间系咪？一个系自己嘅爸爸妈妈，另外一半系另一个系厮守终身嘅伴侣，系咪？又夹喺中间，吓左右不是人，系咪？最惨就系呢一班人啦，但系我觉得。

0: 最重要的亦都是呢一扎人，佢哋亦都可以做到最多的嘢。
1: 哦，系，即系佢哋 impact 系大嘅，可以扭转成个局面嘅。
0: 系啊，虽然咧佢好多时候无奈啦，系咪？亦都会好窒息，系咪？翻到屋企就俾另外一半咦我我，系咪？哎呀，你
1: 今日受有你爹哋妈咪有咁啦，
0: 又受有啲咩委屈啊？系咪？翻到去可能自己屋企见爸爸妈妈又俾佢我。
2: 系
0: 咪？咁所以其实佢哋系最惨个嗰个人，系咪？因为本身应该系好地地一家人嘅，系咪？佢就变咗两边都好似想要扯住佢，要佢企自己嗰边咁样，系咪？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好多时候都会话啊，我都唔知应该可以做啲咩，
2: 即系要帮边一边啊，咁样好啊。
0: 系啊，根本系帮边都死嘅，系咪？
1: 左右做人难嘅呢个，
2: 系啊，
0: 必然濑嘢嘅关
2: 系。
1: 系咁，但系即系有啲咩嘅案例或者即系 example 例子咧，系其实做错咗佢应该要做嘅嘢噶啦，即系踩雷咁样噶啦。
0: 嗯，系，我会话其实有三个 no 嘅，
2: okay.
0: 三样唔好做嘅嘢，系咪？首先系避免做录音机。
1: 哦，对，
0: 咩系录音机咧？
2: 系啦，
0: 有啲人咧就会话阿老婆或者老公系咪阿老爷奶奶咁样讲。直接讲
2: 哦，即系冇修饰过嘅，
0: 冇修饰
2: 原汁原味咁讲翻晒出嚟，
0: 系啦，又同自己嘅爸爸妈妈讲啊，我老婆老公话咁样咁样咁，我
1: 呢啲好啊，有 integrity 啊嘛，佢冇讲大话，
2: 佢冇加醋，已经算系咁啦，
0: 系啦，但系喂，你咁样即系触发世界大战，夹硬系咪开片嘅，系咪？咁所以其实中间人嘅角色好紧要，唔做录音机。系咪？反而佢哋嘅角色系一个 buffer 同埋一个 filter， 系咪？系啦，一个缓冲区同埋一个做一个过滤，
2: 系咪？
0: 我哋要做嘅反而系将对方嘅意思同埋意愿收饰，系咪？去将佢哋嘅最主要嘅 message 系带俾另外一边。
2: OK，
0: 系咪？例如如果系自己另一半觉得可能凑小朋友嘅方向唔啱啊，系咪？咁我哋就要做一个收饰。哦，佢哋而家有自己新嘅方法噶啦，系咪？你平时嚟就同佢玩得噶啦，唔使去管教佢噶啦，系咪？或者系平时可能食嘢唔啱口味，系咪？觉得太油、太咸，系咪？咁就可以用一个婉转啲嘅方法啦，去同对方讲话哦，其实医生话佢哋指数最近唔系好靓，所以要
2: 赖咗俾医生啊，
0: 系啦，就要清淡啲啦，系咪？但系喂，你上次嗰个道蒸水蛋同埋蒸鱼好正，系咪？不如教我整下啊，系咪？或者可以整多啲俾佢试下。系咪？
2: 即系将个焦点转去第度，
0: 系咪？我哋
2: 大家都开心啲啊！
0: 系啊，我哋真系要做一个filter 嘅一个角色。
1: 跟住话点样搞你之后，你自己唔整嘅。
0: 系啊，
1: 因为你见到人咪好似唔系啱啊，都系其实。
0: 系啊，咁所以就要虚心求教啦。系咪？亦都系可以同父母共聚下天伦嘅一个机会，系咪？
2: 系
0: 啦。
1: 咁但系我哋有阵时都有个说话，其实男女都系，都普遍 stereotype 多啲啊。男性咧就比较有逻辑啲噶嘛，即系谂嘢嗰方面系解决问题比较多。
2: 好多系咪？
1: 即系佢同我分析啊，其实老婆你呢方面咧就真系做得麻麻地咯。爹哋妈咪呢方面又真系麻麻地，做得咁样又系踩雷嘅。
0: 系啊，又俾两面一齐夹攻。
2: 哦，系
0: 咪？所以下一个 no 就系唔好做法官。
2: 哦，
0: 系咪？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觉得，喂，我做仔女应该要主持大局，系咪？去宣判。但系当我哋
1: 睇到咩溏心风暴嗰啲，我对眼就系证据嗰啲。
0: 呢度唔系法庭。系啊，但系当我哋做法官会发生咩事呢？就系、当我哋去宣判对错嘅嗰一刻，我哋就必然会得罪另外一边，
1: 即系会企埋咗另一边嘅。
2: 系一定有个输家噶嘛，一定会系。
0: 系
2: 咁输家嗰边咧就会内心就好不忿啦。
1: 咁要尝试庭外和解先得。
0: 系啊，
2: 咁庭外和解咩？真系冇做过嘢噶咋？
0: 系啊，
2: 又要再去调解下。咁其实不一开始就唔好做法官啦。
1: 嗱，你就应该咁嗱，你就样一样咁样咯。
0: 嗯，系啊。当我哋宣判嘅时候咧，系咪我哋嘅伴侣会觉得，喂，即系你孤立我啫，
2: 你唔系帮我嘅系嘛？
0: 你一家人唯唯唯系咪当我外人啫系咪？
1: 入咗门之后啊，即刻现真身啊！嗰阵时我咩就咩咁样，
0: 系咪？但系如果我哋唔帮父母，帮我哋嘅伴侣啦，系咪？又会俾我哋嘅父母话你不孝。
1: 激心啊，激心！你生你出嚟做乜嘢咁
0: 啊？咬出唔咬入
2: 啊？系咪？好多说话都 work 噶，都
1: 好难喎 ，Kelvin
0: 系啊，
1: 做啊，
0: 所以要游走喺呢个嘅中间缓冲地带咧，都要好多技巧嘅。
2: 系啊，但系就系唔系每个人都识得咁样咁多技巧啊嘛？
0: 系啊，
2: 成日都舐嘢就
0: 系啦。
2: 如果唔系，听到咁多故事咧，
0: 系啦。咁但系我。

0: 我哋都可以做一个好似我哋头先讲啦，做一个一个过滤嘅一个角色啦，系咪？哦，都可以将我哋嘅可能伴侣嘅意思修饰咗，转达咗俾父母嘅同时，亦都可以将父母嘅原意同埋好意话翻俾我哋嘅伴侣听。哦，其实爸爸妈妈嘅意思咧，都系为我哋好嘅，系咪？咁不如我哋一齐去揾个大家都觉得 OK 嘅一个方案，系咪？咁等佢哋可以帮到我哋之余，亦都可以 fulfill 到佢哋嘅嗰个角色啊嘛，系咪？佢哋嘅心意系咪？系啦，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循呢个方向去。
1: 嗯、不过佢都自己要接收咗好多唔同嘅能量返嚟啊，即係负能量又好，咩能量都好啦，即係佢都要好强大先得㗎，真係。
2: 反而佢自己宣泄唔到。
0: 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哋有时都会见到嘅呢啲嘅 client 嚟搵我哋，係啦、就话、应该我点做啊，我夹喺中间好辛苦啊。
1: 係
0: 啊係啦。而最后一个 no 呢，就係、千祈千祈唔好做透明人。
2: 哦，即係有啲人觉得怕麻烦啦、你两个拆掂佢啦，唔好搞我啦。
1: 我抽身离开自己，好似好潇洒咁样。
0: 呢单嘢唔好跟开
1: 啊。系啊，系啊，射射膊咁样。
0: 系啊，你哋两个自己拆掂佢。
1: 哎呀，通常呢个冲突就更加严重添噶，会系。
0: 系啊。
1: 直接嚟咯，就两方面啦、
0: 其实大家都蚀张嘅，系咪？睇翻嘅就系可能我哋嘅伴侣系咪要同我哋自己嘅父母正面冲突？对佢哋嘅关系亦都唔好，
1: 系啊，一定啦。
0: 对你同你伴侣嘅关系更加差，系咪？因为喂，你推佢出去上战场，自己
1: 冇担大，
2: 自己匿埋，
1: 系咪冇担当嘅？
0: 系啊，系咪？你一定中招嘅，系咪？对自己嘅父母更加差，系咪？喂，你系我哋嘅骨肉，系咪？你又你自己嘅另外一半，你都唔去系啦，你都唔去 manage 下佢哋，系咪？系咪？你都唔帮下我哋讲嘢，系咪？咁我生你咁争你出嚟做咩？
1: 有时又变好情绪化咁啊，争执
0: 啦，系啦，所以好多时候嘅一啲怨言啦，系咪难听嘅说话就会喺呢度嚟啦，系咪？当我哋讲得太多，累积咗好多呢啲嘢嘅时候，久而久之，我哋嘅关系，家庭嘅关系就越嚟越裂，越嚟越破碎。
2: 系咁，我想问，即系每个单位嗰阵时都喺现场咁样啦，咁有时有啲拗撬嘅时候，可能已经去到一个位咧，都已经唔得，要即刻 voice out 出嚟。咁有阵时啲情绪嚟到嘅时候咧，都火遮眼咁。咁作為一個中間人嘅時候，呢一 part 呢個 moment 應該點樣做好咧？
0: 呢、這個 moment 咧就其實我哋可能都會借用翻我哋之前嘅嗰幾集會講過嘅嘢啦，係咪點樣去 manage 我哋自己嘅情緒？
1: 深呼吸
0: 係啊，要係係記住嗰、那個呼吸唔係幫你解決曬所有嘢，而係幫你嘅思緒同埋情緒剎車。
1: 哦，系
0: 减慢速度
1: 先，
0: 系咪？我哋系减慢佢，系咪？等我哋争取时间去考虑，同埋理性地去分析下，哦，应该要点样拆？系咪？要记住
2: buy time 嚟啦，
0: 冇错，呢个蛋，呢个炸弹。好大，可以好大，
2: 唔系呢个炸弹，你拆就拆紧噶啦，你谂下点拆咧？呢个时间之后，
0: 所以好紧要，真系要谂下点样拆。你讲咗一个好好嘅 point， 就系要慢慢去计划，谂下点样拆，系咪？记住，虽然系要拆，但系冇人要你即刻。而家立刻喺呢个 moment 要拆，系咪？所以我哋要slow down 咗自己先，系咪？唔好做一啲太冲动嘅说话，或者讲做一啲太冲动嘅事，去令到件事更加差，系咪？所以我哋要 slow down， 帮自己嘅情绪刹车，帮自己嘅思绪亦都刹一刹车，令到我哋负责理性嗰一 part 嘅脑部前额叶，系咪？争取时间帮开机去分析成件事，因为分析都要时间噶嘛，系咪？你开个 program 都要 low 一 low 啦，系咪？咁所以我哋要争取时间，慢慢去计划，慢慢去谂，
1: 有啲方法咯，用啲
2: 系。咁呢个就当下发生嘅时候可以咁做。咁但系即系听讲三个 no no 咁样咧。咁但系其实喺长远计嚟讲咧，其实有啲咩真系需要做系最好嘅咧？
0: 系啦。首先咧，有一样嘢嘅，我会俾大家参考下嘅，就系、是首先要你自己嘅婚姻为一个 core。
2: 哦，即系呢一个摆咗 priority 先，
0: 系啦，因为你嘅另一半咧，其实系你最亲密嘅战友嚟嘅，系咪？我哋要将佢安抚佢，系咪？将佢变成我哋嘅同一阵线，
1: 系
0: 咪？去安抚咗佢嘅情绪，我哋系一齐同盟啦，系咪？跟住我哋一齐将佢嘅可能一啲嘅唔满意啊，或者佢想要嘅嘢啊，将佢 filter 咗之后，去转达俾我哋自己嘅父母听，由我哋去出面去做，唔好俾对方我哋嘅伴侣。 去做，做一個正面嘅一個溝通。永遠永遠係邊個嘅父母，呢個黃金定律嚟嘅，係啦，邊個嘅父母就邊個去。

0: 出面
1: 去處理啦，就去啦。
2: 記翻如果真係結咗婚嘅時候記得你個誓言點樣講咯。你 promise 喎呢個。
0: 係啊，係啦，係啦，通常會好啲嘅。
1: OK，
0: 當然啦，每個家庭都有，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啦。但係大部分都可以試下呢個方向。
1: 同埋如果其實自己嘅父母嚟講咧，通常以話為啲噶嘛。
0: 同埋溝通都容易啲。
1: 係啊，
0: 我覺得係咪？
1: 大家唔會就住就住咁樣嚇。
0: 係啦，可以我覺得係可以坦白得更加多。
1: 係啊，係
0: 係。係咪？始終係自己嘅父母最熟悉，係咪可以好坦白咁樣同佢哋講？
1: 係係
0: 係，係啦。
2: 係咁，另外就話要做 filter 啦。咁有冇啲咩 example 可以話俾佢聽？大概點樣做呢一個過濾器咧？
0: 嗯，係啦。所以先我哋都要好似我哋頭先咁樣嗰個公式咁樣啦，係咪去肯定同埋 highlight 咗啊對方嘅原意，係咪？通常我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啦，其實好多時候原意係好嘅，係咪？可能係想幫輕下你啊，減輕下你嘅負擔啊，係咪？但係有時可能就因為佢哋淨係識得去可能某啲方法去幫你，係咪？但係就踐踏咗你哋自己我哋另外一邊嘅邊界啦，係咪？咁所以我哋要肯定啊，佢嘅原意係好嘅，係啦。不過我
1: 特登係玩嘢嘅，
0: 係啊，
1: 搞亂檔嘅，興
2: 風作浪
0: 係啊。我發現其實好多嘅client 同我哋商談 case 佢哋嘅 situation 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係佢哋嘅原意或者係對方嘅原意係好嘅，只不過係個方式係啦，有得斟酌
1: 係
0: 啦。我哋可以acknowledge 咗嗰個原意之後啦，係咪多謝佢哋嘅付出？
1: 係
0: 呢個好緊要嘅，係咪然後我哋可以將我哋嘅下一個話題轉做呢一個嘅我哋嘅嗰個界線喺邊度？
1: 係
0: 咪？我哋唔使你咁辛苦嚟幫我哋執嘢㗎啦，係咪？或者係教小朋友啲勞氣嘢，等我哋嚟做得㗎啦，係咪？咁然後話俾佢哋聽啊，佢哋可以點樣幫到我哋
1: ？OK
0: 啊，你平時得閒帶佢出去打下波係咪？或者係過嚟坐下輕鬆下係咪？陪睇下電視，同我哋分可能我哋開台打個麻雀咁樣係啦，我哋享受下我哋嘅天倫之樂，咁就已經好足夠啦。
1: OK 係比較清晰嘅指引咯，係嘛？咁講有啲咩啊？講清楚出嚟都好嘅嚇。有時咧擺喺個心裏邊，大家都唔知道估下對方想點咁樣，仲辛苦嘅就會係。
2: 咁
1: 摩擦就咁嚟啦。
2: 咁當然真係管理你自己屋企嘅時候，都有一個成長嘅過程嚟啦。咁啊，逐步
1: 學習嘅又係啊，
2: 見行行步見步咁樣學習點樣成為一個所謂嘅一家之主啊，又或者你同你太太或者你同你先生啊，點樣去經營呢個家咯？
1: 係啊係啊，有咩唔明嘅話咧，有啲需要幫手啊，
2: 揾 Kelvin 啊，
1: 冇錯啦，呢個係非常之好啊。佢做外人嘅身份去睇咧，就更客觀好多，
2: 旁觀者清咁樣
1: 係
0: 啊。
1: 好啊，咁啊唔該曬 Kelvin 啦，同我哋分享下就分析咗咁多，即係兩代之間係嘛？新抱啊，
2: 仔女啊，
1: 仔女啊等等啊嗰啲咧，系嘛佢嘅女婿啊嗰啲咧，佢太佢点样同佢嘅长辈佢相处咁
0: 啊？系啊，
2: 好，咁不如下个星期再邀请你讲下其他嘅一啲嘅心理上面啊，一啲嘅情绪上面嘅问题啊。
0: 好
1: 啊，唔该晒 Kevin，
0: 拜拜。
3: 为成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

清心可以尽呼，我是无念系谁辜，谁人也腿脚一副，手也一副，心也一副，挣扎之故。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有啲朋友如果懂得少少关于长相方面嘅话题呢，如果认识一啲新嘅朋友嘅时候都几受欢迎㗎，因为好多人可能会请教下佢哋咁样。咁不过呢，如果真係要学下呢个长相方面嘅问题呢，可能未必咁简单喎。咁所以今日呢，当然请嚟呢有堪舆学家黄培新大师同我哋倾一倾啦。Hello， 黄大师你好。
4: 哦，你好。
3: 其实我想话呢，手掌嗰啲长相呢，其实系咪唔系咁容易睇㗎？
4: 你学习命理嘅人。最重要就是点咯，识得去睇手相，因为在众多命理学之中咧，手相学咧系十分准同埋咧比较容易学嘅。所有学术数嘅人咧，入门最先学习嘅咧，大多咧都系手相学啦。嗱，手相学咧系十分浅显同埋准确咁样去反映人嘅一生运程。啊，第一个面问题大家面对嘅咧。就是到底先看左掌还是右掌咯？
3: 是的，但我成日听到人哋话男左女右，咁样啱唔啱啊？
4: 啱啊，你讲得绝对啱啊！男咧就先看左掌，女咧就先看右掌。
3: 嗯。
4: 但第二点最重要咧，就是左手为先天，右手为后天。即系呢个男人嚟讲嘅吓。
3: 系。
4: 女人就调翻转嘅。
3: 哦，
4: 咁先天咧系指35岁前，后天咧就系指35岁后啦。如果男性如果系睇掌咧，35岁之后咧就先睇右掌，35岁之前咧就睇左掌嘅。
3: 嗯哼，
4: 咁女性如果超过35岁就咧先睇左掌，35岁前咧。先睇右掌。
3: 系咁，黄大师，我想请教你咧，点解会用35岁呢个作为一个即系分岭咁样咧？
4: 啊，呢、這个好问题啦。因为相学上咧，70岁后咧就唔睇相噶啦。
3: 哦，
4: 呢啲系中国历代以嚟嘅相学相学嘅传统。
3: 系，
4: 因为70咧系果稀之命啊嘛，人生70古来稀啊嘛。
3: 哦，系啊，系啊，系啊。
4: 又称之为系天命啊嘛。
3: 嗯，
4: 所以用70岁嘅一半嚟戒婚咧，咁啊35岁便系人生嘅一半咯。
3: 嗯，明白明白。
4: 啊，仲有一点大家要留意嘅咧，男性咧以左手为先天，左手嘅掌纹咧唔会有大变嘅。
3: 系。
4: 而右手掌纹咧就变得咧十分之厉害嘅。
3: 嗯。
4: 啊，女性就刚好相反啦，女性右手嘅掌纹咧唔会大变嘅。但左手掌纹咧就会变得比较多啲嘅，
3: 嗯，
4: 因为后天嘅掌纹咧会不断转变，但系先天嘅掌纹就唔变嘅。
3: 哦，咁大家可以睇下参考个感觉系咪系咪？每日望一望自己嘅手掌有冇啲咩变化？
4: 系、啊、自己可以睇到咯。
3: 系，
4: 嗱，每个人嘅手掌咧都有四条基本嘅掌纹嘅，
3: 嗯，
4: 最上一条咧就称为感情线，
3: 系，
4: 中间一条咧。

0: 就称为智慧线，最低嗰条咧就称为生命线。土壤中央咧有一条直上嘅线咧就称之为肉柱，亦即系我哋讲嘅事业线啦。
1: 哦，
0: 因为识得去睇掌相嘅人咧，可以增加你嘅社交生活情趣嘅喎，好多人。哎呀，咁样
1: 系啊，即系啱啱识嘅新朋友，如果知道话，咦，你对呢方面有研究，咁都有兴趣嘛，八八卦卦咁都想睇下噶嘛，系咪？咁啊，真系可以增加咗一啲嘅社交嘅能力嘅。咁今日咧，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话，诶，大概点样去理解咧，即系掌相呢方面嘅嘢。咁但系其实咧，我都知道咧，即系喺我哋手掌上面咧，有一啲所谓叫星丘嘅分布。我觉得呢个咧就好似复杂少少啦。咁可唔可以留待下个星期咧，请阿黄大师咧同我哋逐一分解咧？
0: 可以啊，
1: 好，咁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约定黄大师，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
2: 顺事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Okanagan Lake 西岸一场失控的山火持续蔓延，卑诗省 Central Okanagan 地区今日宣布扩大撤离令，要求位于 Kelowna 以北大约25公里的 Caesars Landing 地区的居民要立即撤离。另一场山火在上星期六被发现，目前燃烧的面积大约2个平方公里，造成超过2200处住宅和物业的居民必须撤离。在过去一个周末，全省已经有超过5000名居民因为山火而被迫离开家园。除了 Okanagan 地区之外，卑诗省南部多地亦都因为强风和雷击而引发山火迅速蔓延，增加消防人员的救灾难度。Clinton 以及是70 Mile House 社区的 Pier Lake 山火燃烧面积已经扩大至1152平方公里，西北部的 French Bar Creek 山火亦都增加至371平方公里。截至今日的朝早，卑诗省一共有131处山火仍然燃烧紧，消防单位持续监控火势，并呼吁民众要密切留意最新撤离通知以及是天气的变化。转睇下国际消息，西班牙位于北非非地休达的偷渡潮增加至最少72人死亡，由廖影雪报道。
6: 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休达，西班牙警员手持警棍和盾牌驱散在街上的摩洛哥非法入境者。士兵用军车将留在沙滩的非法入境者送回去接壤摩洛哥边境。由上个礼拜四开始，有大约6万人经水陆两路非法进入休达。当地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非法入境者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当地情况已经明显改善，但仍然需要时间回复正常秩序。当局又说，这一轮偷渡潮除了有多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000人需要接受治疗。摩洛哥内政部就说，死者大部分是在尝试偷渡的时候遇溺，又说今次偷渡潮是受到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梳摆，以及错误理解西班牙一项禁止即时遣返经由海路抵达非法入境者的裁决而引起。重申他们致力打击非法移民，并呼吁共同承担管理移民的责任。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已经在海面增设500米长、高30至70厘米、可以延伸去到水底1米的浮动屏障，并加派船只巡逻，防范再有非法入境者大规模涌入。这次偷渡潮引起欧洲国家关注，欧盟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成员国就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协调应对措施和加强守护边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在事件中攻击西班牙，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

0: 強調在當前國際形勢下，歐盟不能夠存在這類自私、極化和不合法的反應。
1: 日本熊本縣錄得40度以上的高温，由羅宇光報導。
2: 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谷池市昨日分别录得摄氏 40.3 度和 40.2 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星期发生 7.1 级地震，目前与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至38人。当地仍然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的155个避难中心，有人仍然要在车里面过夜。朝日新闻报道，灾区将会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今明两日的最高气温预计都会将达到38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3: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7度。今日同听日都冇落雨嘅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系76%。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Hello, hello, 各位 ，Hello weekend 快乐啊！
8: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睇睇成个北美洲咧，其实呢几日咧就系大热啊，狂热嗰一只啊。唯独是系 BC 省，唯独是系温哥华啦，啊拼盘式嘅天气啦，局部地区性嘅热起嚟嘅话，其实比起北美洲好多嘅地方已经好好多啦。凡事要感恩啊！感恩当然咧就有今日呢一个公众假期啦。不过年年放呢个 BC Day 咧，个心情咧系有少少忐忑嘅，因为啊，所以话啊，享受夏日啦，我有几多时间享受先？其实如果你冇另外攞其他假嘅话咧，往往只不过呢个 long weekend 咧，同埋再整多个 Labor Day long weekend 咧，就系咁多噶啦。然之后咧又开始入秋噶啦。话时话呢个 BC Day 啦，其实非常有趣嘅一个嘅假期嚟嘅，因为咧佢系省级假期。一个加拿大十个唔同嘅省份，又唔系个个省咧，今日系 holiday。BC 省是 BC Day 啦，隔離省是乜嘢傳統日啊？點解唔叫 Alberta Day 啊？唔中意啊！跟住你睇睇啦，加拿大多個唔同嘅省份咧，對呢一個假期咧都有唔同嘅名稱噶。Manitoba 省叫今日咧就叫做 Terry Fox Day 啊，嚟到係紀念 Terry Fox 嘅。咁跟住咧就係 Nova Scotia 咧就叫做 NATO Day 啊，但係大家唔會介意噶。你話俾我聽有一日假放嘅話，大家就會覺得咧 day day 都係 good day。

咩叫真嘅 friend 啊？就系任何时候啊，人生啊走咗啦，一齐咧都行好多嘅历程，然之后你有需要啊，即刻帮手。啱听个全新陈慧琳嘅歌《三秒一生》，边个负责啊作曲嘅咧？边个负责系监制啊 ？Mark 哥咯，雷仲德咯。陈慧琳有新嘅电音歌曲啊，有新嘅演唱会，一定有佢。So good，Weekend 嘅时候有冇睇烟花啊？今年大家是非常珍惜的，我看到啲 drone footage 啦，挤满晒一个海滩，本来有好多地方，但是塞到全部都是人，大家都喜欢看烟花。尤其是以往啊，三个晚上噶嘛，而家净系得翻一个晚上啊。多谢温哥华市政府。点解要放烟花呢？不是烧银纸啊，而是我哋人生里面啦，需要呢啲高潮。

Sammy 开唱作品杀科，有唔少韩团进军全世界，可能礼拜之后，哎，将会喺温哥华为你演唱，再等多几个月，有佢哋出现。

0: 今日打头阵有全新陈慧琳三秒一生，郑秀文开创之作杀波，另外仲有 Esper Whiplash。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0: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Hello， 郑姐。
7: Hi hi。
0: 你知唔知道其实咧，广东话发音咧同埋啊韩文咧有？

0: 嗰時候咧有相似
1: 哦，係啊！我成日睇韓劇咧，我就覺得，咦，佢哋基本上係講緊廣東話嘅喎，咁啊。
0: 咁我以下落嚟咧就係、是、有一段嘅聲帶，咁呢一個嘅網紅嘅名字叫做 Andrew Boyle B Y O U， sorry， 調轉 B U O Y， 咁佢咧就訪問一個韓國朋友，以下落嚟咧係簡單幾句廣東話同埋韓文嘅字眼，究竟點講啊？
2: 皮膚、皮膚、運動，
0: 唔係咩股啊？
3: 運動
2: 哦，時間、
3: 時間。
2: 簡單
3: 簡單
2: 粉紅色
3: 粉紅色
2: 哦廣東話
3: 韓國語
0: 韓國語
1: 有幾次喎、啊、真係
0: 即係好簡單咁樣有運動差唔多一模一樣啊仲要唔係同普通話一模一樣係、yeah, 廣東話喎、
1: 啊、時間其實好似嘅真係
4: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態度裏面有真正
0: 即是以为这个世界啊语言方面啊我完全看不明白那些韩文啊你都讲什么怎知原来呢翻中文的话你完全明白。日文也都是啦有很多其实是相似的。嗯即是令人觉得呢很神奇啊这个世界。另外一样神奇的地方呢就是呢语言呢很多时候呢会令到我们呢很容易会带给我们很多不同的联想啊同埋有些字呢我觉得呢就写得很靓的。靓嘅意思唔系话啲字写得秀丽嗰个形态靓，而系啊，点解会谂到呢一句出嚟，系大家咁受用嘅咁样。
1: 哦，即系好似啲人写歌词特别靓咁样样。
0: 系啊，嗯、即系原来喺有林夕同埋黄伟文之前咧，呢、這个世界已经有好多个咧夕爷啦，同埋歪文噶啦。即系例如，点解你咁叻可以咧谂得到有句说话叫做天无绝人之路啊咁样啊？嗯唔通你真系知道晒成个生命嘅迷宫系点样？你真系知道系冇绝人之路咁样？咁又真系大家觉得好励志、好受用嘅咁样啊？又或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咁样、
1: 哦
0: 你又知道？唔通你喺我屋企咁样？
1: 呢、這个真系成日都会讲嘅呢句说话。
0: 系啊，咁但系诶、就咁讲，细个嘅时候我觉得哎呀，真系老土啦咁样。但系当随年渐长之后，你就会发现到
1: 中晒啊，
0: 有佢自己嘅真谛喺度咯。咁同埋。即是英文方面呢就嚟咗加拿大咁耐呢我都暂时未揾到呢一句说话呢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嗰一隻。
1: 哎呀唔識。
0: 係囉。咁但係你会明中文咁样讲完俾你听之后究竟点解呢喺网上面呢我就揾咗呢一个嘅group 呢就叫做喜欢写字。
1: 嗯喜欢写字好正。
0: 咁佢真係呢揾以前嗰啲作文字呢即係400字嗰啲作文字呢然后揾钢笔或者係原子笔有很多写字靓的人呢就会写一些字句出来。咁、嗯、我觉得哇那些写出来那下书法呢就真是靓啦修丽得好紧要。咁但是你要啲嘢写得靓那个嘅 content 本身要够掂咁先得㗎。咁我又发现到呢其中有啲字呢就真係好鬼靓囉。其中包括有以下落嚟思念无涯咁样，
1: 哇！即系永远都系好挂住一个人，系冇边缘嘅。
0: 无涯喎、啊，
1: 學海都无涯啊，思念都可以无涯嘅。
0: 乜鬼嘢都无涯，
1: 系啊系啊，可以啊。
0: 靓仔无涯咁样，
1: 咁又唔到，
0: 咁又搵唔到啊？
1: 靓仔，因为随住年长系的确唔同咗嘅，靓女都系、
0: 哦、一啲啲啦，一个个啦咁样，
1: 好难会无涯咯，但系。
0: 人生不可以重来但是它可以重新开始。
1: 喂这个中晒啦。
0: 哇劲到啦、
1: 啊。因为很多人都是说为什么就是很怨天怨地但其实重新开始咯不要理以前那些发生过的事咯放低放下。
0: 以后来你一个说很心灵鸡汤啊叫做自由是需要依靠自律和责任来支持的。
1: 哇这个好 deep 啊真的。
0: 即是同那些究竟是爱定是责任呢这样呢。重复一次你未必刚才收晒所有字眼、
1: 嗯、
0: 自由是需要依靠自律和责任来到支持的、
1: 哦、
0: 各位家长试一下告诉你的仔女听
1: 依靠会的责任都需要的自律就要真的难一点、这个、
0: 愚者即是愚昧的人呢就争对错、
1: 嗯、
0: 智者就修修正嗰个修、
1: 嗯、
0: 方圆，
1: 哇！
0: 即系方圆千里咁，即系一个好大嘅天地，佢系咁样啦。佢、
1: yeah.
0: 着眼咧，唔系话啲细嘅执住，究竟咧系啱定唔啱，唔系攞个彩咁样啊，而系为咗啖气嘅，而系有好多嘢 你顧及下個花園，唔係話咧少少嘅一條草啊，一根垃圾啊咁樣咯。
1: 係啊，同埋我都成日覺得有時大家係好執著邊個贏邊個輸，咁又如何咧？咁不如 move on 啦。尤其是嗌交就好中意噶嘛，你知，無論係朋友啊、屋企人啊，嗌交一定要嗌到贏為止嘅。咁贏咗又點先？咪最終咪傷咗個和氣咯。
0: 即係好型嘅嗰句説話，即係雖然。

0: 好老生常谈，叫做退一步竟然会海阔天空噶，哇靓到咁样噶，
1: 正啊！
0: 即系跟住你忍一时，哇会风平浪静
1: 啊
0: 咁样
1: 啊！
0: 咁但系咁你见到风波嘅时候点样啊？可能咧系茶杯里边嘅啫，咁样有好多嘢咁样包得好靓啊！storm in a teacup 啊嘛，
1: 呢个我识。
0: OK， 以下呢个咧好简单，都唔系咩金句嚟，叫做遇到乜嘢就解决乜嘢，遇到什么就解决什么咁样。
1: 呢个日日要做嘅真系。
0: 系啊，我哋只系见到遇到什么
1: 就
0: 吃就
1: 逃避
0: 就吃什么啫，
1: 或者吃什么，
0: 遇到什么就解决什么咁样。即系广东话有句说话好靓嘅，就叫做啊，船到桥头遇林夕噶嘛，
1: 自然直
0: 吓。咁所以夏文夕噶嘛，咁所以。好犀利咯！
1: Yeah， 但亦都系啱嘅，因为而家大家都系采取逃避咧，其实冇用嘅逃避，我觉得真系要解决嘅，呢个讲得好啱，我觉得。
0: 以下落嚟呢句说话叫做顺序久了就容易忘记感谢
1: 哦、，take it for granted
0: 系啦，顺序久了就忘记感谢，咁、被爱久了就忘记珍惜噶、
1: 哎，都好记住啦，同身边嗰个咁讲啊。
0: 即我被爱不够啊
1: 或者你
0: 所以仲记得珍惜，
1: 或者你要了解自己呀、啊、知身珍惜眼前人啦、
0: 啊。OK， 咁你有咩鍾意嘅呢下呢、這个冇我继续分享㗎啦。
1: 咁因为真係好 deep 啦，我都一路睇嘅你呢篇嘢，一路睇嘅时候我就觉得哇，首先啲字係好靓嘅。譬如佢话哇呢、這个好好劲啊，每份悲伤中都藏着一份礼
0: 物，
1: 随时间流逐，答案、
0: 啊、
1: 哦 ，sorry， 流晒答案，亦会慢
0: 慢
1: 揭
0: 晓。
1: 呢、這个其实都好重嘅。
0: 我觉得氹你行花园氹咗好耐啫。嗱、啊，每份悲伤嘅时候唔紧要，里边会有礼物，有 silver lining 噶。咁、但系几时咧会见到个 silver lining 咧、就拭目以待啊。
1: 咁又
0: 老夫子咩？
1: 但系呢、這个。我想这个真的要经历过才知道、因为你有很多人 很幸福的嘛，从来没有经历悲伤的嘛、但是当你离开过某些事某些人某些事的时候，其实那种心呢你真的很难受的，但是很难受得来总会过的，我都是很认同这件事的。
0: 又或者即有些事叫买了个教训、又或者你学到一些你学到什么呢，这样之后才慢慢分
1: 辨。是啊，
0: 那就早排咁讲啊 ，Michael J. Fox 咧，咁佢其中咧就讲到话，有好多嘢即系遇到系自己嘅，咁啊，即系佢竟然生 cancer 都话，佢咁系我咪系我咯，咁样佢睇得咁鬼阔咁鬼开啊，唔系咁多人做到咯。
1: Yeah， 同埋呢个都系啦，寒冬过去必有暖阳，啱嘅、好多时都系大家成日好执着咧，就系、呢一刻我好惨。成日都会听到啊，好辛苦啊，啊，好惨啊！但系其实好快就过噶啦。我哋有句说，唔系我同我啲 friend 咧有一句金句就系，好快就过噶啦。记住，好快就过噶啦。我每一日都会同自己讲，好快就过噶啦。所以呢个系啱嘅，因为即系有啲嘢，你唔好理，唔好放到咁大啊，成件事。
0: OK， 咁你好快过嗰个系寒冬啊，还是系每份悲伤中咧嗰个嘅？
1: 悲伤过咗啦。寒冬是一期期啦，有时都会有寒冬的，所以寒冬很快过的，悲伤已经完结了。
0: 哇，以下这句更加一刀插入我心，就叫做深深走进悲伤是疗愈的第一步。
1: 哇、
0: 不是有些人是即系
1: 唔识 grief 啊，系嘛？
0: 系啦，有啲唔开心嘢发生之后咧，会觉得我要忍眼泪啊，我要咧强颜欢笑啊，唔系有时即系一个过程咯。我对别人说呢、这个我。就觉得都几有 EQ， 写咗咁样。我对别人说你走咗去远方啦，其实我系连你喺边都唔知道嘅。即系我哋就咁而家睇可能会笑咯，咁但系又有啲生命嘅真谛喺度。
1: I don't care， 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唔系，我对嗰个嘅文字个解释咧就系、即系有阵时候我嗰个人走咗啦，仲有一个好远嘅地方，咁但系老实讲，我哋对生命有好多嘢都唔系好了解噶嘛，咁真系又唔知噶嘛，咁但系喺唔知当中要有一种嘅觉得 ，OK， 你始终系 OK 嘅咁样。
1: Yeah，it's OK to be not OK。
0: Yeah， 呢句咧就叫做我觉得咧应该裱起佢，任何事都会不顺利嘅顺利完成啊，明白吗？
1: 系
0: 任何事都会。 不顺利的顺利完成。
1: 嗯，
0: 重点是最尾个四个字，
1: 最后都是顺利完成的。
0: 但是好像一套戏咁样。

0: 唔好同往事过唔去，因为一切嘅嘢都过去咗啦。其实，因为往事啊嘛，咁点解仲要停留喺往事咧？唔好同当下过唔去，因为你要活下去。
1: 不过呢个真系睇要睇要用时间嘅，你可能真系嗰一刻咧，任何人讲你都唔会接受嘅，亦都唔会接受。只不过系个时间未到啫，去到某一个时间，自己就会知道唔好挂住以前咁多咯。
0: 又或者个空间未到咯，咁、即系早排睇美斯咁样啦，大家学到一样嘢系乜嘢咧？系散步啊！散步是最重要的，在球场到咁样，大家龙争虎斗啦，世界杯啦，最劲嘅一个嘅，哎呀生死关头啊，最紧要做咩啊？美斯咧就会表现俾你睇啦，系行得噶，你做乜嘢喺个球场嗰度？大家走啦，行嘅时候佢俾到佢一个空间嚟到 process 紧发生乜嘢事啊？你睇下美斯咁样行嘅话，一样系可以要做嘅嘢做到噶。咁点解大家要走嚟走去气来气喘呢？
1: 大家唔识得放松咯，今时今日，尤其是喺呢个世代，实在太多嘢令你紧张。
0: 咁、所以有时啲嘢我哋唔明嘅话咧，你走向外面行下咧，然之后咧再思想下，或者咧再睇睇翻同一段嘢，可能你有唔同嘅领会啦。
1: 去下旅行啦。
0: 入话我就叫大家落街行下，买杯嘢饮啫。
1: 我以为你话去个旅行
0: 可以，当然可以啦。
1: 呢个我 plan 紧。
0: 你有咁样嘅时间、空间同埋金钱嘅话，
1: 想噶。
0: 好，珍姐为我哋带嚟下一句金句。
1: 呢个系讲紧我同你同陈星南啊吓。
0: 讲咩事？
1: 相遇已是不易，相知更要珍惜。哇，好重啊呢、个，因为你个世界咁大，你可以遇到呢个人。已经是很 amazing， 你仲要可以跟他 keep 住感情咁好，虽然大家不在同一个地方，可能陈星南一年先见一次，但是依然是好 friend， 呢啲真系要珍惜的朋友咯。
0: 系啊，相遇已是不易，相知更要珍惜。
1: 耶、
0: 双双走去吃饭，就要你要俾钱。
1: 呢个系你啫。
0: OK，
1: 系啊，我哋我同佢双双走去吃饭，就系、你俾钱。几正啊！
0: 哇，呢一句好临值啊！爱从来唔系。是非即是黑白，有时候是矛盾的总和。
1: 哇，好深啊。
0: 矛盾的总和，因为是的，有很多东西。爱不是只说、我爱你，我喜欢你、一种的感觉来的，很多时候是反而是付出来的。
1: 那这个都是的啦。下一句我自己觉得 很精彩的。当你热爱一件事，这件事会自动大能。即系带能量俾你，好似扫除，即系你有 passion 去做嘅时候，就无论人哋点讲，你都系继续冲咯。
0: 而大部分人咧，就只会系当你热爱一件事，这件事会令你变自动低能，因为你只系沉迷嗰样玩物丧志嘅嘢。
1: 咁、另外嗰啲就啊，就要唔好乱嚟啊。
0: 昨日亦如是，今日复如此，何苦穷焦心，即是焦虑的心啊！
1: 哦，
0: 独忧明日的事呢？
1: 哦，是啊，不要想得太多啦。有些事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放松一点啦。
0: 喂，这个以下我觉得仲劲，他只是不是什么哲理来的，只是说谢谢你来过。
1: 啊，还要红色字、
0: 因为当你有尤其是不开心的时候，旁边没有多少人出现过。
1: 哦，又或者这句说话我即刻 get 到，不是说即谢谢你来过，是因为多谢这个人令到我强壮了。
0: 哦，即是
1: 你。我是那隻觉得全靠你令到我强壮了。
0: 即是歪文那隻、多谢你伤我、啊。
1: 是啦、
0: 令到我自己金刚不败。
1: 因为可能因为他用红色字写呢，我即刻 get 到的意思就是谢谢你来过，令到我今时今日可以做到这样。
0: 哇，这女人看东西是不同
1: 的。还有他用红色笔嘛，红色笔是有意思的 ,ok。
0: 我只是觉得他写得靓啫，
1: 咁佢写得靓，但系点解要用红色呢？佢一路都系用蓝色，但系呢一句用红色，你唔觉得好特别咩？
0: 系，我觉得女士睇嘢咧系特别嘅。
1: 谢谢你来过吓。
0: 他或许喺某处为你点咗灯，照亮过你要走嘅不容易嘅路啊。
1: 哦，咁呢个好多都系嘅，但系咧我又学识咗，呢啲人系会。即是 come and go 的，即很多人可能是那一刻你会觉得啊好好啊，或者那一刻这些人帮了你很多、但是很快可能又会 move on 去下一批的。
0: 是啊，随缘啦，随缘啦，随着他完的时候就完啦。好，来者要什么？要惜啊，珍惜啊。去者要什么？要放
1: 啊，放手吧。
0: 不是放马过来的放。
1: 放手啊，唔好咁执着啊。
0: 来者要惜啊，去者要放。
1: 啊，系啊，呢个。

0: 好啱噶都。
1: 太极咁样啊！我以为最难嘅系告别，估唔到最难嘅系要继续生活。又唔系嘅。我觉得不是咯，
0: 不是咁睇你边种生活咯。咁如果你下下都真系好埋怨，
1: 唔系咁你当你继续有继续生活嗰个力量嘅话，你继续生活咧，生活就会令到你更加好噶啦，会系即系 living well is the best revenge。
0: 呀，同埋而家基本上系要学识点样令到自己嘅生活。不要说只是一样做事或者只是读书，是要找方法去令到自己的生活精彩。不过这个是人生的学习的。
1: 走过弯路的人更加懂方向，吃过苦的人更加知轻重。
0: 哦，因为不是 spoil kid 嘛， spoil kid 就什么都不吃了嘛。那你真的穷过的或者你真的辛苦过的，你就知道哦，不要乱来了，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
1: 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即是你不期待但是又遇到，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
0: 哦、即又是要放手咯、
1: yeah.
0: 为什么可以写到这么漂亮的字，
1: 是
0: 的字真的很漂亮，我想说
1: 即是形态很漂
0: 亮、yeah, 形态很漂亮，当然那里面的意思都很漂亮，
1: 赞 AI 它写得很漂亮。不是真的人写的，这些
0: 即刻减分，如果是 AI 写的话
1: 真的是人写的。哦哇，这个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啊、
0: 嗯，
1: 又红笔写的，你的爱从来都不只是活着的那段时间。
0: 哦，即是你的爱永远都在我心里
1: 存在
0: 这
1: 样、
0: 啊啊啊、即是因为他已经离开了嘛，那这个是 很感动的。
1: 有些事情也许并没有答案、
0: 不是有些，是大部分事情都没有答案。
1: 其实已经给了一个答案大家，大家可以考试的时候写这些咯。阿 Sir 问你的话，
0: 就是有些事情
1: 你要写得靓、哦、要写得靓，同埋要啲笔画要贴画银勾，咁有理直气壮嗰只咧，话、
0: yeah.
1: 俾你嘅教师听，有些事情也许并没有答案，佢可能会俾好高分你噶。
0: Wow.
1: 如果系哲学题嘅话，
0: 喂，同埋我中意呢一个 page， 因为咧佢我哋就咁读出嚟，大家睇唔到啦。Yeah. 但系其实佢系喺一啲格仔纸，你以前中学或者小学，系啊系啊，以前咁样系打洞写嘅所有嘢都呢一下
1: 原稿纸
0: 啦。咁呢一下一路睇嘅时候，你就会更加好多回忆同埋好多怀念咯，因为以前细个会做這些，
1: 同埋啲嘢对称嘅时候，你睇咩？头先嗰啲不期而遇啊，不辞而别啊，嗰啲
0: 好似对联咁样咯，
1: 即系想剪低，跟住咧就 print 喺屋企自己门口噶。
0: 冇错，
1: 努力之前认真选择，选择之后认真努力啊！
0: 即系啱嘅，啱嘅，呢、這个一路都做紧嘅。Yeah.
1: 努力之前要认真选择，有些人只是觉得要努力，但不知道要选择哪一方面努力。
0: 或者有些人是用错力，我经常都想说用错力就反而真的要学习咯，这件事
1: 要学习的是未必是想通了才放手啊，往往是放手了才想通啊。女
0: 哇，爱情通常都是这样
1: 的。你话爱情，你头先讲嗰啲啊，全部都系噶啦。
0: 系啊，但系呢一下就好爱情 feel 咯。放手，放咗手之后就，切，都唔系咁好啫，我使乜咁挂住佢啫？
1: 你可以苦一点，但系要有方向。
0: 哦、
1: 即系你过得唔开心嘅话，但系都要揾到自己嘅方向。
0: 嗯，
1: 你可以慢一点，但系唔好停落嚟。
0: 哦，
1: 即系有时你觉得好辛苦，好辛苦咁样慢啲，但系咧就唔好去到 zero 吓。
0: 嗯，唔好放弃自己人生。
1: Yeah.人若有情心有恒、啊、
0: 哦，恒心的恒、啊、
1: 是啊、
0: 哦、
1: 即是你有情的话就会继续细水长流 continuity 这样可以继续去的了、嗯最让人痛苦的不是得不到而是舍不得。
0: 我舍不得你，
1: 是的、啊、很 Sammy、啊、耶耶，然后但他又唱为何永远放不低、啊、
0: 为何、哎、我是不是要开演唱会，
1: 是啊，为何永远放只龟啊。一个人可以给另外一个人最贵重的礼物是什么呢？是时间。
0: 哦，陪伴。
1: Yeah.
0: 哦、那这个真的会，尤其是家企人。家企人更加需要是时间陪伴。
1: 世界呢会为知道自己要往何处的人开路、啊。但你要自己知道是行哪条路才要为你开路、啊。
0: 都是的，即是这道门关了，这道门是会开给你的，但是你要肯离开这道门、哦。
1: 嗱，呢句唔系咁容易明白嘅。真心嘅思念咧， 只会让人越来越安静。

0: 佢好深喎、
1: 哦。即係個意思係，因為你海頭嘅時候咧，你不斷思念咧，可能係煩躁不安啊咁樣啦，即
0: 係
1: 焦慮啊、jumping up and down 啊。咁但係思念你恆久咗、長久咗嘅話咧，個人咧就會覺得你要好有 peace and comfort，、你要有嗰個信念咧，亦都係諗住對方啦、
0: 哦，哇！
1: 風雨人生路，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大家你有情我有意，
0: 朋友一生一起走，仲有呢
1: 又是这个啊
0: 我好挂住有老公
1: 你继续唱多一首我找不到一首可以同你对女的歌、
0: 朋友都是朋友
1: 我找到一首更加劲的
0: 是什么
1: 林家谦同学为我们唱啊。

0: 是不是很有生活智慧呢？刚才这只小时候里面
1: 小小的宇宙，
0: 我的生活智慧不是这样的，
1: 缤纷的宇宙
0: 不要紧，我学到这一句叫做心若大了所有事情就少了。
1: 哦，好啊好啊，
0: 所以我选择心大但是依然小气，是这样，拜拜，
1: 好明显，拜
0: 拜。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0: Hello, good afternoon.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听真啲态度。
0: 以为今年嘅世界杯咧完美落幕噶啦吓，咁啊大会赚咗唔少啦，恭喜晒啦！咁点知原来咧世界杯咧系有续集嘅，唔系球员啦，嚟到系互相比拼嘅，而系啦主办单位方面咧就系搞呢个分化同埋内讧嘅。FIFA 主席Infantino不嬲嚟讲咧有啲争议性啦，较早时候做咩无端端颁个奖啊俾阿特朗普咧吓？知道对方行奖，佢话即刻颁个奖俾佢。咁啊，而家大家咧略知一二啦，即系原来大家咧倾紧合作嘅。Infantino咁啊，上个礼拜嗰单嘢咧就俾多个唔同嘅国家咧一致反对噶嘛，因为大家觉得咧足球唔系上市公司啊，世界杯啊唔应该搞 IPO 嘅，做咩计 SpaceX 之后俾大家炒一大餐咩？55个成员一起来都是警告话，如果照推的话就会杯葛世界杯、女子世界杯，总之很多东西都杯葛啦。好，暂时 part one 方面大会话，即不玩咪不玩咯，不搞咪不搞咯，好叻咩？暂时这个的议案就停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什么什么电影一样，那些奸角呢

第一 part 玩唔玩啫嘛，之后咧你难保佢唔会卷土重来。更加尤其是大家知道任何有钱赚的东西，特朗普家族都会插着手埋去的，而且他们得不到永不罢休这样的姿势的嘛。几时这个风波，世界杯风波会搞 part 2 呢？即这么多事发生，不禁令人想起曾经经典电影《少林足球》里面阿四哥谢贤讲了一句说话，大家都很记得的嘛，是不是真的可以跟他比拼呢？正所谓球证、旁证、足协、足总、足委全部都是我的人的时候，怎样跟他打？大家小心这个风波再次会卷翻起来。

一位爱尔兰歌手啊，名字 Glenn Hanser。2007年一套电影叫做 Once， 令到佢嘅事业打开咗一个新嘅局面。除咗电影受欢迎啊，套戏个电影原声碟啦，好多人中意之外咧，另外更加系推出过百老汇舞台剧嘅，同样亦都系叫做 Once。好不幸地，上个礼拜 Glenn Hanser 因为电单车意外嘅关系，咁所以离开咗我哋，享年56岁。

怀念住佢，怀念方大同。最近咧，日元咧就系跌到去40年嚟嘅低位啊！睇到唔少人咧咽牙松降，咁但系咧上个礼拜咧，美国方面咧就竟然出手啊，罕有地出手咧嚟到去支持日元啊，力挽狂澜啊，大量入市啊！有关方面咧，早排咧已经系用咗啦590亿美元咁多嚟到买货啊！

介绍下先，啱听过几首歌咧，其中包括嚟自电影《Once》里面 Glenn Hansard 有份主唱嘅《If You Want Me》。上个礼拜佢离开咗我哋。同样天道英才英年早逝嘅有方大同，我哋听过佢嘅《才二十三》。啱亦都有听过陈建安。歌曲名字叫做《悲伤的后劲》。

0: 翻唱个王菲作品叫《花事了》。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我就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加拿大西捷航空今日发表声明话，航班正系逐步恢复，但系有部分嘅航班仍然可能受到影响。今日喺温哥华国际机场原定起降嘅航班之中，有49班航班被取消，另外有21班航班就预计会按原定嘅时间起飞。西捷航空在首早的时候已经宣布，同大约4,000名空服员代表的加拿大公共雇佣工会达成初步协议。根据协议内容，空服员将会获得薪资调升、餐费津贴增加，以及是执勤期间的薪资补贴，以回应工会对工作待遇的主要诉求。不过这一项协议仍然需要交由工会会员表决批准之后才会正式生效。今次的劳资纠纷在上星期五发生，空服员首先发起罢工，西捷航空随后实施停工，导致大量的航班取消。适逢卑斯日长周末的旅游高峰，航班取消严重影响到旅客的行程。温哥华国际机场预计假日期间每日平均接待大约85,100名旅客。不过今次的劳资争议就为繁忙的旅运高峰带来重大冲击。西捷航空表示，未来几日会持续调整航班安排，并呼吁旅客出发之前要查阅最新航班资讯，以掌握航班是否如期起飞。转睇下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到熊本县视察地震灾情，是当地上星期二发生地震以来的首次。由陈静仪报道。
4: 日本熊本地震发生近一星期，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到访灾区。他乘坐陆上自卫队的直升机从空中视察永旺梦洛城等受破坏的地区。他又前往临时避难所听取居民的诉求，亦都同熊本县知事木村敬等人就支援方案交换意见。地震至今造成38人死亡，超过4,600座建筑物受损，8,000多人仍在避难所留宿。连日天气酷热，当局担心临时避难所的中暑风险以及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除了推进二次疏散之外，亦都计划对继续在车内或家中避难的人士加强支援。另外，在地震后发生爆炸的加岛町永旺商场，其中一间药妆店 Habita 有两名员工死亡。Habita 承认两名员工是依照指示返回商场，将店内的现金放入保险箱，因而遇难，就事件致歉。
3: 转睇下中港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他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面又一消极动向。由张子欣报道。
5: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

0: 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0: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无落雨机会。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冇落雨机会。至于星期三有阳光，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同样都系冇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湿度系71%。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仔刘德华。你知不知道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们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的，我呼吁大家要求你们的医生为你们做一次检查。看看自己需不需要打疫苗，又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5: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6: 好声好听
7: ，961。
8: 专题热线冯子豪，
9: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咧，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就呢个8月3号星期一啦。咁我咧都想留意一下一啲咧比较国际少少嘅信息。之前上个星期咧，我哋讲嘅嘢咧好多都系关于我哋本地啦，系嘛？政坛亦都出现咗好多问题啦，系嘛？亦都系讲紧好多即系 local 嘅事务啊、事啊各方面。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喺呢一个位咧，今日啊，我唔可以唔提及啊，这样嘢就系嚟紧咧呢个3个月之后啊，喺美国有一个重大嘅事情会发生。咁呢个系咩事情呢？咁样咁就系咧呢一个，我相信好多唔同嘅新闻啊，或者系各方面嘅论坛啊，都会讲紧嘅就系呢个美国嘅中期选举啊。嗱，大概仲有距离而家仲有3个月啦。OK， 咁而家最值得留意嘅几样嘢咧，就系好多人都会谂啦，就系、喂，究竟会唔会呢一个议会即系变天咧？咁样。因为而家喺美国嗰方面，其实大家都明啦，即系其实我哋加拿大嘅系统咧，就同美国有少少唔同嘅。我哋嘅总理吓，即系 Prime Minister 啦，就等于系美国嘅议会入边嘅议长，类似咁啦吓。因为佢系得到嗰个议会有个 House 最大嘅支持吓。咁而我哋加拿大嘅分布咧，权力嘅核心最重要嘅咧，系少数服从多数啊！加拿大，即系我哋系用呢个下议院啊，系选呢个议席出嚟咧，系永远都系靠人数啊，就唔系分地区。但系美国好唔同嘅，美国因为佢个地方大得嚟咧，其实佢人口都分布得几广啦，都几多啦。咁所以佢系有呢一个参议院啊，同埋众议院。咁众议院个系统咧，就同我哋加拿大差唔多嘅。 就類似係每一個選區啊，你就人。

数多，咁就以人数居多。但系呢、這个参议院咧就唔系嘅，就系、是、每一个州份咧，佢都限死咗个数目字嘅啊。即系等于，譬如如果用加拿大作为一个例子咧，你 Prince Edward Island，suppose 人口同埋各样嘢都系唔多啦，但系佢同可能安省嗰个比数、那个议席系一样嘅啊。呢、這、一个就系美国本身政治嘅分别。咁而嗰个行政权啊，即系话总统嗰个权咧，同立法咧嗰个权咧系分开嘅。但系我哋加拿大咧系有少少系捞埋一齐嘅。咁所以你话我哋如果加拿大执政党嘅内阁咧，其实总括嚟讲或者 even 系总理啊 ，OK， 唔好讲个国力先，系以 apple to apple 去计权或者计 power 嚟讲咧，其实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嘅权系大过呢个美国总统嘅。吓，唔系喺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影响到国际局势嘅情况底下，系而系喺以国家嘅系统入边，我哋有啲乜嘢可以话到事咧？咁其实呢一个加拿大系总理系个权大好多，唔需要去同呢一个 House 去 negotiate 啦，因为本身你做到呢个位都系你喺众议院嗰度有人支持啊嘛，系咪？咁我而家首先咧，我想睇一睇咧，嗱，美国。现阶段啊，个基本盘先啊 ，OK， 咁大家可以知道少数字 ，before 我去即系讲我今次嘅睇法 ，OK， 官方资料显示咧，嗱，共和党啊系非常之狭窄嘅多数优势嘅啫，咁亦都由于辞职啦、死亡同埋补选咧，实际嘅席位咧一直都系浮动嘅，咁但系以最新嘅 update 啦 ，House Radio TV Gallery 六月嘅资料咧，就系、是、为共和党 ，OK， 有218席。OK， 共和党 Republican 啦 ，OK， 然之后 Democrat 咧就212席，咁而独立嘅议席有1席，空缺有4席，咁即系换言之咧，如果全部当都满晒嘅咧，共和党系赢1席啫，啊，212加1系213，加4217，系仅仅过半数 ，OK， 咁我哋又睇众议参议院啊 ，sorry， 呢个 senator，OK，、okay? 共和党系有53席，咁啊民主党暂时咧就有45席，再加独立议员有2席啊，53-47，OK，、okay? 差唔多啦呢、這个吓 ，pretty much 即系又系仅仅过半数吓，咁、啊、其实呢件事咧，即系你去睇翻咧，其实咧系大嘅变数噶吓。因为点解我会咁讲呢，其实而家估计逆转是不可以避免的。啊、大概呢是30几至40席，而家共和党领先呢几席嘅啫 ,ok? 所以而家呢真正嘅问题是会唔会即係彻底反转啦，参议院会唔会翻盘啦，呢个系我哋要睇最大嘅问题 ,Senate, 参议院。因为好多民调啊，民主党53对46，对中期选举选民的意见呢，其实民主党是赢7个点的，现在。Okay? 而赢7个点是很多的了，是 over 了这个统计的偏差的。啊，大家要明白到。因为那个偏差呢，其实是众议院完全是没问题，7个点是已经足以可以大胜的了。那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呢，啊，首先很多 polls 的走势是怎样呢，点样支援双方呢，嗱，喺2018年 ,ok, 上一次即係叫做嗰、那个走势点样，嗰时係48-40到啦，2022年嗰次都系嘅 ,ok, 个 percentage 我讲緊系 ,ok, 个 house 嘅 vote 啦。咁都系共和党领先嘅，但係呢好奇怪喎，喺2026年 ,ok, 即係今年啦 ,1 月嘅时候 ,ok, 个统计系52-46。然之后52-47，53-46，嗱嗰个数字咧浮动系好少嘅，系20至30年以嚟未试过共和党同民主党之间嘅差距系咁大嘅，嗱调翻转 ，OK， 当时，咁呢一啲咧其实咧就反映到一样乜嘢嘅现象咧，其实第一，我会从两个点去分析啦 ，OK， 第一个点 ，OK， 我就会觉得民调嗰方面咧，不论加拿大好美国好啦。资料搜集嗰方面系脆弱咗嘅，啊，因为民调而家以往我哋咧都系任何市选，上一次我讲市选，讲紧温哥华市选嗰啲民调都系噶啦，或者系各方面，就系
我哋而家嘅民调好多时都系有一部分系网上。

上嘅 ，OK。咁有一個調查係大概係38% 係網上都係，因為呢、這、一個佢仲要 verification 啦、啊、即係 reliable 嘅 ，OK。講緊係 IP address 嘅確認啊，呢一啲有大概38%，OK。咁而另外咧有42%咧 ，OK 係呢一個電話。但電話呢我覺得係困難咗嘅，因為我哋而家唔聽電話啊，你知唔知啊？好多時呢都係即係我哋見到一啲唔識嘅電話啊，各樣嘢呢冇以前咁會聽。其實最好係以前譬如話我哋用家居電話嗰陣時呢問條係準好多㗎 ,ok? 好啦，咁剩返咗條數呢，其實 80% 呢包含咗就喺電話同埋喺網上嗰啲嗰度。咁剩低個 20% 係邊咩呢啊，就係、是、相關嘅in-person入面嘅分布有幾個，有 in person 啦 ，OK， 即係面對面嘅人嘅調查啦 ，OK， 好似我哋呢啲媒體啊，即係第三方獨立做嘅調查，不論係可能打電話，可能係even 係我哋獨立性嘅問調 ，OK， 呢一啲包含內就唔同官方嘅網媒啊，即係internet 嗰啲啊，咁再加埋仲有 others 嘅，咁 others 我就唔知係乜嘢，大概佔7%係嘛？點樣可以除咗電話 in person 同埋上網之外，有咩第二啲方法呢？我唔清楚 ,ok? 咁大致上係咁。所以點解你會見到嗰個民調幅度係上？因為有好可大嘅可能係呢，你咁啱得咁巧，你 sample 嗰寨人係咪有一個變動嘅時候，你條數字就即刻 fluctuate 都好緊要啊。啊條數唔夠大啊，有時會係。即係所以點解你話喺呢一個 July 各樣嘢係咁快。咁嗱，我哋而家已經好清楚知道咧，其實即係 Donald Trump 啊，佢大概咧係仲有我諗70%左右黨內嘅共和黨嘅支持嘅啊，即係選民對於 MAGA 或者係佢哋共和黨建制內嘅支持，咁呢個好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嗱？我哋睇中期選舉佢哋嘅民調數據 ，OK， 隨時可能會係因為黨內嘅勢力分佈咧而有影響㗎喎、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其實共和黨呢不嬲都係務實㗎，佢對於意識形態嗰樣嘢呢，比起如果你話真係以歷史嚟講呢，對比起呢個共和黨呢，佢唔係一個非常之執著於啊某一啲意識形態各方面嘅嘢㗎，整團隊整體性嚟講呀。咁但係自從呢十年呢，我覺得係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嘅，變咗有 Donald Trump 啦，有一個 Neo 嘅 Republicanism 出現咗啊，咁就變咗令到呢好多一啲比較中間少少嘅選民呢係會移動嘅。咁當然啦，亦都因為佢嘅立場鮮明呢，而加上經濟各樣嘢唔好嘅時候呢，兩極化嘅環境底下呢，亦都因為呢個變動，亦都吸納咗一啲過往可能未必係共和黨嘅鐵杆支持者㗎。咁、啊、所以呢樣嘢我哋其實都係要留意 MAGA 派喺入面、啊、而 MAGA 派依然係支援 Donald Trump 㗎，唔會動動㗎。但建制共和就開始慢慢流失喎。呢、啊、啲佔咗20%共和党嘅选民票，而独立中间嘅选民咧，由上一次嘅选举嘅时候咧，佢嗰个60%支持 Donald Trump 嘅，而变咗60%至70%支持民主党啦。而家 ，OK， 真正瓦解唔系 MAGA， MAGA 依然都好实正嘅。其实反而系2024年咧，当时咧胜选联盟啊，佢系点样赢翻嚟嘅咧？就系、是、靠某一啲人嘅联合啊，成个共和党、少数民主党同埋大多数嘅中立嘅选民啊。咁呢样嘢咧，我哋又参照翻我哋加拿大咧，因为其实我讲呢啲嘢咧，净系美国嘅。喂 ，Elvin 冯子豪，你讲呢啲有乜影响咧？其实有影响嘅，因为个结果如果系中期选举嘅结果出现咗出咗嚟之后咧，对于美国同加拿大嘅关系，首先我觉得会有所改变啦。啊，虽然你话外交嗰方面咧，行政啊系由总统府啊 presidential office 嗰边咧处理居多，但系你唔可以唔 consider 就系呢一个参议院同众议院嘅分布一变咗之后咧，外交政策会变啊，亦都好可能系有一啲本身外交嘅路线系因为呢两个议会。啊！參議院同眾議院改變咗之後咧，
佢会同呢个总统executive branch 咧

是有一个交易、啊、非常之多、啊。因为现在民主党其实处于是一个微弱的即是少数，即是少数是不微弱的，即是它是一个很 strong 的少数应该说。咁但係都未可以做到啲咩影响性嘅嘢，所以而家基本上暂时嚟讲呢都係揿住嚟打嘅 ,ok? 咁但係当如果呢个转变咗形势逆转咗会点呢、啊、而正正係因为咁样呢呢一个中期选举嘅比例投票呢民主党啊有一啲调查 even 係not including margin of error 啦，即係有机会有 margin of error 啦，係领先 11% 喎、啊。所以呢个好重要喎、啊，呢、这个直接会影响到个分布，就等于我哋其实呢系过往任何党嘅历史都会有嘅，加拿大都会有嘅，就系、是、当我哋个党内部 ，OK， 开始有一啲利益或者系各方面嘅方向吓唔、啊、平均，而就算嗰个形势系好好都好啦。都未必是会可以 hold 得住过。咁更之前尤其是当而家最近民调啊或者好多政策啊伊朗嗰方面啊其实系唔受呢个美国民众嘅大欢迎喎、啊。大家唔知记唔记得啊即系我哋加拿大最明显嘅一次呢一个强党啊或者一个势力嘅分裂呢就其实呢就都系右派喎、啊、好 interesting 喎、啊。虽然我哋嘅右派比美国嘅左派啊，可能系所谓 Democrat 啦 ，even 都系可能仲温和啲啦。但系当日呢个 Brian Mulroney，OK，、okay? 统领呢、这个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直情系赢咗全国嘅一个超级大比数嘅 Super Majority，OK，、okay? 以 percentage 计吓、啊，基本上系一个任，就算你系比例代表制都好啦。都是由会有一个大比数大多数党执政喎。咁、啊、但到最尾结果系点呢内部又会俾呢个分离主义啦。嗱、啊、我哋而家 Bloc Québécois, 灰人政团其实好大部分嘅势力本身就系由呢个 Progressive Conservative 嗰度分拆出嚟嘅。啊、而我哋之前东岸 ,I mean 西岸 ,sorry, 西岸好多省份而家冇咗嘅政党加拿大联盟。Canadian Alliance 啊 ，Reform Party 啊 ，Stephen Harper 嘅 ，OK， 而好多呢啲系即刻分拆咗出嚟啊，因为一个唔好嘅形势，就是、因为 GST 当时我哋啊，将 GST 呢件事浮面咗咧，由一个超级大比数系跌到落去咧，系基本上连反对党都做唔到嘅一个局势啊，而呢个系大选之前已经预测到噶，唔系选咗之后唔得先至有，而系内部势力分瓦解。OK， 已经知道民意是不得啦啊，咁跟住之后就再嗰次选举93年啊，系啦，就由呢个自由党执政翻。咁我哋唯一个女总理啊 ，Kim Campbell 咧，就系做咗好短时间啫，就系、是、嗰段过往嘅历史啊吓。咁而家喺美国呢个 situation， 点解我会将呢样嘢带出嚟去讲呢因为今次个个其实系睇紧哦民主党、共和党支持，但系反而我觉得呢一次系一个 mega 同埋呢个共和党非 mega 派内部支援嘅影响啊！双方投票热烈程度，嗱民主党对于今次咧就其实系好叻得去把握嘅啊，亦都选举好兴趣嘅人投票嘅人咧系上升咗嘅支持民主党嘅人，而共和党内部 mega 派会热烈去投票嘅咧。是个比率是低过呢个民主党。所以除了支持度之外呢其实每一派人嗰个投票率啊同埋嗰个热度呢都会影响到个战果嘅。啊但系咪 mega 派只系得某一个 41%, 所以就得出咗喔、哦、共和党佢而家总括嚟讲中期选举预测嘅投比率投票率系低过民主党呢咁样。咁又唔系㗎喎。因为好多时我头先都讲过一个谬误就是最紧要点解非 mega 派冇咩兴趣去投票呢吓呢、啊这个呢其实佢哋嗰啲 polymarket 点做嘅呢民主党如果争夺呢个参议院啦、啊、一直去到而家呢一个地步大家如果睇呢 ,ok, 嗰啲资料曾经民主党赢嘅话呢后来都会系共和党领先嘅有时会吓。啊即是市场嗰个 adjustment 啊，但近呢几日咧，其实呢个星期系改咗风向，民主党系赢咗参议院嘅机会去到60%嘅，而家已经系啊，咁点解会去到咁高咧？咁样咁主要其实都系咧，因为呢一个mega 派入边咧。

依然是呢不是好可以掌控到。共和党现在有53席，民主党加上 independent 有47席的 Senate。OK， 咁點解有啲 independent 咧？佢唔登記，譬如好似Bernie Sanders 咧，佢號稱嘅 socialist 啊，或者係 democrat 啊 ，socialist 嗰啲咧，即係佢哋咧就係、是、會支援民主黨，但係五波嗰陣時咧啊，變咗係唔同咯，又變咗成件事啊。咁所以點解一定要四席咧？又就因為其實好簡單嘅啫嘛 ，50-50。咁但係喺而家呢一個局面咧，大家都要明白美國啊，其實有好多 policy 咧，你就算贏咗 majority 咧，都唔係咁大嘅作用嘅，因為有好多嘢咧，其實係而家 Donald Trump 推緊啦，或者好多政策咧，係需要咧呢個 Senate 嘅大比數嘅，大比數嘅啊。咁我哋有幾個 scenario， 我想同大家去參詳下，而亦都去講下會影響點樣去行呢個政策嘅。雖然可能大家會覺得啊好複雜，但其實講落嚟就好簡單㗎啦。點解呢個參議院係咁重要呢？因為參議院佢唔係用人數嚟做基礎嘅 ，OK？ 佢係用地區嚟做基礎 ，OK？咁所以而家現有雖然佢暫時都有優勢 ，OK 呢個共和黨。咁但如果佢可以擴大到少少個優勢咧，有幾個好處嘅。第一，眾議院落咗個法案，其實參議院係可以否決或者 veto 嘅，有啲位係。但係你唔可以係過半 ，OK？ 好多法案咧要 skip 或者係要阻撓或者係 skip 咧，你係需要有 2/3。三分二 ，OK， 咁呢个数现阶段系梗系冇可能啦，系咪？你议席冇可能，但系可能有啲个别个案咧，你可以说服到民主党嘅吓。但系呢件事做唔到，系咪 Maga 同 Mega 派同呢个民主党有某一部分嘅势力系已经系水火不容到系倾唔到计 ，OK？ 咁所以而家你会睇到有三个。比較上即係 make sense 嘅scenario 嘅 ，OK， 即係當然係阿媽係女人啦。另外一個 scenario 好簡單，第一，上下議院 OK 變天啦，變咗 Democrat， 但依然個比例同而家差唔多，可能係贏少少 ，OK。第二個 scenario，OK，status quo 上下議院即係差唔多。保持一樣，而第三 ，OK， 就係可能咧有其中一個 house 咧係守得住，又或者可以調翻轉個角度睇，係講民主都係攻破咗嘅 ，OK， 咁變咗上下各有一個 ，OK，pretty much 係冇第二個 scenario 啦 ，right 係嘛？咁而每一個 scenario 會發生咩事呢？嗱，呢個就好關鍵啦 ，OK？ 因為本身大家要知道，民主黨本身自己亦都唔係冇問題㗎。我哋要講 timing 㗎，即係 Donald Trump 嘅民調差係咪代表 Democrat 一定贏呢？唔一定㗎嘛，呢啲係咪？而民主黨而家內部其實最大一個問題就係佢冇一個非常之清晰嘅national 嘅 leader， 全國嘅領袖。美國可能會有好多人知道啊，留意開 politics， 但就算問，唔可能問我哋啊，加拿大人好近啫嘛。喂，民主黨代表性多嘅有邊幾個啊？咁樣，喂、哎，你諗真啲又似乎真係冇啦，係咪啊？民主黨嘅黨入邊亦都存在進步派啦，啊 ，Sanders 啦 ，AOC 路線啦，嚇、啊，同較傳統嘅中間派啦，但呢個反而一個奇怪嘅地方喎、啊、會唔會而家啲人個覺得係即係去中央化，唔係總統大選啊嘛而家。咁會唔會係而家喺呢個位嗰度，究竟你冇一個 distinct 嘅 leader， 咁係咪就會冇一個中心點俾人攻擊呢？而可以各自各有各自各嘅說辭，唔同嘅區域因應地域嘅環境去拉票啊？呢、這個其實反而調翻轉咧。你有啲人話係劣勢，但我覺得咧係民主黨嘅優勢，民主黨絕對優勢嚇、啊，因為而家要 appealing 咧，基本上你唔可以用一個大主義嚟，你要拆散佢嘅，好似我上次 coherent。

0: 新闻。受山火持续影响，比斯省 Boston Bar 附近的一号公路目前仍然禁止一般市民通行，而消防人员所需使用的道路已经在清除山坡塌方之后恢复通行，方便救灾工作持续进行。比斯山火服务处表示，星期日因为山火而引发山坡倒塌，在 China Bar Tunnel 附近发生塌方，大量树木和滑石滑落至路面造成危险，亦都一度阻碍消防和救援人员进出火场。根据比斯山火服务处日前公布的相片显示，道路上面的土石以及是树木残枝已经被重型机器清理至路旁，消防和其他紧急应变人员目前恢复使用这个路段。虽然塌方已经完成初步清理，但是当局就强调一号公路目前仍然未重新开放给一般市民使用。目前封闭的路段介乎于 Toll Road 至 JS Summit 之间，全长大约 64.1 公里，所有一般车辆以及过境交通仍然是禁止通行。相关单位就表示，由于山火持续燃烧，加上山坡稳定性存在安全疑虑，紧急应变人员将会持续监测火势和地质状况，等到确认安全之后，才会考虑恢复道路的正常通行。转睇下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调整乌克兰安全系统高层人士，由罗宇光报道。
1: 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星期一签署多份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日较早时候，泽连斯基签署几份总统令，解除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以及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
0: 罗马尼亚海军继续爆破多瑙河段，引水流向核电站，再由罗宇光报道。
1: 罗马尼亚海军部队继续在多瑙河的巴拉水道河段进行爆破，将水流引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罗马尼亚政府过去的星期五表示，受多瑙河水位跌至历史低位的影响，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的两座核反应堆先后在上星期二和四停运，是两座反应堆首次因为多瑙河水位过低同时处于停运状态。核反应堆停运导致发电量下降，罗马尼亚为此宣布境内进入为期一个月的紧急状态。今次爆破旨在将巴拉水道的水流导入多瑙河旧河道，从而抬升水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天晴，最低气温摄氏13度，冇落雨机会。听日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至于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同样冇落雨机会。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系71%。
4: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专题热线冯子豪，
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咧直播室，我冯子豪嘅。咁继续咧嗱，我哋就讲翻呢一个美国嘅中期选举啦吓。咁其实咧，我觉得喺世界嘅 politics 上边啊，唔净止系美国啊，就算加拿大啊。歐洲啊，好多地方都好咧。其實我哋嗰個選舉嘅分佈咧，都係有一個明顯嘅趨勢，就係咧拉向咧呢一個拉鋸戰嘅。OK， 咁係非常之困難咧，即係可以係有一個絕對嘅 absolute 嘅大比數。就算我哋加拿大而家自己自由黨都好啦，聯邦政府都好啦，即係呢一個 majority 啊，都係即係一個議席一個議席好艱難咁樣。去攞返嚟嘅，有一啲人去轉黨啦，係咪，亦都有一啲人可能補選啦，各方面嘅嘢。咁所以喺美國今次中期選舉呢，其實啊係改選呀，或者各方面嘅嘢呢，你係一定要每一個議席都唔同以前話啊宏觀少少，係要好針對性咁樣去處理嘅。所以點解我話反而啊，如果你會用意識形態或者用一個 marketing 嘅角度去睇呢，呢、這個民主黨咧冇一個好明確嘅領頭人啦，其實反而可能係一個好處嚟嘅，因為好多唔同嘅 appeal 咧，大家都知噶啦，有機會其實好多政策係 contradict 嘅，即係持呢個相反或者係一個衝突嘅。咁你當你一個人啊做咗個標籤嘅時候，譬如好似而家共和黨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OK，、okay? 佢一個人去。受咗呢个压力或者各样嘢咧，系好难去辩解嘅啊！但系当你去咗中心化之后咧，你系可以 Bernie Sanders 可能佢某一个方面系极左少少嘅，或者共和党有一啲地区可能未必系喺西岸嘅，系可能会诶、哎、中间系咪倾右少少嘅，系好多嘢可以解说，亦都可以话解说到系哦，因为我个地区性或者我个选区或者我个州份。嘅原因啊，而我系有呢个立场嘅啊，咁亦都冇人可以完全话即系驳斥得好紧要啊，因为 after all， 当你系作为一个议员又好，或者系参议员都好啦，你系有你自己嘅责任去守翻住你自己嗰个选区、你个州份嘅票噶嘛，系咪啊？嗰啲系你老板啊嘛，都系其中一个，系嘛？咁所以就变咗咧，其实系灵活咗噶吓。啊，而呢一次今年嘅改选啊，系大概有35席 ，OK， 35席。而呢、這个改选入边咧，喺呢一个参议院啊 ，OK， 共和党暂时喺呢一个比例上边咧系23席，民主党咧就系占呢个12席嘅 ，OK， 嗱。咁而呢一个 adjustment 咧，其实就系我头先讲嘅有三个 scenario 会出现啦 ，OK。第一，民主党我当然都话啦，系夺晒上下议院啦 ，OK。第二就系呢一个共和党守得住呢一个上下议院，而第三就系各攞一个。咁嗱，但系各攞一个嘅时候咧，我都依然觉得咧系共和党守住呢个 Senate 系比较合理啲嘅，比较合理啲 ，OK。而选民大幅离开共和党啊，民主党系喺 Georgia、North Carolina、Michigan 同 Maine 嘅战场比较好嘅啊，同埋共和党再跌咗额外嘅 Senate 位置咧，系会好容易一下咧就会形成一 Blue Wave， 我会觉得好耐冇出现过啦，因为好多时都系靠呢一个 Donald Trump 啊、MAGA 派啊，或者系一个经济冇嘅时候咧，一撕裂咧，你就好难可以有一个一面倒嘅一个某一个 wave 所谓啊 ，OK。咁所以呢件事咧，我就睇围绕住呢三个 scenario 睇，简单咁样睇一睇，究竟点样个结果系会影响到美国啦，或者系而我哋加拿大啦吓，首先而。下面的 scenario 呢不是官方的预测，只不过是我综合暂时来讲，暂时的民调啊，过往历史中期的效应啊，各方面呢得出的 possibilities 啊， ok， 嗱，我们看一看 ok， 第一个 scenario ok， 民主党 ok， 我调返转先拿了 house， 共和党守返住这个 senate ok， 啊，众议院即是攞咗啦 ，OK。咁点解咧咁样？ 因为House共和党嘅多数太薄啦，得一个议席啊。

太薄了实在。OK? 基本上任何少少的意外呢都有可能会被这个民主党 take over。而我亦都喺短期内睇唔到共和党咧喺民调嗰方面啊，或者系佢哋政策上嗰方面咧，系有啲乜嘢同民众有一个好大嘅突破咧，令到佢哋可以冲破到呢一个关口啊！所以都系始于个手势啊，尤其是当一个 Donald Trump 嘅支持度咧跌至35%啊，而历史上当呢个总统政党中期系呢个民调嘅支持度跌咧。好多时都会唔见 House 嘅议席㗎。嗱，我唔系讲赢与输啊，系以嗰个计算嘅方式，就系个总统嘅支持度跌嘅百分点呢，系有一个 ratio 系会相对嚟讲佢哋现有嘅议席系会跌嘅。ok? 咁呢个唔代表赢同输喎，即系话可能如果某一个时段共和党系有300议席嘅，我当 let's say for example 啊，咁佢跌其实好舒服，因为佢仲有个中间数 ,ok? 咁当然唔系绝对啦，好多时都会有变天啦，但而家以一个咁 generic 嘅数嚟讲呢，根据以往嘅预测咁去睇嘅话呢，好大影响㗎。但系呢调返转喎，点解我会话呢个共和党守得住 Senate 嘅机会好大呢？53-47，我哋有諗唔系好多啫 ,6 seats。六个议席啫嘛，系咪啊？唔系好多嘅，但系呢一个咧系需要太多啦个席位个改变，因为呢一个改变其实你个 percentage 唔止咁，唔系我哋表面上睇咁多，所以反而咧，我觉得就尤其是今次系补选，咁而共和党如果佢将佢所有嘅兵力咧集中喺 Senate 嗰度咧去守住咧，现有咧。我觉得似乎守得住㗎喎，真係㗎喎。而呢个 scenario 呢，我一开始讲讲上议院守得住，下议院俾民主党執政，咁会变咗点呢？美国总统呢喺国内立法嘅程序就会受到极大嘅限制啦。因为民主党控制咗个 House 后呢，有咩会控制到啊？委员会主席啦，调查权啦，传票啦，预算谈判啦，監督啦，其实基本上咧系两年嚟紧呢两年咧全部对抗 ，OK， 基本上系全部对抗 ，OK， 而同时间如果共和党可以守得住 Senate 嘅咧，仍然 OK 可以控制好多总统嘅任命程序啊，各样嘢嘅，包括联邦法官啦，呢啲咁嘅嘢，而 House 民主党如果过度集中调查 Trump 咧，反而咧就会形成一个叫做英文叫做 gridlock， OK， 一个死结啦，咁呢样嘢呢对加拿大会有啲咩影响呢？我觉得就係我哋好多时嘅外交啊，或者好多法案啊各方面嘅嘢呢，冇咁大变动啦，因为喺呢一个咁嘅情况底下 ,OK， 美国嘅内部势力呢係会喺个内耗嗰度多咗啦，佢哋喺自己要執行嘅嘢嗰方面要嘅力度同埋花嘅时间 ,negotiations, liaisoning, 係咪跨党嘅合作係咪呀，各样嘢就会变咗複雜咗好多。咁所以令到对外嘅呢，包括我相信对于嚟緊呀，就算中东嘅局势好，我哋加拿大嘅局势好，对华嘅状态都好啦，开始会 slow down 啦，我觉得。因为一去到呢个情况呢，佢哋要将一啲佢对佢哋自己有利嘅 policy 呢推进呢嚟准备下一次嘅总统选举啦。好啦，咁第二个 scenario 啦，我讲返到喎啦。上下议院呢都俾Democrat 攞返到喎。嗱，呢一个 percentage 好低嘅，其实大概有一啲民调都做过 scenario 嘅，但有一啲机构啊，大约个机会率咧喺现阶段咧系25%-28% 左右 ，OK。咁但系呢个都唔系幻想嘅 ，reachable 嘅话啦，要几件事出现 ，OK。首先，第一个先决条件就系咧，特朗普嘅 support 嘅支持度啊，要继续维持或者继续持续下跌 ，OK。呢个第一。因为领头嘛。第二，我哋经济嘅问题喺而家到三个月之后呢係持续恶化。

OK， 当你一啲事情恶化嘅时候咧，唔理你恶化到咩程度咧，都觉得啊，要变一变，要变。呢、这个然之后第三就系、是、除咗经济嘅问题恶化之外咧，生活成本通胀有冇办法控制到？有好多独立嘅选民咧会离开共和党噶啦啊，而共和党唔小心，哎，再喺有一啲州份嗰度咧，因为自己内部斗争，有一啲选战啊或者各方面嘅资源 campaign 资源唔统一，其实我讲紧嘅就系呢啲啫嘛，呢派系内部斗争点样影响到佢对于呢一个中期选举，其实就好多时嘅资源调配唔得决绝啊。变咗大家都会想啊，我哋坐呢个位啊，我哋应该点做？系由上至下，由下至上都会有好大嘅影响吓。咁、啊、而如果呢件事发生咗咧，就会成为一个非常之清楚嘅政治信息啦。就系、是、咧，选民喺美国咧，2024年咧选翻阿 Donald Trump 翻嚟，但系喺呢两年佢做嘅事情，包括中东局势啊，持续呢个关税战，各样嘢。就是选民话紧俾政府听一个 signal 就系、是，哎，呢啲嘢我哋唔系觉得太好、啊，要求制衡翻 Donald Trump 啊。所以呢一个唔系一个冇可能嘅啊。咁而将会美国啊整体嚟讲将会面临一个问题啊，就系点咧？民主党佢 take over 咗啦，你反对共和党嘅政策啦。咁到而家你哋攞咗个 house 同埋个 senate 咯，你哋会点做啊？嗱，呢个唔系唔转机嚟噶。最麻烦系当你 take over 咗，如果两边都 take over 咗，但系又系好薄弱嘅 majority， 即系好似而家咁啦，个 house 争一两席咁样，其实乜都做唔到噶。好多时好容易俾人阻挠咧，就弯咗噶啦，就会吓、啊，因为美国嗰个 party line 唔系好似加拿大咁 strict 嘅，有时可能因为啲地区问题咧，跨党可能民主党会有啲法案会跟呢个共和党嘅票去投嘅吓。咁、啊、当你做唔到啲乜嘢嘅时候咧，再过多两年又总统选举，你又会有好多把柄俾人捉住咯吓。咁、啊、所以其实呢件事系好矛盾嘅，对于美国嘅政坛嚟讲，我觉得。你上下院都攞咗咧，吓唔系唔好，诶、哎、可以制衡到好多嘢，可以做多好多嘢，但系同时间亦都根本你做唔到啲乜嘢出嚟而家。而继而下一届总统选举点算咧？系嘛又输咯，可能会系咪啊？如果两院都系由民主党控制咗咧，好多问题你就唔可以推俾 Republican 就话，唉、哎、都系你哋做嘅，系嘛？都系你哋搞啊，唔得、啊，民主党你有责任咯，而家变咗，哦，有一啲 policy 出咗，你唔可以唔做嘢噶嘛，系咪？总要有啲嘢你要交功课俾选民嘅时候，哦，做咗出嚟，固之然，但系另一个方向系可能真系好、啊，咁变咗咪总统选举嗰阵时咪会有优势咯。所以呢啲就系我哋要留意嘅就系呢一个中期选举，其实成个 grand strategy 啊系好大影响噶。咁但系你。作为一个政党，你唔会话系、哎、为咗咁样我要输啦，唔会嘅，一定系你用尽办法系赢咗先啦，赢咗先算，之后嗰啲我哋可以慢慢去 adjust 啊。咁而呢一个 scenario 亦都未必系差嘅，下一届嘅总统选举 ，Donald Trump 佢代表嘅人或者佢做王啦，佢所谓话想，佢可以话啊唔系，我哋其实两年嚟系啊 Congress 即系吓众议院。参议院嗰啲 policy 几差啊！我做总统系顶住噶咯，因为你咁多政策嘅时候，你实攞到啲出嚟系有漏洞噶嘛，系咪？又或者有啲马后炮嘅嘢可以好多嘅，譬如话当时喺现阶段，我哋 set 一个咁嘅 policy 出嚟冇问题嘅，但系之后发觉，哎呀，原来唔得，因为有啲外在环境，资讯唔够多，系嘛？咁攞嚟马后炮亦都得噶，啊！咁所以咧，这个、呢一个咧系。剛才我 scenario 1就是一人一个啦， scenario 2就是 Democrat take over 晒， OK 嗱，第三个 scenario 啦，呢个呢就是 status quo， OK 好低呢、这个机率，是三个 scenario 入面呢，我睇过好多嘅 report 呢是最低嘅，唔係可能，

但系好低。OK， 其中一个原因点解咧？嗱，两党嘅选区嘅重划啊，令到好多嘅席位已经系高度安全化。即使 OK 民主党 OK 全国 OK Popular Vote 领先咧，未必可以转化为席位嘅。嗱 ，OK， 而呢个反对 Donald Trump 嘅情势好强咧。唔代表 OK 民主党会支持到好强喎，咁所以点解会有 possibility 呢？就係呢，我哋表面睇就係、哇，好多人反对，觉得呢段时间嘅嘢唔得呢两年，但係咪真係反映到选票度呢？嗱 ,OK， 呢个係最紧要嘅 ,OK。咁所以其实你如果守得住 ,OK， 而家呢个 situation 呢，反而係、要喺呢一个民主党冇呢个统领之前呢，要好鲜明地用一啲简单嘅方法去 promote 而家共和党究竟行一个咩政策。而共和党系绝对可以做到嘅。因为共和党喺而家嗰方面佢比较上系清澈啊，嗰个领导层。咁所以冇理由就系去同呢个民主党去打散呢，去打嘅件事。咁但系当然啦，呢个亦都系有个风险啦。但系只不过你系拣边一个方面去做嘅。咁而喺三个月上面咧，先至去到中期选举咧，其实政治上系非常之长嘅。如果我唤醒翻大家嘅记忆咧，其实系中间上一佢哋上一次联邦大选咧，其实我哋上次嘅联邦大选之前嘅几个月咧，大部分民众都认为呢个保守党系会赢嘅。咁但系到最尾个结果，个 timing 去到嗰阵时咧，系唔系咁啊？咁所以咧，如果 OK 几方面啦，反转能源嘅价格下跌，经济稍微有翻少少改善啊，咁啊可能调翻转真系共和党会守得住。嗱，共和党守得住嘅好处系乜嘢咧？啊，共和党守得住嘅好处就系咧，佢会解读为。呢个系一个 mandate，OK、okay? 虽然咁多反对啊，但系到最尾中期选举一个 approval 嚟嘅啊，可以继续推动佢第二个任期嘅政策。咁变咗咧，我会觉得有一个好处 ，OK， 对于国际上嘅嚟讲咧，就系咧，暂时嚟讲，而家我哋已经习惯咗点样去对应外交上对应美国嗰方面咧。唔需要摆太多资源去作调整 ,ok? 唔需要话喔、会唔会佢哋而家转咗个 policy 啊，或者我哋可以进攻少少啊，係咪或者有啲 policy 可以再同佢傾啊，呢、這个就会维持啦 ,ok? 现有嘅人员加拿大对应嘅或者係欧洲对应美国嘅亚洲都系喔维持住啦啊。咁但係呢对于佢哋自己嚟讲呢，依然呢、這、一个少数咁守住个 house 呢，係令到執政係非常之困难嘅。只要好似我哋加拿大一样，唔使多㗎几个共和党嘅党员倒戈呢，好多嘢就行唔通㗎啦。咁所以我认为呢，我唔係想定义喺今次係民主党对呢个共和党喎。係反而我会调返转睇，就係究竟今次美国人俾 Donald Trump 打几多分呢？系咪？其实呢个好多时都系就系中期选举嘅本质啫嘛。好多时话唔同嘅吓、美国三权分立，分立得仲鲜明过我哋加拿大，系咪？但系而家 Donald Trump 或者佢个党暂时嚟讲啊吓，系有白宫啦，有上议院啦，有下议院全部攞晒，系嘛？咁究竟係点呢？嗱，好多时候呢啲咁嘅嘢去睇。如果佢 approval rating 跌，但你都依然攞到个 house 呢啊，咁就会代表嘅就係其实基本上大家係同意个路线嘅。不过可能唔係好同意佢做事情嘅方法，係咪？究竟係乜嘢会令到选民突然之间会有逆向呢？其实两党我 in a nutshell 啊，去 wrap up 成件事呢，要做嘅嘢已经做晒㗎啦。OK。大致上呢啲数据你想有一个政策或者一件事好突破性，突然之间哇哦
非常之好，或者

0: 非常之唔好呢，唔係冇可能。但係呢樣嘢都好現實，好似呢個 Bill Clinton 曾經講過 ,Is the economy stupid? 係咪？好被動㗎其實。可能一啲好細嘅 margin, 叮噹碼頭就會喺邊度啊？啊，一個黨入面嘅統一性啦，資源調配嘅統一性啦，係咪？又而喺民主黨嗰方面，就係佢對於呢一個選舉競選嘅時候嗰種靈活性，佢冇領袖啊嘛，係嘛？可能 State of California 佢哋推緊嗰樣嘢，同佢喺 Texas 同佢喺 State of New York 做緊嘅完全唔同，但係唔會受到譴責，因為佢係冇一個統一性。現階段嚟講啊，而共和黨係難啲嘅做呢件事嘅啊，咁所以變咗而家就要睇，咦？可以做到將自己嘅資源啊，各樣嘢嘅策略定咗之後呢，其實好老實講，我會覺得就係呢，要睇經濟，睇外在環境啦，只可以等啦，就係、是、只要雙方唔出錯，贏同輸係睇大圍通脹啊，經濟各方面有冇啲重大嘅事情發生啊。Otherwise 呢，你話有冇一啲策略可以係民主黨入面有個天才嘅統籌人，或者係有一個共和黨入面有嘅，係冇嘅，我可以話俾你聽。咁而到最尾呢，兩件事我就會睇到嘅就係呢，如果維持 status quo, 同民主黨攞晒上下議院，同埋第另外一個點就係呢一個民主黨攞咗下議院，而共和黨保持呢個上議院 ,ok?其实呢三个 scenario 咧，对于我哋加拿大都系比较微嘅 adjustment。反而我个人觉得吓，最有利嘅 obviously 系 scenario 就系呢个 Democrat 攞晒上下议院啦，又或者 at least 戒到呢、这个其中一部分。如果维持现状，其实对我哋不利嘅，我觉得对加拿大吓、完全系不利嘅。因为嗰个贯彻性啊，可以继续选举完咗啦 ，move on。对方美国嗰方面嘅人员系继续行紧佢嘅 plan。咁所以今次咧，我会即系攞呢个 topic 嚟讲。第一，因为今日放假啦，唔好关注啲内部啲嘢咁多啦。有时有啲好与唔好，主要都系唔开心嘅。咁所以讲下第二啲地方嘅嘢啊。而第二，我亦都觉得呢个话题咧系开始我哋要研究噶啦，因为咧呢、这个其实系对于我哋加拿大咧嘅影响系非常之大嘅吓。咁、今日咧时间亦都差唔多，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收听嘅，我哋明天再会。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问啲关于佢架车嘅问题啊。
6: 诶，架车有啲咩唔妥咧 ，Sam？
5: 哦，人客咧就话，当佢每次揸架车上 highway 啦，大约行咗十零分钟到啦，咁架车嗰个油压表咧就会跌到去零，咁跟住咧成副引擎咧仲开始震添，好鬼嘈啊！咁啊，但系咧就唔知咩毛病。
6: 诶，听你咁讲，就应该系嗰副引擎嘅油压有问题啦。
5: 油压有问题，咁会唔会对副引擎有啲咩影响噶？
6: 哦，影响都几大噶。嗱，事关咧嗰副引擎冇晒油压，即系冇咗润滑功能，直接咧就破坏个引擎嘅。
5: 咁有啲咩嘅补救方法呢师傅？
6: 嗱，办法都有嘅。治标嘅方法呢就係换一啲结啲嘅机油，好似 20W50 嘅机油。咁而治本嘅方法咁梗係大修引擎啦。
5: 唔係呀嘛，大修引擎咁大件事，等我即刻通知人客先。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呀、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7: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优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9: 下昼五点，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9: 卑诗省长尹大卫发声明，祝愿市民卑诗日快乐。 伊朗表示目前冇同美国